的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汞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先哈。我们都说回娘家的时候啊，真的是什么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今天东方就给到大家两个组合，一套呢就是啊性价比非常高的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元，满满当当。关键是蛋仙星的品牌童子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两整只呢是我们的1公斤左右的一个这个分量，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分量。这一套组合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在春天吃鸡也是特别好的。另外一套组合呢就是我们的老麻鸭的组合，对不对？两整只带回去是178元，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左右。所以呢，爱吃鸡的朋友们可以买鸡，爱吃鸭的朋友们可以买鸭，甚至有可以啊，就是鸡和鸭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福州你好。
1: 哎，严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春天的时候吃童子鸡和麻鸭都是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小童子鸡呢刚好就是补阳气的，所以叫做顺应天时。这个时候吃点童子鸡，补充身体很多的营养元素。但是春天呢又容易上火，所以吃点老麻鸭汤，清火滋阴也非常的棒。所以今天两个组合难以抉择哈，喜欢就全部带回去。
0: 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鸡和鸭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感都是很好，而且顺应现在的这个时节。关键是什么？就是现在吃鸡啊，朋友都知道蛮好的，但是不敢吃。
1: 对，
0: 那不敢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大家所市面当中不敢的那些东西？给大家看看，我们包装当中都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1: 没错，童子鸡，我手里拿的呢，这个是600多克的啊。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装，总共是有6只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它是走地鸡跑三鸡，徽州童子鸡，可以清蒸，可以烤制，可以白切，都可以。你看，但先生在东方购物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回头客无数，我们是得了农展会金奖的，而且我们是无抗的童子鸡，所以好鸡就选蛋先生。这边呢会有一个透明视窗啊，像这样子的这个屠宰的产品的检疫合格证也是贴在这边，包括到童子鸡这下面也直接告诉到你650克加减50克、都在这里。
0: 这是小的分量，
1: 对，小的分量
0: 就1公斤重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三个，对不对？
1: 是，
0: 就是我们说啊，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无激素以及是无抗生素，包括是无重金属残留。除了在包装当中为您所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现场还为您来出具我们的证明。
1: 没错，我们这个无抗产品的认证证书，包括到附件，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啊。上面直接把我们的生产场地、基地的地址，然后这个童子鸡生产规模全部写在上面，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童子鸡是无抗的，而且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残留，给老人吃、孩子吃，你都会特别放心。
0: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这个童子鸡化完了这个冻之后啊，它的一个样子，包括特色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哎，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它叫黄油鸡的鸡种，虽然它是童子鸡啊，它的这个石头，它这个年头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它的这个黄油都已经透过皮肤撑出来了啊。
0: 戴上手套给大家来看看，
1: 满地鸡油黄的这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通过它的皮肤都露出来了，所以它已经很有鸡香味儿，很有鸡的味道了，也是给大家做了净糖的一个处理，毛啊那些其他的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了，您回去清蒸一下也可以，空气炸锅烤一烤也可以，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怎么做怎么都好吃。
0: 确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所弄了，你看这个它时间很短，烹饪起来对不对？
1: 是，
0: 这是一个葱油童子鸡，无论您是清蒸好了之后，包括是啊葱油，就是葱油啪一浇一淋，特别特别鲜香，
1: 好漂亮哦。给大家来看这个童子鸡的腿啊，其实都挺大的了、
0: 对，
1: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特别的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皮，透出这个黄油来，但是没有什么很厚的一个脂肪，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结实的这个鸡肉，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人家说这样的这个白切鸡里面有点血丝的是特别特别正宗的啊、然后这个非常嫩的这个肉质，老年人、孩子、换牙的孩子、没有牙的老年人都能吃得动，非常非常的。你看这皮有多薄，
0: 是呀、
1: 但是这个薄薄的皮，它会有这个黄澄澄的颜色、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很有那个鸡香浓郁的味道。你看蘸一下我们的酱汁、平时没有胃口的老年人、小朋友啊，要长身体的，来一口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
0: 确实，你看它这个做起来方便，然后无论是清蒸啊、煲汤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炒。这都可以，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是6只。刚才我也算了下，每只童子鸡大概是在这个30出头一点点，
1: 是
0: 就可以带回去了。一整只鸡啊，进堂之后的分量也是非常足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童子鸡的一个组合，其中呢包含了2只，每一只是1公斤左右的，就是1000克左右的童子鸡，很大了。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这个分量，那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不需要挑选的。 六只带回去，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元。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是什么样子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我们的老麻鸭真的，它是这个巢湖水系的老麻鸭，真正非常非常棒。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特别好看。安徽老麻鸭，麻鸭呢是自己的一个品种哈，它不是白条鸭，它一定是真正的老麻鸭，它才能写上老麻鸭这三个字。另外，400日慢养，一口都是湖的味道，在巢湖水系慢养了400天，所以这个鸭子啊，真的叫做非常非常好吃，真的有那种鸭的味道，而且它是走地的，这个在湖上游泳的鸭子，自己要去拼搏，要去觅食的，所以这个鸭子你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啊，非常非常到日子。大家都知道，鸭子到了日子才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吃。这里直接写到了麻鸭不是其他的鸭种来冒充的，因为麻鸭就是非常非常贵，很多年前麻鸭就已经要出口了。你想想看，在鸭子里面叫做翘楚。那我们今天解冻了以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麻鸭，真的很漂亮，而且它的很多特征呢，都能告诉大家，这是真正的麻鸭。首先您看哈，它这个皮肤里面有一些毛根在里面拔不出来的，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是白条鸭，它的毛根是白色的。另外再来看看哈，我们这个麻鸭它的整个嘴巴的一个位置，它的嘴巴呢，因为在湖里面要吃那个小鱼小鸭小螺丝，很硬嘛，所以把它这个很硬的嘴巴都给磨损了一点，它就不是那么平滑，这个地方会有个小坑，大家就知道它是真正的在湖里面要觅食的这个麻鸭。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脚蹼，它的脚啊，虽然它的这个鸭肉很发达，脚是很瘦的，脚上还有茧子，就是它自己在湖里面在地上要跑要游要为生活奔波吧，这个感觉水陆放养的才会有这种真正的茧子，不是那种在鸭圈里面脚不沾地直着脖子就灌饲料的那种鸭，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0: 对，所以像这样的麻鸭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去
1: 特别鲜，
0: 可以来进行煲汤。煲汤时间一定要长，因为它这个天数到了嘛，对不对？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而且营养价值也很多的。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看以前是放扁尖，现在你可以弄点春笋放进去，对吧？
1: 没错，好鲜的。
0: 春菜弄进去，非常非常的鲜。
1: 你看这个汤啊，非常浓郁，这个汤色是微微的黄色，很浓郁的汤，但是呢很清澈啊。虽然浓郁，但是没有那些很难看的颜色或者有杂质的感觉。另外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老麻鸭，虽然它养足了400天，但是它的肉一点儿也不柴，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大家放心，完全没有那种你害怕的鸭膻味呀、鸭骚味啊，完全没有。你看这个皮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走地鸭还是我们的跑湖鸭，都是皮很薄很薄，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体脂率也比较低，都是肉很扎实，很好吃。关键是鸡鲜味、鸭鲜味都有。
0: 确实，而且呢，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吃的好吃、美味，做起来也很方便，对不对？
1: 是。
0: 更难能可贵是我们的无抗认证，以及是零添加激素、零添加抗生素，包括是零添加重金属的残留，其实这些在包装当中都会为您所印出来，没有任何的这个检验出来。再快跟你说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啊，鸡是6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6整只童子鸡当中呢，有2只是1公斤左右的，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价格是199元6只。还有呢，我们养足400天的湖养老麻鸭带回家，每一只净含量是在900克左右，178块钱，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璀璨泸州，辉味无穷，一方水土风情，一位记忆中的肥西老母鸡，坐落在合肥市肥西县大别山余脉之上，有一座历史名乡名传乡，北纬37.1度的黄金纬度，重峦的山丘，茂密的树林，在四季分明的江淮分水岭地带，土鸡拥有数千年的优良基因，山间的丛林中，散养的老母鸡在野外穿梭，自由奔跑，自在觅食，原生的环境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上树、爬山、翱翔、降落，和伙伴们嬉戏追逐、打闹、蹦跳，长成的老母鸡秀美灵动，活泼敏捷，天生骄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鉴定报告鉴定结果，肥西老母鸡纤维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等指标优于同类产品，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1: 20分钟，目前我们的鸭子和童子鸡走得非常好，而且没想到鸭子今天买的人特别多。你想到了春天啊，上海人说到吃鸭子吃鸭子的，因为鸭子咋硬啊。春天的时候，如果您之前吃过很多一些大鱼大肉啊，羊肉啊这些红肉之类的，这个季节要喝汤的话，弄点老麻鸭汤喝喝也是蛮好的。
2: 对，鱼生火，肉生痰，特别春天的时候风干物燥，大家都觉得特别上火，所以春天适合喝点什么汤，鸭子汤。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白条鸭哦，就是市面上那种随处可见的，你可能吃到那种街头的烤鸭，用那种鸭子做的，可能时间也不够长，然后一直也不让那个鸭子活动，就是灌饲料下去马上要出栏的，有一种很肥的鸭油，然后那种鸭膻味、鸭臭味让你觉得很难受。那你今天来尝尝我们的麻鸭，只有鸭香没有鸭膻，因为它是巧虎髓系慢养了400天的真正的好麻鸭。它的种就跟白条鸭不一样，以前麻鸭就是很多都是出口了，因为就是代表鸭子里面非常高的一个水准，而且我们慢养了400天，它要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在那个湖里面游泳觅食的话，它的肌肉它的体魄更加强健，养足400天，它的鸭香味非常非常浓烈，所以你煮汤一大锅汤真的太香了。
1: 对啊，我也相信啊，经过了过年之后，冰箱当中其实还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放得挺满的。那今天正好是两整只鸭子放过去，对不对？你半个月，每半个月两个星期啊，煲一个老鸭汤，
2: 对
1: 不对？正好可以滋补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这个阿拉刚应一应啊，正正好好。最后的26分钟时间啊，两只来自我们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只需要178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喽，欢迎回来，很多人都在抢我们的鸡和鸭。好，今天确实今天性价比蛮高的。你看啊，我要买童子鸡的朋友们，现在正正好是六整就带回去199。你看我们整个的童子鸡啊，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黄油童子鸡，对不对？老麻鸭呢又是养足400天的胡养的这个安徽老麻鸭，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两个品种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特色。
1: 哎呦，这个是我们的老麻鸭，帮您打理的根根净净哈。那怎么证明它是麻鸭？因为麻鸭跟白条鸭的价格完全不一样。你看它这些毛根，不管是在脖子上、嘴巴上面，还是到身体，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在身体上面也有一些毛根，就是该弄干净的都替大家弄干净了。在皮肤里的毛根你还可以看出来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如果是普通的白条鸭，里面的毛根是白色的，这是我们证明那个是麻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另外呢，再给大家看为什么说它是水陆散养，自己要在这个水陆里面觅食的。你看它本来是一个圆圆的嘴巴，其实我的手放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摸到一个豁口。它的嘴巴虽然非常非常硬啊，但是因为它要自己在湖里面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要对抗非常那个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它的嘴巴都磨出一个豁口了，自然散养的啊，不是那种
0: 就像我们这平时爱嗑瓜子儿的麻鸭当中会缺
1: 瓜子牙，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麻鸭因为螺丝壳很硬啊，虾壳啊，对不对？它自己去啄的啊、哦。
1: 是的，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非常薄，非常老，非常瘦，因为天天风尘仆仆要在地上跑，要在水里游，都磨出老茧了。朋友们，你们吃鸭子的时候见过有老捡的鸭子吗？
0: 姊妹辛苦。
1: 对，真真正正的是水陆散养了400天，所以才造就了这样的好鸭子。但是它虽然辛苦啊，给我们的口感特别好。
0: 哎，确实，
1: 肉很好吃，很香。
0: 自己运动，自己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对，
0: 不像有一些感觉好像自己蛮舒服的鸭子，对不对？喂饱了，然后皮下脂肪特别特别厚实。很多人吃鸭子鸭汤就怕什么厚厚的一层非常油腻的油。
1: 你看看我们，
0: 对吧？我们这个是也虽然说是清，但是呢不淡不淡，
1: 它很浓郁。
0: 很浓郁，但是不是那种肥膘肥得很厚的那种
1: 感觉，它里面没有杂质，非常清澈、但是它颜色是这种黄黄的，非常好看的浓烈的一个颜色，闻着呀真的太香太香了。
0: 是的，
1: 您平时再弄点什么赤松茸啊，其他的菌菇啊、弄点什么黄芪党参往里面一放，好吃到不得了。这个大家可能要包的时间多一点，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所以你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把它包烂。你看啊、这个皮薄不薄？
0: 对啊，皮这个非常的薄、很多人说老麻鸭老麻鸭真的是，哦，我们老麻鸭两只的这个备货最后的21组先是现货了。
1: 你看这个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就是鸭肉，而且非常多汁，非常这个颜色玫瑰色，说明里面铁含量也非常的高，因为它平时营养均衡，自己运动也很多。
0: 确实，要买鸭子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因为我们的鸭子备货真的很少很少了，我们留点时间好不好？鸭子呢是两整只啊，养足400天的胡养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童子鸡的组合呢，大家自己可以走六整只带回去199，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你看我们的老麻鸭的备货快要没有了，所以要买到我们啊两整只养足400天的虎养的安徽老麻鸭的组合，178块钱，性价比又高。说句实话，你看看400天啊，不说人300多天的吧，老麻鸭基本上是170多200块钱左右一整只，已经很厉害了，
1: 真的好划算哦。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而且过完年大家肯定那个冰箱也吃空了啊，也该补点货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这么惊人的价格。但是在这个季节吃老麻鸭和童子鸡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你说我春天来喝点老母鸡汤，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吃童子鸡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大家要好好的把这个阳气聚起来。童子鸡就是补阳气的，又不上火又有营养，而且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另外呢，

这个一公斤左右的一个分量，还有四只是65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带回去，199元，六只带回去199。我们的老麻鸭呢是养足了400天，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啊，两只带回去是178元。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000。

0: 麻鸭的组合的备货大概要接近到各位数了，马上就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好的，170-180块钱，2整只养足400片的，经堂之后的一个分量才900克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是2整只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

0: 的组合最后的七个名额，七个名额178块钱带回去两整只。而且呢，这两天啊，您说了这个鸡呀、啊、鸭啊、鱼啊、肉啊，也是挺多的。但是如何选择，对不对？河鲜海鲜当中呢，你可以来进行清炒蒸。那我们在汤当中，我们可以换花样。如果在春秋季，包括是在秋冬季节啊，你这个鸡吃的比较多，包括其他一些牛羊肉吃的比较多的，那正好是可以吃一点水禽类的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本档节目当中，安徽整个的这个湖养的老麻鸭400天，这天数您所写清楚的，而且这个天数是写在包装当中的，对不对？178块钱两整只带回家来，
1: 对，真的太划算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不仅是要吃的美味，还要吃的养生，还要吃的好吃。老麻鸭今天才8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到外面去买这样品质的老麻鸭，可能托人到乡下去带，还没有就是养足多少天的证明，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地方生活的，200-300一只，因为麻鸭就是非常贵。另外，我们的童子鸡，我们是有无抗证明的，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残留，所以不管是生阳气的童子鸡，还是滋阴清热的老麻鸭，都很适合这个风干物燥的春天来吃。老人孩子多喝点鸭汤，多吃点童子鸡，而且童子鸡的做法特别多。
0: 对对对，老麻鸭的背后最后都三组了啊，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嘛，就比较多变的天气，忽冷忽热，对不对？忽晴忽雨，春天是最难穿衣服的一个季节，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补充一点非常好吃的营养食材也是比较好的，好吧？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麻鸭的背后赶紧啊，这个来抢，不然的话，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回来，我们的鸭子组合没有了，但是没有抢到货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因为为什么就开通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啊？预约也是为您尽快备到货，所以要抢麻鸭的朋友们可以预约来进行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童子鸡，童子鸡我是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为什么？您看，两只老麻鸭的价格是178，我们两只童子鸡199，等于多加20块钱，变成了。两只变成六只，对不对？199块钱6只童子鸡带回去，两只是克重比较大的啊，每一只净含量是1公斤左右。那还有4只呢，是650克，正正好一顿的一个分量。关键是它是属于这种啊无抗的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大家都知道，就怕什么吃抗生素嘛，吃激素嘛，对不对？给孩子吃不敢吃呀。但鸡又好吃，童子鸡又嫩。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清蒸跟这个虫草花蒸好之后，哇，它那个颜色啊，
1: 太美了，
0: 包括是这个嫩的感觉，
1: 对吧？这个太养生了，朋友们，你就只要把那个童子鸡一劈两半，然后直接放在蒸锅上，跟虫草花呀，跟那些平时大家喜欢的，比如说冬瓜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什么人参呢，一起蒸就好了。原汤啊，完全盛在这个盘子里，汤化原食的同时，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特别特别的鲜美。哇，煎的太美了哈，都不舍得，就是动筷子不舍得破坏它。随便，你看它是个童子鸡，但是我们今天的克重特别大，我们平时很少出来这么大克重的一个童子鸡。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它的颜色就是这个满蜜鸡油黄的颜色。然后我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腿儿，你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大，这个童子鸡长得有多壮硕。因为它是黄油鸡的鸡种，它的颜色哇，满蜜鸡油黄。而且流淌着这个鸡汁儿，然后鸡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鸡肉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发达。
0: 是，
1: 所以你看，春天长身体的季节，老人孩子，我们多吃点鸡肉，多吃点高蛋白，给自己的身体加点能量。
0: 对对对，关键的是鸡好吃，然后呢，这个时间呀不会花的很多，童子鸡基本上蒸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烧汤料也可以，清炒也可以，对不对？你可以跟你一些春菜炒在一起。关键呢，还有它是这个品种啊，是属于土鸡品种。那土鸡品种有个特点。是什么？因为童子鸡嘛很嫩，但皮下脂肪很少，
1: 是
0: 关键是清蒸、烤制、白切都可以。还有就是您所担心的，说那么大一公斤装的有没有激素、抗生素啊？你看它是检测出来啊，无激素、无抗生素，并且还无重金属的残留，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这个包装当中啊，童子鸡对吧？这只呢是1公斤左右的，1公斤左右的这个带回去
1: 是
0: 199元，1公斤左右是两只，还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正正好好，所以家中啊，这冰箱当中还有空间。你这童子鸡带回去。
1: 对的，
0: 我们说今天是6整只199，童子鸡可以自由起来了。
1: 真的，生发阳气的童子鸡，春天吃特别好
0: 啊。是的，那么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没有抢到麻鸭的朋友们预约也是值得。
1: 对，
0: 然后童子鸡现在还有限时现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订购专线呢是02151999000。

0: 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童子鸡目前还有所有的限时鲜货，199块钱六整只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只的价格才30出头，对不对？3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
1: 而且其中有两只是超大的，1公斤左右的，平时童子鸡你看不到这么大的，所以这几只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么大的童子鸡养的时间更长，而且身体更健硕哈，
0: 是
1: 啊，平时基因就会特别优越。但是今天里面有两只1公斤左右的，给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小朋友家里有小孩的长身体的，现在也开始高强度的学习了，咱们作为家长后勤工作要给他
0: 对配备好，对吧？那中老年朋友们也是，因为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你看就是身边打喷嚏的人、流鼻涕的人特别多，对吧？大家也可以啊，来这个补充一点。那鸡汤的营养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童子鸡呢，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嫩，大家喜欢吃童子鸡就是嫩，而且做法多样。你可以煲汤，可以清蒸，包括像这个柠檬童子鸡，肚子上给它弄好之后也是很好的，泰式鸡也可以，甚至可以把它作为凉菜，手撕鸡也可以用童子鸡来做，包括白切鸡，这两天白切鸡生意很好很好的，你也可以用到我们这童子鸡来进行做，好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99块钱的机会啊，赶紧是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还有个菜没有看，
1: 对，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吧。嗯，
1: 好。
0: 刚才呢有清蒸的，这也是清蒸，你可以跟啊一些，比如说是咸肉啊，包括是比如说是这豆瓣香啊，一起来蒸一蒸。
1: 童子鸡比老母鸡好的就是清蒸就可以蒸得熟，蒸得透哈。所以大家喜欢这种原汤原汁原味的，咱们就完全可以清蒸。然后你跟咸肉一起，刚才跟菌菇一起，你跟什么人参一起，怎么蒸怎么好吃。中间一剖二，蒸出来这个卖相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黄油童子鸡，所以它的颜色出来黄澄澄的，好有食欲啊。
0: 确实。
1: 然后整个的原汤就留在这个碗里面，有一点点油花，但是不是那种让人下不去嘴的油，而是非常香的黄油。
0: 确实，除了清蒸之外，你还可以比如说是干锅呀、红烧啊，对吧？包括还有比如说是煎的啊、炒的都可以。其实童子鸡的做法又特别多了，而且时间又是有不费时间。
1: 这个肉真多呀，朋友们，
0: 你看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特别嫩。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完全吃得动吧？小朋友就算换牙切的也能吃得动。鸡肉是我们人类利用率很高的蛋白质，就是你吃了这个肉之后，身上的补的蛋白质的效率非常高。
0: 是，关键呢，我们童子鸡啊，你看个头有两整只，是一公斤左右的，有四整只呢是这个650克左右的，六只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所担心的东西还没有。担心森一直是买很多一些，比如说鸡蛋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无抗鸡蛋啊，生食鸡蛋啊，今天他们的鸡呀、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没有无激素，包括是没有重金属残留，标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要买啊，那么好的鸡，而且是以性价比那么高的机会带回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啊，童子鸡的备货6整只带回去，1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叫叫00。

0: 时间啊，提示一下，刚才供应商特别给力，麻鸭加了大概十只麻鸭，
1: 太好了，
0: 麻鸭十套，
1: 对，麻鸭真的不够大家抢的，所以现在加了一点备货，大家赶紧抢，刚才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抢，最后两分钟了，
0: 是的，麻鸭我们是178元两整只，养殖400天，每一只净产量大概是在900克左右，要抢麻鸭限时现货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因为目前大概还有8套左右的麻鸭的现货，我刚才补进去了一点，
1: 马上就没有了，这个季节吃麻鸭清热的滋阴的非常非常好，关键是我们的麻鸭不是白条鸭，我们是水陆散养400天特别香的鸭子，如果以前你没吃过这么好的鸭子，一定要尝一尝，吃过之后颠覆你对鸭子的想象，
0: 是的，所以呢赶紧在自白时间和96给您啊，我们的六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两整只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么也没有来，10套，最后10套是调货调过来的。现在我们的这个老麻鸭的最后补上来的货，大家就最后的5套左右。
1: 对，
0: 大家看到真的赶紧订，有现货真的很不容易。本来这10套货都没有的，现在也只有5套了。春天喝点麻鸭汤，如果你平时觉得哎呦特别上火，喉咙也不舒服，脸上老是长包包，有点就是太燥了，对不对？麻鸭就是滋阴的、清热的、润燥的，而且麻鸭有一种很好吃的鸭香味儿，跟你平时吃到那些不好的鸭子的鸭膻味是天壤之别。今天80块钱左右一只，赶紧来尝一尝。你到外面去请亲戚到乡下买，可能1-2百块钱都买不到挺好的品质。
1: 我们今天鸭子是2只1700，我们童子鸡是6整只1999，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姿势都跟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也要这个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做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磷脂，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
0: 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瓶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1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 蛋白质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嗯，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嗯，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嗯，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嗯，是不是更多营养？嗯，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嗯，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嗯，所以很多营养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
0: 是，
1: 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嗯，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品质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

0: 购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1: 对，
0: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055位顾客成功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价的，要出具带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0: 对，
1: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0: 是。
1: 那今天一样也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0: 对。
1: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

0: 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1: 确实，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十二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十二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送人的，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0: 对，
1: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4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
0: 770多块钱
1: 了。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媳妇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哦，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0: 对的对的，
1: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两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用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已经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燕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Hello, 观众朋友们，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2: 加油啊！
1: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2: 对，
1: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2: 当然，
1: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2: 是
1: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当然当然，
1: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吗？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临保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博会当中，
2: 对，
1: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是
1: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2: 对的，
1: 又是在秋冬季节，哎，对不对？
2: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要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2: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2: 对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2: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2: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2: 是，
1: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2: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2: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2: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2: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醋不是像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进，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2: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啊，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我相信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牛初乳的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的，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2: 对。
1: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2: 对。
1: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2: 对。
1: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2: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1: 对，
2: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1: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2: 对，
1: 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2: 因为
1: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2: 是是。
1: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现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嗯，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嗯，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嗯，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8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嗯，第2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嗯，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嗯，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嗯，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一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锦州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很难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炒牛，炒牛出乳。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我们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0000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是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辣辣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那送礼当然还要得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 那么就送好一点的，又就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嗯，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嗯，558元，每一套组合我您省去了238块钱，嗯，238，嗯，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嗯，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组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甄选了24小时之内的奶牛，刚刚产好。
1: 小奶牛之后
0: 24小时的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来狗不拉屎，
1: 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2: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这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是很难得，
0: 囤了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 出来的，对吧？嗯，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现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 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幺9900。

0: 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嗯，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嗯。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嗯，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呢，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嗯，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嗯，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嗯，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嗯。他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他个头特别大，他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他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他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哎，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像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滞留，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 3，
1: 那个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3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

0: 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啊，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的。
1: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
1: 啊。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了，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对，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哒哒哒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不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1: 对，
0: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1: 对，
0: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1: 对，
0: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1: 对，
0: 要至少56%。
1: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0: 对，
1: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0: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
1: 8瓶。
0: 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磷虾油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 哪有2块钱的零下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哎，
1: 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零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Estamos mano a mano, solo hace falta el amor, se puede amor.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哦，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有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就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啊，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
0: 哎
1: 我很便宜，你来买。
0: 那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1: 对，
0: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嗯，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 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嗯，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0: 要求含量，
1: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要求要有多
0: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就56，那也太丢人了。
1: 这
0: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0: 了、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哎呦，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啊，
1: 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并没有胆碱，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在这里啊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物那个满千送百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物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 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0: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1: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90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残存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
1: 行吗？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进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乔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抓紧时间，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要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有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2: 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了。
2: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啊。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拜仁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嗯，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嗯，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的
0: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那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2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儿，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1斤是10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1: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0: 天哪，
1: 这基本上就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对吧？
0: 我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你
1: 因为
0: 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1: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1: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古寺的牛肉。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1: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芯，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哇，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原切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0: 是的，
1: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泡过的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
1: 补充
0: 一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1: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0: 真的很珍贵的，
1: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0: QQ 的，
1: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1: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0: 贵的。
1: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好 Q，
1: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0: 很好吃。
1: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在里面。
0: 我觉得牛蹄筋啊，就吃起来有种幸福感， 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就像肥肉一样，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1: 对的，
0: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1: 你就类似于
0: 放两片，
1: 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0: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四包牛蹄筋388。但今天乔东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1: 618、
0: 哎，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1: 134。
0: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1: 对，
0: 是不是啊，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的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或者说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
0: 的，对，后腿的整条
1: 的
0: 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是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吧，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吧？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
1: 对，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您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0: 是的，
1: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蹄筋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1: 对，您看，
0: 对不对？
1: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0: 嚼，胶质满满啊、哦！
1: 对，你看 ，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0: 对，
1: 我觉得它不腻的哦。
0: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边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一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
0: 哇，你

0: 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哎，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1: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
1: 嗯，
0: 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1: 而且
0: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1: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0: 对呀，真的。
1: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0: 一斤的含量。
1: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乌拉圭，对不对？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1: 对的，
0: 我们是古饲的，对呀，古饲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1: 对，很少，因为我们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你去想嘛，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1: 很 Q 弹，
0: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那个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也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就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
1: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他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0: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所以故事真的，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1: 因为618嘛，
0: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觉得直接不要看啊，268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8。给您多少包？五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有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0: 我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牛蹄筋我带回家，我跟你讲，我做的那叫一个好吃，我家里人都夸疯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真的是这个牛蹄筋太好了呀。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而且是古饲200天以上的，这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嘛，就是进口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去对它做了一些检测，去检测抗生素啊，包括农药这些兽药都是没有检出来的，您可以放心的囤。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价格也是比较贵。
0: 对，
1: 各位会买菜或者说会烧饭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牛蹄筋正常您去买，一个是难买得到，另外一个价格非常高。
0: 对，
1: 那今天的话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4包4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1斤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你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1: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0: 对的、啊，
1: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1: 对的，
0: 是牛后腿长体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07 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古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Q 弹弹的，对不对？
1: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0: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1斤的哦。388
1: 都是原切的，
0: 一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0: 啊、哦，吃过，
1: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0: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1: 您看，
0: 清补的话，
1: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0: 胶质感
1: 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黏黏糯糯的。
1: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0: 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啊。
1: 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0: 太诱人了。
1: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的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0: 是的，
1: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0: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 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1: 这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的小块，你看到没有？稍微改改刀，哇，招待客人。
1: 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中间的那个腱心呢、啊。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它的那个腱心里面的。
0: 黄的啊，
1: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0: 吃上一点配一碗米饭、嗯，我觉得中午饭你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1: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嗯，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0: 太幸福了！
1: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0: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哎、
1: 对的，
0: 就是会粘在你的上浆上面，就会有一种。哎很醇香的感觉。
1: 你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
0: 粘在一起的，
1: 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当然的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偏硬一点的话，就炖这个时间这个短一点。
1: 喜欢软糯一点的，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0: 是的，
1: 你就能做到这种我们像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0: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六幺八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但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吧？
1: 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
0: 哎，
1: 388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4袋4斤388。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1: 所以我们叫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618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些叔叔阿姨。
0: 这个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100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7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牛蹄筋的话真的是一个你一吃啊就是真的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啊。
1: 它适合很多的一些受众，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喜欢踢球的，或者说就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你平时给他吃牛肉已经吃的也挺多了，对吧？有些时候换换口味，然后再补充一点胶原蛋白，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你可能对自己的一些皮肤，你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的，对吧？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可以吃到这种牛蹄筋，因为它就是富含的就是胶原蛋白嘛。
0: 对，我觉得牛蹄筋啊，朋友们，就是你一般你去买的话，想买到优质牛蹄筋还是比较难的。
1: 哎，
0: 因为一只牛身上它也没有几根蹄筋，哎、更别说我们是原切的。
1: 对，您看，
0: 就我们
1: 它原材料是这样的，就是一整条的嘛，对吧？它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
0: 啊，
1: 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0: 是的，
1: 在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0: 没错，
1: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100%原切。
0: 对呀、啊，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吧，
1: 人家不会
0: 搭理你的，这个损失算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爽爽的、Q Q 弹弹的。
1: 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你就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0: 是，
1: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
0: 哎、
1: 包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
0: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1: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对吧？
0: 是啊，
1: 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0: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1: 对的，
0: 5包平均一斤，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1: 是
0: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1: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0: 非常的棒啊！
1: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牛蹄筋的，
0: 粉粉嫩嫩的啊，
1: 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你要看一下，
1: 一整个都保留的。
0: 你买到的牛蹄筋是不是什么那种淡淡的粉色？
1: 对的，
0: 很多是惨白的颜色。我跟你讲，惨白的颜色那种千万不要买，
1: 有可能
0: 是，对吧？我就不说了，你也知道，
1: 有可能是用一些东西漂了一下，对吧？
0: 对吧？
1: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承诺，不漂白不泡水，整条原切，而且选用到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的牛后腿长蹄筋，整条据 B2707 的一个标准去做到原切，
0: 没错，
1: 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
1: 都是200天古饲的牛肉，大家都知道吃起来更香，
0: 真的牛蹄筋啊，我今天是算是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做法啊，朋友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看到没有？
1: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
0: 出来的你这个质感。看到没有，胶质感满
1: 满，凉菜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牛腱的那种做法。
0: 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1: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啊。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你自己带回家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腩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可以，
1: 热菜
0: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1: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
0: 是的，
1: 当然可以啦，对吧？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
0: 哇，
1: 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0: 天哪，
1: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 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一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
0: 哎、
1: 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0: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1: 牛蹄筋
0: 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么长，
1: 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哎、因为它就是黏黏，你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0: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
1: 对的，
0: 而且很好吃。
1: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是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在定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份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下了很多单。我觉得啊，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你可以冻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饭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啊。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0: 对，
1: 真的不多。
0: 真的，朋友们啊，这次我觉得你既能遇到你喜欢吃的牛蹄筋，又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价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上次我们一盘的话，哎呦，上次播的话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1: 对的。
0: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1: 而且
0: 就是机遇，
1: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
0: 对，
1: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两根嘛。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外给大家加赠了一包的牛腩。带回家五包哦，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
1: 对的，
0: 天哪！
1: 而且上一次直播，在五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对吧？
0: 没错。
1: 那六幺八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一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零21511900。

0: 哇，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Q Q 弹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非常非常的黏，而且夏天吃这个它真的不腻。您平时吃牛腩或者说带一点点肥肉的那种牛肉，你可能吃多了几块你会觉得好腻，
0: 对
1: 吧？但是牛蹄筋它不会，
0: 真的，对吧？而且这个一吃你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为啥？因为太香了，
2: 太好吃了。
0: 你带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卤一卤，把它这样子和这样的牛腩一起卤一卤，
1: 哎，对，
0: 老香了，朋友们。
1: 它凉了之后它就会凝固的嘛，就是类似于咱们做那种皮冻的那种做法，
0: 而且它是有口感的，是那种有点弹弹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是牛蹄筋的美妙之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说说，我觉得这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
1: 对，
0: 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
0: 你看，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帮它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两大包两斤带回家是268，你算一下一斤是多少钱？134。这边的一斤呢卖我们大组合的两斤了，所以我们买什么肯定是要买大组合呀，对不对？但是大组合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组合是不多了，如果再卖完的话还不知道下次我们直播什么时候了啊。
1: 牛蹄筋的直播一直都比较少啊，真的是因为原材料本身就不太够，而且原材料本身就很贵。哎呀，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在618这个时候这个活动节点给大家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正常的牛腩，你去买我们另外的一个组合，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六袋嘛，
0: 是的，
1: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
0: 太大气了，
1: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也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啊，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就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1: 而且
0: 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他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七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
0: 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5包带回家，4包牛蹄筋，1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4袋4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1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了，带给大家来自于 BioH 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其实百奥盒的鱼油在咱们东方购物非常出名，但是这款我们的王牌产品也深受观众朋友喜欢。为什么呢？物美价廉，确实好。像这两天呢，梅雨季节到来之后，您看雨下的这个潮湿度非常的高，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胸口闷，人难受，心脏不舒服。这时候你想到另外一个品牌某会的辅酶 Q 十，但是想一想价格确实贵。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说到了，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 BioH， 让大家吃得起，能坚持吃，性价比更高。同时，我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有多新鲜？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日期啊，2026年4月25号，也就是两个月前。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今天是不是家里辅酶 Q 十吃完了，该要囤囤货了啊？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你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购买好。叔叔阿姨们应该都在吃白药区的鱼油啊，酒吧鱼油对吧？品质很高，而且如果是 RTG 的话，吸收性也很强。现在就告诉了我们，吃营养素不单单要吃，关键你还要吃出含量，吃出吸收。那今天刚才也说到用价廉物美来形容，首先我们物美的这个体现就在于我们的含量非常高。嗯，含量辅酶 Q 是大家知道的，50毫克对吧？在东方购物，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某会包括市面上面非常高的含量，基本上达到45毫克，而我们今天49.47。硬生生啊，把东方购物的这个辅酶 Q 十单粒的含量又往上拔高了一个台阶的同时，我们还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嗯，50毫克，观众朋友，50毫克以上不能卖。咱们49.47顶天的同时，还有一个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很多人说，哎，那个不是酵素技术吗？科技在发展啊，观众朋友们。嗯，我们现在用到了超分子微乳，就端给大家做实验啊，它是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到辅酶 Q 十的一个全新的、更高级的技术，嗯，让大家真正吃进去。能够身体当中吸收完了以后，通过能量的转化得到更健康的身体。
0: 但是您看，我们高含量高吸收，同时今天价格又很便宜，关键我们今天啊来看一看这个 BioH 为什么深受观众朋友喜欢。鱼油咱们一直卷的是纯度，但是您看到啊，咱们今天呢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辅酶 Q 十我们今天卷的是什么？卷功效。平时咱们说到辅酶 Q 十，您看到啊，保健功能可能就一个，增强免疫力。但是今天百奥盒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又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同时还有抗氧化，
1: 对，
0: 这三个字的含金量其实不言而喻了。
1: 注意啊，观众们，什么叫抗氧化？其实大家知道的，增强免疫力的意思，人菌啊、毒啊，它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免疫力来什么？来抵抗那些外来对你的身体的侵蚀。但反过来说，你免疫力很强，但是你没有想，你想过没有？你还是会老，人还是会什么？会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人体的氧化反应。那抗氧化意味着什么？告诉什么？就我们在对抗岁月也好，自由基也好，包括氧化物也好，对你身体整个一个侵蚀，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内外兼修。对外对抗那些菌和毒，对内把自己啊整个身体的细胞保护好的同时，注意为什么白药区能批出两个蓝帽子，别人都是一个蓝帽子啊？这来自于我们独特的，刚刚嘉伟说到的，它的吸收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能力。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嗯。我们 BioH 的辅酶 Q 十到底是如何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普通的辅酶 Q 十，这个大家实验都看过对吧？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水是不相溶的。你叫再多，它到水当中，水和油还是分层的。但注意啊，
0: 对，
1: 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 BioH 的辅酶 Q 十，很多人说，哎，拿个筷子来呀，观众朋友不需要筷子啊。嗯，来，一秒钟，观众朋友，哇，一秒钟，
0: 对，
1: 啊，你眼皮都不再眨一下的。嗯，整个我也不需要筷子，随便嚼两下，它就直接什么？溶于水，直接让水变成了一瓶黄色。嗯，注意，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这样的超分子微乳技术的厉害之处。
0: 对，
1: 我们还是拿一块大板啊，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到底我们这个技术啊，跟以往我们的酵素技术相比有什么差别？
0: 对，
1: 本质上的一个区别。首先，啊，如果说我们把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的分子比喻为一个椰子大小，那今天白药区的辅酶 Q 十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乒乓球。哦，小肠我们知道，小肠里面有绒毛，有缝隙，越小的分子越容易穿透小肠的缝隙，更让身体所吸收。所以你看，椰子大还是乒乓球大，不言而喻，肯定是乒乓球大的这样一个超分子技术的我们的辅酶 Q 十才能更好的穿透小肠。接下去就是很多观众们熟悉的叫酵素技术，当观众们你看这张图对吧，很熟悉。
0: 对，
1: 红色的是辅酶 Q 十，它外面呢有一层蓝色的这样一个小圈圈的包裹，但观众们你要知道，这还是分层的，说白了，油还是油，水还是油，水还是水，只不过它在水的里面包裹了油。小肠看到是水，让它进去的同时，最后啊还是会剩一点油在残留在外面，它就是形容为什么啊？饺子馅和饺子皮。嗯，我能只吃饺子馅，我也只能只吃饺子皮。但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相当于上海人特别喜欢吃叫菜肉馄饨那个菜肉。

0: 馅
1: 儿。对，
0: 哥们，你看打在了一起，就说白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中有油，油中是水。小昌如果是一个挑食的孩子，但他看到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他看到一个菜肉馄饨。
1: 对，
0: 你们家孩子说：“哎呦，这个菜肉馄饨的馅，我只吃菜，我只吃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已经打在一起了。”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吸收到水的同时，也就把基本上所有油性的辅酶是全部吸收。所以这样的技术其实高于教书技术的同时，到您身体当中，说白了就是什么？真正的让这些辅酶 Q 是更多的被你身体所吸收，从而转化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哎，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BioH 呢每次都是卷自己。你看鱼油卷的纯度已经到98%了。然后呢，您看看我们说今天呢，我们既有高含量又有高吸收。那很多顾客说，你们卷什么？我们等卷价格，好吧？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像辅酶 Q 是呢，某会的辅酶 Q 是一粒下来是在4块多到5块钱。
0: 对，
1: 老两口一人一天一粒，10块钱出去了，再搭上鱼油的话，20块钱了。你说这如果要是中年人在一起跟着吃的话，很多人说我承受不了，但是咱们今天让大家呢全家人都能一起来吃。
0: 对，
1: 对吧？妈，
0: 强调一下，含量更高了，49.47%，我们用到的技术也更全了。价格其实我们说句实在话，我们对标的就是某会，
1: 对，
0: 499块钱，大家知道那个牌子598，我们比它便宜100块钱，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8块多一粒。
1: 是，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官方按照市场价比，我们今天跟他比的话，相当于他吃一粒，您今天差不多可以买到6到7粒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了。
1: 是的啊，我们建议大家订大组合构成，因为3瓶装698，咱们6瓶装翻一个倍的话，应该是1300多。我们今天直降了200块钱，再加赠1瓶，7瓶装的价格仅需要1198块钱。买某会你只能买2瓶，在外边的价格，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7瓶买回去，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只需要1.9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您自己想，
0: 前两天刚刚对吧，618活动，某会再便宜4块多一粒，
1: 是，
0: 今天咱们是1.9块。
1: 对，
0: 原来一个人吃，东方购价格啊，原来一个人吃的，今天老两口可以一起吃。
1: 对啊，
0: 而且7瓶装，真的现在吃辅酶 Q 食的，我觉得这不单单是老两口了，小两口、七大姑八大姨其实都在吃辅酶 Q 食，不单单对心脏、对心肝脾肺肾、对颜值、对状态都是一个很好的保养。
1: 是
0: 这样每天都要吃的东西算性价比，今天白药让您既省钱又高效。
1: 是的，而且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装，新鲜批次啊，今年4月底的批次，所以放心大胆来囤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食，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物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食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食，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食，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心脏不舒服，对吧？胸闷呀，气短呀，包括这两天的湿度特别的大，怎么样找到一款好的辅酶 Q 十呢？很多专家说，哎呦，某会的确实在你们这儿通方给我卖的好，我们真的也不避讳，但关键是什么？价格贵。贝奥 H 呢，大家都知道鱼油好，但很多叔叔还买完我们的辅酶 Q 十之后，这款王炸的产品依然好，因为为什么呢？高含量、高吸收，又是地板价，对吧？
1: 对，注意啊，白药区的鱼油登陆到东方购10年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呦。

0: 吃你们这个高纯度欧米伽三确实有用。那注意啊，人体其实很简单，人是铁饭是钢，你人吃饱的同时，你的细胞也要吃饱，当官吗？人吃饱很简单，每天胃肠道对吧、嗯、你把它填满啊，你的肠道你的胃部告诉你的大脑我吃饱了就吃饱了。但反过来说，胃肠道吃饱以后，那些食物要转化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就是细胞吃的食物，这就非常难了。嗯，这里面需要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但这当中观众朋友有一个幕后英雄，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嗯，年纪轻的时候，其实你身体中会大量分泌辅酶 Q 十，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细胞能量是非常丰富的。但现在，因为你自身分泌辅酶 Q 十，就是产生能量这个能力下降了，所以你需要额外去补充。嗯、刚才说到了，补充鱼油和辅酶 Q 十之间其实是一个一加一良性的这样一个好的关系。但反过来说，白瑶去做鱼油，一直以来有个心愿，就是希望所有吃白瑶去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能吃到高品质的。高吸收的辅酶 Q 十，但反过来说，如果说价格很贵，嗯，那这个白药去觉得好像也是有点差点意思。
1: 对，
0: 所以今天真正的用到了价廉物美这四个字。嗯、我们通过啊这么多年东方购书叔阿姨的支持，今天实实在在把这款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我先强调是高品质。嗯，接下去我们要用什么？相对市场价格，相对同样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价格，把它压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成本，嗯，从而保障叔叔阿姨们每天一加一。让你的血管，让你的心脏，让你全身的细胞都能得到辅酶 Q 十和欧米伽三双重的保护，从而达到一个什么全面健康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是的啊，咱们在介绍产品之前呢，先和观众来说一下，很多叔叔有一个误区，认为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数是在秋冬季节，可能天气比较冷，夏天哎，我觉得人还好呀。但是啊，我们说了三伏天，包括还有三九寒天，这是两个极端。观众朋友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一升温心脏就不舒服了，夏天是心脏的高危期，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是隐形杀手剂？血管在扩张，压力在下降，最近的湿度是不是很大？包括您的出汗是不是很多？咱们有时候血液更粘稠的时候，到您心脏的血是不是泵血量少了？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到了夏天的时候，您会发现心率加快，您的心脏负荷太高了。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里面有几点。第一点，这个压力下降大家不要小看，因为你本身血管里面是有一定压力的，这个时候心脏其实只要用一点点力气就可以把血泵上去，但是因为你整个血管在扩散扩热，所以它的压力下降以后，心脏相当于什么？哎，没有任何的辅助它往上泵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它跳的弹跳的能力要更强。然后这个问题是什么？血粘度增高，血就重了。血重的东西，观众朋友，你背一个20斤的书包，跟背一个30斤的书包，你肯定背那个30斤的书包是不是更用力？那心脏也是一样道理，它要把更重的血输送到全身，所以它需要消耗的辅酶 Q 十更多。最后这个，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嘉伟自己有点困扰，就晚上发现没有，夏天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其实因为什么？烦躁。对吧？天很热，交感神经又兴奋，一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去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啊！你不要什么，甚至于你不要去拎很重物的什么东西去买菜啊，包括稍微可能去有点心烦气躁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晚上心脏没有休息好，它自己的这个修复的能力也在下降，心肌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受损。注意，到了三伏天，其实这样的可能说季节当中，辅酶 Q 十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方方面面的。
1: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选择一款好的辅酶 Q 十，对的辅酶 Q 十也是非常重要啊。
0: 对，
1: 首先我们 BioH 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很多人有认这个蓝帽子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有双蓝帽子。第一个增强免疫力，我们说了这两年你身体折腾的够呛的时候，免疫力是第一道防线。那我们免疫力强了之后，我们需要有更进阶的一步的是什么？就是抗氧化。我希望我身体好，而且比同龄人要好，要看上去年轻。抗氧化咱们今天也做到了哈。
0: 对，氧化反应其实是每天我们人都要去对抗的一件事情。那有了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长期的这种抗氧化的能力，就能让什么，说白了就看上去年轻呀，对吧？很多阿姨对吧，就是人家说你一句，哎呀，那溃疡期已经嘎轻了，那皮肤嘎好了，哎呦，我前两天去美容院做了什么，我这两天涂了什么东西？
1: 对，
0: 注意那些啊，说句实话，当然有用，是有用的，对吧？它肯定对你的皮肤的外在进行一个很好的养护。但观众朋友，你自己回想一下，你20岁的时候不需要涂脂抹粉的，不需要做这种美容的保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细胞，你的辅酶 Q 十是处于一个什么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分泌过程的。大家看看这张图，对吧？我说到20岁什么时候？20岁的所有人都希望回到的那个日子，对吧？
1: 是，
0: 叔叔很帅，对吧？每天精气神非常的大，然后呢，阿姨，对吧？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颜值也好，身材也好，都非常的棒。但是你看啊，从40岁开始，慢慢这个断崖式的下降就开始发生了。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是减少57%。注意， 这个不是说什么老人特别的生病，或者说年轻人特别的强壮，这只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减少57%的整个辅酶 Q 十，就意味着什么？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低耗能状态。嗯，低耗能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满负荷工作，所以你所有的代谢也好，合成也好，包括消化吸收也好，等等这些造血功能、细胞免疫细胞的活力也好，都在下降。但注意啊，刚刚说到这个，就是人生成辅酶 Q 十能力在下降，但反过来说，您现在在看东方购物啊，你现在大脑里面在想，哎呀，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在思考，对吧？你心脏在跳，你眼皮在眨，
1: 对，
0: 这些行为生理行为都在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大家看啊，心脏一天120毫克，注意我们是正负9.4，为什么？因为心脏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正是一个用辅酶 Q 十的高峰期，刚刚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这种情况下，它现在正需要辅酶 Q 十，它是120。肾脏你说排毒，对吧？保持我们像一个什么排毒站一样，身上很多的那些废水废物都是靠肾脏排出的，一天100。肝脏代谢脂肪，也是排出毒素，生成大量的免疫细胞，70毫克。你看心肾肝这三个部分，300毫克没有了。
1: 对，
0: 大脑13毫克，肺部重要吗？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人注意啊，人哪怕不是说让你活得年轻，不是让你状态好，一天要消耗300多毫克辅酶 Q 十。那刚刚那张图，观众们，每天减少57%，你这边消耗量又不能减少的，是吧？你心脏说不跳吗？肾脏不工作吗？肝脏不排毒吗？都做不到。好，那每天减少，每天你入不敷出，到最后你这是经济是要破产。如果拿赚钱来说，身体怎么办？这种每时每刻每个脏器每个细胞都需要的东西，最好我们保持收支平衡，甚至哎。你稍微对吧，再存一点那你是不是比同龄人就看上去更年轻，状态就更好了呢？
1: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呢 BioH 的辅酶 Q 十呢，咱们既高含量，一天吃一次，每次吃一粒，同时我们现场请林总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实验。
0: 这个实验大家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啊，越做你越开心。为什么啊？观众们来看一下，
1: 对，
0: 普通的辅酶 Q 十，你看啊，就这种对吧？这个不用说了，油和水不相容，这个道理大家很简单。那好，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你要做实验了，对，我现在做实验啊，我把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滴到水当中。好，筷子呢不需要筷子，干什么？哎，今天你的这个思维固化了啊，来，1秒钟，哇，1秒钟完全乳化，完全让水溶解的同时，干什么？我今天熬个造型，大家知道，上海你吃红酒对吧？有益，
1: 对，
0: 有呛死。但还有一点就是让红酒当中单宁充分释放，口感会好一些。
1: 对，今天直接把它当成红酒去直接喝掉，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 BioH 的辅酶 Q 十，你直接这样喝都没问题。
0: 喝辅酶 Q 十，当然啊，你有胶囊你可以直接吞啊。我只是熬个造型的同时，我其实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这个杯子，如果家里面的油你放在那个水当中，
1: 对，
0: 你就算倒掉了，那个油因为不溶于水的，所以它上面杯壁啊、杯底啊都会残留很多的油。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个杯子，干不干净？杯底，
1: 所以啊，自己也回去可以做。
0: 没有任何残留，观众朋友们，我这上面是因为喝得太快了啊，一口气一饮而尽。
1: 对，
0: 所以这种技术就说白了，已经放在你的眼前了，观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其实不用考虑，你应该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呦，可这么那么举啊，这个东西蛮贵的，这个东西肯定比那个某会贵，啊，实话实说，你猜对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反操作，为什么反操作？因为 BioH 这个品牌感恩东方购物啊，叔叔阿姨们吃鱼油，也希望大家能吃鱼油的同时再吃一粒辅酶 Q 十，不要给大家增加更多的经济负担。
1: 对，
0: 我们今天所以赔本赚吆喝，给到大家更好的辅酶 Q 十，但是给大家更低的价格。
1: 所以啊，现在7瓶装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呢，我们本来是6瓶，对吧？你看3瓶是698，6瓶装应该是1396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直降200，同时再加赠一瓶给到大家。这一瓶人家专柜的价格是498块钱，某会人家是卖到598嘛，对吧？所以您自己想，这一瓶60粒呢，老两口一个人可以多，两个人可以多吃一个月的量，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价格2.8块，
0: 对，
1: 基本上。某会一个人吃这个，两个人吃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看清楚啊，499，今天东方购物你连3瓶都买不到，
1: 对，
0: 8块多一粒，符合它的市场定位跟它的整个一个科技含量。但今天干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建议大家正好东方购物有活动，你就买2套。
1: 对，
0: 家里啊，老两口吃，小两口吃，您在比方说长辈啊，因为接下去马上下半年的时候节日也比较多，我们这些生产批次您送人完全没问题。
1: 对，是
0: 我们是今年的4月25号生产，观众朋友，2年保质期，您至少可以吃到28年。为什么这么新？其实也得益于所有啊， 我们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吃完我们 Biotic 的辅酶 Q 是身体是会有明显感觉的。
1: 如果你说我不买两套没关系，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鱼油搭辅酶 Q 十，对吧？鱼油你买一套高纯度的 RTG 的也行，然后呢再加一粒辅酶 Q 十，你吃一段时间你自己啊你会有感觉的。
0: 对，
1: 所以反复强调了，七瓶装的备货已经不多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买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我们说了心脏真的很重要，你说你心脏每时每分每秒是不是都在跳，晚上你可能各大器官说我都休息一下我睡觉了，但是心脏你能休息吗？对不对？每天都在为你工作。所以就像您的手机到点了该充电，包括您家里边的所有家用电器，空调、冰箱、洗衣机是不是都要插电？那电从何来呢？你身体的这个辅酶 Q 十不补足了，是不是每天都会觉得很吃力呢？
0: 对，关总啊，这位应该也是一个学营养的，我们说专家，他刚刚其实就说了，上了年纪以后，其实会发现他每天因为有跑步的习惯，跑回去啊，整个可能状态就会差很多，只能走。但他发现吃完一段时间，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又发现什么？哎，真的跑回去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喘的那种感觉了。最重要，他自己学营养，他知道的。他原来不吃辅酶 Q 十，因为他觉得那个吃的是浪费，因为是油嘛，油和水不相容，很多都被肠道所什么浪费掉了。但现在看到白药区这个实验，他是心服口服。然后我们看到这位姐姐啊，
1: 快70了，
0: 真的就是。叫她姐姐，但她年纪刚刚我们其实导演已经打出来对吧？68岁是吧？
1: 对，是。
0: 因为就这种长相，我真的就是，哪怕她打出来那个字了，我都怀疑我的眼睛。
1: 对，是。
0: 她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光华，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上海的一些啊，我们说啊，比较可能说注重保养的一些阿姨啊，包括姐姐们啊，她们你们可能都会去做日常的一些美容啊，
1: 对，
0: 包括平时用的那些化妆品都很好。但我还是强调，您20多岁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你的天生丽质所有人都看得到。但为什么你现在需要保养？啊，因为整个细胞的整个代谢能力，细胞的能量不足，这导致什么？皮肤、身材各方面的因素下降以后，甚至于血管啊，因为代谢不出去，养分进不去，垃圾排不出去，自然脸上的斑啊、皱纹啊各方面都会多。那反过来说，咱们该美容的地方，该用那些化妆品去用。你加上我们的辅酶 Q 十，内外双调啊，身体内在的心脏、肝脏、肾脏这些所有的脏器的能力给你上一步，细胞的能量给你上一步，你相信我。你的颜值一定会更高一层，而且那个东西是更长久的、更全面的，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更全方位的啊，一个真正健康的这样一种美丽的状态。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人活着啊，每一天都是在衰老，对吧？今天永远是你最年轻的一天。然后观众您自己来看，我们说啊，辅酶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籍当中，您看看这个这段话写的非常的真实。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您自己就会觉得啊，我身体力不从心了。为什么呢？辅酶 Q 十能力在下降。你看有报道，年龄在77岁到81岁与19到21岁相比的时候，辅酶 Q 十在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比例 1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下降这么多，你从哪儿去补呢？
0: 所以哥们，你看看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哪里不舒服？启发式的问你，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浑身不舒服，你看，
1: 对，
0: 心脏下降58%，相当于心脏没电了，那他当然跳不动。胰腺啊，为什么你对那些可能说糖类的东西感觉到什么？哎，没办法消化了。嗯，胰腺、胰岛素， 对吧？还有你看肝。
1: 对，
0: 很多叔叔说，我以前酒量很好的，现在为什么连酒都喝不下去了？或者一喝就是身上就很多反应，肾上腺爆发力不行了啊！以前跑步，以前做做力量训练完全没问题，现在走个路都感到很累。嗯，全方位的下降。所以告诉我，首先我们要明确，辅酶 Q 十是人体的必需营养素，因为人是铁饭是钢，所有的细胞它需要工作，它就需要能量。第二点，辅酶 Q 十不是那个可能说啊，只补心脏或者只补肝脏、只补肾脏。当然它紧着心脏来，因为心脏耗能量最大，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你叫百搭，百搭什么意思？它搭配日常的饮食，它可以把那些饮食当中的营养更好的转化为能量，不要淤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个百搭，它对身体来说，心肝脾肺肾大脑血管等等，它对身体所有的整个的一个起效是基于细胞的，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服用辅酶 Q 十实际是营养素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百搭的这样一个搭配。
1: 对，说到百搭，而且关键说到吸收，大家现在我觉得都是被我们已经教的精了，就是不光要含量好，不光要百搭，我吃了有没有用？
0: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啊，还是那句话，这是白药去引以自豪的一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普通的辅酶 Q 十，对吧？上面有一层油，下面是水，那水和油不相溶，因为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它是一种油。跟我们的小肠之间的吸收原理相悖，但是观众你自己看清楚啊。我们今天白药曲的辅酶 Q 十，观众一秒钟来，一秒钟，完全溶解。自己这个实验回家可以去自己做。
1: 对，
0: 发现跟嘉伟现在现场你在东方购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任何的差别，今天这套辅酶 Q 十我送给您白吃，好吧，送给您白吃。我们除了用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技术来突破了胶树的整个一个吸收性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就高含量。哎，我们今天的含量是达到了49.47一粒啊。熟悉观众朋友们都知道的，辅酶 Q 十，中国人中国营养学会有推荐，一天最多不要超过50，这是正常人啊，一天不要超过50，因为过犹不及，对吧？咱们中国人的体质，中国人的营养元素。东方购以前在售最高45，今天咱们做到了49.47，差点就把这个天花板捅破。注意观众朋友啊，超过50毫克我们是不能卖的。但49.47咱还有一句，我叫可，正正好好，不多不少，让您的身体得到更好的辅酶 Q 十，更多的辅酶 Q 十，同时咱还不超标，对吧？
1: 对，是吸收也更好。
0: 对，
1: 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同时我们不是什么临期的，或者是保质期过半的，今天全新生产批次给到大家，4月25号的保质期应该是有2年的时间，
0: 对，可以吃到28年的4月24号啊。
1: 对，所以放心大胆买，而且呢，每一瓶咱不是30粒的，是60粒带给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但是7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跟我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5: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脏有一条，我自己打手自己打，有种打打打跳了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那自噶的呢？
6: 就感觉就是
5: 打老美的，我自噶晓得一样，然后说打跳老快的。
6: 现在是这种，
5: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6: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5: 哎，然后说哟，夜里向我一起一把抖，打地牢，我吓嘞。
1: 咱们平时经常会有一个词语叫心平气和，对吧？你看刚才那个阿姨说，哎呦，哒哒哒跳得可快了，心跳过快的时候人不舒服，但是心跳过缓的时候也不行。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最近的这个温度忽上忽下的，包括接下来再过一周阴雨一过的时候，您会发现天气一下子热下来，然后热上去，然后呢低温在25度左右，高温34-35度，这时候你每天都会觉得闷。而且很多老年人说是什么呢？我开不了空调，对吧？空调一吹浑身不上下 不舒服。那你想，是不是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极容易出现咱们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些问题？
0: 对，对吧？其实前段时间，对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我们也是明星人物，对吧？40多岁、哦、就突然之间离世了啊！这种英年早逝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个人只不过是比较有名，但其实大家、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啊，其实现在像这种40-50岁的，可能正好是可能说正当年的这样的人，发生这种心脏的突发式的这种问题的人，非常非常普遍了。为什么？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心脏相当于一个泵，观众朋友们，它泵起来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均匀有力的跳动。其实刚才人说的一句话非常的好，心脏呢，它跳的时候呢，就要默默无闻，它就要做雷锋。开玩笑说，你时时刻刻可以感觉到你心脏的跳啊，这是不正常的。你老是感觉到它的存在感，它在刷存在感的

0: 会有造成两个问题。第一点，你全身细胞，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它没有得到能量以后，它就消极怠工嘛，对吧？因为它没有电了，你可以理解为就家用电器没电了嘛，你手机没电了，你肯定也上不了网啊，你也打不了电话。还有一点，这些的你吃进去的食物如果没有辅酶 Q 十及时转化，它就淤在你身体当中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哪能你积毒了，因为我吃不落么子，我吃不下东西，我也不敢吃东西。因为你吃的再少，你会发现你的腰围还在粗，你的体重还在增加，你的血管的负担还在多，你的肝脏功能、肝肾功能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淤在身体当中的东西，观众啊，你买的新鲜蔬菜在家里面放三天，它照样坏掉。
1: 对，
0: 再好的蔬菜它都照样坏掉。我们要及时把那些你吃进去的食物啊转化为能量。第一点，提高你本身细胞的能力；第二点，也减轻你整个身体的负担。它其实是双重作用。所以观众们听明白了以后，你就要知道辅酶 Q 十其实对你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细胞都起到一个双重的好的作用。
1: 哎，那有顾客在问了啊，说，哎，李总，你说那么多，不是食物当中也有吗？那我一天比如说鸡 蛋奶这些东西，我多吃，我使劲吃呢？
0: 观众们，辅酶 Q 十的量用毫克计算，它是非常的微量。但反过来说，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个线粒体工厂，它能产生，但那个就是以微克计算了。什么概念？大量的食物当中也会产生辅酶 Q 十。很多人说，那我多吃点来。我们一粒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因为它是49.47毫克，它是顶格配置，所以它相当于你要吃11斤牛肉当中的辅酶 Q 十，5.5斤当中沙丁鱼辅酶 Q 十的含量，和5斤花生当中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关键观众朋友们，哪怕你吃11斤牛肉、5.5斤和沙丁鱼和5斤花生，它的所有的来源全部都是叫脂溶性营养素。什么叫脂溶性营养素？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好，
0: 普通的辅酶 Q 十，比方说你从食物来源的，你都很多地方来源的。它其实有一个消化转化的过程，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种油。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因为我们大概滴了有6-7滴，但你感觉到好像没滴一样，因为它全部附着在水面上，根本不溶解。但是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们啊，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来，观众朋友看清楚。哇，就这一滴。好，观众朋友，一秒钟啊，
1: 敲一下都不用，
0: 敲一下，直接溶解。
1: 对，
0: 这个实验啊，我第一次见到，观众朋友，你现在可能用"点 L 镜"四个字来形容。嘉伟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用"点 L 镜"来形容，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工厂原料的厂给我打电话，他说："李总，你过来看一下我这个原料，我这个辅酶 Q 十很好。"我当时说："哎，不就是筷子可以融化吗？对吧？我早就做了某会了。"他说："不是，你过来看一下。"来了以后，他照样给我做这个实验。我说："筷子呢？"他说："不要筷子了，李总，你直接摇好了。"哎，我说，哎，你这个东西有点门道吧？当时我就问他买，我说你这个原料多少钱？但是当时观众，那个事情发生大概在5-6年前了。这个原料当时我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东方购今天的价格，我只能给大家加3毫克。一粒只能加3毫克。啊，如果我当时这样卖了，叔叔阿姨，你现在懂了辅酶 Q 十的这个道理以后，你肯定会说，哎呦，搁白药去吧，零啊吧零啊吧零啊。3毫克，观众你要吃多少？你要吃大概差不多要吃到17粒、18粒才等于50毫克吧。得益于啊这么多年来白药区在东方购物鱼又卖得很好，然后叔叔阿姨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捧场，也得益于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原料的价格在不断的下降，所以6年的时间，嘉伟把蓝帽子申请下来，因为在中国卖辅酶 Q 十是需要蓝帽子的。
1: 对，是。
0: 咱们申请了一个双蓝帽。同时原料的价格也在下降。今天我们能够拿到如此先进的原料的同时，我们还给大家给足量。
1: 对，
0: 给到49.47，给到一个已经不能再往上加的这样一个量啊。
1: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双蓝帽子的保健功效啊，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对吧？咱平时抗氧化三个字干脆不能说的，今天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想要比别人年轻，而且不需要多吃，因为咱们高含量，一天一次，每次一粒，随餐服用就可以了哈。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还是强调一下性价比。因为其实嘉伟自己吃辅酶 Q 是差不多也吃了10几年了，从原来不知道啊，就哈欠不欠，对吧？你刚刚才要求你也要吃，但吃完以后身体到底有没有感觉啊？到后来我也吃某会，到现在为止我也吃我们自己家的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我能感受到含量的不同、吸收能力的不同对身体发生的一个细微的变化。但关键在于啊，我虽然做白药区，但是我也要算钱的，对吧？我每天能省一点是一点，再有钱嘛也要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这个辅酶 Q 十，这个性价比啊，真的，你原来比方说你吃某会吃一粒的，一天一粒嘛，
1: 对
0: 吧？好，你现在一天两个人吃都赶不上可能一天的花费。
1: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7瓶下来只需要1198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价格2.8块。您想一下，某会的价格是不是一粒在5块钱左右？那你说原来一个人吃的，现在两个人吃都没问题。而且呢，很多顾客都是囤两组的，因为为什么呢？囤两组划算，咱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全新批次给到大家，今年4月25号一直可以吃到28。 年的四月份，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家里边不管是中年人也好，还是咱们老年人也好，先把身体保重啊，因为健康是第一位的。电话线持续的满线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呢，顾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还在加货吗？
1: 加不了，光
0: 加不了啊！
1: 你想想看，我们4月25号生产，就是为了赶今天可能说东方购物的618，对吧？618，我们的白药区的辅酶科室没来，为什么？因为货还没可能说到我们的仓库。
0: 对。
1: 但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远远低于市场价，光什么？你想想看，498一瓶，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实验，毫不犹豫就去买了。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刚刚白药区上市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购做品鉴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说了一句啊，阿姨们，你们觉得这个产品300块钱左右一瓶，你们买吗？所有参加品鉴会，就是东方购有个品鉴会嘛，一看到这个实验的人都说买，为什么？能够亲眼见证辅酶 Q 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他们都觉得这样的辅酶 Q 吃下去对身体的帮助其实是更大的。
0: 是，而且看到画面当中的这样子的故事啊，现在呢咱们在身边的屡见不鲜，因为为什么呢？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又特别的大，包括呢咱们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是什么，作息又不规律，吃饭经常高盐高脂高油，叫外卖，三餐不定时，这些你的生活已经习惯发生改变的时候，咱们对自己的身体就要做一定的投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钱投到哪儿哪儿好，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你如果一直是置之不管的时候，他比如说已经告诉你一些讯号了，比如头晕啊、胸闷啊、气短呀、你一直置之不理，那每天辅酶 Q 十都是有一个缺口的时候，直到有一天这个缺口你变成一个大的问题出现。
1: 对，大家强调一下，其实你的身体啊，在整个发生一些比较危重的问题或者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后果之前，它其实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比方说嘛，这个简单的胸口闷，稍微走路走得多一点，走得快一点，你感觉到整个一口气就上不去，还有头晕头昏，
0: 对，
1: 甚至有很多观众朋友啊，会不会有整个胸口，甚至蔓延到整个肩膀的一些可能疼痛感，甚至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靠左边的牙齿，你搞不清楚是哪颗牙齿，有可能是整个左边牙齿，你都感觉到很疼，这些情况有可能是因为心脏啊和牙齿和左边牙齿，它是都属于脊椎的第七根神经，如果这种情况下心脏的不舒服，其实会蔓延到包括肩膀。都是靠左边，因为大多数人的心脏是在左边的，对吧？然后牙齿，它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左边的这半边牙齿，都可能会被脊椎的这个心脏的不舒服啊，痛感神经嘛，所影响到。这个时候千万记得，第一点，该专业机构去的专业机构，该上可能说专业机构配的东西的配专业机构配的东西。但反过来说，你这个心脏没电的这件事情，你说你怎么解决？
0: 对，
1: 你总要让它时时刻给它电吧。那说到充电，这很简单嘛，你手机没电了，打个充电宝。但对心脏来说，你这个电怎么往它充上去，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辅酶 Q 十每天服用，让它的身体当中自然产生化学反应以后，把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能量，心肌的能量给它补充上去，才能真正的解决心脏的一个健康问题。
0: 对，那也有很多师傅会说了，说哎，我心脏觉得挺好，只不过每天都觉得没力气，乏，是怎么回事呢？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辅酶 Q 十不光是在你的心脏当中，来，观众朋友您看这句话，它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比较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辅酶 Q 十是你的细胞代谢和细胞激活剂，你的细胞是哪里有的？全身上下都有细胞，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随便啊，拿个心脏来说，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的心脏对人体很重要？心脏大家看到了，虽然不大，但它当中全是肌肉，它是人体当中肌肉含量最高的一个器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像嘉伟要去练肌肉，是需要主动运动，就我要到健身房去练。但心脏它不需要练，它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练，因为它在跳嘛。被动运动反而让它的心肌，就它的肌肉含量很高。但肌肉含量越高的人，他其实他的饭量就越大。心脏也是一个饭量很大，但它吃的不是你的那些什么鸡鸭鱼肉啊，它要吃的是能量，能量来就是辅酶 Q 十，所以心脏是紧着辅酶 Q 十的。但反过来说，还有人很多人心脏不舒服的原因在于哪里？在于血管，动脉、静脉两根血管，如果一旦有堵塞的情况，心脏进不去血，出不去血，那它在那边空跳，其实对它来说也是很累的。但辅酶 Q 十干什么啊？它刚刚说到了，人家刚刚说到了，是为细胞工作。第一点，心肌细胞需要，但血管里面呢，血红细胞，我们的血管的构成，我们的内皮组织。等等，这也需要辅酶 Q 十来加强脂质的代谢啊，血液循环的整个生成，包括血管当中血小板啊、血红蛋白啊等等这些我们血液当中必要元素的这样一些生成。所以吃辅酶 Q 十是给整个心脏的血液循环系统提供大的能量的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
0: 那很多顾客也说了，说哎，我原来吃过，为啥不起作用呢？别人吃了都觉得好，我怎么吃了一点用没有？第一，咱们看含量。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概念性的添加，给你添加个3毫克、5毫克、10毫克，你吃了当然觉得没用，因为你量没吃够。咱们今天是多少？每一粒的上限抽检过后啊，49.47毫克。咱们国家呢，蓝帽子对于这个，比如说进口辅酶 Q 十的这个上限的量是50毫克，咱不能超50。如果你在平时 实比如说鸡鸭鱼肉食物当中的一些摄取基本保证咱们有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吃完之后你说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没有用呢？量吃够了吸收了没有，对吧？咱们今天有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一下这个49.47，
0: 对，
1: 上面写着四个字叫抽检实测，观众什么意思？我们批出来的蓝帽子呢是45.9，注意批出来蓝帽子49.9，就像你买我们的98鱼油瓶身标98，但一般来说白药区都会做到99.几。
0: 对，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抽检批次，观众抽出来是49.47，什么意思？多加了，观众朋友，加到了一个比原来45.9应该给你的这个底线还要多的量。所以观众，你冲着这个批次你也去买。第一点，我们的含量还多给了你一些，对吧？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辅酶库的保养。第二点，我们的批次还特别新鲜。
0: 对，
1: 26年，今年的4月25日生产。最后就是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我最后再做一次实验，好吧？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真正的辅酶 Q 是可以穿透我们的小肠，给你的身体带来实在的帮助的。
0: 对，
1: 普通辅酶 Q 这块还是一句话啊，随便怎么搅，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好，
0: 是。
1: 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时，观众自己回家可以做这个实验的啊。这个实验，如果做的跟嘉伟现在展示的不一样，全部退给你。你看。
0: 对，
1: 完全溶于水。我们上面那句口号叫一秒乳化，观众朋友，没有这个金刚钻啊，这个辅酶 Q 十你给它一个世纪它都溶不了，
0: 对，
1: 对不对？油就是油，水还是水，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就能让一秒钟之内水和油发生化学反应，到你的身体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真正被吸收。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今天七瓶的价格只需要1198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我还是那句话，不参加活动单利价格2.8块，您在外头好一点的矿泉水都得要3-4块钱呢，
1: 看清楚，
0: 是不是
1: 外面8块多，这个价格我们当时定价的时候标的就是什么？就是某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含量比它高，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也比它领先，8块多一粒不过分，但东方购今天其实不参加活动已经给他打了一个什么？打了一个3折。但是参加完活动，官方1.9块。
0: 对，是
1: 啊，这个价格官方，你说你哪里买得到这样的辅酶 Q 十？你如果再便宜下去，官方，你买到的这种品质的辅酶 Q， 我告诉大家，大多数都是3到5毫克，对吧？含一粒3到5毫克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吃进去心理安慰远远大于实际效果。但今天给到你的高含量，高到不能再高。啊，高吸收这个技术，官方，你再去拿一个辅酶 Q 十给我看看，有比它溶的还快的吗？我觉得没有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七瓶装的备货一旦售罄，咱们不补货啊，因为呢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4月25日的，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4月份。所以呢，我们又是每一瓶60粒装啊，不是30粒，放心大胆囤这个大组合构成。家里边不光老两口要吃，还有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对吧？咱们一天1粒都补充起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们电视，一边很兴奋，对吧？还手里边刷着手机，按理说应该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还在不停的工作当中，你是不是该给它补充点营养了？
1: 对，光什么，晚上睡觉睡得不好，包括很多人三伏天心浮气躁，这种情况下光什么，其实你心脏的消耗负每克能量还要更大。还有，如果很多叔叔啊特别容易出汗的，我跟大家说啊，出汗这件事情出多了，整个人第一点发虚，第二点血液粘稠度增加以后，相当于什么，你的血重了。那哥们，你血重了以后，心脏还要把这些血输送到你的全身，你的大脑，它就要消耗更多的辅酶 Q 十。最后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本身来说温差比较大，比方说空调房里面，对吧，你开到个25度，如果再热一点，是外面的空度37度，哇，这冷热一交替，血管一兴奋啊，这个整个的血管一收缩，这个时候整个心脏当中得到血液的这个分量也不一样，它要调节，它要调整，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所以三伏天养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反过来说，干嘛吃辅酶 Q 十？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不单单是心脏，当然心脏是紧着受益的，但反过来说，肝脏的健康、肾脏的健康，难道你不需要吗？对很多啊爱美的叔叔阿姨们来说，
0: 对，
1: 长期服用辅酶 Q 十就是让你的细胞处于什么充满能量以后，年轻态、健康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拿回家咱们坚持去吃，最好是随餐服用，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全新批次，放心大胆买今年4月25号的生产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4月份。所以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盛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0: 对，
1: 对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你做好了。
0: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收。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1: 来来来来来，
0: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1: 对，这点
0: 这点汤汁其实是精华，
1: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0: 哎，
1: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1: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0: 哎，
1: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
0: 是
1: 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1: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 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的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1: 啊。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0: 这个好。
1: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1: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1: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0: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带鱼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我也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对，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草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吧？
1: 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0: 是，
1: 是不是？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
0: 鱼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哎，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1: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0: 对，
1: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四月份捕捞，四月份加工， 对吧？
1: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四月份捕捞上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直 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直 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

0: 册商标、哎、
1: 标志的，
0: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1: 是、嗯、
0: 中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哎，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1: 来，
0: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嗯，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1: 对，
0: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嗯、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嗯、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1: 对，
0: 哇，你看我们这个，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0: 半斤的量，
1: 我们是去除内脏 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啊、
0: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嗯、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嗯、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哎，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嗯，挺漂亮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哎、这个
1: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嗯、
0: 精华是先煎、
1: 嗯、对
0: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哎、你要做糖醋的、嗯、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1: 对，
0: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嗯、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1: 哎、是，
0: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嗯、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嗯，特别开胃。
1: 对，
0: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这个，哎，
1: 是的是
0: 这块，
1: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0: 中间当心小骨头
1: 啊，嗯，哦，好好吃，
0: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哎、好好吃，
1: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呢、嗯、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嗯、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椒汁啊，嗯，特别好吃，
0: 对不对？
1: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嗯、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0: 对，
1: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0: 就是、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1: 好吃，
0: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嗯、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嗯，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嗯、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嗯，其实很讲究时间的，哎，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对，都不一样的、嗯、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1: 对，
0: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1: 是的。是，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嗯、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嗯、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嗯、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0: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1: 对，
0: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嗯，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1: 是，
0: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嗯、
1: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盒出来吃吃。而且一个糖醋糖的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头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的，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
1: 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0: 直播前我还跟人燕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1: 回家再洗烧，
0: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1: 对，
0: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1: 24块多钱，
0: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多块钱。
1: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0: 对呀，
1: 那你8盒下来就得80块钱，
0: 是，
1: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0: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是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0: 对，
1: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的，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0: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1: 是。
0: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1: 对不对？
0: 带到公司去。
1: 对，
0: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1: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0: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1: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啊，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0: 对，
1: 49块钱。是，那你想是不是？
0: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1: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0: 对，
1: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家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1: 对，
0: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1: 对，
0: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每百克22.5克，
1: 对吧？
0: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三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1: 对，
0: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哦，再把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1: 对，
0: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哎，
1: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0: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1: 是
0: 啊。然后再看
1: 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哈，
0: 24块钱，你就看吧，
1: 半斤，
0: 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1: 对吧？
0: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1: 是，
0: 就是天气 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1: 配点老酒，对吧？
0: 对，
1: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0: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嘛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1: 吃一点，对。
0: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1: 对
0: 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1: 对，
0: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1: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0: 对，
1: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0: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山阳肾，
1: 对，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1: 对，
0: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1: 对，
0: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1: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
0: 的。但你看我们山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啊？
0: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1: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是吧，老会吃糖哎，尤其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开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的，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书啊，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也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线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所以很多商家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子在此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嘞？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
0: 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1: 蛋炒饭。
0: 哎，对，蛋炒饭，
1: 蛋炒饭
0: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1: 很难，
0: 好吧？
1: 对，
0: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1: 对，
0: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1: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肥
0: 厚，那肉很粗，
1: 对对对，肉很细，
0: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
1: 对，
0: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1: 细腻啊，
2: 对，
1: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2: 对，
1: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
2: 是吧，预约吧，
1: 预约了好不好，
2: 预约啊，
1: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0: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因为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所以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吗？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 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1: 对，
0: 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1: 好吧，准备
0: 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叔叔阿姨，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是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1900。

0: 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勿到哦，现在天介热唻，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蛋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8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和我一起分享是老朋友李总，你好，李总。
1: 大家好，大家好，是东方歌舞，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老天母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吧？
1: 对，因为他在我们十年前我们在东方歌舞开播的时候，他就有啊。对，
0: 真的，因为的话，他是从1968年就有的一个我们的品牌了，
1: 对，
0: 而且呢，在上海的各大门店，他有30多家门店，
1: 30多家门店，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发展历史啊。
1: 对，我们看一下历史啊，我们的老天母是始于1968年，现在有52年的历史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之后2020年他来到了上海，之后我们2000年的时候大概也进入了东方购物啊，当时2003年的时候就2000多平的厂房，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在上海已经有30多家门店，现在上海是有20多家门店哦。
0: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大上海我们可以在任何的这个街角小巷都能看到我们老天母的身影啊。我们今天呢带来什么，我们的酱鸭和我们的咸鸡
1: 组合
0: 都是他们的这个招牌的产品啊，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啊。因为的话其实酱鸭和咸鸡在门店里边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对不对？我们特意看到没有，我们李总亲自去拍照给我们打下来的啊，单独一只酱鸭是58块钱啊，在门店
1: 500克
0: 啊，在是500克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咸鸡是68块钱一只啊，68块钱一袋，对不对？
1: 店长推荐啊，这是我们明星产品啊。
0: 是的啊，但今天看一下，我们刚算了一下，是一个是68，一个是58。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组合是3只我们的咸鸡，然后2只我们的酱鸭，总共5只。然后我们这样一算的话，刚刚咸鸡是68，
1: 3只就要200多。
0: 对，然后2只酱鸭是58，我算了一下啊，一共5只带回家的话，你要做到320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看到没有，我们的惊喜价格只要218块钱了，
1: 只在首发。
0: 只在首发是吗？
1: 对。
0: 哇塞，今天里外里省掉1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的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今天不仅仅是我们价格合适啊，而且味道也是真的好啊。
1: 对，
0: 主要的话，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很干净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话其实保质期只有到了一个
1: 对，我们说一定要保质期，大家以前买的酱鸭和咸鸡是不是基本在180天左右或者90天左右啊，这种是高温消毒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酱鸡和咸鸭我们是30天短保的。为什么？我们就要你买到和店里面今天现做的味道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做到了短保，
0: 30天之内的是吧？
1: 对，要大家吃点好的嘛，对不对？
0: 没错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它是我们的老天母卤味专家，
1: 对，卤味专家
0: 是我们是很多年的老师傅，
1: 这个是30年的老师傅一点点的传承下来的
0: 啊，所以口味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白条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还有一点点我们的食用香精就没有了啊。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完全没有啊，大家可以吃的放心。
1: 对。
0: 今天的话，我们的整个整个前面是琳琅满目，给大家摆满了特别喜欢的一个食材在的啊。
1: 还说一下这个咸鸡啊，不是外面卖的400颗或者是几百颗，我们是足足550颗啊，550颗，大家要想一下啊，这是半只，550颗是半只，那如果一整只鸡要多少？到2斤1两多了，但是这个还是要先拔去完毛，拔完的之后，那这个老母鸡一定是300天以上，你才能得得到的。
0: 是的，我们是300天以上的散养老母鸡，对不对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吃的放心。今天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菜系啊，哇，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看一下整个。在我面前就有一个非常硕大的鸡腿啊，
1: 对，
0: 真的，看到没有啊，这个整个大小跟我一个手掌要差不多大了，朋友们啊，我们500克里边是真材实料的，满满当当，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皮下脂肪啊，因为我们不要看，因为很多人展示是在锅里面展示它的皮下脂肪多厚，我们把可以把这个佳佳老师，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的皮下脂肪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直接打开。我看这个资料嘛，这个资料卤啊都在这个地方。
0: 大家可能就是在电视上可能看到，
1: 对，看到吗？拉出来这个皮，你看没有任何的一个皮下脂肪啊。
0: 对的。
1: 如果说你要是用的那种幼食鸡，或者是500天，或者是500颗的那种童子鸡，它底下的皮下脂肪是非常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吃起来是比较那种清爽的。
1: 对，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口啊，我特别吃。喜欢吃这个咸鸡，你说夏天天气到了，就是要适当吃一些这样子的卤味，对不对啊？
1: 对。

0: 哇，它的口味是那种咸香的感觉，
1: 咸香，对，而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不是要煎的非常非常特别齁咸的那种感觉，它的调料刚刚好，
0: 好好吃，对不对？好好吃，而且呢，它是那种油而不腻、油润的感觉，一点点的皮下脂肪在里边，然后吃到嘴巴里边是那种爆汁的感觉，好好吃，
1: 对，让大家就唇齿留香的感觉啊，
0: 哇，好香好香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鸡肉真的是可以配个粥啊，配个小菜，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如果你要配一个粥啊，配一个小菜啊，你今天的一顿饭就够了，对吧？你如果说你要有鸡有鸭，然后我们来到它的酱鸭，对不对？它都够
0: 是的
1: 啊，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了，单独的一只咸鸡，我们要68块钱。我们是550克
1: 啊，不是500克啊，
0: 然后一只酱鸭要我们是58块钱，
1: 五百克。
0: 这样总共下来是320块钱，今天只要218块钱这个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看整个整个这一整个我们拆开啊，片哦，半只我们的这样的酱鸭，现在我们是冷的，所以它里面一点点的油是凝固住的啊，但是您看啊，整个鸭的肉质我轻轻这样一捏，
1: 我们看这个，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厚度了吧，看它这个酱鸭的厚度了吗？看这个肉的厚度，肉的厚度，我们吃什么？我们不是吃这种骨头，骨头是没有任何用的。比如说我们在看我们的主打的就是咸鸡，因为大家上海都跟比较喜欢吃咸鸡嘛，如果夏天比较热了嘛，对吧？我们打开看一下我们咸鸡，我们这是随机打的啊，我们大货怎么样，我们就什么，我们从来不做 A B 货，一定要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开什么，看到了整个这一块的肉多么厚实。
0: 哎，是的。
1: 你再看看这个皮下面是不是一点的油脂都没有？但是我们的油留在哪里了呢？看一下这个位置。
0: 旁边一点点，
1: 旁边一点点，哇，这是汁儿锁住了它整个的一个新鲜，这就是老天母做什么？它是卤味专家，它把要这个东西全部锁在这里面，让大家既吃到新鲜的口感，又能吃到很好的调味。
0: 是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袋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啊，这个鸡腿多么的大，真的，朋友们啊。半个鸡腿的大小，相当于我一个手掌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
0: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鸡腿啊，朋友们，是半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啊。
1: 对，
0: 而且的话，我刚刚尝一下，肉质真的是非常的鲜嫩啊，朋友们。
1: 对，不会那么柴，不会那么柴
0: 啊。包括说我们的酱鸭也是的啊，朋友们，特别特别的诱人，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质确实是真的是很厚。
1: 对，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啊，这个肉的厚度，看这个鸭腿肉的厚度，而且我们切的是几乎到腿边了。如果我们要看这个，看棒肋棒啊，这个肋棒看到了吗？这个棒肋棒的整个大家能看到吗？肋棒，而且它的有皮下肉质也不是很多，
0: 一点点，
1: 几乎都是有，非常非常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香糯啊，
0: 是的，一定是
1: 香和糯啊，特别特别好吃。
0: 像这个咸鸭和这个酱鸡啊，
1: 对，
0: 我们的酱鸡和咸鸭，我们还不仅仅可以做冷盘，还可以做我们的这样子的，哎，特别香的，和这个豆腐炖一炖，对不对？
1: 这个汤鸡汤，因为我太太啊，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喝鸡汤，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鸡汤。大家都知道，我们年如果不像我父母年龄大了，比较老一点，喝鸡汤是对他们身体是最好的。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他买了一只老母鸡过来，炖完之后，他的肉没法吃，他才要炖三四个小时。但是如果你用我们的这个，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味精，你只要把这个放进去，大概半个小时，你就能炖出来。哇，这个味道很香很香很鲜美，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一点儿也不柴，而且吃起来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对，
1: 如果你炖的时间长的，这个鸡就不能吃了。
0: 对的，
1: 既能喝到它的汤，我们能看到这个汤嘛，这个汤汁这个油都在里面啊，锁住了里面的油，而且它这个鸡整个的。柴和不是很柴，很嫩，但是又不是很那种像童子鸡啊那么嫩，刚刚好的一个适中。
0: 哎，李总要不要尝一个？
1: 我一定要来，这个一定要来，这个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0: 哎，我觉得这个咸鸡啊，它不用放很多，就是你如果说和其他的东西去炖的话，你不用放任何调味料，因为咸鸡它里边的咸味啊，就已经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食材里边了。
1: 哎，整个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肉质啊。是一丝一丝的，
0: 对的，
1: 一丝一丝的，
0: 很有嚼劲儿。
1: 不需要你炖三个小时，也不需要你炖四个小时，
0: 是的，
1: 你只需要回家简简单单豆腐炖半小时，不需要做什么调料，因为他是卤味专家，他已经把调料都给你做好了，
0: 是的，
1: 你就放心回去去炖。然后如果像我如果说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啊，加个小孩，然后我想喝点鸡汤，半个小时出炉了。然后就
0: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
1: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而且很嫩很香。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夏天就是咱们懒得进厨房的这样的咸鸡和酱鸭，一定要多准备一点。它不费你任何的功夫，切一切，我们就是对吧？切一切就能凑一个冷盘了。
1: 看，
0: 非常的有韧性啊，
1: 非常有弹性，非常有韧性。不是你说一吃它就破皮了，那是不对的啊。你看整个这味道，你看，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的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山东的姻缘的老鸭，180天以上的，保证是零色素啊，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配方。
1: 对，
0: 而且呢，因为我们30天短保啊，保证是我们全新的批次。
1: 昨天晚上刚刚生产出来，明天就送到大家府上，好吧？
0: 太新鲜了，朋友们啊，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生产的，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
1: 放心使用。对，
0: 我们的咸鸡同样啊，全都是300天以上的竹。涪陵的散养老母鸡，同样是保证零色素，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的配方，也是我们的全新批次啊。
1: 咸香不咸不咸香适中，而不是齁咸。如果齁咸，尤其是180天这种长保的，它一定会很咸。
0: 是的，
1: 如果它不添加防腐剂，它一定会很咸。
0: 哎，我觉得啊，能够在上海开30多家门店的，它一定是有理由的。口味的话，一定是能够对得住我们上海人的啊。
1: 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记住，我们是1968年在士林夜市就有店了，一直到现在能做到60年。
0: 是的，
1: 虽然我们不够老字号，但是能做到60年还在这样长青下去，而且大家在上海的30多家门店里都能看得到，那它是什么品质的保证？
0: 是的，
1: 对不对？对不对？
0: 没错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的话在门店一只咸鸡要68块钱，一只酱鸭要58块钱，总共加起来5只带回家啊，就要300来块钱了。今天的话给您立省100多块钱，218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酱鸭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受上海人就是大家喜欢啊，
1: 对对对，
0: 就上海人对于酱鸭的感情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嗯、逢年过节我们这个酱鸭是一定要在这个餐桌上会存在的啊，对不对、嗯、我们今天的话我们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是180天的山东的应援的老鸭，
1: 对，
0: 所以的话、嗯、它整个的肉质是非常的紧实的，
1: 非常的紧实，
0: 皮下脂肪不是说像那种什么北京烤鸭呀或者其他我们见到的特别油，
1: 对对对，
0: 你可能会比较油，就是觉得很腻的那种鸭子啊，完全不是啊，我们的酱鸭是有一点点那种带点小甜口、哎、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 对,
1: 对
0: 那种风味所在，而且的话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啊。
1: 然后为什么我就说了，因为我在上海买了很多只酱鸭吃、嗯、要么就是酱非常非常的咸、嗯、要么吃完就我感觉哎呦这就要就米饭，
0: 对啊，
1: 就完全不，但是我能保证老天母因为他是卤味专家、嗯、他所有的酱料调的是适中，它不咸它也不甜，而且它给大家的感觉是香糯的感觉、嗯、
0: 是的是的、啊、
1: 然后让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白斩，就是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因为什么是三天短保、嗯、因为我们要是新鲜，新鲜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要冰箱里拿出来加热，我们不需要加热、嗯、因为我们是短保，我们品质在线，只需要你冰箱拿出来白斩啪啪啪切一下你就可以去吃，
0: 是的，
1: 而且能吃到整个的一个酱鸭和的那个鸭子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腥，
0: 没错、
1: 对，一点腥，因为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我也喜欢吃鸭子、哎、但是我自己买鸭子我做不了、哎、为什么做出来很腥很腥，包括那个老鸭汤啊还有做的真的没法吃了，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我们对于咸鸡和酱鸭我们这个鸭和鸡的品种都是非常有要求的，
1: 对，也有要求，然后它的卤制的这个酱料调的一定要好、嗯、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的蒸的一个芋头啊，这个配置这个酱鸭，看一下，哦，真的是唇齿留香，
0: 真的很诱人啊！
1: 而且非常简单，哎、你把酱鸭一切，放上这个芋头片，清蒸你就能好了。
0: 哎，真的非常简单啊！嗯、你说过两天到端午节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不要在厨房里边忙活大半天，
1: 对
0: 再去做、嗯、就这样做一道菜了。咱们一道冷菜切一切、嗯，或者一个咸鸡，我们和其他的这个食材炖一炖，对不对？
1: 对，就简单的
0: 处理了。好了，
1: 对对对，
0: 大菜就已经好了。
1: 对、嗯，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不用您再跑到门店68、58去买了。今天带回家5只啊，一共是我们的3只咸鸡和2只酱鸭，只要218块钱，比门店要省了10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啊？
1: 对，
0: 不用打电话了，零二幺5110。

0: 哇，这两天下厨房真的绝对是一种折磨，因为确实啊，你说这个天气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热，
1: 很快。
0: 再包括你过两天啊，这个梅雨天要来了，
1: 是的，
0: 你还要出去再去下馆子吗？
1: 对，
0: 你再点外卖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对不对啊？不如家里边一定要囤一些我们这样子方便、快捷，关键是又好吃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食材，
1: 对，
0: 咸鸡和酱鸭，老天母的话不用多说了，已经是开了6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对的啊，卤味专家。然后的话，在我们上海有很多家门店，大家可以说在就是各处都能够见得到啊。
1: 对，
0: 在门店里边，可能68、58左右的这样的一只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朋友们要便宜100来块钱左右了啊，3只咸鸡和2只酱鸭只要218块钱啊，性价比很高。
1: 而且我们保证的咸鸡和酱鸭，你在门店买的新鲜的口感，我们就能做到这个新鲜口感。我们不是180天那种放超市里的产品，我们是30天跟门店一样的短保的，让大家能吃到香糯的这种口感，一定是好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备货不多。
0: 今天呢，我们的备货李总说了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了。下次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
0: 而且卖完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预约也要到好久之后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夏天逐渐夏天都日到了，然后门店因为排队和各方面它都是有一定的需求，对吧？我们为什么？我们先昨天就给大家生产一批，保证大家在东方购物明天就能拿到大家，而且很新鲜，这是我们要保证的。但是我们的产能也是有限的，对吧？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在门店要做到什么样一个价格呢？在门店里边，一只咸鸡要68块钱哦。我们的是半只的量啊，
1: 就
0: 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半只我们的酱鸭是58块钱，而且是周一特惠的价格。
1: 对，周一特惠。
0: 对，还是特惠的价格。
1: 我们在门店酱鸭和酱鸡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它每隔一周一它会打一个活动。但即使在门店打活动，也没有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价格划算。
0: 是的啊，咱们再来这样算一下啊，三只咸鸡的价格我们是1只68，然后2只酱鸭的话1只是50，
1: 对，
0: 这样满打满算要到320多块钱了。但是您今天看我们那个惊喜价格，朋友们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错过就没有了，
0: 218块钱到手了我们的5只，是不是啊？比门店要便宜100来块钱了，
1: 对，
0: 真的是很划算。而且的话，我们的味道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这一点一定要向大家保证，因为我们不是180天短保，我们是180天的长保，吃起来就是很咸，因为那种一定会很咸，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三十天的，你大家就是跟外面在门店买的花大价钱买的价格是什么味道，我们拿到就是什么味道，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吃不完。为什么说30天足够用？为什么？如果一个礼拜，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咸鸭，做一些咸鸡，包括你可以看我们现在这个米饭，这个咸鸡，
0: 这个咸鸡泡饭，
1: 咸鸡泡饭，我们再切一个酱鸭，今天的一顿饭，包括给小朋友，包括给自己就够了，对不对？
0: 真的太香了，看到没有？这个肉质啊，真的。因为它的这个皮下脂肪是非常的少的，
1: 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而且你看它整个看这个，它很脆，它是很脆的一个感觉啊，
0: 对的，很
1: 脆
0: 的一个感觉，
1: 很有韧性，很有嚼劲儿啊。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牙不好，但是它不是很那种很柴的，柴是嚼不动。你看这一掰它就碎了，它是有韧性，但是不是那种柴，这是最关键的啊，一定啊，因为完另外我来一口这个米饭啊，这个米饭啊，我都爱看啊，来口米饭，
0: 来上一点米饭
1: ，为什么？这个一顿饭就解决了啊，这最好吃的啊。
0: 是的啊，用泡饭加上一点我们的咸鸡，
1: 对
0: 不对？其实不用放其他任何的调味料，
1: 不用
0: 咸鸡的这个里边的那个咸味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饭里，
1: 足够给大家煮饭。而且你看它里面的这个鸡油啊，它里面也有鸡油，因为它是老母鸡，站起来它是老母鸡，它能保证你的整个这个营养的味道啊，真的好好吃啊！哇，
0: 是的啊，朋友们，所以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啊，或者说呢，看到没有，我们的咸鸡可以这样子撕成手撕鸡，对不对？哇，
1: 你想想。如果门店做一个手撕鸡，价格这一盘要多少钱？60-70哦，对不对？对不对？
0: 是的，哎，还真是。一只我们的这个咸鸡去做个手撕鸡，确实要一个六七十块
1: 了。那我们半只简简单单调一个味，其实不难的啊，一点也不难的，调个味一半。你的整个这一道菜今天就全部有了，
0: 真的很诱人啊！
1: 对，
0: 这个要尝试一下，
1: 尝一下怎么样？
0: 尝试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咸鸡和酱鸭啊，在夏天一定要是常备在家里边的一些食材了。
1: 对。 而且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要吃跟门店一样的味道。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花了大价钱还要跟超市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花了我们价格，既然花少的价格买到跟门店是一样的品质？这就是老天母卤味专家带过来的，这也是我在选品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带过来的。
0: 它这个鸡皮是那种脆脆的，
1: 对，很脆，是不是
0: 脆弹的感觉？
1: 脆弹的感觉，
0: 不是说那种就是有些鸡肉会那种软趴趴的，
1: 对，
0: 它的鸡肉是脆脆弹弹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说它的时间长的时间短的鸡，它的肉一碰它的壳皮就破了。比如大家看的童子鸡，是不是你还没煮的时候一洗它的皮就破了？
0: 是的。
1: 但真正时间长的这种鸡，它的鸡是脆的，鸡皮是脆的，我就爱吃这个口。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因为的话我们的配料表是真的很干净。为什么说短保呢？就是因为没有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您来看一下啊，配料表里边只有白切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还有一点点的我们的食用的香精啊，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然后您打开到手的话是这样子的，半只我们的白切鸡啊，我们的这样子的咸鸡，您在门店里边买这样的半只的话要68块钱，
1: 对不对啊？
0: 对。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三只的咸鸡，两只的酱鸭，夏天多备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到手只要218块钱。您在门店按刚刚的那个价格一算的话，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里外里省了100来块钱了，不用您再去跑门店了，我们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1-9900。

0: 哇，真的，我们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啊！确实啊，一到夏天，各种什么咸鸡啊、酱鸭、大鸭都要准备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夏天我们汗水流的比较多，水分流失比较快，所以那我们需要去多多的补充咸鸡和酱鸭，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啊？夏天我们就是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们切个冷盘，
1: 对，
0: 然后配一个泡饭，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又营养又均衡，对不对？
1: 今天的话，我们到手整整的5只哦。我们是3只的咸鸡，2只的酱鸭，一共是280块钱。在门店里边，您需要什么？您需要做到一个大概300来块钱的价格，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一定是做到跟门店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不吃那种超市，因为超市很便宜。如果你买180天的，超市几十块钱你可能买得到。但是如果你去门店买，它是新鲜短保的，它价格一定会这样。但是我们是
0: 3只的咸鸡，2只酱鸭，你也不用担心3天吃不了。其实一个礼拜你几乎就能把它消灭一半了，对吧？2周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是3只咸鸡，2只酱鸭，你也不用担心3天吃不了这5只，非常快速就能吃掉，因为半只的话家里人一分，对吧？今天懒得做饭，我们就直接切一个冷盘，明天懒得做饭，我们直接就是可能和其他蔬菜炖一炖，
1: 对，
0: 又是一个硬菜大菜，或者说是我们到端午节的时候，家里边很多口人一起来吃饭的时候啊，对不对啊？我们直接给它一切，就是一个好吃而且又健康又没有这样的添加剂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咸鸡和酱鸭了啊。
1: 对对对，口感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口感是一定是咸和糯的，对吧？保证它的鸡的味道一定是入味儿的啊，
0: 没错。
1: 然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吃这个何乐而不为呢？你也不用大热天的跑菜市场去买，也不要去超市买一些180天以上的这种味道啊。
1: 嗯，我们一定要吃新鲜。时间了，朋友们。我们的这个组合数所剩无几了，我们备的货不是很多嘛，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去首卖，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夏天我们不知道做什么饭的时候，直接切一个这样的咸鸡鸭组合，特别的合适。而且老天母的话也是有到六七十年的一个历史啦，对不对啊？
1: 他是卤味专家啊，因为你想想，一个品牌能有六十年的历史，那就证明什么？它的味道和什么是大家都能认可的，
0: 对
1: 不对？
0: 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是300天以上的散养的竹林老母鸡，还有我们采用山东的姻缘老鸭，180天以上，
1: 对，
0: 都是肉质特别特别的好的，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对不对？
1: 对，
0: 哎，非常非常的香。刚刚我们吃了咸鸡，现在到我们酱鸭了。
1: 酱鸭，我们来酱鸭组合，我们
0: 看一下看这个，
1: 对，这是我们的芋头酱鸭，对不对？看一看啊，首先我们看一眼啊，
0: 看一下我们的肉质，
1: 我们的肉质看到了吧？我们皮下组织比脂肪也不是很厚啊，能看到吗？哎，不是很厚，
0: 肉质
1: 很厚很厚实。
0: 对的，
1: 我们吃什么？我们就要吃它这个一个肉质的一个口感，对不对？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我们的鸭子也很老，所以说它这个不是很那什么。
0: 是的，是的啊，朋友们，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哎，这个、
1: 一丝丝糯，比较糯，对吧？对不对？比较糯啊！我们来尝一尝，我们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的，特别的香。因为的话，其实酱鸭我不用多说，哎，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在这个时间段，对不对？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多备一些酱鸭。
1: 没有，
0: 是不是很香？
1: 很香很香，而且不是很咸，哎，你知道吧？那就是给大家一种口感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吃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像这样和芋头稍微炖一炖，
1: 好吃，
0: 就是一个大菜和硬菜了。
1: 对，好
0: 吃。你说这样的一道就是菜的话，在餐厅里边，我觉得得100来十块钱，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这样一算，5只哦，1只30-40块钱的价格，是不是？
1: 而且你看，很好做的啊，哎，你只要把鸭子放在里面，把芋头放在里面，不需要任何调料，它就完全能做到这个味道啊。
0: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道菜吧。
1: 从哪看？一二三，
0: 哇！哇，这油油润润的，我们这个鸭子啊，真的老香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啊。鸭子的整体的肉质特别的香嫩啊，
1: 这一蒸
0: 丝丝入味的，
1: 完全入味啊，哇，
0: 好诱人，好诱人。
1: 对啊，
0: 你说你要懒得做饭的话，其实你看你这样的上锅一蒸，当然我们冷吃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啊，
0: 上锅一蒸，我们就是什么和这个金针菇呀，和一些蔬菜
1: 配在一起，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看这个鸭的这个肉质，哇，好嫩！这个鸡腿，这个鸭腿，我得一定要尝试一下了，啊，
1: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味道一定是非常，非常诱人的。而且你这样清蒸一蒸非常简单，而且你又能吃了这个香菇啊、金针菇啊，它都能配在一起啊。
0: 哎，是的，
1: 多么简单，多么方便！夏天不愿意住下厨房这么久，就买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啊。怎么样？
0: 好好吃哦！
1: 好好吃是不是？
0: 它的肉是那种嫩嫩的，一丝一丝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完全是不就是不会塞牙不柴的，
1: 然后也没有说是那种，因为我们都是选的优质的这个老鸭，对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东西又不像180就时间长的，它又都收缩在一起了，
0: 没错，
1: 我们是新鲜的啊，
0: 是的啊，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刚刚我说的我们的咸鸡和酱鸭在门店里边都是很受欢迎的明星产品了。我们的半只咸鸡要做到68块钱，
1: 对，
0: 然后呢酱鸭一份是58块钱，在门店我们现拍的这个价格哦。那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多么的划算，我们今天的话3只的咸鸡和2只的酱鸭只要218块钱，因为按照刚才那个价格去计算一下的话，其实总共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里外里啊，一共省了100多块钱了，是吧？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要再省个将近8块钱，是不是？
1: 对，
0: 210块钱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0。

0: 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所剩无几了。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
1: 对，备货不是太多，因为为什么？我们保证新鲜的口感，我们都是昨天新鲜出炉的，然后能保证它的整个的一个口感新鲜度，对吧？
0: 对的。
1: 你在门店里买的什么样，我们就要能保证你在下你们拿到的就是什么口味。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哈，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说了啊。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新鲜做出来的，可能我们昨天才刚刚做好，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来就是发货，就是最新的批次，
1: 对，最新的，
0: 对不对，
1: 最新的，最新的。
0: 你说现在天气热了，夏天了，我们天气热的情况下呢，懒得做饭，懒得下厨房，一下厨房你说一身汗，
1: 哦，一身汗，
0: 是不是太热了？我们不妨在家里边多准备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又好吃的食材，而且呢，我们咸鸡和酱鸭是不是都是肉质？我们白肉里边能够多去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对不对啊？
1: 对，
0: 需要多这样多去补充一些。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平常做饭喜欢什么？喜欢凑合，
1: 对，
0: 喜欢将就，经常呢一顿泡饭可能就解决了。咱们呢平常不需要这样子啊，对不对？
1: 我们前期做泡饭，
0: 哎，
1: 是不是马上你的课都味蕾就开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个简简单单的，你要炖鸭子是不是特别难？
0: 哎，
1: 那我们用这个酱鸭，只要一炖都不用你去调料，
0: 没错，
1: 而且它没有腥的感觉，因为它直接给你做到了把去腥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把味道调的也是很香很糯的，不需要你。而且我们咸鸡不咸，酱鸭不咸，对吧？
0: 对的啊，
1: 不酱。
0: 今天的话，我们是五份带回家啊，三只的咸鸡和两只的酱鸭，总共就218块钱。在门店的话，单独一只咸鸡就要做到68块钱了，一只酱鸭就要做到58块钱。您这样一算的话，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只要什么218，里外里省了100多块钱了啊！今天我们的名额所剩无几，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真的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啊！你说马上端午节到了，咱们想要去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总不能你说拿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吧，对吧？咱们今天是又省事儿又帮我们什么去减少我们的精力的损耗，不用你去下厨房了，咱们直接什么，我们切一个冷盘或者像刚刚一样，我们加一点芋头做一个这个酱鸭芋头，对不对？都非常的简单。关键是今天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手卖的话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我还是觉得挺惊讶的。
1: 而且我们一定要大家吃到什么味道呢？一定要吃到跟门店一样有的味道。我们不去买那些180天藏宝的，对吧？三十天，但你也不用担心它吃不了。我们只有三只鸡，两只鸭，你其实一个礼拜一半的量已经完全用没了，对不对？如果你的朋友来啊，或者亲戚来啊，就更都不够啊，一份都不一定够啊。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娇姐，
2: 我是许明。
1: 咱们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吃馄饨和烧麦啊，那咱们今日特买咱们胡仙岭的好吃的馄饨和烧麦来了。
2: 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个胡仙岭呢，人家有一些门店呐、品店呐，大家可以去人家那吃。
1: 是，
2: 大概呢也我们的口味都是一样的了。都是让一个老师傅调配出来的胡仙岭。我手里拿这个是黑毛猪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七袋，
1: 是
2: 吧？还有一个是冬笋的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五袋。
1: 是，
2: 还有。有一个是虾仁的鲜肉大馄饨，
1: 是
2: 这个是有三袋，
1: 是，
2: 然后还有
1: 两包的烧麦，所以我们量是特别足的。
2: 是，
1: 平时你不想这个煮午饭的时候或者早餐的时候煮一碗馄饨蒸一点烧麦，对吧？这个组合是特别贴心的。
2: 蛮好的。
1: 那总共我们是10大包，然后呢按照个数来算的话是170个，东方购我们的价格是199元，那这个单包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馄饨里面我们三种口味都给大家是配齐了，尤其我们今天里面啊，我们说这个里面的馄饨馅的猪肉都是特别好的黑毛猪，安徽那边一年年龄的安徽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做这个猪肉馅的。
2: 刚才这一算下来170只，
1: 1块钱一只，这个对于大馄饨来讲是很划算的。
2: 对呀、1块钱一只，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说娇姐，我看看这个十只近2块钱吧，1.8块，我们近1块钱出头一点点。
1: 是
2: 哦，它是就我们几乎便宜它一半了
1: 啊。
2: 你像这个鲜肉得20块钱。你10只，1只2块，我们也是1块钱出头一点点，1.1、1.2左右。
1: 对，
2: 那绝对我们是相当之划算。
1: 是的，
2: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包装这个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
2: 是
1: 一盒当中会有到10只大馄饨，然后呢，我们的馅料包的也是特别的足的，而且里面我们这个汤料包也给大家配好了，家里面很方便，你就撕开包装，对吧？家里面馄饨这么一煮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馄饨皮啊也是特别的好，中粮品牌他们自家这个馄饨皮啊，你这个煮熟了以后，这个馄饨皮啊就是很筋道，然后呢也是手工一个一个给大家包制出来的好馄饨。
2: 来给大家直接下锅，走一波。看一看在家里边，但是你要说我不愿意做热汤的也成，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啊。
1: 是，因为你家里面水煮沸了以后就把馄饨下锅，对不对？你像跟老妻两个人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大馄饨，再蒸几个那个烧麦，然后煮到它这个馄饨浮上来以后，你看就能够出锅。我觉得其实尤其很多上海观众也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菜肉馄饨的，既有那种浓浓的肉香，对吧？那个菜也有那种碧绿爽脆的那种甜的那个口感。
2: 啊，是不是也是菜肉馄饨电影？
1: 对的，
2: 什么电影来着？
1: 对的，
2: 记得。
1: 而且它这个电影是有沪语版的，
2: 是是是是，
1: 菜肉馄饨那个电影哦。
2: 哎，
1: 煮馄饨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因为你现在中午天热嘛，谁都不喜欢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对吧？你未必就是说每天做那么多的一些炒的那种菜，你可以煮点馄饨来吃一吃，
2: 完全可以啊。
1: 对的，很方便的。
2: 再把这小料往里一倒。
1: 对。我们今天里面也会有这个汤料包的，或者你自己家里面弄点什么紫菜，弄点那个蛋皮，撒点那个香菜、葱花都是可以的。
2: 在家里面还可以这么做，煎一煎。
1: 对，
2: 这应该叫冷吃。
1: 对，煎的那个冷馄饨，因为它也可以炸，它也可以煎。这个我们是给大家就是做的是那个冬笋木耳鲜肉馄饨，这个我们也会有5包。还有什么？这个你家里面做一个蘸那个麻酱的冷馄饨也可以的。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虾仁鲜肉馄饨。我们里面这个虾仁啊，你看都是大个大个的，就是那个黑虎虾的那个虾仁，而且手工给大家剖出来的，是每一只馄饨里面都能够吃到大颗大颗的虾仁的。
2: 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1: 是
2: 我们今天拿过去的一共是有多少袋啊？十只，十袋。
1: 对，
2: 170只。
1: 是每一包里面会有10只馄饨，然后呢还有到什么？我们两袋烧麦，按照只数来算的话是170只，
2: 170只，
1: 199元，不是说200多元，因为我们今天是精益特卖嘛，
2: 17袋。
1: 对的，这个袋数是很多的，所以每一份差不多10块钱左右。嗯，你外面真的小20块一份大馄饨，10个装肯定是要的。
2: 要的。
1: 我们一份才1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特别高。所以很多观众之前家里面吃过的，就是备一些，对吧？你不想煮饭的时候拿出来煮一煮馄饨，蒸一蒸烧麦就可以了。
2: 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这个馄饨侬可以叫独门，是因为实质上骨头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事实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5: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4: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6: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7: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的是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到这上来？
8: 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7: 个头大
8: 啊，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1: 湖仙岭是在上海各地是有很多的门店的，对吧？他们那个餐饮店当中，馄饨也是特别的深受欢迎
2: 的。是的，
1: 20多年品牌历史了。像上海这边什么沈大成啊、乔家山呀、王家沙呀，就是这些老字号的代工厂，他们也是跟这个湖仙岭品牌来合作的。包括山姆、盒马的供应商也是有湖仙岭品牌的，所以你在东方购这边能够直接买到他们家很好吃的老底子味道的上海特色馄饨。东方购这边价格划算，还给你送货到家，真的是很方便的。
2: 如果大家去门店吃一只啊，吃一碗。一碗如果你是10只的话，20块，鲜虾的啊，鲜虾仁的那款，我们今天下的这款10块钱一包，
1: 性价比特别的高，
2: 太便宜了，
1: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黑虎虾的虾仁、虾仁鲜肉馄饨3包给到大家，还有到冬笋木耳鲜肉馄饨5包，我们也是野生的鲜冬笋来做那个馅儿的，还有大家特别喜欢菜肉馄饨当中，我们的肉馅是黑毛猪的这个猪肉哦，1年年龄的安徽生态的黑毛猪，而且特别选择我们的猪后腿肉来给大家剁馅儿，再加我们的面皮也很好，中粮品牌的面皮，这个都是面粉也好，自制面皮，再加每一个馄饨都给大家是手工来包的，就它这个面皮啊又薄又很筋道，然后久煮不烂，也不坨，它也不开裂，而且产品里面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
2: 都很讲究。
1: 对，
2: 大家现在这个天气，你看一看。虽然今天是没，此时此刻没下雨，前两天前两三天是不是小阴雨绵绵的？
1: 入梅了嘛，对吧？
2: 你说你要外面下个雨，你又懒得给身上弄得脏兮兮的，有泥巴点子这样溅到身上腿上的，你就在家里面拆上一包吃呗。
1: 对的，
2: 你又有肉又有菜，
1: 对，
2: 又有虾仁又有鲜的，
1: 对，
2: 你说这多好呀？
1: 对，我们那个馅儿啊，它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囊括了3个口味，对吧？黑毛猪的这个菜肉馄饨，冬笋木耳鲜肉馄饨，再加虾仁鲜肉馄饨，像这种什么虾仁鲜肉馄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吃价格的。3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尝看，所有这个馄饨馅儿的这个选料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有很多观众啊，这个产品真的就是家里面吃完就会买，包括后面那个暑假来了嘛，对吧？小孙子小孙女来你家里面过暑假了，家里面多方便，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孩子馄饨一煮，再蒸一些烧麦。咱们今天这个烧麦也是特别好吃的，香菇猪肉烧麦，然后呢也会有2包。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2: 如果是纯纯都是米的那种烧麦，讲真话还有点点腻。香菇猪肉的很香的，非常不错。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天我们每一包算下来，一共有17包。17包啊！我们就按馄饨来算，一包里面有10只，市面上卖也都是10只一碗，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1: 是的。
2: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才10块钱。
1: 是的，
2: 市面上是20啊，
1: 对，
2: 有的是28，有的是20，有的20多，嗯，我们今天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
1: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订购，赚钱订购199拿回去，有170只的单只，嗯，一个一个的单只，如果包数算的话呢是17包，自己做个冷馄饨呐、热馄饨呐都是完全可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哎，
1: 这个是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构成和力度。首先馄饨里面我们会有3个口味，这个就是今天很吃价格的虾仁鲜肉大馄饨，
2: 对，
1: 每一只里面你都吃得到大颗大颗的黑虎虾的这个虾仁，
2: 我给大家看看啊，
1: 对，这一份在门店专柜里面一份20块钱，
2: 10只，啊，这就是专柜价。
1: 对，
2: 10只鲜肉大馄饨，我们就鲜肉大馄饨，我们10块，
1: 嗯，是不是性价比极高，
2: 高高的高的，
1: 对的。这个是有2份，哎，还有呢，另外我们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个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个里面食材也特别的丰富哦。今天我们这个会有到5包给到大家，足足也有到50只。这个在你看胡仙岭同样门店专柜里面。18
2: 也不便宜，
1: 对，它那个还没有那个木耳的，我们里面还有木耳的，18块钱一份，
2: 我们也10块，
1: 性价比极
2: 高。还有一个，
1: 还有大家特别喜欢吃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来了，这个会给到大家是有到足足往7包，全部都是安徽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作为这个肉馅的，这个今天也有足足70只，门店专柜里面一份的话，你看看17块钱，
2: 但我它只写本帮。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黑毛猪，这个不清楚，反正我们写的很清楚，我们就是黑毛猪肉，
1: 对的，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馄饨馅的这个选料我们在前面15都摆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虾仁鲜肉馄饨黑虎虾的虾仁加上我们很好的这个猪肉，所以这个你如果是直接煮一碗这个虾仁猪肉馄饨一煮的话，做干馄饨也可以，凉拌一个也可以，而且这个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大颗大颗的这个虾仁，我把它就是夹到这个盘子里面，我们把它给剪开来看一下，
2: 剪开来，帮你拿，
1: 剪开来看一下，
2: 直接从中间，
1: 是我来压住看一下，好，剪开来我们看一下，
2: 直接剖开，
1: 是不是？你看很明显，肉馅儿也塞得很足，对不对？还有你看这个虾仁，大颗大颗的这个虾仁，所以你都会吃到那个虾仁的那个鲜甜，还有那个猪肉那个肉香的味道。很多外面有些那种虾仁鲜肉那个猪肉馄饨，20几块，小30几块钱一碗也很多见的，
2: 也是有。
1: 对，我们今天相当于平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碗。
2: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这个是刚才说的黑毛，
1: 这个是冬笋木耳，然后猪肉馄饨，这个里面馅料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你看前面我们的木耳剁得很碎，也有那个猪肉，还有这个就是冬笋在里面。
2: 就它这个口感吃起来是脆脆的，这两个都是脆的。
1: 对，它是那个野生的那个鲜冬笋啊，
2: 是这样的，所以的口感也是不错的。
1: 是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夹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真的颜色
5: 鲜的是吗？
1: 对，鲜的那个炸馄饨。我也来拿一个，我压一下，把它夹一个起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夹的是很脆的。夹一个起来看看，
2: 1、2、3。
1: 好，哎呦，这个真的嘎嘣脆，我们也剪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中间它的木耳、冬笋也很丰富。
2: 1、2、3。
1: 好，看一下侧面，你看看，侧面里面食材丰富吧？你看黑色的木耳，对吧？还有那个大块大块那个就冬笋也都在里面。
2: 是。
1: 这个嚼在嘴巴里面会很有层次感。
2: 对。
1: 很好吃。我们里面这个猪肉啊，也是选料，肉香味道是特别浓，有点微微的那种鲜甜的口感。
2: 然后再来看黑毛猪的这个。
1: 对，黑毛猪这个，对的，
2: 最经典的。
1: 安徽那边1年年龄的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
2: 这也加一颗出来。
1: 这个今天我们的料也很多，有足足7包给大家。我们也夹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经典的菜。肉馄饨就是有到猪肉，还有到什么？就是我们的蔬菜，
2: 是
1: 里面包的馅料也很足，看到没有？是不是？
2: 看一看，满满的哦，又有菜又有肉，所以荤素搭配，吃起来香，最为经典的。
1: 是
2: 这个，我倒是想尝。
1: 每一个都是手工给大家来包的，然后我们这个面皮也特别的好，都是中粮的面粉，然后面皮呢它是比较的薄，不是那种很多馄饨什么馅儿很少，然后呢面皮就比较的坨。我们这个面皮煮了以后就是很丝滑，
2: 是，
1: 然后也不烂也不坨。很好吃。
2: 嚼起来刚才说到的这个，尤其是又菜又肉的，在家里面就吃这个最为经典的，我相信很多老上海阿姨说还是很喜欢的哦。
1: 对的，就是你能够嚼到那个蔬菜、那个青菜、那个脆脆、那个甜口的味道，
2: 香的。
1: 然后那个黑毛猪那个猪肉那个馅料也特别特别的香。你光光这个，我觉得7包可能你在外面买的话，140-150块已经要了。剩下你这些差不多有那个就是10包左右，又有另外2个口味的馄饨，还有另外的我们这个猪肉那个烧麦，烧麦也有2大包，里面也会有这个10只。这个烧麦里面我们也是金坛香糯米做的这个烧麦，
2: 是的，
1: 所以所有烧麦和馄饨它这个选料都很好的，
2: 一共17包，170只，你不论按包算10块钱一包， 按只算1块钱一个，
1: 对，
2: 但性价比都1块钱呢，观众们，就1块钱能吃这么大颗馄饨，多好、啊！
1: 这个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平时常规节目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和力度的。特卖199，我们限时放送，给你冷链送货到家，冰箱里面如果放得下，特卖力度多囤几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你这个运动啊，侬可以叫多梦，这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嘛。关键是臂弯，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事实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5: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4: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6: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早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7: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的是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到这上来？
8: 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7: 个头大
8: 啊！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1: 我们上海很多湖仙岭的餐饮门店当中吃过他们家馄饨的观众，如果发现哦，东方购物也有卖他们家啊正宗的老底子味道的上海特色馄饨，很多观众都在东方购物这边下单，而且呢，平时他们吃过评价也蛮高的。如果有一个特卖的力度，能够做到包数多、支数多，还送烧麦，对吧？价格才199元，家里面真的可以多订几组。今天我们产品保证跟门店里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而且三个口味全部囊括，有到黑毛猪菜肉大馄饨，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虾仁鲜肉大馄饨，再送2包烧麦，总共加起来170只的支数个数，这才199，这性价比太高，太划算了。
2: 对的，一般来讲，大馄饨很少在市面上能够做到1块钱一只的。你就算按只算，你10只10块钱，15块钱，我们今天也是划算的。你随随便便在门店，你要知道这个里边包馅儿的。刚才我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只要是有包馅儿的，一定选择好牌子。我贵一点我也吃得安心。
1: 这个肉馅儿、肉的原料，
2: 对不对，
1: 肉本身好，你家里自己如果买一些肉制品，你的肉的品质把控也很严格。
2: 我肯定买贵的吧，我不可能买便宜肉吧。
1: 很多观众也会自己去买那黑毛猪的猪肉，
2: 对不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菜肉馄饨里面，我们的这个猪肉馅儿就是黑毛猪的这个猪肉给大家来做的。
2: 是的，然后我们再包括那个虾仁，是一大颗大颗的黑虎虾，
1: 对的，
2: 是大颗的虾仁肉，它不是什么边角料，碎得不得了的。
1: 对，或者有些那种什么虾仁口味的，咱们不是，真材实料能够吃到大个大个的虾仁，而且每一个馄饨我们都是给大家手工包制的。这个皮啊，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很厚的皮，或者容易那种坨掉、僵僵硬硬的皮，很滑爽、很劲道。然后呢，久煮也不开裂，而且我们产品配料表示很干净，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当中的。所以你平时不想煮饭的时候拿出来煮一煮，下个馄饨又吃得很营养，也是比较方便美味的。
2: 说到这个营养口味的事儿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三口味呢，既有在继承传统上面，略有一点点小创新，但是同时都是咱大家喜欢的，就他们三个不冲。比如说，要么我全都是菜，三个口味全都是菜，这不是这个荠菜就是芹菜，不是芹菜就是什么菜啊？那你就觉得一堆菜，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我们今天是常规的最经典的黑毛猪肉馄饨之外，然后有虾仁的，虾仁，虾仁谁不爱？你要说你出来一堆鱼，这个鱼它可能味道它不喜欢那个腥，那个鱼它怎么怎么着有点不好吃，虾仁几乎没有人讨厌，
1: 尤其孩子特别喜欢，
2: 尤其孩子爱，
1: 对的。
2: 所以我们要有经典的虾仁在里边，你可能孩子特别喜欢。
1: 是，
2: 然后你要说除了这种，我没有爽脆的，我喜欢笋，我喜欢木耳， 嚼起来脆脆的，有嚼劲儿的，小朋友也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吃猪耳朵这一口的。嗯，如果爱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爽脆的，或者小脆骨这一口的，你要吃这个就有点偏向那儿。终究这个笋呢，鲜冬笋是不是？嗯，
1: 对，我们是野生的鲜冬笋，再加木耳，那个菌菇的那个脆的口感也有了。哎，
2: 所以我们就说
1: 有这样五包。
2: 今天拿回去这些啊，嗯，在经典的情况下，嗯，再来给您一些更加的普适感特别强的，不是说我一吃这味道，哦，我接受不了。哎呀，那个奇奇怪怪的，黑毛猪最为经典的菜肉大馄饨，我们这是有
1: 这个有七包，还有到冬笋木耳的这个鲜肉大馄饨，这个会有到这个五包。嗯，然后呢，这个总共加起来已经是有到这个就是12包了，再加两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所以总共你从这个馄饨的包数来说的话，就是足足啊15包。
2: 15包。
1: 然后呢，还有到这边2包的这个烧麦。
2: 它不是光是米哦。嗯。人家名字写的很清楚。
1: 香菇猪肉。
2: 香菇猪肉啊。
1: 对。而且我们里面这个糯米也是金檀香糯米做的。嗯。香菇那种微微一点点菌菇的那种脆的甜口，嗯，还有那个猪肉那种咸香，包在这个烧麦里面蒸一蒸也特别好吃。
2: 你看一看这么多的口味，我不管你是烧麦还是别的，烧麦呢，人家一般按照单只算啊，这个呢是10只1碗，人家按碗算，10只1碗，我们知道这一包你就10只，嗯，20块，18、17，你均算一下18、9块钱，一碗10只，总是要的。
1: 对，
2: 烧麦如果是10只的话就20块，
1: 对，要的，2块钱一只。
2: 对不对？2块钱一只，10只就20块。我们今天一包里面烧麦也是10只。
1: 是的，所以总的烧麦加馄饨170只，你199去除一下，单只1块钱左右，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对呀，
1: 对吧？不是那种完全纯的素馄饨或者那种小馄饨，嗯，都是有荤的，有黑毛猪猪肉的，有黑虎虾那个大虾仁的，对不对？还有那个就是野生这个鲜冬笋的，嗯，这些我们的选料成本都很高的，所以今天3个口味的馄饨再加我们这个烧麦，拿回家吃吃看，102位观众定了。
2: 嗯，来给大家再下一点馄饨吃吃看。啊，
1: 煮馄饨很方便，水烧开了以后，馄饨下锅，对吧？然后呢，等到它再次煮沸，馄饨浮上来，你就关小火，对吧？稍微焖一会儿。然后我们这个馄饨皮也是久煮不烂不坨的，
2: 这个，
1: 特别的劲道，
2: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过程就好了，嗯，意思到了就行了，您心里清楚就好了啊。
1: 是，
2: 然后给大家直接就出锅了啊。
1: 这个我们煮的也是今天的这个虾仁猪肉馄饨，嗯，
2: 哦，这是虾仁啊，
1: 虾仁猪肉，
2: 我们剪它一个，
1: 好，
2: 好吧，
1: 我们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虾仁？
2: 对对对对，
1: 还是那种什么虾仁调味的，是大颗大颗的黑虎虾的虾仁，
2: 这个就不给大家放了啊，这不方便捞一个。嗯，
1: 我们夹一个上来，
2: 夹一个。
1: 对，夹一个上来，我来拿一个剪刀，嗯，给大家剪开来看一下。
2: 来啊，我们就在这个，
1: 哦。好，
2: 我怕剪到你啊。嗯，没事没事，我来。好。
1: 好。
2: 哎，有没有？有没有？
1: 这个
2: 看到了，中间。
1: 对。
2: 中间因为被我正好剪断了。
1: 是。
2: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黑虎虾这个颜色，看到没？这个颜色，嗯，这是个虾仁，实际上。
1: 是。
2: 哦，这里也有。

0: 里面的个馅儿是特别香的。嗯，汤馄饨呀，或者你平时跟这个烧麦早饭一碗馄饨，对吧？老夫妻两个人一人弄两三个那个烧麦，就吃的也很饱的。其实
1: 是的，关键是下雨。嗯，梅雨季节到了。嗯，谁都不愿意
0: 不方便出去
1: 折腾，就是咱今天有肉啊，有虾，嗯，有菜，有冬笋。有木耳，嗯，你说这多齐活啊，嗯，你愿意自己家里面有几个小青菜，你往里一丢，不也成吗？嗯、有点海什么海菜什么的，你丢在里面也可以的。
0: 对的，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你就抓紧时间订就好了。199拿回去17包啊、嗯，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的，我们是特卖力度，性价比超高、哦，但是常规节目就不可能是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了。所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嗯、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这个运动啊，侬可以叫独门，是一位实质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臂弯，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子多，脾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也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周边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的是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得找得上来？
7: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啊，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0: 在很多我们的一些闹市区都会有这个湖仙岭的这个餐饮门店，在里面馄饨的价格很多观众都吃过的，对吧？冬笋鲜肉大馄饨700。18-9块，
1: 20颗肯定要的呀。嗯，
0: 虾仁大馄饨20块一份，对吧？也就10个。嗯，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所有产品跟门店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没有，
0: 给你送货到家，平摊下来一碗馄饨10个装，还不是8个，10个装，10块钱左右一份大馄饨。嗯，这性价比真的给你直接拉满了。
1: 我记得刚才娇姐也提到了，说人家原材料是地道讲究的。嗯，从面好像就已经
0: 中粮的面粉，
1: 对，面就已经很好了，
0: 很好的面皮。
1: 说实在话，我觉得吃这个东西面是挺讲究的，
0: 其实很重要，
1: 要有筋道，要么你一煮就破了。
0: 对，不单单是馅儿，面皮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这个馄饨皮是它是久煮不烂不活的。而且这个感觉是比较的润滑，比较细腻的馄饨皮。有些你感觉馅儿很少，对吧？那个馄饨皮又坨，干乎乎的，对吧？那个口感也僵僵硬硬的，不好吃。这个不一样，它会很大程度释放我们这个馅儿啊，又是料很足，那个馅儿的我们这个调味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面皮也好吃，我们的肉馅儿也很好。特别我们里面这个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黑毛猪啊，朋友们，你家里面可能包馄饨未必舍得用黑毛猪的猪肉来做馅儿。
1: 我们今天是黑毛猪，你看他门店都没写黑毛猪啊，
0: 是
1: 他只写了个本帮菜肉啊，没写黑毛猪菜肉啊。
0: 是的，
1: 所以没写黑毛猪菜肉，人家17块钱一碗，10只，17块。我们是黑毛猪的，你怎么说20块钱一碗很正常？
0: 肯定是的，他如果门店里面做成冷馄饨，对吧？再给你加点那个酱料。价格更贵。今天我们家里面随便拌个麻酱，对吧？弄点花生酱，弄个那种什么，比如说你家里面那个就是辣油，蘸一蘸都很好吃。蘸点醋也很好吃，油煎也可以，煮馄饨、汤馄饨都可以，做法很多样。但前提是你家里面得先有备到这些馄饨，对吧？
1: 要的，199，170只，1只算下来1块钱。自带积分有的进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这个东西就不用打电话了啊。老师们呢，打什么电话了？100来块钱的东西，微信扫是最快速的。扫完之后呢，账户当中怎么说100来块钱，咱一付款，咱就再减5块，相当于192出头左右。
0: 对，
1: 92-93左右。你再除以17，你是不是每算下来一包，真就是10块钱一包了？
0: 对，
1: 你再怎么算，
0: 1块钱左右。
1: 对呀，你说你10块钱。好像你喝最便宜的一些冷饮什么的，现在有的时候10块钱也不见得买得下来吧。嗯，你。

0: 相当于小馄饨一碗一份10块钱都买不到了，
1: 对呀，
0: 小馄饨对吧？
1: 对呀，
0: 16块那种小馄饨，我们是大馄饨10个装的一大份。
1: 你看这大虾仁，刚才哎，对，那个虾仁那个画面，对，大家看到没？
0: 黑虎虾、大虾仁，
1: 因为我们是用剪子一剪嘛，就容易把它剪断，我们也不知道它位置在哪儿，所以大家也不要怪我们。我们刚才一会儿给大家可以再看一看黑毛猪的啦，包括鲜笋的啦、冬笋的那个啊，那个更适合给大家再剪一剪看一看。
0: 是的，
1: 所以在家里面，哎呦。这鸭子里面可以放馄饨？
0: 嗯，你的一些滋补汤品里面可以加上一点馄饨，因为现在很多观众说，我就是比如说煲一个热热乎乎的汤，对吧？我也正好把它当做那嘛馄饨那种汤底，其实也可以的，对吧？家里面那个鸡汤、小排汤里面，你加点那个就是4-5个馄饨，撩一撩吃一吃也很方便，
1: 也行哈。
0: 而且像你说的涮点那个小青菜、小蔬菜都可以的，
1: 也都可以啊。来给大家看一看黑毛猪，最为经典的
0: 黑毛猪肉大馄饨、菜肉馄饨7包，
1: 不是小的，
0: 对，70个，每一份里面会有到10个，还有到5大包的冬笋啊，这个是虾仁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三包30个三份，
1: 这个，
0: 还有到5大包的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馄饨3个口味，这个总共加起来就会有到足足是啊15包，150个馄饨，还有2大包的香菇猪肉烧麦，
1: 它不是纯就是什么。米多的那种烧麦啊，它是香菇猪肉合在一起的，
0: 对的，
1: 这个很香的，不错，
0: 是这个也是一大包，分量也是很足的，这一包足足你看净含量420克呢，对不对？有8两以上呢，所以啊，今天我们送2包给大家尝尝看味道，门店里面人家都是明码标价，烧麦有烧麦的价格，馄饨有馄饨的价格，
1: 你看它的这个啊，冬笋鲜肉的10只装18块一碗，我们今天也是10只装，大小一样的，克制一样的，我们是10块，鲜虾仁大馄饨，人家20一碗10只，我们10只一袋10块。本帮菜他没写黑毛猪，我这个没写黑毛猪，我不能认为它叫黑毛猪吧？对不对？反正我们是黑毛猪的菜肉馄饨17，我们是10块。还有这个
0: 烧麦
1: 香菇，人家有的香菇猪肉2块钱一个，我们是10只装1包。
0: 平摊下来，我们烧麦也是1块钱一个。
1: 对啊，我们是10块，他20啊，10只装就卖20啊。你说我们性价比高不高？
0: 是，但我们常规节目是不可能这个组合卖199的，今日特卖的力度。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搭配这个3个口味的馄饨，还有那个烧麦，今天订购回家，我觉得你吃过以后会成为我们这个狐仙岭这款馄饨的回头客、老顾客的，因为吃过观众评价也都基本上蛮高的。
1: 来，再给大家下一碗。
0: 好，这个我们应该是煮的是菜肉馄饨，
1: 菜肉
0: 这个是应该是菜肉馄饨。
2: 可以啊，小姐，你是
0: 因为这里面有点绿的嘛，有点绿的，啊、对，它肯定是有那个就是有
1: 蔬菜的，有那菜的那
0: 对。木耳，你看那个馄饨外面会有点黑的嘛？对，黑木耳在里面，还有那个
1: 冬笋。有生活气息。你在家里做饭多吗？
0: 做饭，因为做饭我感觉你会知道，做饭的人才知道你夏天要做饭多累，
1: 你看得出来的，
0: 多辛苦，对不对？
1: 哎，你会包馄饨吗？
0: 会包馄饨，会包馄饨。
1: 你行啊，你会这
0: 么多。但是也麻烦呀，你自己包馄饨也很烦，
1: 是吧？
0: 那个馅料，包那个馄饨，对吧？然后还要自己去煮，这个你冰箱拿出来一下锅就可以了。
1: 哎呦，我一直以为娇洁是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孩子。
0: 我跟你讲，你一开始做家务你就知道，
1: 是吗？
0: 还没做多少家务就感觉人已经挺累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家里面备点这种就是那种冷冻的这种冻品馄饨，拿出来煮一煮，下一下很方便。我们也给大家再剪开来看一下，料很足。
1: 哎呀，就考验我的快攻了，我每次夹东西我就很担心。
0: 来看看我们夹开看一下，这个里面是猪肉的这个馄饨，
1: 来喽，
0: 馅包的多不多？真的是很多，你看看，我们把面朝前，
1: 哎呦，看看
0: 对吧，猪肉你看这个量多不多，
1: 就觉得它荤素搭配特别到位，特别到位，你就看看这个肉，
0: 而且它不是太过多，
1: 对不对？
0: 很多呀，
1: 特别好。我就吃掉吧，省得浪费了，我尝尝看。
0: 这个你煮了以后也会知道这个皮呀、比较的滑，很细腻那个皮。
1: 怪不得上海人最爱吃经典的那个菜肉，
0: 菜香鲜甜的味道。
1: 那别浪费。
0: 加上那个黑毛猪那个猪肉，咱们特别是安徽那边，
1: 皮儿好嫩。
0: 一年猪的年龄，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做馅儿的，
1: 香的香的，
0: 特别好吃。
1: 那订购吧。
0: 对，这个7包就价值差不多是140元左右了。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有到5包哦，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到3包虾仁鲜肉大馄饨。
1: 是。
0: 馄饨就到是15包，加2包烧麦，199，今日特卖。售完为止，朋友们，常规节目不是这个价格，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3: 侬可以叫多，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应该做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机多，皮好。
5: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惯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了是每趟来中国到的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4: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2: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个。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得到得上来？
7: 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啊，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0: 您家里附近是不是也有湖仙岭这个餐饮门店，对吧？吃一些馄饨，吃一些烧麦，门店里面生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哦。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对吧？门店里面吃一碗馄饨，点几个烧麦，但是确实啊，价格也没有说特别便宜，因为东西确实很不错。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馄饨和烧麦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价格做到了三个口味的馄饨，大馄饨啊，全部都是再加两包烧麦，199元。每一包烧麦和馄饨都是十只装，总共我们加起来按照单个的只数来算的话，170只，199元，对吧？你再来个自动订购，或者你这个再拿我们这个积分以后，190元出头，那这个单个的价格1块钱左右。
1: 一块钱，你说一块钱，之前我开玩笑，我说掉地上1块钱钢镚，很多爷刷阿姨都懒得捡，为什么？怕闪着腰，就是你1块钱都不值得一捡的感觉了。
0: 对，
1: 现在我们可以吃这么大颗馄饨，
0: 是
1: 你有可能啊，我觉得可能稍微胃口小一点的，你吃5颗，很多阿姨姐姐们可能就饱了。
0: 是的，
1: 再来一点的其他的东西，来点菜啊，青菜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它真的就可以了。不需要10只的，另外5只给谁呢？给老伴儿呗。所以你跟你老伴儿开一包，有可能都够。
0: 对，
1: 说实在
0: 话，早饭两个人合起来吃一碗馄饨，一人5个。
1: 对，早饭就这样的。
0: 对，你就一个人再吃两个烧麦。
1: 对呀、啊，
0: 两种这个面点都有了，
1: 多香，
0: 很方便。真的就是夏天人不想动，越是不想烧菜烧饭的时候，煮馄饨来吃很方便。88位观众在订，我们这档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199这个力度是限时放送的经典口味菜肉馄饨，我们有虾仁鲜肉馄饨，我们。我们有冬笋木耳这个鲜肉大馄饨，我们也有。
1: 有
0: 这个你看，就是我们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是黑毛猪哦，安徽那边一年猪龄的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做这个肉馅的，很好吃。
1: 七包七十只，
0: 再加我们有到你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冬笋都是野生的鲜冬笋，这个是有到5包50只。
1: 再来。
0: 再有到虾仁鲜肉大馄饨，
1: 多精，
0: 这个是有到3包30只，虾仁个个都是黑虎虾的大个虾仁，
1: 整颗放，
0: 每一只馄饨你都能够吃得到。
1: 还有2包
0: 大烧麦，这烧麦一包啊，足斤足两，420克，
1: 都是十只，
0: 2包又是20个烧麦。
1: 给大家看看市场价格，不管怎么算，我们就按10只算啊，都按10只算，10只的话18，我们10只10块，10只20是我们10块，10只17我们10块。烧麦1只2块，10只20，我们10块。
0: 性价比啊，
1: 性价比高。
0: 我们今天单个才1块钱左右，尤其你自动订购还有商品积分，这个相当于190元出头。你除以170，单只1块钱左右。不是素馄饨，不是小馄饨，也不是那种光只有这个糯米的那种纯烧麦。我们是香菇猪肉烧麦，性价比高，味道也好，家里面煮起来方便，我们还给你送货到家，抢我们特卖的购成，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档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然后呢也通知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给你家里的高龄老长辈也订一组，把地址告诉我们，给他送货到家。我觉得我们平时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只要他货号开着，哪怕没有直播，很多观众也订，因为家里面很多人会吃完就买，吃完就买，方便。早餐煮一个馄饨，对吧？中午不想烧那个午饭的时候，天很热，直接煮一碗馄饨，蒸几个那个烧麦，不需要你怎么动手，特别的方便。
1: 家里面有这些安心靠谱的企业给大家保驾护航，在食材上面选料您不用再操心了。如果愿意走亲访友送错人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家里的长辈您都不愿意出门，比您年纪再大的父亲母亲那边他可能也不爱动，
0: 是
1: 有可能你兄弟姐妹住得比较近，那你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疼弟弟妹妹的，你订完今天这一套，你各拿出一包，每个口味拿一包，你给人家拿一拿，
0: 对的，
1: 你让他尝一尝，
0: 对的，
1: 这个
0: 是的，
1: 体会包括咱这叫什么呢？让他感受感受哥哥什么姐姐的
0: 互相关爱，
1: 对
0: 吧？咱们年纪都大了，互相关心，可能长时间子女也不在身边，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互相关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力度，东方购把好产品，还有打到底的爆杀的价格，还有我们特别好的服务，包括冷链配送，全部给你做到位。但是如果你错过这个购程，价格往后常规节目不是199，一定要比今天贵。所以现在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冷链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
0: 哎，夏天到了啊，家里边有没有囤一点这样子冷冷的东西呢？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的一个品牌啊，中靴高的雪糕，哎，不是，我们的中阶的雪糕啊，
1: 中阶的雪糕啊，给大家带来的一共口味有99块钱的和149的，以及另外一个构成的啊。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一个一个来看一看。
0: 对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是上次做过我们的节目的，但是啊，今天来一个惊喜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来看看
0: 大组合，我们的牛乳冰激凌7只啊，然后我们的白半巧的雪糕也是有到7只，然后冰鲜奶的冰棍有10只，然后还有到我们的6只的榛子巧克力的冰酪，我们在外面要买多少钱？385块钱啊！今天我跟你讲，上次是199，
1: 是
0: 今天你看到11.99的积分，加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182块钱。
1: 这个一支算下来有
0: 6块左右吧。
1: 6块左右，那吃到中阶的雪糕6块钱，
0: 对，
1: 吃多大个的？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吧？
0: 对，是的，
1: 这么大个。
0: 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
0: 是的，
1: 哇，这么大一只，那还蛮划算的。
0: 哎，这个雪糕我跟你讲，在市面上卖的可贵了。
1: 是的，是的。
0: 我有时候想去吃的话，我不太舍得给大家来看一下。市面上啊，就是刚刚明哥拿的那个雪糕，20块一只。哇，20块一只，
1: 20块耶！
0: 今天你这样子买我们的大组合去云云的话，6块钱一只。
1: 是是是，6块钱，
0: 太划算了，
1: 是划算的。关键咱吃到品味好啊，口感好。品质咱安心嘛，
0: 是的，还有的话小组合其实也可以买，但是我觉得今天有我们的大组合了，我就不太推荐了。为啥呢？咱们一看便知，刚刚说我们的大组合有11块多的积分
1: 啊，
0: 小组合99块钱，我们4只的牛乳冰激凌，然后4只的香草冰酪，2只的榛子巆克力冰酪，还有到了我们经典的5只的冰鲜奶冰棍是99块钱，但是相比较市面上我们去买的话也是很划算的，市面上是143.75块，我们只要99。还有一个中组合啊，还有个中组合，来看一下，6只的牛乳冰激凌，5只的冰鲜奶冰棍，还有4只香草冰酪，我们4只的榛子巧克力冰酪，在市场上面是237.75块，今天149，但是啊，就是会算的朋友们一算就知道了，
1: 还是咱的，还是这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里边性价比是最高的啊，
0: 对，这个的话性价比更高，
1: 而且关键这一只。有80克的，有72克的，60克的，50克的。今天我们的支数就是它均算下来，它是大根的，它不是小咪咪小的，大家知道
0: 的。是的。
1: 所以你光买冰淇淋只看个数不行，
0: 对，
1: 你要看个头，再看个数，你就知道这个划算了。
0: 哎，真的很大个，而且你看，看到没有？上面我们的这个1946的标志，
1: 对，
0: 真的，中阶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有感情的。
1: 是是是，
0: 1946年就已经成立了，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在吃，到我们这一代，他还在吃。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雪糕，它的这个各种的含量也是一直在进步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吃雪糕的时候担心有到什么，有那个代可可脂，
1: 对，
0: 对不对？今天来看一下，我们里边甄选的什么？甄选的可可叶块，哎，然后奶的话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
1: 进口嘞，
0: 哎，甄选的我们优质的香草，甚至连这个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啊，
1: 这都有讲究，
0: 安吉毛竹，
1: 而且上面还有，
0: 对，哎呦，真的很好吃，我这个今天，
1: 我是今天有一点有一点点感冒哈，我今天加加尝一尝了，我就在这边尝一尝了，等过段时间我觉得也可以，我都已经感觉到你呀。哇，那个声音，很实在，它不是那种软软的，化汤稀汤寡水的那种，是冰毒，
0: 好醇厚，
1: 一弄一弄冰毒，像这种的，
0: 它一点都没有，就是一点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奶味和冰淇淋的那种，味道，好好吃。
1: 上次咱俩做冰棍，你记不记得？
0: 是吧？
1: 冰淇淋
0: 记得，
1: 咱俩猛吃，这今天我就，
0: 太好吃了，
1: 哎呀，馋死我了，不太敢吃。
0: 夏天啊，我觉得大家。冰棍儿一定要多囤一点，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已经放假了？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
0: 在家里边肯定要吃一些冰激凌的。那我觉得呀，要吃冰激凌，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哎，中阶，
1: 就选它，
0: 一定带回家了啊！
1: 要选就选那个
0: 大的，
1: 多少个？什么价格？
0: 我们182。我跟你讲，上次这个199是我做的，但是这次您看，11.99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182块钱，哎，
1: 家里面囤一囤。关键我再强调一遍，光看个数不可以，要看冰棍大小。
0: 是的，
1: 冰棍小不拉几，这么一点点拇指大小的这个东西，你说你买了它6块钱一只，它也贵啊。哎，我们今天是整个大只的，
0: 是的，大的，还有我们其他的冰酪的这个口感的，
1: 这个不是我们这里，是吧？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到我们香草的，哦，
1: 这是这个，是这个
0: 榛子的，
1: 是
0: 牛乳的，是这个，是我们更大只的哦，是更大只的，
1: 这个是
0: 小组合里边的
1: 哦。你看看，所以我就说今天是大只的， 今天是大只的，不是小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就订199，额外还有积分，
0: 是的，
1: 还有立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哇，真的很好吃啊！每次我来做这个中间的我们的雪糕，我觉得真的好好吃，不愧是外面能卖到2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这样一算的话，性价比好高啊，就是适合夏天去囤货。小朋友啊，或者像我们这样子嘴巴比较馋的，囤一点点，对吧？其实也没有多少，30只嘛。我觉得夏天嘛，就是你总得吃点冰激凌吧，不吃是过不去了啊。
2: 而且我们今天这一只啊，你像白半桥雪糕，刚才你说20块钱一只的，80克哦。
1: 对哦，
2: 现在的冰淇淋有的时候给你做到30-40克、40-50克的也是有的呀。
1: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一整只是80克，你就按这个算啊，7×27就140块喽。
1: 哇，是的，
2: 你随便再加2只牛乳冰淇淋，
1: 这个也是20块一只的。
2: 对呀、啊，你再加2只，
1: 140，
2: 也就是9只。我们今天是9只吗？哇，我们满满的拿回去多少只？一会儿给大家算一算，看一看。10只，再有6只16。14+16，30只，
1: 哇，
2: 30只，你刚才不是算了吗？6块，3.68，
1: 6块钱左右一只，
2: 6块钱，真的就正好6块，你180除以6，
1: 对，
2: 3.68，
1: 真的就是6块钱左右，
2: 真的是，
1: 我觉得真的啊，
2: 我们两个聊起来没有给大家看这个码，我们两个自己6块钱便宜的，
1: 来看一看，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价格，其实这个小的也很贵的，你看13块一只呢，对吧？13块一只，20块一只，你这样一算哦，真的我们太划算了，20块一只的就是
2: 这个，
1: 我们一算的话是6块钱一只，
2: 就是加。
1: 我手上拿这个，
2: 就家里拿的巨大这一根的，哎，就是一半份颜色，看到没？
1: 真的，
2: 就这个
1: 很好吃。
2: 这是大石的吧？这个大家都认吧？
1: 对，
2: 是大的吧？
1: 是的，
2: 80克一只哦。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这个才6块钱。
1: 对，就这个大的啊，
2: 而且不少啊，7只这个，还有7只牛乳冰淇淋，72克一只的，哎，然后还有这个60克一只的，10只有这个冰鲜奶冰棍，
1: 这个小时候的经典味道。
2: 对的，
1: 这个13块一只，
2: 这个50克，这个咱有一说一，这50，但它也不太多，它是6只。所以你看，大只的还是多的，
1: 对的，
2: 所以大家安心。
1: 当然，
2: 我们给大家这个构成绝对是实实在在的，
1: 好好吃，对对，真的。其实一吃中街这个雪糕，你就能知道这个好的冰淇淋它用的料是不一样的。
2: 我真的很挣扎，你不要再，
1: 我说舔一口吧，没事儿。
2: 哎呀，因为有一点点流鼻涕，有点小感冒，我在想我要不要吃一只，要不要呢？我来个这个吧。算了，
1: 我跟你讲，我也不劝
2: 你，终究经不起诱惑。
1: 我绝对是知道你要吃的，
2: 终究经不起诱惑。
1: 好吃啊，因为真的，如果说就是品质不太好的冰激凌，我跟你讲，你也不会吃的。
2: 对，哎，观众朋友们，我可以跟你开玩笑吧？大只的吧，这是75的，75克一只的，倍儿大吧？这刚才佳佳，我给大家比一下，佳佳那是80的，这已经被佳佳吃到一半了。
1: 哎，是的，
2: 差个5个看不出来的。来，我尝尝看这个，
1: 真的
2: 这个是什么口味哦？
1: 这个是
2: 原味牛乳，
1: 这个
2: 用的什么牛乳？哪地方？
1: 牛乳味可重了。我们是哪里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特别好吃啊！就是这个牛乳用的都是特别那种好的那种材料，是吧？
2: 真的吃了，我跟你说，真的吃出来。有些地方那个小冰激凌呢，就它那个一说那个味道，你就觉得不浓，
1: 是
2: 不纯，
1: 真的。
2: 它这里面就纯到爆啊，浓到爆啊！
1: 你觉不觉得有时候咱们去在外面就是便利店买一些冰激凌的话，你去吃那个冰激凌，它里边的冰碴子很多，对吧？
2: 我的身体会不会恨我？
1: 如果明天就不来，就是
2: 我明天要请假了，万一要生病的话，都怪这个1944级。
1: 我们的，你看到你这上面写的
2: 1946，
1: 对，它每一个上面都写了1946。
2: 我把1944级都吃了，就剩个6了。
1: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这个雪糕其实你看个头很大，然后已经被我吃掉很多了。
2: 我给你看这个面，他看那个面，哎，
1: 对的，你看到没有，上面是这个就是巧克力的这个我们的可可叶块，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浓浓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大个头，而且你看哇
2: 很
1: 宽，很
2: 厚。对，他要是薄薄的做这么大那没意思。
1: 是的，
2: 我们这么厚，哎，
1: 对的，
2: 超级厚，哎，又大，而且关键是真的纯，真的好吃。
1: 我觉得夏天啊，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大家肯定都是要吃点冰的嘛。冰激凌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就是要选择我们这种从小吃到大的。
2: 它不叫冰棍，
1: 1946年就已经成立的， 爸爸妈妈在吃，到我们这一代还在吃，一直在进步啊，
2: 真香。
1: 嗯，是的，我觉得咱们就不用犹豫了，大组合直接去拍吧啊！你看这样的七只，这两个一算就已经140了。今天我们这么多，相当于这么多冰棍啊，相当于就是只要40来块钱就是能够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这两天啊，我觉得天气很闷热，黄梅雨季每天都在下雨的情况下，就敢在家里边闷闷的，想吃点冷的东西。冰激凌，我觉得在家里边一定要多备，常备一点啊，特别是夏天，就这两天嘛，一下雨，天气一热一闷的，你就嘴巴会感觉想吃点这种冰冰的了。
1: 你知道我一刚开始啊，我最早以为冰棍和冰激凌是同一个东西，
0: 是吗？
1: 其实不是。
0: 对，不是的，
1: 冰棍是就是那种水多，好像冰茶多那种小冰棒，
0: 是
1: 那个意思。
0: 棒冰，
1: 而冰激凌呢，它里面是要奶足的，
0: 哎，奶呀，巧克力呀，
1: 对，它是有讲究的，配料里面
0: 非常有好多东西在里边的啊。像小时候我们常吃那种棒冰，也是中阶的，对吧？
1: 我跟你讲，小时候我买不起，
0: 买不起，真的吗？
1: 真的，我认真说，我只能吃更便宜的那种的，我觉得。这种是完全是很奢侈的一种，
0: 很奢侈，
1: 真的是。哎，现在20块不奢侈吗？
0: 奢侈，真的奢侈。
1: 你说说看，我也觉得奢侈，但是6块钱完全接受。
0: 对，
1: 真的，一直在买6块的。
0: 但是我想啊，它20块钱也有它的道理，因为都是用的好的食材嘛，
1: 是吧？确实是好食材。
0: 格斯坦的奶牛牛乳，还有到了我们进口的这个甄选的可可叶块，都是好东西。确实它就是值20块钱，但是你要说让我6块钱就能够买到它，
1: 就是
0: 我觉得开心啊！
1: 天天吃20块，天天20块一只吧。说实话，多多少少还是舍不得。
0: 是的，
1: 但是6块钱，你让我天天吃，我舍得。
0: 那是了，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咱们直接就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好了，更加划算。30只其实也不多，我跟你讲真的，因为的话，你说夏天，我们家人口一多的话，一天来一只嘛，几天也就吃完了，对吧？
1: 比如说老爸老妈再加上你，3-4只下去了，你就30只。
0: 是，
1: 咱算上4只，
0: 对，
1: 4-6=24-7-28，7天1周。
0: 我跟你讲，真的可快了，
1: 一周就没了，
0: 是真的。
1: 还只是一只，有的时候我一般吃2只的。
0: 我俩现在手一边唠嗑一边在吃冰淇淋，好幸福啊！
1: 好吃，真的很香，尤其是我在吃到的，我还吃的不是这个奶酪款的，我估计奶酪款更香，这个是那个奶酪吧，牛乳。
0: 牛乳
1: 冰激凌，我们还有一个叫香草冰酪的，
0: 是的，
1: 一会儿试试看香草冰酪的。
0: 你看你说不吃，我跟你讲，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
0: 一根止不住的。
1: 我跟你讲，破戒了那就吃了，那就吃下去了，就不在这扭扭捏捏了，就大大方方的吃了。
0: 是的，夏天总要吃点冰激凌嘛，选择好的品牌，中介1946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我们俩都已经开始吃第二只了。嗯，真的很好吃啊，像香草的也很好吃。然后我们小的那个就是放了榛子啊，这个是放了榛子的。嗯，你一会儿可以尝一下这个，它
1: 是吧？这个好吃，
0: 榛子的好好吃。
1: 我相信佳佳的，因为佳佳的口味，我觉得我们俩还蛮像，就他说好吃的，我觉得都好吃。
0: 我跟你讲，真的可好吃了，像这个冰淇淋，上次我自己就囤了一个大组合。
1: 开始给我种草了，都开始。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中间的雪糕，你就是吃一次，你就是要
1: 吃一根小两根，吃两根小四根。
0: 对，那不能这样吃。
1: 三十根一天吃完，注意量啊，可不能这么干，要不然把身体给吃坏了。嗯，好，怎么好吃的东西呢，也要注意量啊。我尝尝看，尝尝看啊，这个不是我们构成里的吧？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构成里的吗？
0: 是的，嗯，我们的这个榛子的
1: 那就好呀，有这个构成我尝尝看，
0: 这个可好吃了，因为它里边是放了榛子的。嗯，像我们这个白板巧的话，它里边的这个是、
1: 哦、
0: 里边是可可叶块
1: 都是厚实的啊。
0: 对，像这个的话是加了榛子的。
1: 吃我首先说啊，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好浓哦，
0: 好吃吧？
1: 好浓，我感觉在吃那个巧克力板，你知道就是巧克力。
0: 对，
1: 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它就是巧克力，
0: 真的，
1: 它就是冰冻巧克力，你知道吗？观众朋友们，就浓到纯到这个程度哦。相当浓，
0: 我觉得吃冰激凌吃雪糕的话、哦、真的你要选择巧克力，要好的巧克力。
1: 我真的惊到了，
0: 我跟你讲，很多的那种可可都是带可可脂的。
1: 你看这里这你刚才说的、哎、佳佳说的这个榛子
0: 可可叶块，
1: 看到了榛子、
0: 哦、还有榛子，对的，土耳其的榛子。哦，
1: 我要把榛子吃掉。哎，他别玩了，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嗯、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像明哥吃的这个单独一只要做到13块钱在外面、
1: 嗯、咬完之后这大榛子还是、嗯、
0: 哎，看到了看到了，
1: 好多，嗯，不错好香，
0: 真的很香，
1: 好香，
0: 就是你吃的这个，在外面一只13块。哎呦
1: 我天哪！
0: 你看今天来算一下，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嗯，七只的牛乳冰激凌，这个一只是外面20块钱，然后我们七只的白板巧，就是我刚吃的那个，一只也是7块，20块，七只，
1: 我们
0: 是，然后一共是140，然后你再加这个6只，一只13块，
1: 对。
0: 然后你这样算一算，我就算不过来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价格就知道了，
1: 140、140、280，嗯，总共接近400块。我们今天才180，哇，
0: 已经超过了，对对对，已经超过了，
1: 减了200啊！你从385到182，减了200多，200多块，200多块啊！你可以在我这再买一套
0: 了，真的真的，
1: 买2套。
0: 我跟你讲，在外面有时候吃冰淇淋会觉得有点肉痛，嗯，20块一只确实肉痛，但是今天你一算6块钱一只，对吧？
1: 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个是真的惊艳到我了。一般的所谓的巧克力的冰淇淋。它的巧克力味道也就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我就可以说叫点到为止。嗯，今天这个已经可以称作为在吃那个成板的巧克力，你就这么嚼着吃那个成板的，掰完之后，它跟那个浓度是一样的，
0: 特别特别的浓。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回去试。特别爱巧克力这口的，你回去试，你一吃一个不吱声，绝对你就觉得惊艳到了。哎，这个里面竟然还有榛子。
0: 我这又打开一只啊，我这个是香草的，你看上面还有香草籽。
1: 你等会儿我再解个几个镜头。哎，我刚才又咬了一口，这个榛子都飞出来了，
0: 满满的都是啊。
1: 你刚才榛子被我咬了一口，就全都飞出来了，看到吧？
0: 天哪，
1: 料浓，料足，
0: 真的好浓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趁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多给他带回去一点这样子的大组合的，
1: 肯定爱
0: 我们的中间。主要是我觉得做家长的，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原材料。
1: 你说让孩子随便来外卖买，你以后有宝宝的话，你会让他乱吃吗？
0: 我跟你讲，舍不得，
1: 肯定不可能。一个是不能在外面乱吃乱买，有些太便宜的，你说这块用的水什么水、嗯、你的料什么料，你的可可是不是有代可可的，是不是有反式脂肪的、嗯、我们没有代可可，没有反式脂肪。
0: 是的啊，我们是甄选的可可叶块，嗯，然后牛这个奶牛的话用的什么、嗯、我们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嗯，然后进口的你吃的这个土耳其榛子、嗯，包括我们的连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我现在吃的是甄选的优质的香草。
1: 哎，真的，这棍上有字儿哎，
0: 竹，
1: 真的有字儿。
0: 是的，是的啊，其实好品牌的话，在细节上它做的也是特别到位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谢谢玲玲。

69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什么叫身体就很诚实？我看到敏儿哥默默的把第二针也吃完了。
1: 对呀、啊，默默吃完了呀、啊。我身体要默默抗议了，这大感冒的人狂吃，就说明这有多好吃，
0: 真的好吃。是的，我也知道你啊，我就是你就是不好吃的肯定是不吃的，
1: 这根本不碰啊。
0: 一吃，刚刚我们两个就是到这个威斯亚的环节说，哎呦，这个真好吃啊，
1: 关键贵啊，
0: 确实哦，
1: 是贵的，嗯，它也贵有贵的道理，说实在话，
0: 对，当然
1: 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在东方购物190多块钱，然后最后，积分还有一个什么自动订购再减5块，一定自动算下来182，
0: 是
1: 182。
0: 天哪，
1: 拿回去多少只？30只，
0: 30只，
1: 6块，
0: 是的，是的，
1: 80克的大重量，最大的是80克的啊、哦，嗯，有6块钱一只，
0: 对，我跟你讲真的划算，因为上次我们这个正常价格199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嗯，我现在想我真是亏呀、啊，上次已经囤过，但这次我肯定还要再囤，
1: 但是你先享受了呀，你先享受，
0: 对，我肯定还要再囤，因为真的、嗯、我跟你讲，上次我买了个大组合，已经吃完了，嗯，这个时候再来一组，我家里边的人跟着我老幸福了，太幸福了，
1: 终究这个好牌子嘛，啊、嗯。我们今天在外面买冰淇淋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你说在那个环境很少拿个袋子在仔细看，
0: 对，
1: 我觉得很少，嗯，实际上吃冰淇淋呢也蛮有讲究的，
0: 那当然了，
1: 你的可可，你的奶、嗯、哎，你有没有反式脂肪，
0: 是这个很关键的啊、嗯、就是以前的话可能小时候没有那种概念，
1: 没有
0: 吃很多的雪糕，你就是哎呦感觉看着有巧克力我就吃了，
1: 我
0: 但是你今天一想，
1: 对，我现在我猜我从小到大我估计身子骨得有一半是带可可吃便宜的呀，以前
0: 对，
1: 你说那么便宜的怎么可能给你放了一些，对吧，
0: 对，真的，而且以前你想你吃那个巧克力它是粘在你的上牙膛上的、嗯、抠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你讲这个巧克力一吃你就知道真的是好的、嗯、巧克力才能有这个味道啊、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甄选的是可可叶块、嗯、然后牛这个奶的话用的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嗯，进口的土耳其榛子、嗯、然后优质的香草、嗯、还有我们连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啊，
1: 对，
0: 细节很到位啊，
1: 你就说今这俩大冰激凌往这一放、嗯、我们今天大家看的手里拿的这个182的，哎，这大个的冰激凌，我这个是80，这个是72一只，嗯，市面上多少钱一只，这个
0: 拿来看一下啊，市面上20块钱一只，
1: 这这个是我拿的这个20、嗯、上面这个是我拿的这个20，两个都是20块一只，哇，
0: 这两只这样子
1: 七只140，
0: 已经280了，
1: 我们都是数量多的哦，我们14只哦，280接近有300块了，
0: 是，
1: 你就说今天就这14只我们190多，最后算下来182一只，
0: 划算，真的，
1: 说实话就打对折了都快，
0: 对，
1: 绝对值的，
0: 绝对是值的啊、嗯、夏天我跟你讲，夏天大家就是
1: 真的值，
0: 那会儿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到夏天、嗯、然后就是家里人带着你去批发冰激凌，有过那种吧、哎
1: 批发冰激凌啊，咱另一说、啊、你的牌子除非你特别好，但特别好的牌子人也不批发，
0: 我跟你讲批发绝对不可能这个价格、啊、你说6块钱20块给你到6块
1: 、哦、
0: 怎么可能肯啊，所以啊我觉得家里边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就是多囤一些这样子好的品牌的一些冰激凌啊，特别的好吃，嗯嗯，而且里边呢用的材料是真的好，很多时候家长在选一些我们的这种给朋友、嗯、就小朋友吃的一些进口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东西啊，嗯，我们那里边可可叶块对不对，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嗯、优质的香草，对吧，
1: 没有代可可脂，
0: 完全没有、啊、
1: 没有反式脂肪，
0: 好吃，
1: 我再给大家拆一个啊，嗯，拆个哪个呢，那个我刚才吃过了，我拆个这个吧，
0: 吃个这个吧，
1: 我拆个这个但不一定吃，
0: 白半巧
1: 我还是要立一下我的人设，我还不一定吃
0: 两根了
1: 我现在在生病呢
0: 两根了，吃不吃已经不重要
1: 了，我不一定吃的，我不一定的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我不一定吃、嗯，哎，这个就哎呀呀呀呀！这个刚才我不小心给震断了，
0: 掉下面了。这个是我刚刚掉地下的。嗯，
1: 没关系，
0: 不用浪费啊，我一会儿吃。
1: 没关系，来看看这里大不大只、嗯，大不大只？我就问大家。
0: 是的，特别的大只啊！嗯，
1: 把这个撕开，
0: 插一个这个牛乳味的。上次啊，我跟你讲、嗯、这个牛乳味的，我吃了2只、嗯，就真的好吃。
1: 这个也大只。
0: 是的，大只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正面写了什么？1946，就是那种浮雕的感觉，就很有那种艺术品的感觉，对不对？
1: 是，品质
0: 也不错，很漂亮，很高级啊、嗯。所以呢，夏天我觉得大家冰淇淋要吃起来，要选择好的品牌。我们的中街1946，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00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真的很好吃。嗯，我觉得有一些冰淇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口味我喜欢，有一些我不喜欢。嗯，但是中街的这个我们的冰淇淋真的是每一个口味都好吃。
1: 其实有一些冰淇淋我是不太接受它的味道的。嗯。你比如说有些他可能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水果的味道，我是不太喜欢的。
0: 哎，
1: 那他可能又在一个大过程里面，你会觉得有点尴尬。
0: 对，
1: 我就讨厌那几只，那是我又不能吃，但是家里面人可能吃的也不多。
0: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比较稳的啊。嗯，就它的普适性非常强，你几乎很少人有不爱吃巧克力的。
0: 对，
1: 什么榛子的，包括奶酪的，就是这种味道，它没有奇奇怪怪的一些水果，什么这个水果加了果汁颗粒了，哎，然后那个又咬不动了，又这个那个的，我们就是最为经典的状态。
0: 对，就是很经典的这个香草味儿啊，嗯，巧克力味儿啊，牛乳味儿啊，哎，对吧？大家都喜欢的，而且是主要什么？用好的材料，你才能够觉得它的这个味道好吃。嗯，如果说材料不好的话，你一吃，哎呦，这个冰激凌这个感觉原材料不行。
1: 是，
0: 你这个价格你标这么贵，你能买吗？对不对？也不能买呀。嗯，今天呢，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甄选的可可叶块，而且甄选的什么荷斯坦奶牛的牛乳，嗯，还有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嗯，安吉的毛竹，以及甄选的优质的香草，哦，
1: 每一个部分必须都要讲究，嗯，我们今天的口感口味才这么好。
0: 是的，
1: 我们其实貌似是三个构成，实际上我跟佳佳只说一个。
0: 对，只说一个。
1: 199，
0: 如果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会比较过日子的，
1: 对，
0: 199这个就足够了啊。因为的话你看到没有，七只的我们牛乳冰激凌，七只的白半巧雪糕，这两个啊单独一只都是20块钱的，
1: 要的，
0: 光这俩就已经280了。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榛子巧克力冰酪50克6只的，这个一只也是13块了哦。嗯，这个就不说了。嗯，你看这样子已经真的很划算了啊，而且上次199，这次还有积分呢，182，哎，我的天哪！你说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你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了，因为其他的这个构成没有积分啊。
1: 6块钱，
0: 对，
1: 我给大家找一找，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这个是大个头的，
0: 对，
1: 对吧？这刚才说的这个大个头，刚才佳佳那边有拿，
0: 有的。
1: 有打开过的，这个是75克一只的。哎，刚才我拿的这个呢，嗯，这个是80克一只的。
0: 对的，
1: 这是80克一只，他们俩差5克，但是讲真话，几乎没差太多少。
0: 是的，
1: 都是市面上都是20块一只，不是小个头。我再说一遍，
0: 很大，哦。
1: 我们当中的主角不是说，哎呀，给你什么2只、5只，嗯，就5只这么大的，是全都是什么40克的、30克的呀。不是的啊，
0: 我们14只都是这么大的。
1: 对啊，都是这么大的。其他的刚才说这个颜色的，哎，是这颗吗？
0: 是这个，
1: 是这个，
0: 这个，
1: 是这个吗？
0: 这个大小的，
1: 是这个大小的，
0: 这个大小的，
1: 这个，是
0: 然后是另外一个口味的，是那个巧克力的榛子巧克力的那个口味的。嗯，我觉得大家今天你就不用考虑那个小组合了，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可以了啊。大组合在这里，
1: 这个是这个，哎，应该是这个。
0: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
1: 是它，这是60克一只的，
0: 这是经典的小时候吃的那个棒冰，对吧？
1: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刚才说到的，
0: 对，这个是这种的，然后是另外一个口味，
1: 对对对对对，
0: 巧克力的冰了，
1: 巧克力的，
0: 是的啊，大家，我觉得夏天你要去吃选择冰激凌品牌的话，选择好的品牌，中街1946，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品牌，到现在啊，一直也是在更新迭代。
1: 你家里面可以放一放，你这个冰箱里面一家3口4口的，你一周都不用等。他就吃完了。有的时候中午热的时候，晚上回家你也觉得热，
0: 真的，
1: 一天8只下去了都有
0: 可能。我跟大家讲，就不用说这个，我们那个会不会吃？刚刚明儿哥说着说着不吃，2只已经吃完了。我这个也是要开启第3只。
1: 这是那个大的那颗，
0: 对的，
1: 75克了，绝对是大只的啊，不是小的呀。再说一遍，是大的。
0: 浮雕，1946的浮雕，像个艺术品一样，真的，这个设计感太强了啊。
1: 而且这个奶啊非常棒，很纯，很厚实，所以今天带回去的大家199，别的就不要考虑了，抓紧订购0215111999000。
2: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哇，买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太多了，太正确了啊！因为大组合今天就是更加划算。我们这样一算的话，20块一支的雪糕，今天只要6块钱。
1: 对，
0: 对不对？你按照性价比来说，也肯定是选择这个大的这个组合。而且大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贵的这个是更多的，好吃这个更多的啊。虽然每一支都好吃，但是吧，就是你想要吃这个更加大一点、更加贵一点的这个的话，肯定要选我们的大组合了。
1: 我肯定吃冰棍儿，我不能吃一个30克、40克的些秘密小的呀，天天都是整个构成里面这么多小东西。哦，你给我30只，
0: 是，
1: 然后我一只6块钱，虽然它也不便宜，也是要15块，
0: 对的，13，
1: 是15还是13呢？
0: 13块，
1: 我们进6块钱也是已经是炒过它一半的价格，
0: 对呀。
1: 但再怎么说，我希望吃到是大颗的经典的市面上热卖款，
0: 那
1: 这个就是啊，大家看到没？这款，那我就热卖款，还有个纯纯也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白的，75克一只的，刚那个黑白的是80克一只，
0: 对的，
1: 那个纯白的那个呢是75克的，然后还有刚才有榛子味的呀，那个味的，哇，这个4个口味。足了，
0: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对，它也不是说一个口味让你一直吃到底啊，
1: 最后20组，
0: 它是对的啊，哇，最后20组
1: 没了，没了，卖光了啊！
0: 哦，
1: 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大不是大冬天啊，大夏天的，
0: 大夏天，
1: 哎，就是天气有点冷，
0: 哎，
1: 所以但是一过，马上又闷热起来了，
0: 是
1: 闷热以后回家，吹吹凉爽的空调，小宝宝来家里面以后放假了，是不是暑假了？
0: 那是。
1: 我跟他讲，暑假的时候，我不相信你儿子、女儿、儿媳妇什么的敢让你随便买别的东西吃。
0: 那是啊，对吧？
1: 他一定会挑。
0: 对的。
1: 哎妈，咱家那个冰激凌，你啥牌子的？可千万别乱买啊！你一说中街，哎，买两袋，
0: 不，
1: 买两套，买五套给孩子吃没问题。
0: 是的，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我从一个父母的角度跟咱电视机前的爷叔姐姐们聊一聊啊，咱们现在呢差钱不？从买个冰淇淋买不起的话，那咱这日子过得确实太紧巴了。咱实话实说啊，生活在咱上海不至于，冰淇淋咱20块钱也不算咬咬牙。说实在话，可能跟我说20块钱舍不得，那也是个开玩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但是咱能做同样的品质，市面上20块钱一支，我今天东方宫6块钱一支买，您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天上掉个大馅饼的更开心了？会吧，终究是好产品好品质，奶也好，可可脂也棒，包括里面的果仁也是进口的，从哪个方面咱挑不出毛病呀。尤其是中街这个牌子1946，品质有保障啊。您不信问问看您儿子女儿，你说我给我孙子孙女我吃这个冰淇淋，你们是不是让你问问人家。很多东西我妈妈现在先问过我，因为给他孙子吃东西的时候他害怕我有点讲究，我是有点讲究的。现在孩子我跟你讲都有点讲究，你说自己吃行，给自己儿子女儿，给您孙子孙女儿绝对讲究的。一问能吃吧，儿子的我孙子能吃这个不？我看看，我说啥牌子，我说啥配料表啊、哦？行，可以。如果在冰淇淋上面，我爸我妈说今天我给我孙子买这个中街行不行？我说你不用跟我讲了，只要便宜你就买，哪儿买的东方购物更靠谱。我们给您配送货的时候，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啊，还有这个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在网上买过冰淇淋，网络买过，买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化的稀碎的，到时候你跟人又退款退货的，人再不认的，我跟你讲很麻烦的。再有的时候有他那个生产日期，他还不一定是新的，他有的是临期货，你要注意哦。我买到过临期货哟，我最后一看我说不对呀，你这个价格便宜是便宜，怎么这么临期了呀？你没2个月就过期了呀？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千万要注意啊！1-2个月的，它当然便宜了，就过期了呀。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您安心订购，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大概4组哦，又走掉一条，最后的3套199，额外有积分，近12块，然后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你就订吧。林林总总这么一订，6块钱一支，这种大个的有80克一支的7支，75克一支的有7支，另外的60克的和50克我们全都有。您安心吃好了，最后的2套现货，抓紧时间抢199的过程，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嗯，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个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嗯，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1: 的。是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0: 马年，
1: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

0: 你也可以逛马的朋友来订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1: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0: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哇，不错。
0: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1: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0: 对，
1: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0: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1: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0: 是。
1: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0: 左右啊。
1: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0: 当然
1: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得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0: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还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啊，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1: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0: 是
1: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0: 对，
1: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0: 就是因为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1: 它这块
0: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这个价格，
0: 这个金大了，
1: 界面开面大了，
0: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1: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0: 7000多，
1: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0: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1: 这是我们的，
0: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1: 看看
0: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1: 跟他看看，
0: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1: 再跟他比一比，
0: 哎呀，真是，
1: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0: 就是
1: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0: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1: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0: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1: 这一墙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0: 4年前，
1: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你看这里，495。
0: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1: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0: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1: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0: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1: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0: 对。
1: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0: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1: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0: 加500。
1: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你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是不是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0: A
1: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0: 我们的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1: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0: 翡翠 A 货，
1: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避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0: 是
1: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0: 是
1: 涨了1000多块钱
0: 啊，
1: 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0: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1: 一分没动，
0: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1: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0: 是，
1: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0: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1: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0: 好快。
1: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

0: 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1: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1280元，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打。我觉着伊打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打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平时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那就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说还好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啊、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年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但我今天呢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面，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啊，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得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的，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起码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没有经过
0: 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没有处理的。
0: 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我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这就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了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然后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抱拿一下这个啊，抱拿一下手板。哦，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啊。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配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哎，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需要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翡翠。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嗯，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嗯，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这个翡翠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翡翠的挂坠可能就2000-3000块钱，
2: 就是
0: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2: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0: 对呀，
2: 它能调整到220000了吗？
0: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今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1: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0: 是的，
1: 我们真的是拿出福回馈。
0: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1: 我们没用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0: 对，
1: 玉的品质一样，
0: 是
1: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0: 少用
1: 什么都没少，
0: 什么都没有少。
1: 哦，灯谜还增加，
0: 对，灯谜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1: 洋绿的翡翠戒指，这是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是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也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没必要跟大家虚的，
0: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1: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
0: 怎么着的，
1: 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0: 真的，
1: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0: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1: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0: 给它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好，
1: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0: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
1: 嗯，
0: 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0: 足金，
1: 这个是7900吧？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00，但它这个比较薄，
0: 嗯，
1: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0: 我们又大又厚。
1: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0: 是
1: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1元硬币比一比。 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0: 嗯，很清透，
1: 这个透度。
0: 对，
1: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就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0: 对。 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是我们这料子还是不错。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讲究太透了。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14K，
1: 我们是足金，马上7组了。
0: 对，
1: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0: 马上售罄，
1: 那就没有了。
0: 嗯，
1: 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0: 对，
1: 9月14号。
0: 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1: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你不相信，你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
0: 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
1: 差了1000块呀。对，按照之前20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嗯，它用的金也涨了。
0: 对，
1: 你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4倍，4-5倍也是要的。
0: 没错，
1: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 这戒指上面镶嵌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天然 A 货翡翠，
1: 看到了没有？
0: 而且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这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有巧思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当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得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铜，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先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先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我们不是染色的，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喜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哎呦，朋友们这太喜欢了、嗯。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嗯，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
0: 然
1: 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9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但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
1: 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您啊，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他说 A 货的 A 货、
0: 啊、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
0: 啊、
1: 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11.29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您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90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也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侪是人家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那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他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他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是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
1: 牛，永远牛市，这个口才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了。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年前
0: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四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 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
0: 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
1: 嗯，
0: 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9000。

0: 酒啊，呛了劲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带。我觉着伊带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2: 葛末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官员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对不对？
1: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觉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们，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疼。
0: 对
1: 啊，这人眼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方法，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朋友，哎，你皮肤干嘛？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0: 对，
1: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嗯、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干嘛？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都在赚钱。
0: 对，
1: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嗯？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嗯。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嗯，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嗯，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嗯，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0: 对，哎，
1: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0: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对，
1: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1: 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0: 对，
1: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一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0: 对，
1: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0: 对，
1: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0: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 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的。
4: 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包括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0: 对，
1: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0: 对，
1: 就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0: 对，
1: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0: 对，
1: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

0: 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着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嗯，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0: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嗯，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0: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嗯，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哎，注意啊，官方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嗯，那为什么很多官方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官方，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嗯，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啊。
1: 对，
0: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嗯，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光吧，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光吧，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1: 面霜，
0: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1: 好，
0: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七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七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2: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正在推荐发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5: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就回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这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10: 等搿些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1: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去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那么搿个氨糖个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个。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关节好了，你哪儿哪儿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的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再送孩子吧，
0: 嗯，
1: 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 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1: 对，
0: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1: 对，
0: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1: 是，
0: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十五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0: 对，
1: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3: 40到45岁
2: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骨骨折。
5: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5: 6.5万啊？
6: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我
6: 因为崩那个这主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什么都行，
5: 什么都行，上蹿下跳都 OK。
1: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朋友，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1: 对，
0: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1: 对，
0: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干嘛？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哥们儿，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1: 不可能
0: 吃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哥们儿，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哥们儿，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1: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哥们儿，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哥们儿，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1: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0: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瓶半，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0: 是的，6毛钱啊，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都站不起来，
8: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都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
9: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 化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当中。
0: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我忍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1: 对，
0: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1: 对，
0: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像个老街一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1: 对，
0: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他有段时间跟我讲，他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他跟我讲说他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1: 是
0: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什么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会不会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1: 对，
0: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呢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是吧？哎呀，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

0: 甚至于你想想看，干嘛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嗯，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哪里玩吧，嗯，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嗯，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0: 我还行。
1: 你还行，
0: 还
1: 对不对？
0: 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2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7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2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1: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想看。你看，哎，官爸，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哎，
0: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是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葛末搿个氨糖的饮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啊。我上趟正在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5: 我来
4: 觉得对吧，结好几回了。

0: 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 本来这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2: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3: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4: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5: 等个膝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6: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7: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就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6: 对，
7: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你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6: 对，
7: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6: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
0: 的，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白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什么都行
4: 。
3: 上坡下跳都 OK。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

0: 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0: 对，
1: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你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1: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0: 对吧？
1: 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7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7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1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1: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1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都站不起来，
3: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讲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3: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它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娇姐，
1: 我是许明。
0: 咱们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吃馄饨和烧麦啊，那咱们今日特卖咱们胡仙岭的好吃的馄饨和烧麦来了。
1: 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个胡仙岭呢，人家有一些门店呐、品店呐，大家可以去人家那吃。
0: 是，
1: 大概呢也我们的口味都是一样的了。都是让一个老师傅调配出来的胡仙岭。我手里拿这个是黑毛猪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七袋，
0: 是
1: 吧？还有一个是冬笋的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五袋。
0: 是，
1: 还有一个是虾仁的鲜肉大馄饨，
0: 是，
1: 这个是有三袋。
0: 是，
1: 然后还有
0: 两包的烧麦，所以我们量是特别足的。
1: 是，
0: 平时你不想这个煮午饭的时候或者早餐的时候煮一碗馄饨蒸一点烧麦，对吧？这个组合是特别贴心的，
1: 蛮好的。
0: 那总共我们是十大包，然后呢按照个数来算的话是170个，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那这个单包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馄饨里面我们三种口味都给大家是配齐了，尤其我们今天里面啊，我们说这个里面的馄饨馅的猪肉都是特别好的黑毛猪，安徽那边一年年龄的安徽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做这个猪肉馅的。
1: 我刚才这一算下来170只，1块钱一只啊，
0: 这个对于大馄饨来讲是很划算的。
1: 对呀、1块钱一只，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我说叫我看看这个十只近2块钱吧，1.8块，我们近1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它是就我们几乎便宜它一半了
0: 啊。
1: 你像这鲜肉得20块钱。你10只，1只2块，我们也是1块钱出头一点点，1.1、1.2左右。
0: 对，
1: 那绝对我们是相当之划算。
0: 是的，
1: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包装这个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
1: 是
0: 一盒当中会有到10只大馄饨，然后呢，我们的馅料包的也是特别的足的，而且里面我们这个汤料包也给大家配好了，家里面很方便，你就撕开包装，对吧？家里面馄饨这么一煮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馄饨皮啊也是特别的好，中粮品牌他们自家这个馄饨皮啊，你这个煮熟了以后，这个馄饨皮啊就是很筋道，然后呢也是手工一个一个给大家包制出来的好馄饨。
1: 来给大家直接下锅，走一波。看一看在家里边，但是你要说我不愿意做热汤的也成，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啊。
0: 是，因为你家里面水煮沸了以后就把馄饨下锅，对不对？你像跟老妻两个人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大馄饨，再蒸几个那个烧麦，然后煮到它这个馄饨浮上来以后，你看就能够出锅。我觉得其实尤其很多上海观众也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菜肉馄饨的，既有那种浓浓的肉香，对吧？那个菜也有那种碧绿爽脆的那种甜的那个口感。
1: 啊，是不是也是菜肉馄饨电影？
0: 对的，
1: 什么电影来着？
0: 对的，
1: 记得。
0: 而且它这个电影是有沪语版的，
1: 是是是是，
0: 菜肉馄饨那个电影哦。
1: 哎，
0: 煮馄饨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因为你现在中午天热嘛，谁都不喜欢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对吧？你未必就是说每天做那么多的一些炒的那种菜，你可以煮点馄饨来吃一吃，
1: 完全可以啊。
0: 对的，很方便的。

0: 里道。
1: 对，我们煎里面也会有这个汤药包的，或者你自己家里面弄点什么紫菜，弄点那个蛋皮，撒点那个香菜、葱花都是可以的。嗯，
0: 在家里面还可以这么做，煎一煎。
1: 对，
0: 这应该叫冷吃。
1: 对。煎的那个冷馄饨，因为它也可以炸，它也可以煎。这个我们是给大家就是做的是那个冬笋木耳鲜肉馄饨，这个我们也会有五包。还有什么？这个你家里面做一个蘸那个麻酱的冷馄饨也可以的。
0: 行的。
1: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虾仁鲜肉馄饨。我们里面这个虾仁啊，你看都是大个大个的，就是那个黑虎虾的那个虾仁，而且手工给大家剖出来的，是每一只馄饨里面都能够吃到大颗大颗的虾仁的。
0: 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1: 是。
0: 我们今天拿过去的一共是有多少袋啊？十袋。
1: 对，
0: 170只，
1: 是每一包里面会有10只馄饨，然后呢，还有到什么？我们2袋烧麦，按照只数来算的话，是170只，
0: 199元，
1: 不是说200多元，因为我们今天是精益特卖嘛，
0: 17袋，
1: 对的，这个袋数是很多的，所以每一份差不多10块钱左右，你外面真的小20块一份大馄饨，10个装肯定是要的，我们一份才1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特别高，所以很多观众之前家里面吃过的，就是备一些，对吧？你不想煮饭的时候拿出来煮一煮馄饨，蒸一蒸烧麦就可以了。
0: 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馄饨，你可以叫独门，是因为实质上骨头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应该做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得到得上来？
7: 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啊，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1: 湖仙岭是在上海各地是有很多的门店的，对吧？他们那个餐饮店当中，馄饨也是特别的深受欢迎的。
0: 是的，
1: 20多年品牌历史了。像上海这边什么沈大成啊、乔家山呀、王家沙呀，就是这些老字号的代工厂，他们也是跟这个湖仙岭品牌来合作的。包括山姆、河马的供应商也是有湖仙岭品牌的，所以你在东方购这边能够直接买到他们家很好吃的老底子味道的上海特色馄饨。东方购这边价格划算，还给你送货到家，真的是很方便的。
0: 如果大家去门店吃一只啊，吃一碗。一碗如果你是10只的话，20块，鲜虾的啊，鲜虾仁的那款，我们今天下了这款10块钱一包，
1: 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太便宜了，
1: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黑虎虾的虾仁，虾仁鲜肉馄饨3包给到大家，还有到冬笋木耳鲜肉馄饨5包，我们也是野生的鲜冬笋来做那个馅儿的，还有大家特别喜欢菜肉馄饨当中，我们的肉馅是黑毛猪的这个猪肉哦，1年年龄的安徽生态的黑毛猪，而且特别选择我们的猪后腿肉来给大家剁馅儿，再加我们的面皮也很好，中粮品牌的面皮，这个都是面粉也好，自制面皮，再加每一个馄饨都给大家是手工来包的，就它这个面皮啊又薄又很筋道，然后久煮不烂，也不坨，它也不开裂，而且产品里面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
0: 都很讲究。
1: 对，
0: 大家现在这个天气，你看一看。虽然今天是没此时此刻没下雨，前两天前两三天是不是小阴雨绵绵的？
1: 雾霾了嘛，对吧？
0: 你说你要外面下个雨，你又懒得给身上弄得脏兮兮的，有泥巴点子这样溅到身上腿上的，你就在家里面拆上一包吃呗。
1: 对的，
0: 你又有肉又有菜，
1: 对，
0: 又有虾仁又有鲜的，
1: 对，
0: 你说这多好呀？
1: 对我们那个馅儿啊，它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囊括了3个口味，对吧？黑毛猪的这个菜肉馄饨，冬笋木耳鲜肉馄饨，再加虾仁鲜肉馄饨，像这种什么虾仁鲜肉馄饨。 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吃价格的，三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尝看，所有这个馄饨馅的这个选料都是特别。

0: 的。有很多观众啊，这个产品真的就是家里面吃完就会买，包括后面那个暑假来了嘛，对吧？小孙子小孙女来你家里面过暑假了，家里面多方便，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孩子馄饨一煮，再蒸一些烧麦。咱们今天这个烧麦也是特别好吃的，香菇猪肉烧麦，然后呢也会有两包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如果是纯纯都是米的那种烧麦，讲真话还有点点腻。
0: 嗯，
1: 香菇猪肉的很香的，非常不错。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天我们每一包算下来一共有17包
0: 啊，
1: 17包啊。我们就按馄饨来算，一包里面有10只，市面上卖也都是10只一碗，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才10块钱。
0: 是的，
1: 市面上是20啊，
0: 对，
1: 有的是28，有的是20，有的20多。
0: 嗯，
1: 我们今天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订购专业订购199拿回去，有170只的单只，一个一个的单只。如果包数算的话呢，是17包，自己做个冷馄饨呐、热馄饨呐，都是完全可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哎，这个是我们今日特卖的构成和力度。首先，馄饨里面我们会有3个口味，这个就是今天很吃价格的虾仁鲜肉大馄饨，
1: 对，
0: 每一只里面你都吃得到大颗大颗的黑虎虾的这个虾仁。
1: 我给大家看看啊，
0: 对，这一份在门店专柜里面一份20块钱，
1: 10只，这就是专柜价。
0: 对，
1: 10只鲜肉大馄饨、我们就鲜肉大馄饨，我们10块，是不是
0: 性价比极高？
1: 高高的高的，
0: 对的。
1: 除此之外
0: 这个是有2份、
1: 哎，
0: 还有呢，另外我们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个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个里面食材也特别的丰富哦。今天我们这个会有到5包给到大家，足足也有到50只。这个在你看狐仙岭同样门店专柜里面。18
1: 也不便宜，
0: 对，
1: 那我们
0: 还没有那个木耳的，我们里面还有木耳的，18块钱一份，
1: 我们也10块，
0: 性价比极高。
1: 还有一个，
0: 还有大家特别喜欢吃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来了，这个会给到大家是有到足足往7包，全部都是安徽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作为这个肉馅的，这个今天也有足足70只，门店专柜里面一份的话，你看看17块钱，
1: 但我它只写本帮。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黑毛猪，这个不清楚啊。反正我们写的很清楚，我们就是黑毛猪肉。
0: 对的，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馄饨馅的这个选料，
1: 嗯、
0: 我们在前面15都摆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虾仁鲜肉馄饨，黑虎虾的虾仁加上我们很好的这个猪肉。所以这个你如果是直接煮一碗这个虾仁猪肉馄饨一煮的话，做干馄饨也可以，凉拌一个也可以。而且这个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大颗大颗的这个虾仁，我把它就是夹到这个盘子里面，我们把它给剪开来看一下。
1: 剪开来，帮你拿。
0: 剪开来看一下，
1: 直接从中间。
0: 是，我来压住看一下。好，剪开来我们看一下。
1: 直接剖开。
0: 是不是？
1: 啊，
0: 你看，很明显，肉馅儿也塞得很足，对不对？还有你看。这个虾仁大颗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哎、
0: 所以你都会吃到那个虾仁的那个鲜甜、
1: 嗯、
0: 还有那个猪肉那个肉香的味道。很多外面有些那种虾仁鲜肉那个猪肉馄饨20几块小30几块钱一碗也很多见的，
1: 也是有的，也是有。
0: 对，我们今天相当于平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碗。
1: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这个是刚才说的黑毛，
0: 这个是冬笋木耳，然后猪肉馄饨，这个里面馅料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你看前面我们的木耳剁得很碎，也有那个猪肉，还有这个就是冬笋在里面。
1: 就它这个口感吃起来是脆脆的，这两个都是脆的。
0: 对，它是那个野生的那个鲜冬笋
1: 啊，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的口感也是不错的。
0: 是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夹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真的颜色也
2: 鲜的是吗？
0: 对，
2: 鲜
0: 的那个炸馄饨。
1: 哦，
0: 我也来拿一个，我压一下，把它夹一个起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夹的是很脆的，夹一个起来看看，
1: 1、2、3，
0: 好，哎呦，这个真的嘎嘣脆，我们也剪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中间它的木耳冬笋也很丰富。
1: 1、2、3，
0: 好，看一下侧面，你看看，侧面里面食材丰富吧？你看黑色的木耳，对吧？还有那个大块大块那个就冬笋也都在里面，
1: 是
0: 这个嚼在嘴巴里面会很有层次感，
1: 对，
0: 很好吃。我们里面这个猪肉也是选料，肉香味道是特别浓，有一点微微的那种鲜甜的口感。
1: 然后再来看黑毛猪的这个，
0: 对，黑毛猪这个，对的，
1: 最经典的
0: 安徽那边一年年龄的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
1: 这也夹一颗出来。
0: 这个今天我们的料也很多，有足足7包给大家，我们也夹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经典的菜肉馄饨，就是有到猪肉，还有到什么，就是我们的蔬菜，
1: 是
0: 里面包的馅料也很足、
1: 哦、
0: 看到没有，是不是
1: 看一看，满满的哦，又有菜又有肉，所以荤素搭配吃起来香、最为经典的。
0: 是
1: 这个我倒是想尝一个，
0: 每一个都是手工给大家来包的，然后我们这个面皮也特别的好，都是中粮的面粉、然后面皮呢它是比较的薄，不是那种很多馄饨什么馅儿很少，然后呢面皮就比较的坨，我们这个面皮煮了以后就是很丝滑，
1: 是，
0: 然后也不烂也不坨， 很好吃。
1: 嚼起来，刚才说到的这个，你尤其是又菜又肉的，在家里面就吃这个最为经典的，我相信很多老师还有阿姨也说还是很喜欢的哦。
0: 对的，就是你能够嚼到那个蔬菜、那个青菜、那个脆脆、那个甜口的味道，
1: 香的。
0: 然后那个黑毛猪那个猪肉那个馅料也特别特别的香。你光光这个，我觉得七包可能你在外面买的话，140-150块已经要了。剩下你这些差不多有那个就是10包左右，又有另外两个口味的馄饨，还有另外的我们这个猪肉那个烧麦，烧麦也有2大包，里面也会有这个10只。这个烧麦里面我们也是金坛香糯米做的这个烧麦，
1: 是的，
0: 所以所有烧麦和馄饨它这个选料都很好的，
1: 一共17包，170只，你不论按包算10块钱一包，按只算1块钱一个，
0: 对，
1: 那性价比都1块钱呢，观众们，现在1块钱能吃这么大颗馄饨，多好、啊！
0: 这个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平时常规节目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和力度的，特卖199，我们限时放送，给你冷链送货到家，冰箱里面如果放得下，特卖力度多囤几组，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馄，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啊。无锡的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早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6: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找得到嘞？
7: 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6: 个头大
7: 啊！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0: 在我们上海很多湖仙岭的餐饮门店当中，吃过他们家馄饨的观众，如果发现哦，东方购物也有卖他们家啊。正宗的老底子味道的上海特色馄饨，很多观众都在东方购这边下单，而且呢平时他们吃过评价也蛮高的，如果有一个特卖的力度能够做到包数多只数多还送烧麦，对吧？价格才199元，家里面真的可以多订几组。今天我们产品保证跟门店里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而且三个口味全部囊括，有到黑毛猪菜肉大馄饨，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虾仁鲜肉大馄饨，再送2包烧麦，总共加起来170只的只数个数，这才199，这性价比太高太划算了。
1: 对的，一般来讲大馄饨很少在市面上能够做到1块钱一只的，你就算按只算，你10只10块钱，10多块钱，我们今天也是划算的。你随随便便在门店，你要知道这个里边包馅儿的，刚才我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只要是有包馅儿的，一定选择好牌子。我贵点我也吃得安心。
0: 这个肉馅儿、肉的原料、肉本身好吧？你家里自己如果买一些肉制品，你的肉的品质把控也很严格。
1: 我肯定买贵的吧？我不可能买便宜肉吧？
0: 很多观众也会自己去买那黑毛猪的猪肉，
1: 对不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菜肉馄饨里面，我们的这个猪肉馅儿就是黑毛猪的这个猪肉给大家来做的。
1: 是的，然后我们再包括那个虾仁，是一大颗大颗的黑虎虾。
0: 对的，
1: 是大颗的虾仁肉，它不是什么边角料，碎得不得了的。
0: 对，或者有些那种什么虾仁口味的，咱们不是，这才是能。够吃到大个大个的虾仁，而且每一个馄饨我们都是给大家手工包制的。这个皮啊，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很厚的皮，或者容易那种坨掉、僵僵硬硬的皮，很滑爽、很劲道。然后呢，久煮也不开裂，而且我们产品配料表示很干净，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当中的。所以你平时不想煮饭的时候拿出来煮一煮，下个馄饨又吃得很营养，也是比较方便美味的。
1: 说到这个营养口味的事儿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三口味呢，既有在继承传统上面，越略有一点点小创新，但是同时都是咱大家喜欢的，就是他们三个不冲， 比如说要么我全都是菜，三回全都是菜，这不是这个荠菜就是芹菜，不是芹菜就是什么菜啊，那你就觉得一堆菜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我们今天是常规的最经典的黑毛猪肉馄饨之外，然后有虾仁的，虾仁谁不爱？你要说你

0: 你出来一堆鱼，这个鱼它可能味道它不喜欢，那个腥，那个鱼它怎么怎么着有点不好吃。虾仁几乎没有人讨厌，
1: 尤其孩子特别喜欢，
0: 尤其孩子爱。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要有经典的虾仁在里边，你可能孩子特别喜欢。
1: 是，
0: 然后你要说除了这种，我没有爽脆的，我喜欢笋，我喜欢木耳。嚼起来脆脆的有嚼劲儿的，小朋友也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吃猪耳朵这一口的。如果爱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爽脆的，或者小脆骨这一口的，你要吃这个就有点偏向那儿。终究这个笋呢，鲜冬笋是不是？
1: 对，我们是野生的鲜冬笋，再加木耳，那个菌菇的那个脆的口感也有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
1: 有这样五包。
0: 今天拿回去这些啊，在经典的情况下，再来给您一些更加的普适感特别强的，不是说我一吃这味道，哦，我接受不了，哎呀，那个奇奇怪怪的。黑毛猪最为经典的菜肉大馄饨，我们这是有
1: 这个有七包，还有到冬笋木耳的这个鲜肉大馄饨，这个会有到这个五包，然后呢，这个总共加起来已经是有到这个就是
0: 12包
1: 了，再加两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所以总共你从这个馄饨的包数来说的话，就是足足15包。
0: 15包。
1: 然后呢，还有到这边2包的这个烧麦。
0: 它不是光是米哦，人家名字写的很清楚，
1: 香菇猪肉，
0: 香菇猪肉啊。
1: 对，而且我们里面这个糯米也是金檀香糯米做的，香菇那种微微一点点菌菇的那种脆的甜口，还有那个猪肉那种咸香，包在这个烧麦里面蒸一蒸也特别好吃。
0: 你看一看这么多的口味，我不管你是烧麦还是别的，烧麦呢人家一般按照3只算啊，这个呢是10只1碗，人家按碗算，10只1碗，我们知道这一包你就10只，20块，18、17，你均算一下18、9块钱，一碗10只总是要的。
1: 对，
0: 烧麦如果是10只的话就20块，
1: 对，要的，2块钱一只，
0: 对不对？2块钱一只，10只就20块。我们今天一包里面烧麦也是10只，
1: 是的，所以总的烧麦加馄饨170只，你199去除一下，单只1块钱左右，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对呀，
1: 对吧？不是那种完全纯的素馄饨或者那种小馄饨，都是有荤的，有黑毛猪猪肉的，有黑虎虾那个大虾仁的，对不对？还有那个就是野生这个鲜冬笋的，这些我们的选料成本都很高的，所以今天3个口味的馄饨再加我们这个烧麦，拿回家吃吃看，102位观众订了。
0: 来给大家再下一点馄饨吃吃看啊。
1: 煮馄饨很方便，水烧开了以后，馄饨下锅，对吧？然后呢，等到它再次煮沸，馄饨浮上来，你就关小火，对吧？稍微焖一会儿。然后我们这个馄饨皮也是久煮不烂不坨的，特别的劲道，
0: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过程就好了，意思到了就行了，你心里清楚就好了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直接就出锅了啊。
1: 这个我们煮的也是今天的这个虾仁猪肉馄饨，
0: 这是虾仁啊，
1: 虾仁猪肉，
0: 我们就剪它一个，
1: 好，我们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虾仁？
0: 对对对对，
1: 还是那种什么虾仁调味的，是大颗大颗的黑虎虾的虾仁，
0: 这个就不给大家放了啊，这不方便捞一个，
1: 我们夹一个上来，
0: 夹一个。
1: 对，夹一个上来，我来拿一个剪刀，给大家剪开来看一下。
0: 来啊，我们就在这。
1: 好，
0: 我怕剪到你啊。没事没事，我来。好。
1: 好。
0: 哎，看有没有，有没有？
1: 这个
0: 看到了，中间。
1: 对。
0: 中间因为被我正好剪断了。
1: 是。
0: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黑虎虾这个颜色，看到没？这个颜色，这个是个虾仁，实际上。
1: 是。两个横截面这边，对不对？都是有的。所以我们里面是真材实料，是有虾仁，而且这个基本上你一口咬下去。就会有这个虾仁，对吧？肉那个肉馅包的也很足。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所以首先不是说皮儿啊给大家搞得有多厚，吃完以后都是面，你就觉得不过瘾。
1: 对，
0: 它里面的瓤就是里面这个馅料一定要足。
1: 对的，你家里做那个汤馄饨也可以，干拌一个馄饨，蘸点那个麻酱，或者家里面蘸点那个辣油也可以，或者你家里面下面摊一个蛋皮，对吧？油煎馄饨也很脆。皮脆，里面那个馅儿是特别香的。汤馄饨呀，或者你平时跟这个烧麦，早饭一碗馄饨，对吧？老夫妻两个人，一人弄2、3个那个烧麦，就吃的也很饱的。其实
0: 是的，关键是下雨。梅雨季节到了。谁都不愿意
1: 不方便出去
0: 折腾，就是咱今天有肉啊，有虾，有菜，有冬笋。有木耳，你说这多齐活啊，你愿意自己家里面有几个小青菜，你往里一丢不也成吗？有点海什么海菜什么的，你丢在里面也可以的。
1: 对的，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你就抓紧时间订就好了。199拿回去17包啊，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左右。
1: 对的，我们是特卖力度，性价比超高，但是常规节目就不可能是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了，所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冻，因为实质上骨头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是来自自家烧了。

0: 那个小龙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1: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心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的是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得到得上来？
2: 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1: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搁了味道蛮好，食着呢正好吃饱。
3: 在很多我们的一些闹市区都会有这个湖仙岭的这个餐饮门店，在里面馄饨的价格很多观众都吃过的，对吧？冬笋鲜肉大馄饨700-18-9块，
4: 20颗肯定要的呀。
3: 虾仁大馄饨20块一份，对吧？也就10个。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所有产品跟门店没有任何的区别，
4: 没有，
3: 给你送货到家，平摊下来一碗馄饨10个装，还不是8个，10个装，10块钱左右一份大馄饨。这性价比真的给你直接拉满了。
4: 我记得刚才娇姐也提到了，说人家原材料是地道讲究的，从面好像就已经
3: 中粮的面粉，
4: 对，面就已经很好了，
3: 很好的面皮。
4: 说实在话，我觉得吃这个东西面是挺讲究的，
3: 其实很重要，
4: 要有筋道，要么你一煮就破了。
3: 对，不单单是馅儿，面皮很重要，
4: 很重要。
3: 这个馄饨皮是它是久煮不烂不坨的，而且这个感觉是比较的润滑，比较细腻的馄饨皮。有些你感觉馅儿很少，对吧？那个馄饨皮又坨，干乎乎的，对吧？那个口感也僵僵硬硬的，不好吃。这个不一样，它会很大程度释放我们这个馅儿啊，又是料很足，那个馅儿的我们这个调味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面皮也好吃，我们的肉馅儿也很好。特别我们里面这个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黑毛猪啊，朋友们，你家里面可能包馄饨未必舍得用黑毛猪的猪肉来做馅儿。
4: 我们今天是黑毛猪，你他的门店都没写黑毛猪啊，
3: 是，
4: 他只写了个本帮菜肉啊，没写黑毛猪菜肉啊，
3: 是的，
4: 所以没写黑毛猪菜肉，人家17块钱一碗，10只17块，我们是黑毛猪的，你怎么说20块钱一碗很正常？
3: 肯定是的，他如果门店里面做成冷馄饨，对吧？再给你加点那个酱料。
4: 要的呀，
3: 价格更贵。今天我们家里面随便拌个麻酱，对吧？弄点花生酱，弄个那种什么，比如说你家里面那个就是辣油，蘸一蘸都很好吃。蘸点醋也很好吃，油煎也可以，煮馄饨、汤馄饨都可以，做法很多样。但前提是你家里面得先有备到这些馄饨，对吧？
4: 要的，199。170只，一只算下来1块钱。自带积分有的进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这个东西就不用打电话了啊。老师们呐，打什么电话了？100来块钱的东西，微信扫是最快速的。扫完之后呢，账户当中怎么说100来块钱，咱一付款，咱就再减5块，相当于192左右。
3: 对，
4: 92-93左右。你再除以17，你是不是每算下来一包，真就是10块钱一包了？
3: 对，
4: 你再怎么算，
3: 1块钱左右。
4: 对呀，你说你10块钱。好像你喝最便宜的一些冷饮什么的，现在有的时候10块钱也不见得买得下来吧？你稍微里面
3: 小馄饨一碗一份10块钱都买不到了。
4: 对呀，
3: 馄饨对吧？
4: 对呀，
3: 16块那种小馄饨，我们是大馄饨10个装的一大份。
4: 你看这大虾仁，刚才这个那个虾仁那个画面，对，大家看到没？
3: 黑虎虾、大虾仁。
4: 因为我们是用剪子一剪嘛，就容易把它剪断，我们也不知道它位置在哪儿，所以大家也不要怪我们。我们刚才一会儿给大家可以再看一看黑毛猪的啦，包括鲜笋的啦、冬笋的那个啊，那个更适合于给大家再剪一剪看一看。
3: 是的。
4: 所以在家里面，哎呦。这鸭子里面可以放馄饨？
3: 你的一些滋补汤品里面可以加上一点馄饨，因为现在很多观众说，我就是比如说煲一个热热乎乎的汤，对吧？我也正好把它当做那嘛馄饨那种汤底，其实也可以的，对吧？家里面那个鸡汤、小排汤里面，你加点那个就是4-5个馄饨，撩一撩吃一吃也很方便，
4: 也行哈。
3: 而且像你说的涮点那个小青菜、小蔬菜都可以的，
4: 也都可以啊。来给大家看一看黑毛猪，最为经典的
3: 黑毛猪肉大馄饨，菜肉馄饨7包，
4: 不是小的，
3: 对，70个，每一份里面会有到10个，还有到5大包的冬笋啊，这个是虾仁鲜肉大馄饨，这个是有三包，30个三份，
4: 这个、
3: 还有到5大包的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馄饨3个口味，这个总共加起来就会有到足足是15包，150个馄饨，还有2大包的香菇猪肉烧麦。
4: 它不是纯就是什么米多的那种烧麦啊，它是香菇猪肉合在一起的。
3: 对的，
4: 这个很香的，不错。
3: 是，这个也是1大包，分量也是很足的。这一包足足你看净含量420克呢，对不对？有8两以上呢。所以啊，今天我们送2包给大家尝尝看味道。门店里面人家都是明码标价，烧麦有烧麦的价格，馄饨有馄饨的价格。
4: 你看它的这个啊，冬笋鲜肉的10只装18块一碗。我们今天也是10只装，大小一样的，克制一样的，我们是10块。 鲜虾仁大馄饨，人家20一碗十只，我们十只一袋10块。嗯，本帮菜他没写黑毛猪，我这个没写黑毛猪，我不能认为他叫黑毛猪吧？嗯，对不对？反正我们。

0: 黑毛猪的菜肉馄饨17，我们是10块。
1: 嗯，
0: 还有这个
1: 烧麦，
0: 香菇人家有的香菇猪肉，2块钱一个，我们是10只装一包。嗯，
1: 平摊下来我们烧麦也是1块钱一个。
0: 对啊，我们是10块，他20啊，10只装就卖20啊。
1: 嗯，
0: 你说我们性价比高不高？
1: 是，但我们常规节目是不可能这个组合卖199的今日特卖的力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搭配这个三个口味的馄饨还有那个烧麦，今天订购回家，我觉得你吃过以后会成为我们这个狐仙岭这款馄饨的回头客、老顾客的，因为吃过观众评价也都基本上蛮高的。
2: 嗯，来再给大家下一碗。
1: 好，这个我们应该是煮的是菜肉馄饨，
2: 菜肉
1: 这个是应该是菜肉馄饨。
3: 可以啊，小姐，你是
1: 因为这里面有点绿的嘛，有点绿的，对，它肯定是有那个就是有
0: 那菜的那
1: 朵。对，木耳，你看那个馄饨外面会有点黑的嘛？对，黑木耳在里面，还有那个
2: 有生活气息。你在家里做饭多吗？
1: 做饭挺做饭，因为做饭我感觉你会知道，做饭的人才知道你下地要做饭多累，
2: 看得出来
1: 多辛苦，对不对？
2: 哎，你会包馄饨吗？
1: 会包馄饨，会包馄饨。
2: 你行啊，你
1: 但是也麻烦呀，你自己包馄饨也很烦，
2: 是吧？
1: 拌那个馅料，包那个馄饨，对吧？然后还要自己去煮，这个你冰箱拿出来一下锅就可以了。
2: 哎呦，我一直以为娇洁是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孩子。
1: 我跟你讲，你一开始做家务你就知道，
2: 是吗？
1: 还没做多少家务就感觉人已经挺累了。
2: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家里面备点这种就是那种冷冻的这种冻品馄饨，拿出来煮一煮，下一下很方便。我们也给大家再剪开来看一下，料很足。
2: 嗯。哎呀，就考验我的快攻了，我每次夹东西我就很担心。
1: 来看看我们夹开看一下，这个里面是猪肉的这个馄饨。
2: 来喽，
1: 馅包的多不多？真的是很多，你看看。
2: 嗯，
1: 我们把面朝
2: 前。哎呦，看看看看，
1: 对吧？猪肉你看这个量多不多，
2: 就觉得它荤素搭配特别到位。
1: 嗯，
2: 特别到位。你就看看这个肉，
1: 而且它不是太过多，
2: 对不对？
1: 很多呀，
2: 特别好。
1: 嗯，
2: 反正我就吃掉吧。
1: 嗯，
2: 省得浪费了，我尝尝看。
1: 这个你煮了以后也会知道这个皮呀，啊，比较的滑，很细腻那个皮。
2: 嗯，怪不得上海人最爱吃经典的那个菜肉。
1: 菜肉，菜香鲜甜的味道。
2: 嗯，别浪费。
1: 加上那个黑毛猪那个猪肉，咱们特别是安徽那边，
2: 皮儿好嫩。
1: 一年猪的年龄，
2: 嗯，
1: 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来做馅儿的，
2: 嗯，香的香的。
1: 嗯，特别好吃。
2: 那订购吧。
1: 对，这个7包就价值差不多是140元左右了。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有到5包哦，冬笋木耳鲜肉打馄饨，
2: 嗯，
1: 还有到3包家人鲜肉打馄饨。
2: 是，
1: 馄饨就到是15包，加2包烧麦，199今日特卖，售完为止，朋友们，常规节目不是这个价格，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4: 侬可以叫多梦，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还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6: 老好。
5: 心机多，皮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湖西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5: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7: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的，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8: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狐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看侬吃的是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到这上来？
9: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8: 个头大
9: 啊，搿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1: 您家里附近是不是也有狐仙岭这个餐饮门店，对吧？吃一些馄饨，吃一些烧麦，门店里面生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当你不想做饭的时候，对吧？门店里面吃一碗馄饨，点几个烧麦，但是确实啊，价格也没有说特别便宜，因为东西确实很不错。东方哥，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馄饨和烧麦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价格做到了3个口味的馄饨，大馄饨啊，全部都是再加2包烧麦，199元。
2: 嗯，
1: 每一包烧麦和馄饨都是10只装，总共我们加起来按照单个的只数来算的话，170只，199元，对吧？你再来个自动订购，或者你这个再拿我们这个积分以后，190元出头， 那这个单个的价格1块钱左右。
0: 一块钱，你说1块钱、嗯，之前我开玩笑，我说掉地上1块钱钢镚，很多爷叔阿姨都懒得捡，为什么？怕闪着腰，就是你1块钱都不值得一捡的感觉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可以吃这么大颗馄饨，
1: 是
0: 你一个有可能啊，我觉得可能稍微胃口小一点的，你吃5颗，嗯，很多阿姨姐姐们可能就饱了。
1: 是的，
0: 再来一点的其他的东西，来点菜啊，青菜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它真的就可以了，不需要10只的、哦。另外5只给谁呢？给老伴儿呗。所以你跟你老伴儿开一包，有可能都够。
1: 对，说实在早饭两个人合起来吃一碗馄饨，一人5个，
0: 对，早饭就这样的。
1: 对，你就一个人再吃两个烧麦，
0: 对呀、啊，
1: 对吧？两种这个面点都有了，
0: 多香，
1: 很方便、嗯。真的就是夏天人不想动，越是不想烧菜、嗯、烧饭的时候，煮馄饨来吃很方便。嗯，88位观众在订，我们这档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嗯、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199这个力度是限时放送的经典口味菜肉馄饨，我们有虾仁鲜肉馄饨，我们有冬笋。木耳这个鲜肉大馄饨我们也有，
0: 有
1: 这个你看，就是我们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嗯、是黑毛猪哦，安徽那边一年猪龄的生态黑毛猪的猪后腿肉做这个肉馅的，很好吃。
0: 七包70只，
1: 再加我们有到你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冬笋都是野生的鲜冬笋，嗯，这个是有到5包50只，
0: 再来啊、
1: 嗯，再有到虾仁鲜肉大馄饨，
0: 多经典，
1: 这个是有到3包30只、嗯，虾仁个个都是黑虎虾的大个虾仁，
0: 整颗放，
1: 每一只馄饨你都能够吃得到，
0: 嗯嗯，还有2包
1: 大烧麦，这烧麦一包啊，足斤足两，420克，
0: 都是10只，
1: 2包又是20个烧麦，嗯，
0: 给大家看看市场价格，不管怎么算，我们就按10只算啊，都按10只算，嗯、10只的话18，我们10只10块，嗯，10只20是我们10块，10只17我们10块。嗯，烧麦1只2块，10只20，我们10块。
1: 嗯，性价比啊，
0: 性价比高。
1: 我们今天单个才1块钱左右、嗯，尤其你自动订购还有商品积分，嗯、这个相当于190元出头。嗯，你除以170，单只1块钱左右。嗯，不是素馄饨，不是小馄饨，嗯，也不是那种光光只有这个糯米的那种纯烧麦。嗯，我们是香菇猪肉烧麦，
0: 是
1: 性价比高，味道也好，家里面煮起来方便，我们还给你送货到家。抢我们特卖的购成，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飞到我们的被窝已经不多了，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然后呢也通知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给你家里的高龄老长辈也订一组，把地址告诉我们，给他送货到家。我觉得我们平时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只要他货号开着，哪怕没有直播，很多观众也订，因为家里面很多人会吃完就买，吃完就买，方便。早餐煮一个馄饨，对吧？中午不想烧那个午饭的时候，天很热，直接煮一碗馄饨，蒸几根那个烧麦，不需要你怎么动手，特别的方便。
1: 家里面有这些安心靠谱的企业给大家保驾护航，在食材上面选料您不用再操心了。如果愿意走进访友送货人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家里的长辈您都不愿意出门，比您年纪再大的父亲母亲那边他可能也不爱动，
0: 是
1: 你可能你兄弟姐妹住得比较近，那你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疼弟弟妹妹的，你订完今天这一套你各拿出一包，每个口味拿一包，你给人家拿一拿，
0: 对的，
1: 你让他尝一尝，
0: 对的，
1: 这个
0: 是的，
1: 体会包括咱这叫什么呢，让他感受感受哥哥什么姐姐的
0: 互相关爱，对吧？
1: 对，
0: 咱们年纪都大了，互相关心，可能长时间子女也不在身边，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互相关爱，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力度，东方购把好产品还有打到底的爆杀的价格，还有我们特别好的服务，包括冷链配送，全部给你做到位。但是如果你错过这个购程，价格往后常规节目不是199，一定要比今天贵，所以现在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冷链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百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许明。哎，夏天到了啊，家里边有没有囤一点这样子冷冷的东西呢？嗯，
0: 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的一个品牌啊，中街糕的雪糕，哎，不是，我们的中街的雪糕啊，
1: 中街的雪糕啊，给大家带来的一共口味有。
0: 99块钱的和149的以及另外一个构成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一个一个来看一看。
1: 对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是上次做过我们的节目的，但是啊，今天来一个惊喜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啊，
0: 来看看。
1: 大组合，我们的牛乳冰激凌7只哦，然后我们的白半巧的雪糕也是有到7只，然后冰鲜奶的冰棍有10只，然后还有到我们的6只的榛子巧克力的冰酪，我们在外面要买多少钱？385块钱啊！今天我跟你讲，上次是199，今天你看到11.99元的积分，加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是182块钱。
0: 这个一支算下来有
1: 6块左右吧。
0: 6块左右，那吃到中间的雪糕6块钱，
1: 对，
0: 吃多大个的？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吧？
1: 对，是的，
0: 这么大个。
1: 这么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
1: 是的，
0: 哇、这么大一只，那还蛮划算的。
1: 哎，这个雪糕我跟你讲，在市面上卖的可贵了。
0: 是的，
1: 是的。我有时候想去吃的话，我不太舍得，给大家来看一下。市面上啊，就是刚刚明儿哥拿的那个雪糕，20块一只。20块一只、哦。
0: 20块耶！
1: 今天你这样子买我们的大组合去云云的话，6块钱一只。
0: 是是是，6块钱。
1: 太划算了。
0: 是划算的，关键咱吃到品味好啊，口感好。品质咱安心嘛，
1: 是的，还有的话，小组合其实，也可以买，但是我觉得今天有我们的大组合了，我就不太推荐了。为啥呢？咱们一看便知，刚刚说我们的大组合有11块多的积分
0: 啊，
1: 小组合99块钱，我们4只的牛乳冰激凌，然后4只的香草冰酪，2只的榛子巧克力冰酪，还有到了我们经典的5只的冰鲜奶冰棍是99块钱，但是相比较市面上我们去买的话也是很划算的，市面上是143块，7毛5，我们只要99，还有一个。中组合啊，还有个中组合，来看一下，6只的牛乳冰激凌，5只的冰鲜奶冰棍，还有4只香草冰酪，我们4只的榛子巧克力冰酪，在市场上面是237块7毛5，今天149，但是啊，就是会算的朋友们一算就知道了，
0: 还是咱的，还是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哎，这个里边性价比是最高的啊，
1: 对，这个的话性价比更高，
0: 而且关键这一只。有80克的，有72克的，60克的，50克的。今天我们的支数就是它均算下来，它是大根儿的，它不是小咪咪小的，大家知道
1: 的。是的。
0: 所以你光买冰淇淋只看个数不行，
1: 对，
0: 你要看个头，再看个数，你就知道这个划算了。
1: 哎，真的很大个，而且你看、看到没有？上面我们的这个1946的标志，
0: 对，
1: 真的中街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有感情的。
0: 是是是，
1: 1946年就已经成立了、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在吃，到我们这一代他还
0: 在
1: 吃。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雪糕它的这个。各种的含量也是一直在进步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吃雪糕的时候担心有到什么，有那个代可可脂，
0: 对，
1: 对不对？今天来看一下，我们里边甄选的什么？甄选的可可叶块儿，哎，然后奶的话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
0: 还进口嘞，
1: 哎，甄选的我们优质的香草，甚至连这个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啊，
0: 这都有讲究，
1: 安吉毛竹，
0: 而且上面还有，
1: 对，哎呦，真的很好吃，我这个今天，
0: 我是今天。有一点点感冒哈，我今天家家尝一尝了，我就在这边尝一尝了。等过段时间，我觉得也可以，我都已经感觉到你呀，哇，那个声音，很实在，它不是那种软软的，化糖稀糖寡水的那种，是冰毒，
1: 好醇厚，
0: 一弄一弄冰毒，像这种的，
1: 它一点都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奶味和冰激凌的那种，味道，好好吃。
0: 上次咱俩做冰棍，你记不记得？
1: 是吧？我记得，
0: 咱俩猛吃，这今天我就，哎呀，馋死我了。
1: 真的，夏天啊，我觉得大家冰棍儿一定要多囤一点。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已经放假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
1: 在家里边肯定要吃一些冰激凌的。那我觉得呀，要吃冰激凌，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哎，中街
0: 就选它，
1: 一定带回家了啊！
0: 要选就选那个
1: 大的，
0: 多少个？什么价格？
1: 我们182。我跟你讲，上次这个199是我做的，但是这次您看，11.99元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182块钱哎！
0: 家里面囤一囤。关键我再强调一遍，光看个数不可以，要看冰棍大小。
1: 是的，
0: 冰棍小不拉几，这么一点点拇指大小的这个东西，你说你买了它6块钱一只，它也贵啊。哎，我们今天是整个大只的，
1: 是的，大的，还有我们其他的冰酪的这个口感的。
0: 这个不是我们这里，是吧？
1: 是的，是的啊，还有到我们香草的，
0: 这是这个，是这个
1: 榛子的，
0: 是
1: 牛乳的，是这个，是我们更大只的哦，是更大只的，
0: 这个是
1: 小组合里边的。
0: 哦，你看看，所以我就说今天是大只的。 今天是大只的，不是小的啊。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就订199，额外还有积分。
1: 是的。
0: 还有立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哇，真的很好吃啊！每次我来做这个中间的我们的雪糕，我觉得真的好好吃，不愧是外面能卖到2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这样一算的话，性价比好高啊，就是适合夏天去囤货。小朋友啊，或者像我们这样子嘴巴比较馋的，囤一点点，对吧？其实也没有多少，30只嘛。我觉得夏天嘛，就是你总得吃点冰激凌吧，不吃是过不去了啊。
2: 而且我们今天这一只啊，你像白半桥雪糕，刚才你说20块钱一只的，80克啊。
3: 对哦，
2: 现在的冰淇淋有的时候给你做到30-40克、40-50克的也是有的呀。
3: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一整只是80克，你就按这个算啊，7×27就140块喽。
3: 哇，是的，
2: 你随便再加2只牛乳冰淇淋，
1: 这个也是20块一只的。
2: 对呀、啊，你再来加2只，
1: 140，
2: 也就是9只。我们今天是9只吗？哇，我们满满的拿回去多少只？一会儿给大家算一算，看一看。10只，再有6只，16。14+16，30只，
1: 30只，
2: 哇，30只，你刚才不是算了吗？6块，3.68，
1: 6块钱左右一只，
2: 6块钱，真的就正好6块，你180除以6，
1: 对，
2: 3.68，
1: 真的就是6块钱左右，
2: 真的是，
1: 我觉得真的啊，
2: 我们两个聊起来没有给大家看这个码，我们两个自己6块钱，6块钱便宜的，
1: 来看一看，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价格，
2: 看看价格，
1: 其实这个小的也很贵的，你看13块一只呢，对吧？13块一只，20块一只，你这样一算哦，真的我们太划算了，20块一只的就是
2: 这个，
1: 我们一算的话是6块钱一只，
2: 就是加。
1: 我只要拿这个，
2: 就家里拿了巨大这一根的，就是一半份颜色，看到没？
1: 真的，
2: 就这个
1: 很好吃。
2: 这是大个大只的吧？这个大家都认吧？
1: 对，
2: 是大的吧？
1: 是的，
2: 80克一只哦。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这个才6块钱。
1: 对，就这个大的啊，
2: 而且也不少啊，7只这个，还有7只牛乳冰淇淋，72克一只的，然后还有这个60克一只的，10只有这个冰鲜奶冰棍，
1: 就小时候的经典味道。
2: 对的，
1: 这个13块一只，
2: 这个50克，这个咱有一说一，这50，但它也不太多，它是6只。所以你看，大只的还是多的，
1: 对的，
2: 所以大家安心。
1: 当然，
2: 我们给大家这个构成，绝对是实实在在的，
1: 好好吃，对对，真的。其实一吃中街这个雪糕，你就能知道这个好的冰激凌它用的料是不一样的。
2: 我真的很挣扎，你不要再，
1: 我说舔一口吧，没事儿。
2: 哎呀，因为有一点点流鼻涕，有点小感冒，我在想我要不要吃一只，要不要呢？我来个这个吧。算了，
1: 我跟你讲，
2: 终究经不起诱惑。
1: 我绝对是知道你要吃的，
2: 终究经不起诱惑。
1: 好吃啊，因为真的，如果说就是品质不太好的冰激凌，我跟你讲，你也不会吃的。
2: 对，哎，观众朋友们，我可以跟你开玩笑吧？大只的吧，这是75的，75克一只的，不知道吧？这刚才佳佳，我给大家比一下，佳那是80的，这已经被佳吃到一半了。
1: 哎，其实
2: 差个五个看不出来的。来，我尝尝看这个，
1: 真的
2: 这个是什么口味哦？
1: 这个是
2: 原味牛乳，这个
1: 牛
2: 什么牛乳？哪地方？
1: 牛乳味可重了。我们是哪里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特别好吃啊！就是这个牛乳用的都是特别那种好的那种材料，是吧？
2: 真的吃了，我跟你说，真的吃出来。有些地方那个小冰激凌呢，就它那个一说那个味道，你就觉得不浓，
1: 是
2: 不纯，
1: 真的。
2: 它这里面就纯到爆啊，浓到爆啊！
1: 你觉不觉得有时候咱们去在外面就是便利店买一些冰激凌的话，你去吃那个冰激凌，它里边的冰碴子很多，对吧？
2: 我的身体会不会恨我？
1: 如果明天就不来，就是
2: 我明天要请假了，万一要生病的话，都怪这个1944级。
1: 我们的，你看到你这上面写的，
2: 1946，
1: 对，它每一个上面都写了1946。
2: 我把1944级都吃了，就剩个6了。
1: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这个雪糕其实你看个头很大，然后已经被我吃掉很多了。
2: 我给你看这个面，他看那个面。
1: 对的，你看到没有？上面是这个，就是巧克力的这个我们的可可叶块，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浓浓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大个头，而且你看，哇，
2: 很
1: 宽。对，
2: 它要是薄薄的做这么大，那没意思。
1: 是的，
2: 我们这么厚哎。
1: 对的，
2: 超级厚哎，又大，而且关键是真的纯，真的好吃。
1: 我觉得夏天啊，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大家肯定都是要吃点冰的嘛。冰激凌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就是要选择我们这种从小吃到大的。
2: 它不叫冰棍，
1: 1946年就已经成立的 爸爸妈妈在吃，到我们这一代还在吃，一直在进步啊，
2: 真香。
1: 嗯，是的，我觉得咱们就不用犹豫了，大组合直接去拍吧啊！你看这样的七只七只，这两个一算就已经140了。今天我们这么多，相当于这么多冰棍啊，相当于就是只要40来块钱就是能够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这两天啊，我觉得天气很闷热，黄梅雨季，每天都在下雨的情况下，就感觉在家里边闷闷的，想吃点冷的东西。冰激凌，我觉得在家里边一定要多备，常备一点啊，特别夏天，就这两天嘛，一下雨，天气一热一闷的，你就嘴巴会感觉想吃点这种冰冰的了。
1: 你知道我一刚开始啊，我最早以为冰棍和冰激凌是同一个东西，
0: 是吗？
1: 其实不是。
0: 对，不是的，
1: 冰棍是就是那种水多好冰茶多那种小冰棒，
0: 是
1: 那个意思。
0: 棒冰，
1: 而冰激凌呢，它里面是要奶足的，
0: 哎，奶呀，巧克力呀，
1: 对，它是有讲究的，配料里面非常
0: 好的东西在里边的啊。像小时候我们常吃那种棒冰，也是中阶的，对吧？
1: 我跟你讲，小时候我买不起，
0: 买不起，真的吗？
1: 是真的，我认真说，我只能吃更便宜的那种的，我觉得。这种是完全是很奢侈的一种，
0: 很奢侈，
1: 真的是。哎，现在20块不奢侈吗？
0: 奢侈，真的奢侈。
1: 你说说看，我也觉得奢侈，但是6块钱完全接受。
0: 对，
1: 我可以一直在买6块的。
0: 但是我想啊，它20块钱也有它的道理，因为都是用的好的食材嘛，
1: 是吧？确实是好食材。
0: 格斯坦的奶牛牛乳，还有到了我们进口的这个甄选的可可叶块，都是好东西。确实它就是值20块钱，但是你要说让我6块钱就能够买到它，
1: 就是你让
0: 我觉得开心啊！
1: 天天吃20块，天天20块一只吧。说实话，多多少少还是舍不得。
0: 是的，
1: 但是6块钱，你让我天天吃，我舍得。
0: 那是了，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咱们直接就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好了，更加划算。30只其实也不多，我跟你讲真的，因为的话，你说夏天，我们家人口一多的话，一天来一只嘛，几天也就吃完了，对吧？
1: 你比如说，老爸老妈再加上你，3、4只下去了，你就30只。
0: 是，
1: 咱算上4只，
0: 对，
1: 4、6、24、4、8，7天，1周。
0: 我跟你讲，真的可快了，
1: 1周就没了，
0: 是真的。
1: 还只是一只，有的时候我一般吃2只的。
0: 我俩现在手一边唠嗑一边在吃冰激凌，好幸福啊！
1: 好吃，真的很香，尤其是我在吃到的，我还吃的不是这个奶酪款的，我估计奶酪款更香，这个是那个奶酪吧，牛乳冰激凌，我们还有一个叫香草冰酪的，
0: 是的，
1: 一会儿试试看香草冰酪的。
0: 你看你说不吃，我跟你
1: 讲，哎，我跟你讲这个
0: 一根止不住的。
1: 我跟你讲，货戒了那就吃了，那就吃下去了，就不在这扭扭捏捏了，就大大方方的吃了。
0: 是的，夏天总要吃点冰激凌嘛，选择好的品牌，中介1946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11000。

0: 哇，我们俩都已经开始吃第二只了。嗯，真的很好吃啊，像香草的也很好吃。然后我们小的那个就是放了榛子啊，这个是放了榛子的。嗯，你一会儿可以尝一下这个，它
1: 是吧？这个好吃，
0: 榛子的好好吃。
1: 我相信佳佳的，因为佳佳的口味，我觉得我们俩还蛮像，就他说好吃的，我觉得多好吃。
0: 我跟你讲，真的可好吃了，像这个冰淇淋，上次我自己就囤了一个大组合。
1: 开始给我种草了，都开始。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中间的雪糕，你就是吃一次，你就是要
1: 吃一根小两根，吃两根小四根。
0: 对，那不能这样吃。
1: 三十根一天吃完，注意量啊，可不能这么干，要不然把身体给吃坏了。嗯，好，怎么好吃的东西呢，也要注意量啊。我尝尝看，尝尝看啊，这个不是我们构成里的吧？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过程里的吗？
0: 是的，嗯，我们的这个榛子的
1: 那就好呀，有这个过程我尝尝看，
0: 这个可好吃了，因为它里边是放了榛子的。嗯，像我们这个白板巧的话，它里边的这个是、
1: 哦、
0: 里边是可可叶块
1: 都是厚实的啊。
0: 对，像这个的话是加了榛子的。
1: 哦，我首先说啊，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好浓哦，
0: 好吃吧？
1: 好浓，我感觉在吃那个巧克力板儿，你知道就是巧克力。
0: 对，
1: 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它就是巧克力，
0: 真的，
1: 它就是冰冻巧克力，你知道吗？观众朋友们，就浓到纯到这个程度哦。相当浓，
0: 我觉得吃冰激凌吃雪糕的话、哦、真的你要选择巧克力要好的巧克力。
1: 我、哦、真的惊到了，
0: 我跟你讲很多的那种可可都是带可可脂的。
1: 你看这里这你刚才说的、哎、佳佳说的这个榛子
0: 可可叶块，
1: 看到榛子、
0: 哦、还有榛子，对的，土耳其的榛子。哦，
1: 我要把榛子吃掉。哎，他别玩了，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嗯、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像明哥说的这个单独一只要做到13块钱在外面、
1: 嗯、咬完之后这大榛子还是、嗯、
0: 哎，看到了看到了，
1: 好多，嗯，不错不错，好香，
0: 真的很香，
1: 好香。
0: 你就是你吃这个，在外面一只13块。哎呦我
1: 天哪！
0: 你看今天来算一下，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嗯，七只的牛乳冰激凌，这一只是外面20块钱、嗯。然后我们七只的白板巧、嗯，就是我刚吃那个，一只也是7块、嗯、啊。哦，20块，七只。
1: 我们
0: 然后一共是140，然后你再加这个6只，一只13块。
1: 对。
0: 然后你这样算一算，我就算不过来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价格就知道了。
1: 140、140、280。嗯，总共接近400块。我们今天才180，哇，
0: 已经超过了，对对对，已经超过了，
1: 减了200啊！
0: 天哪，
1: 你从385到182，减了200多块，200多块啊！你可以在我这再买一套
0: 了，真的真的，
1: 买2套。
0: 我跟你讲，在外面有时候吃冰激凌会觉得有点肉痛，嗯，20块一只确实肉痛，但是今天你一算6块钱一只，对吧？
1: 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个是真的惊艳到我了。一般的所谓的巧克力的冰激凌。嗯，它的巧克力味道也就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我就可以说叫点到为止。嗯，今天这个已经可以称作为在吃那个成板的巧克力，你就这么嚼着吃那个成板的，掰完之后，它跟那个浓度是一样的，
0: 特别特别的浓。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回去试。特别爱巧克力这口的，你回去试，你一吃一个不吱声，绝对你就觉得惊艳到了。哎，这个里面竟然还有榛子。
0: 我这又打开一只啊，我这个是香草的，你看上面还有香草籽。
1: 你等会儿我再解个几个镜头。哎，我刚才又咬了一口，这个榛子都飞出来了，
0: 满满的都是啊。
1: 你刚才榛子被我咬了一口，就全都飞出来了，看到吧？
0: 天哪，
1: 料浓，料足，
0: 真的好浓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趁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多给他带回去一点这样子的大组合的，
1: 肯定爱
0: 我们的中间。主要是我觉得做家长的，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原材料。
1: 你说让孩子随便来外卖买，你以后有宝宝的话，你会让他乱吃吗？
0: 我跟你讲，舍不得，
1: 肯定不可能。一个是不能在外面乱吃乱买，有些太便宜的，你说这块用的水什么水、嗯、你的料什么料，你的可可是不是有代可可的，是不是有反式脂肪的、嗯、我们没有代可可，没有反式脂肪。
0: 是的啊，我们是甄选的可可叶块。嗯，然后牛这个奶牛的话用的什么、嗯、我们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嗯，然后进口的你吃的这个土耳其榛子、嗯，包括我们的连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我现在吃的是甄选的优质的香草。
1: 哎，真的，这棍上有字儿哎，
0: 竹
1: 竹真的有字儿。
0: 是的，是的啊，其实好品牌的话，在细节上它做的也是特别到位的啊。嗯、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中间品牌运气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间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什么叫身体就很诚实？嗯、我看到敏儿哥默默的把第二针也吃完了。
1: 对啊，默默吃完了呀、啊。我申请默默抗议了，这大感冒的人狂吃，就说明这有多好吃，
0: 真的好吃。是的，我也知道你啊，我就是你就是不好吃的肯定是不吃的，
1: 这根本不碰啊。
0: 一吃，刚刚我们两个就是到这个 VCR 的环节说，哎呦，这个真好吃啊，
1: 关键也贵啊，
0: 确实哦，
1: 是贵的，嗯，它也贵有贵的道理，
0: 说实在话，当然
1: 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在东方购物190多块钱，然后最后，积分还有一个什么自动订购再减5块，嗯，一定自动算下来182，
0: 是
1: 182。
0: 天哪，
1: 拿回去多少只？30只，
0: 30只，
1: 6块，
0: 是的，是的，
1: 80克的大重量，最大的是80克的啊、哦，嗯，有6块钱一只，
0: 对，我跟你讲真的划算，因为上次我们这个正常价格199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嗯，我现在想我真是亏呀、啊，上次已经囤过，但这次我肯定还要再囤，
1: 但是你先享受了呀，你先享受
0: 了，对，是不是，我肯定还要再囤，因为真的、嗯、我跟你讲，上次我买了个大组合，已经吃完了，嗯，这个时候再来一组，我家里边的人跟着我老幸福了，太幸福了，
1: 终究这个好牌子嘛，啊、嗯。我们今天在外面买冰激凌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你说在那个环境很少拿个袋子在仔细看，
0: 对，
1: 我觉得很少，嗯，实际上吃冰激凌呢也蛮有讲究的，
0: 那当然了，
1: 你的可可，你的奶、嗯、哎，你有没有反式脂肪，
0: 是这个很关键的啊、嗯、就是以前的话可能小时候没有那种概念，
1: 没有
0: 吃很多的雪糕，你就是哎呦感觉看着有巧克力我就吃了，
1: 我
0: 但是你今天一想，
1: 对，我现在我猜我从小到大我估计身子骨得有一半是带可可吃便宜的呀，以前
0: 对，
1: 你说那么便宜的怎么可能给你放了一些，对吧，
0: 对，真的，而且以前你想你吃那个巧克力它是粘在你的上牙膛上的、嗯、抠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你讲这个巧克力一吃你就知道真的是好的、嗯、巧克力才能有这个味道啊、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甄选的是可可叶块、嗯、然后牛这个奶的话用的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嗯、进口的土耳其榛子、嗯、然后优质的香草、嗯、还有我们连棍儿都是安吉的毛竹啊，
1: 对，
0: 细节很到位啊，
1: 你就说进这俩大冰激凌往这一放、嗯、我们今天佳佳看的手里拿的这个182的，哎，这大个的冰激凌，我这个是80，这个是72一只，嗯，市面上多少钱一只，这个
0: 拿来看一下啊，市面上20块钱一只，
1: 这这个是我拿的这个20、嗯、上面这个是我拿的这个20，两个都是20块一只，哇，
0: 这两只这样子
1: 7只140，
0: 已经280了，
1: 我们都是数量多的哦，我们14只哦，280接近有300块喽，
0: 是，
1: 你就说今天就这14只我卖190多，最后算下来182也值，
0: 划算，真的，
1: 说实话就打对折了都快，
0: 对，
1: 绝对值的，
0: 绝对是值的啊、哦、夏天我跟你讲，夏天大家就是
1: 真的值，
0: 那会儿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到夏天、嗯、然后就是家里人带着你去批发冰激凌，有过那种吧、哎
1: 批发冰激凌啊，咱另一说、啊、你的牌子除非你特别好，但特别好的牌子人也不批发，
0: 我跟你讲批发绝对不可能这个价格、啊、你说6块钱20块给你到6块
1: 、哦、
0: 怎么可能肯啊，所以啊我觉得家里边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就是多囤一些这样子好的品牌的一些冰激凌啊，特别的好吃，嗯嗯，而且里边呢用的材料是真的好，很多时候家长在选一些我们的这种给朋友、嗯、就小朋友吃的一些进口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好的东西啊，嗯，我们那里边可可叶块对不对，嗯，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嗯、优质的香草，对吧，
1: 没有代可可脂，
0: 完全没有、啊、
1: 没有反式脂肪，
0: 好吃，
1: 我再给大家拆一个啊，嗯，拆一个哪个呢，那个我刚才吃过了，我拆个这个吧、
0: 嗯、吃个这个吧，
1: 我拆个这个但不一定吃，
0: 白半巧
1: 我还是要立一下我的人设，我还不一定吃，
0: 两根了，
1: 我现在在生病呢
0: 两根了，吃不吃已经不重要，
1: 我不一定吃的，我不一定的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我不一定吃、嗯、哎这个就哎呀呀呀呀，这个刚才被我不小心给震断了，
0: 掉下面了，这个是我刚刚掉地下的，嗯，
1: 没关系，
0: 不用浪费啊，我一会儿吃，
1: 没关系，来看看这里大不大只、嗯、大不大只，我就问大家，
0: 是的，特别的大只啊，嗯，
1: 把这个撕开，
0: 插一个这个、嗯牛乳味的，上次啊我跟你讲、嗯、这个牛乳味的我吃了2只、嗯、就真的好吃，
1: 这个也大只，
0: 是的，大只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正面写了什么1946，
1: 1946
0: 就是那种浮雕的感觉，就很有那种艺术品的感觉、嗯、对不对，
1: 是品质
0: 也不错，很漂亮，很高级啊、嗯、所以呢夏天我觉得大家冰淇淋要吃起来要选择好的品牌，我们的中街1946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00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很好吃。嗯，我觉得有一些冰淇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口味我喜欢，有一些我不喜欢。嗯，但是中街的这个我们的冰淇淋真的是每一个口味都好吃。
1: 其实有一些冰淇淋我是不太接受它的味道的。嗯，你比如说有些它可能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水果的味道，我是不太喜欢的。
0: 哎，
1: 那它可能又在一个大过程里面，你会觉得有点尴尬。
0: 对，
1: 我就讨厌那几只，那是我又不能吃，但是家里面人可能吃的也不多。
0: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比较稳的啊。嗯，就它的普适性非常强，你几乎很少人有不爱吃巧克力的。
0: 对，
1: 什么榛子的，包括奶酪的，就是这种味道，它没有奇奇怪怪的一些水果，什么这个水果加了果汁颗粒了，哎，然后那个又咬不动了，又这个那个的，我们就是最为经典的状态。
0: 对，就是很经典的这个香草味儿啊，巧克力味儿啊，牛乳味儿啊，对吧？大家都喜欢的，而且是主要什么，用好的材料，你才能够觉得它的这个味道好吃。嗯，如果说材料不好的话，你一吃，哎呦，这个冰激凌这个感觉原材料不行。
1: 是，
0: 你这个价格你标这么贵，你能买吗？对不对？也不能买呀。嗯，今天呢，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甄选的可可叶块，而且甄选的什么荷斯坦奶牛的牛乳，还有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安吉的毛竹，以及甄选的优质的香草哦。
1: 每一个部分必须都要讲究，我们今天的口感口味才这么好。
0: 是的，
1: 我们其实貌似是三个构成，实际上我跟佳佳只说一个。
0: 对，只说一个。
1: 199，
0: 如果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会比较过日子的，
1: 对，
0: 199这个就足够了 因为的话你看到没有，七只的我们牛乳冰激凌，七只的白半巧雪糕，这两个啊单独一只都是20块钱的，
1: 要的，
0: 光这俩就已经280了。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榛子巧克力冰酪50克6只的，这个一只也是13块了哦。嗯，这个就不说了。嗯，你看这样子已经真的很划算了啊，而且上次199，这次还有积分呢，182，哎，我的天哪！你说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你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了，因为其他的这个构成没有积分啊。
1: 6块钱，
0: 对，
1: 我给大家找一找，我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这个是大个头的，
0: 对吧？
1: 这刚才说的这个大个头，刚才佳佳那边有拿，
0: 有的，
1: 有打开过的。这个是75克一只的，刚才我拿的这个呢，这个是80克一只的，
0: 对的，
1: 这是80克一只，他们俩差5克，但是讲真话，几乎没差太多少。
0: 是的，
1: 都是市面上都是20块钱一只，不是小个头。我再说一遍，
0: 很大哦。
1: 我们当中的主角不是说，哎呀，给你什么2只、5只，就5只这么大的，是全都是什么40克的、30克的呀。不是的啊，
0: 我们14只都是这么大的。
1: 对啊，都是这么大的。其他的刚才说这个颜色的，哎，是这颗吗？
0: 是这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吗？
0: 这个大小的，
1: 是这个大小的，
0: 这个大小的，
1: 这个、是60克
0: 的，然后是另外一个口味的。是那个巧克力的榛子巧克力的那个口味的。我觉得大家今天你就不用考虑那个小组合了，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就可以了啊。大组合在这里，
1: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0: 对，这个是这个，
1: 是它，这是60克一只的，
0: 这是经典的小时候吃的那个棒冰，对吧？
1: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刚才说到的，
0: 对，这个是这种的，然后是另外一个口味，
1: 榛
0: 子巧克力的冰酪，
1: 巧克力的，
0: 是的啊，大家，我觉得夏天你要去吃选择冰激凌品牌的话，选择好的品牌，中街1946，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品牌，到现在啊，一直也是在更新迭代。
1: 你家里面可以放一放，你这个冰箱里面一家3口4口的，你一周都不用等。他就吃完了，有的时候中午热的时候晚上回家你也觉得热，
0: 真的
1: 一天8只下去了都有可能。
0: 我跟大家讲，就不用说这个我们那个会不会吃，刚刚明儿哥说着不吃，2只已经吃完了，我这个也是要开启第3只。
1: 这是那个大的那颗，
0: 对的，
1: 75克了，绝对是大只的啊，不是小的呀，再说一遍，是大的
0: 浮雕，1946的浮雕，像个艺术品一样，真的这个设计感太强了啊。
1: 而且这个奶啊非常棒，很纯，很厚实，所以今天带回去的大家199，别的就不要考虑了，抓紧订购02151119900。
2: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哇，买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太多了，太正确了啊！因为大组合今天就是更加划算。我们这样一算的话，20块一支的雪糕，今天只要6块钱，
1: 对，
0: 对不对？你按照性价比来说，也肯定是选择这个大的这个组合。而且大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贵的这个是更多的，好吃这个更多的啊。虽然美食都好吃，但是吧，就是你想要吃这个更加大一点、更加贵一点的这个的话，肯定要选我们的大组合了。
1: 我肯定吃冰棍儿，我不能吃一个30克、40克的些秘密小的呀，天天都是整个构成里面这么多小东西。哦，你给我30只，
0: 是，
1: 然后我一只6块钱，虽然它也不便宜，也是要15块，
0: 对的，13，
1: 是15还是13呢？
0: 13块，
1: 我们进6块钱也是已经是炒过它一半的价格
0: 了。对呀，
1: 但再怎么说，我希望吃到是大颗的经典的市面上热卖款，
0: 那
1: 这个就是啊，大家看到没？这款，那我就热卖款，还有个纯纯也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白的，75克一只
0: 的，
1: 刚那个黑白的是80克一只，
0: 对的，
1: 那个纯白的那个呢是75克的，然后还有刚才有榛子味的呀，那个味的，哇，这个4个口味。足了，
0: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对，它也不是说一个口味让你一直吃到底啊。
1: 最后20组，
0: 它是对的啊。哇，最后20组
1: 没了，没了，卖光了啊！
0: 哦，
1: 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大。不是大冬天啊，大夏天的。
0: 大夏天，
1: 就天气有点冷，
0: 哎，
1: 所以但是过一过，马上又闷热起来了。
0: 是，
1: 闷热以后回家，吹吹凉爽的空调，小宝宝来家里面以后放假了，是不是暑假了？
0: 那是。
1: 我跟大家讲，暑假的时候，我不相信你儿子、女儿、儿媳妇什么的敢让你随便买别的东西吃。
0: 那是啊，对吧？
1: 他一定会挑。
0: 对的。
1: 哎妈，咱家那个冰激凌，你啥牌子的？可千万别乱买啊！你一说中街、哎、买两袋，
0: 不，
1: 买两套，买五套给孩子吃没问题。
0: 是的，是的啊、哎，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中介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介1946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越快、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我从一个父母的角度跟咱电视机前的爷叔姐姐们聊一聊啊。咱们现在呢差钱不？从买个冰淇淋买不起的话，那咱这日子过得确实太紧巴了。咱实话实说啊，生活在咱上海不至于，冰淇淋咱20块钱也不算咬咬牙。说实在话，可能跟我说20块钱舍不得，那也是个开玩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但是咱能做同样的品质，市面上20块钱一支，我今天都帮我6块钱一支买，您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天上跳个大馅饼的更开心了？会吧，终究是好产品好品质，奶也好，可可脂也棒，包括里面的果仁也是进口的，从哪个方面咱挑不出毛病呀。尤其是中街这个牌子1946，品质有保障啊。您不信问问看您儿子女儿，你说我给我孙子孙女我吃这个冰淇淋，你们是不是让你问问人家。很多东西我妈妈现在先问过我，因为给他孙子吃东西的时候他害怕我有点讲究，我是有点讲究的。现在孩子我跟你讲都有点讲究，你说自己吃行，给自己儿子女儿，给您孙子孙女儿绝对讲究的。一问能吃吗？儿子，我孙子能吃这个不？我看看，我说啥牌子，我说啥配料表啊？行，可以。如果在冰淇淋上面，我爸我妈说今天我给我孙子买这个中街行不行？我说你不用跟我讲了，只要便宜你就买，哪儿买的东方购物更靠谱。我们给您配送货的时候，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啊，还有这个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在网上买过冰淇淋。网络买过，买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化的稀碎的，到时候你跟人又退款退货的，人再不认的，我跟你讲很麻烦的。再有的时候有他那个生产日期，他还不一定是新的，他有的是临期货，你要注意哦。我买到过临期货哟，我最后一看，我说不对呀，你这个价格便宜是便宜，怎么这么临期了呀？你没2个月就过期了呀？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千万要注意啊！1-2个月的，它当然便宜了，就过期了呀。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您安心订购，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大概4组哦，又走掉一条，最后的3套199额外有积分，近12块，然后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你就订吧，林林总总这么一订，6块钱一支，这种大个的有80克一支的7支，75克一支的有7支，另外的60克的和50克我们全都有。你安心吃好了，最后的2套现货，抓紧时间抢199的过程，02151111900。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又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哎、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五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哎，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1: 太好吃了，
0: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1: 而且它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1: 对的。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了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1: 总共就是五盒，
0: 没错，
1: 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
0: 是的，
1: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醉话梅的这种口味啊。哎，您看里面的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0: 哇，有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
1: 对的
0: 就泡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0: 是的，
1: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
1: 因为虾贵呀、
0: 啊，
1: 而且罗氏虾更贵啊，对吧？因为、
0: 哎、
1: 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会小，会变小的。
1: 所以的话，
0: 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1: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0: 这个冰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让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0: 我教过你了，
1: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

0: 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把它的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镇化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0: 给大家开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你看这个虾，
1: 哎，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炸过的那种蒜。哎，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剥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仁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
1: 虾
0: 膏、虾
1: 黄都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0: 是
1: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0: 啊，
1: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直播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谢谢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罗氏虾的价格，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个5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

0: 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我们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1: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是吧？
0: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 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1: 那
0: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三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土现土的干净，
1: 是的，
0: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1: 新鲜程度，
0: 鲜甜，包括它的 Q
1: 弹。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蛳虾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0: 蒜蓉的，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1: 为什么？因为做糟卤，
0: 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螺蛳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
1: 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对的，
0: 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的快呀，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1: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螺蛳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螺蛳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0: 要，
1: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螺蛳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 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螺蛳虾，
0: 送给你，
1: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0: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
1: 特卖秒杀组，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真的太划算了。
0: 错过了之后，这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再买好吧？
1: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0: 品质相当好。
1: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动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0: 随便给您剥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1: 冰醉口味的，
0: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 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你们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到没？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
0: 膏，看到没？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1: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这种东西。
0: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土虾现土的，很干净的。
1: 是的。
0: 包括到这个肉。 螺蛳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这个壳就很薄。所以说，螺蛳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螺蛳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1: 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0: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
1: 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
0: 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对吧？
1: 你说对了，
0: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1: 夏天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0: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1: 是不是？我跟你讲，
0: 真的，
1: 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就是。
0: 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
1: 虾头怕它不干净，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太好吃了，
0: 有发热，
1: 两口味都好吃，
0: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1: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0: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1: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0: 螺蛳虾这么便宜，
1: 螺蛳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5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
0: 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嗯，真的啊，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四五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四五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五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

0: 长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还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
1: 我说
0: 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所以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2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哇，
0: 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藻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 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1: 就这一档，
0: 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5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5盒同样是5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
0: 是的，
1: 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加2的。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
1: 对，
0: 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更贵，
0: 还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
0: 哎，
1: 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那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你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脏乳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
0: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对吧？很方便，
1: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我要11999000。

0: 他没有乱七八糟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有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
1: 就特别的合适，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我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剧看到一半，虾已经熟了，
0: 我跟你讲真的，
1: 跟嗑瓜子一样，
0: 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是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一斤啊，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
0: 问题的。
1: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0: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
1: 对
0: 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1: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
0: 冰醉话梅的，
1: 哎，冰糖话梅的，
0: 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再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1: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0: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哇，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1: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哦。
0: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哎。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1: 真的
0: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1: 特别新鲜，
0: 非常新鲜。
1: 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
0: 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1: 对，
0: 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哇，看到没？看到没？
1: 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
0: 的棒、啊，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
1: 这个做法好好吃哦，
0: 好吃吧？嗯，我也觉得好吃，
1: 好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吗？
0: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1: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它很香了。
0: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哇，
1: 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我的妈呀、
0: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来多少次了，
1: 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0: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1: 对的，
0: 上海咱们这边
1: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0: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1: 冰冰凉凉的，
0: 你看这个虾膏，看到没？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1: 真的好美味，
0: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QQ 弹弹，
1: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0: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您想一想，罗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罗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1: 真的，
0: 今天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
1: 而且你想啊，一斤罗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0: 很麻烦。
1: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0: 要剪，
1: 真的要剪，
0: 虾线，对吧？
1: 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0: 真的，
1: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0: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1: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0: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嗯，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515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啊，
1: 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报价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0: 真的、啊、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家都不一定会处理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两百克三百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五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是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过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啊，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才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师兄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那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2: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太有心了。
1: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订。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师兄阿姨重的时候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模式虾饵，而且的话。 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
0: 对。
1: 然后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
0: 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是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部室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们，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
0: 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 停，
1: 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19只啊。
1: 差不多18-1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0: 450克哦。
1: 你透，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 Q 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的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的。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
0: 是
1: 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真的，这么大一只的虾，
0: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1: 这肉质
0: 黄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
0: 好香，
1: 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1: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0: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1: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
1: 好，
0: 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40块钱也要的。
0: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那种bistro里边，
1: 对吧？
0: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1: 就吃的
0: 我们今天对的啊，
1: 但今天
0: 这个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0: 的
1: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而且处理得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真的不吃虾头的，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
1: 的
0: 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
1: 了。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块，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
0: 小一斤啊，
1: 450克，小一斤哦
0: 。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这个可以放心
1: 的。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不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很好吃，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
0: 了，更加新鲜的，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豆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热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的时候，你换酒精，它刚好消失。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桑桑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10000多、20000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 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对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

0: 到了花螺吗？
1: 嗯，
0: 感受到了花螺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
1: 嗯。
0: 这些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皮亚洲人的
0: 亚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
1: 对，
0: 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对吧，能怎么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螺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

志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哎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
1: 方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要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哎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啊，
3: 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升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对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对了，
2: 是不是？
3: 对，马上就到了6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
3: 是
2: 这个里边是绿色啊，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
2: 套一套，
3: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是皮肤，
3: 对对对，
2: 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提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 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4XL， 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漆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儿。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得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就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记忆，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住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的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了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技艺，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的
0: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110斤，
0: 哎，170，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的，哎，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是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吧？就这一块，
1: 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哦。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哈，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啊，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哎、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哦，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说，有哪个货源就订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琦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琦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两三千、三四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元券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变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好，还是我那个我们俩，那个给大家带来个啥？
5: 来，我们今天带大家对第四套人民币10连号的典藏册子啊，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看到这一套册子的时候，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小时候。因为别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用过，因为在我跟丹姐应该我们年轻，我年轻的时候都用过，对不对？您看到1980年的这一版啊，100块钱很亲切，对不对？
1: 哎，
5: 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去了，对吧？包括还有当时的这个50元都是宽幅的，跟咱现在用到的纸币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以及还有我们说到了什么呢？10块钱，丹姐熟悉不？
1: 哎，现在不用这样的人民币了。
5: 哎，不用了呀。
1: 不用了吗？
5: 不用了。
1: 现在人民币都长什么样了？
5: 咱现在都是手机支付了，
1: 电子了，是吧？
5: 对不对？哎，
1: 真的，但是我觉得。家里留一点这样的纸币，其实有的时候翻一翻什么也挺好的啊。哎，
5: 是啊，
1: 这都有印象，都有印象
5: 吧，
1: 多好看，你看这些画面呀，包括颜色呀，哎，什么装帧啊什么的，对不对
5: 啊？我们今天啊10连号，尤其是说到今天的这个两元啊，这个两元的版本呢，因为咱们现在呢在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呢，已经是绝版，现在目前为止不用2块钱的这个开面了。
1: 对，是的，
5: 所以
1: 就是说到第四套人民币2块钱就截止了。
5: 哎，
1: 就是现在再发行人民币也没有2块钱这个币种了，
5: 它算是截止目前为止的一个关门币。
1: 对，
5: 哎，2块钱啊，
1: 对对对，
5: 这个真的是，还有这个1块钱，小时候最多的零花钱，可能有时候爸妈给个1块钱，然后给个5角，
1: 真好，对吧？不要小看这个五角啊，
5: 哎，
1: 就是这个五角的它的那个工艺啊，别看它的这个就面值小，但是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你看少数民族的这些那个头饰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5: 是的啊，
1: 而且颜色也好看，是不是？
5: 对，我觉得丹姐说的特别对，设计非常的精美啊，而且风格特别的独特哈。还有你看原来的两角，对吧？
1: 这不都少数民族？你看，
5: 是，包括还有原来的一角，对吧？哎，你看，
1: 就整个第四套人民币，从100的每一张全部都有，就收齐了一个大全套，对吧？
5: 是，而且是10连号。但关键是什么呢？
1: 其实都是10张，
5: 对，各10张都是10张。但关键是什么呢？已经停止发售了，
1: 来，
5: 对不对？
1: 赶紧，这个事儿是真的是事实啊，观众朋友。好像刚才有一个消息也是这么说的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我们这个公告。公告里面在这儿已经有说，
5: 上面
1: 在上面这儿停止第四套人民币，这些全部看到了没有？在市场上已经怎么着来着？
5: 停止了，
1: 现公告如下。
5: 对，
1: 这是一个事实，这已经是发生的一个事情了啊。
5: 哎，
1: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典藏册给大家呈现出来。
5: 是的，
1: 有观众说，哎，挺好的，给孩子留着是吧？
5: 对，是。
1: 有很多人肯定，尤其像年纪大一点的说，那个给我的孙子留着，给孙辈留着，对吧？小孙子、小孙女一人一套，
5: 对，
1: 孩子一人一套，是不是？那个挺好的，保真不保真？价格我们还没出现呢啊。
5: 对。
1: 保不保真的问题啊，
5: 哎，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有一个司法的一个鉴定证书，看到了没？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
5: 对，
1: 北京金安叫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
5: 对，
1: 这个以前东方购物卖那个邮票啊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儿做过鉴定？我大概10年前了，我还有点印象啊。
5: 对，
1: 鉴定证书内容看到了没有？在这儿就收集了这些东西，90版的、100的、50的、80的。还有80版的、5的、2的、90版的、96版的这些、10连号全部都有，经鉴定，均系全新真币，这个很重要啊，
5: 是，
1: 包括它的什么鉴定码了什么的这些，这个是负法律责任的。就如果说这套币出现了一丁点的问题，有我们每一套都应该负这个，都有这个是吧？
5: 是，
1: 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并且我们每一套都给大家负法律的这个鉴定证书，所以大家在保真方面不用任何的那个担心，好不好啊？如果你已经动心的话啊，现在怎么办法？
5: 来，我们看一看，因为很多顾客说，哎呦，那我摊开了是什么样子？ 子，90张。咱们今天的每一种币呢，全部都是十连号。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对吧？你说我本身把它已经集齐各个面值的这样子的纸币，我集齐不容易，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每一个都是给大家挑的特别好的号码的话，这个确实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1: 对，连号并且号码还都不错，是不是？
5: 是，
1: 而且是全新。
5: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鉴定证书上下面写的是全新且连号，是吧？90张拿回家。
5: 是
1: 十连号，十连号尾四同，就后面的四个数字是同的，
5: 对，
1: 都是，对吧？5041，我刚看到了啊，
5: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叫5041，这一套，
5: 对，
1: 挺有意义的，
5: 很有意义，对吧？所以啊，基本上呢，像我家里边很早就开始，比如说有时候像我婆婆她喜欢收藏这个，她经常是说什么呢？
1: 给孙子留着的，
5: 对，是给小孙子留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我爸爸偶尔会收藏两套，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呦，你可能比如说在嫁娶啊，或者有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奖励一些他，都有独特的纪念意义所在。但今天呢，我们惊喜价格给到大家，我们赶紧来亮出我们的价格吧。
1: 我们量价格，价格到现在还没出来，
5: 还没出来。
1: 是不是？对，来，3、2、1，上价格，
5: 9900块钱。
1: 我们要还有700块钱积分，我看到了、啊。哎，
5: 是，
1: 这东方购物还有700块钱，就1万块钱不到，999，我们还有700块钱。
5: 还有700积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如果下订单的话，还有额外的赠品啊，对。这个、
1: 有点小意思哈，要表达一下，是不是？
5: 是，还要有一点小意思啊。80版的5角1000张，80版的1角1000张，这个都是整吨的啊。哇，
1: 这个叫吨是吧？
5: 哎，整捆的、啊，
1: 就是从那个银行出来以后，整个的那个包装，
5: 对，
1: 原封的那个包装，就这种感觉。
5: 对，
1: 你不能把它拿过来一下吗？
5: 来，
1: 让你感受一下，是吧？哎，这感觉好极了，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钱它本身值多少钱不在这个，这个的意义已经不在这个了啊。
5: 对，
1: 看到没有，五角的新不新？
5: 是，
1: 哎，这个给孩子留着。看到这种从那个银行出来的金库出来的，咱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
5: 对，
1: 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啊。
5: 是
1: 这样，这个叫一吨。
5: 我也不知道，
1: 我以为你懂。
5: 我觉得应该是
1: 一捆
5: 一捆
1: 一扎
5: 一扎，
1: 咱也不懂。
5: 一吨
1: 这个银行的人应该是知道的，
5: 对吧？
1: 专业的人应该是知道、这个怎么称呼它啊？
5: 就是包含在里边吧，
1: 包含在里面。因为我们俩这个不经常做这些收藏品什么的，包括尤其是人民币啊。
5: 对，
1: 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用词啊什么，我们只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是保真的，
5: 对，
1: 肯定是保真的啊。
5: 是，
1: 包括东方购物的价格，确实刚才说跟市场上比一比什么的啊，确实还是有它的那个优势啊。
5: 对，
1: 这个如果说您有这个喜，我现在已经有人在那个打电话了啊，我这已经能看到了，
5: 是
1: 有人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尤其是想给孩子留着的，
5: 对，
1: 1万块钱不到，9900，咱们才9900，
5: 对，
1: 说句实在话，这个现在这个钱1万块钱能干点啥也干不了点啥，
5: 哎，
1: 留着给孩子，尤其是留着，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更加的不一样，是不是？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我们还有38分钟的节目时间啊。
5: 对，
1: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5: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0。

0: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大到了。
2: 自从2018年四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4: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3: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5: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3: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

0: 谢谢大家，已经有观众朋友在订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民币，现在尤其我们是全新的、保真的、全新品相的这些，而且又是10连号的这种，是不是啊？而且不同的那个版的，你看有90版的，有80版的这些10张，就它确实还是。
1: 第一个稀缺性是有的，而且的话保真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的价格看来确实是有优势啊，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它是改中国改革开放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其实纸币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流通了这些年，然后呢，尤其是什么呢？这一套你看它设计特别精美，风格很独特，纸币呢背面呢它的整个的景呢取自的是什么？中国的名胜古迹啊，名山大川呀。
0: 包括正面呢都是选用各种少数民族啊，对吧？所以呢它有很高的艺术的欣赏的价值，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咱们的这个存世量现在是逐渐减少了，市面上去看这个东西就特别少了。
1: 还有全新品项，你到哪找全新品项去呢？
0: 对，我们这个全部都已经给你塑在里面了，就是封在里面了。我们这个版本是封装好的版本，全新品项毋庸置疑，你自己也不要打开了，好不好？
1: 对，是，
0: 尤其是给。 孩子留着的，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它整个的那个包装啊，什么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美。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回来那个大特，我们那个怼上来。哎，这个人民币啊，就是平时不做不感觉，当拿在手上的时候。
1: 感觉不一样吧？哎，就我都想那个留一套，是吧？给孩子留了没啊？肯定要留一套，因为什么呢？你想，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是没有见过这些的，对吧？而且别说18年了，有一些时候可能，比如说2010年左右开始。
0: 陆陆续续，你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都开始用那个手机支付，
1: 对，
0: 越来越少接触这些货币纸币了，对，是的，是的。来，那个爷爷奶奶啊，这个钱不多，9900块钱，9900块钱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是吧？但是可以买一套第4套人民币，对吧？这个10连号，
1: 对，
0: 而且是全新品项。 这个全新品项，我想想，保真，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啊。
1: 是，
0: 在东方购物买咱的最低的那个底线就是保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保证，好不好？全新品项这是没问题的啊。来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10连号尾4同，
1: 对，全新品项，
0: 咱都不太懂这个，你看，
1: 对吧？积分700块钱，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套餐，不是说套餐，应该算是整个的主品，
0: 就产品里面啊，我们还有这个有配套的，
1: 有配套的，
0: 我们不能叫那个什么品，我们估计。 得叫个配套的，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再展示，好吧？来，我们回来，回来，回来。哎，这个东西越讲越有意思哈，越讲越把自己就讲进去了。就讲着讲着，觉得哎，下了直播我也得来一套。
1: 对，
0: 你就得在家留着一点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呀？哎，来，我们看啊。
1: 观众朋友
0: 看，我手上的是这个样子的，我手上拿的这个是100的，100的，100的，50的，待会儿人家给大家看一下50的，看100的这个啊，这个有限公司的， 哎、
1: 对不对？
0: 在这儿，在这儿啊，看这边，来，观众朋友看啊，
1: 哎，
0: 看全新，真品。
1: 对，100块钱的
0: 第4套人民币啊，这10连号，这个号是连着的。
1: 对，
0: 那个这个是20871171372，都是一样，75，完了之后这10连号是这样连着的，观众朋友，而且它全部都已经给你封进去了，全新品项全部，你也不要打开，这个你也永远不要打开，好不好？哎，全新品项就让它永远这样，里面是。
1: 它这个你看它里面啊，每一张全部都封了，看这个里面还有一层，
0: 对，
1: 还有一层，每一张它单独都封了，单独都封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过去的时间再长一点什么的，上海有的时候这个黄梅天瘦潮什么的，咱不怕，咱不怕啊，这个，
0: 对，还
1: 有这个50块钱，我觉得这个记忆我是特别特别的深哈，那时候觉得50块钱可值钱了，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啊。
0: 这个啊，哎，你看啊，100块钱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伪4同，
1: 来，是这个100块钱的伪4同，0871，刚才丹姐拿的也是0871，你看看到了吧？
0: 来，在这儿吧，在这儿，在这儿，伪4同，哎，
1: 这就叫伪4同，
0: 看100的也是0871，对吧？
1: 看到没有？这叫伪4同，10连号伪4同，
0: 哦，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这个50元，
0: 5块的也是0871，
1: 对，都是0871，对吧？
0: 这就叫伪4同。
1: 全部后面这4位全部都是0871开始的，而且尤其是这个50元啊，当时发行整个第4套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50元就抱以特别大的期望。当时我记得有。 比如说我看到过的很多新闻啊，包括网页的报纸上面啊，都登过啊，就说他呢有可能是必亡，但是有可能啊，这是看到的新闻上面说到啊，不是我跟丹姐说到的。所以您看一看啊，全部也是十连号，所以这个全新品相能做到十连号的，真的现在市面上是少之又少。而且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关门币，关门币。
0: 哪个？就这个两元啊！哎，
1: 因为现在咱们第五套没有这个两元的面值了。
0: 哦，哎，
1: 颜色也很好看，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它，我觉得这一套的设计是特别。
0: 这是我们维吾尔族，我都可以认得出来。啊、这个应该是苗族，我不太知道啊。但是这个肯定是这一位肯定是维吾尔族，哎。这都是少数民族的，
1: 少数民族的
0: 、哎、你看这个五块的，这个是藏族吧，应该是，你看到了没有？你看这里边人民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的、
1: 哎、
0: 你别的不说啊，你想一下，你小孙子小孙女儿拿看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你给他讲一讲，对不对啊？
1: 对，是，
0: 这是什么少数民族，包括那个祖国山河、它的背面一般都是各种山水，
1: 对，
0: 祖国山河是不是这样的、
1: 是
0: 桂林山水上面就有一个，哪一个上面是有桂林山水了，包括这个是瀑布，这个是不是壶口瀑布、
1: 我也记得好像当时有，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我们找找
1: 找找看、
0: 这些哎，你说这些功课是不是都要做一下？
1: 对，
0: 你自己去搞一下，完了之后，给小孙子小孙女儿讲讲，回头旅游的时候再走到这儿的时候、哇，这就是我，你看爷爷给你讲的，
1: 对呀、
0: 奶奶给你讲的，
1: 一块钱，你看长城，
0: 长城，
1: 对吧？
0: 对，
1: 哎，你可以带着孩子完了去到北京去旅游的时候，把这个到时候拿出来，还可以拍张照片。
0: 我估计这是泰山吧，100块吧，我估计啊，因为我们俩不太做人民币，所以的话。这个我是这个今天临时被拉上来啊，但是这个是不是泰山？这个后面全部都是祖国和山河。
1: 哎，我们到时候查查看
0: 祖国山河，你有没有意义？你这样想想是不是？就除了它的那些硬的那些东西以外，
1: 对
0: 这个人民币的意义，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方面的，
1: 嗯，
0: 对吧？咱自己，你凭咱们自己的本事，你说攒这么一套存这么一套全新品，不可能了，
1: 是
0: 不可能了，已经啊。我现在看这个大家买的还挺好的，我想大家买这个啊，不一定就指着它今天多少钱？明天多少钱？
1: 对，
0: 今天5块，明天10块，不一定哦。大家有可能就是说，钱也不贵，9900块钱，连10000块钱都不到，买不了车，买不了房。
1: 对，
0: 我就是买个情怀，我就是，对不对？给孙子孙女留着的，留着的。对不对？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嘛，他们已经觉得很陌生了，对不对？而且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对不对？咱们的政治经济全都在这个里面。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情怀肯定居多。
1: 对，是。但是呢，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哈。
0: 对对。
1: 而且今天还有这个啊，
0: 就9900里面除了700积分，还有这个，一块钱也拿过来。
1: 来，我也拿过来。哎，
0: 对，这个太感觉。你们
1: 太不一样了，
0: 回头这个都在您手上啊，现在都在我们手上，回头都在您手上，
1: 对，
0: 这感觉好极了。我告诉你，
1: 1000张，各1000张啊，一角的还有5角的，哎，
0: 我建议你也别打开，
1: 真的别打开，
0: 你看。就这么在家留
1: 着，这个封装的全部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吧？你就在家里头留着，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哎，对，
1: 真的
0: 全新的，这也是全新的，
1: 全新，
0: 这就从金库出来的，对吧？银行出来的，好吧。来，我们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7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5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2角纸币和1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3: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4: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5: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6: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券和这个2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券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7: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8: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7: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9: 我们在西装店内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10: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 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谢谢大家啊！我觉得啊，今天买的，我感觉是不是都是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居多？就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妈人家现在还是都得到银行专门跑一趟。哎，
1: 我们家也是，
0: 是吧？你看，专门要新钱，又去换新钱去了。就是那个过年的那个红包什么的，老人都有这么个讲究，对不对啊？
1: 是。哎，
0: 给我们发的时候都发新钱，你说是吧？
1: 对。哎，
0: 我说你转账就行，对，不行，那这必须发新钱。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老一辈的，他有那么一个情节。哎。其实这个情节的背后是他的一种心情。
1: 对。
0: 他总想呢，就是给他的晚辈，给他的第三代，留点什么好东西。
1: 对。
0: 那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自己还存一点什么邮票啦什么的这些东西。还不一定是全新品相，
1: 对，
0: 那他认为是好的，他都攒着，他都留着，都是给他的第三代留着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今天好了，这套东西全新，而且是连号，对不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价值的，哎，是不是？那你就何乐而不为呢？对吧？买一套也好，有俩孙子得买两套啊，
1: 对，哎，
0: 千万得买两套，一个孙子买一套，对吧？
1: 对，因为你看，在咱们现在物质特别条件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吃穿都不缺，现在孩子什么没见过呢？对吧？他该见的都见过了。然后你逢年过节也好，或者说他今年要升学，对不对？考学你总要给他奖励一点什么，你包一个红包，可能他过几天也就花掉了，或者没有概念。
0: 对，
1: 但这个东西你给他留着，实实在在，本来钱币就有自己的意义。然后呢，那你想想看，从2018年开始，它又退出流通市场了。
0: 对，
1: 那这个更有收藏的价值和意义在里面。
0: 没错，没错。更何况这个我们的情感在里面，
1: 对，
0: 是吧？我们自己的那个炙热的那个感情在里面，哎，是吧？
1: 是，
0: 留这个东西，而且它本身也是这个可以流通的这个钱币，是吧？这不一样啊，这个意义应该是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反正背后还剩六组，哎，我们俩今天买的还不错啊，正好肯定喜欢这个钱币的观众朋友，正好今天都在看电视，是吧？
1: 是，
0: 正好就碰到了，说这个产品应该也不太经常来东方吧？
1: 不经常，
0: 对，不太经常来啊。
1: 是，
0: 而我是大概得有个十来年没碰过这种东西了，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错，东西真的是挺好的，好不好？来吧，节目还有个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

0: 家啊，直播还有21分钟的时间。哎呀，我们真是一个怀旧的这场直播啊。嗯，导演告诉我们说，这一套产品上一次来东方购物，大家猜什么时候？怪不得今天我们说我们还挺厉害的啊，这么贵东西卖得酷酷的。然后人家说不一定哦，不一定是你们俩厉害啊。嗯，说这套东西上一次来是2021年4月份
1: 直播的时候啊，
0: 直播啊，4年前。嗯，四年以后的这场直播让我们俩给碰到了。
1: 对，
0: 人样不是咱俩厉害。
1: 是产品厉害，对吧？
0: 产品厉害，就是看来是这个需求，就观众朋友对他的这个情节，哎，对不对？我们再把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大概还有几套，大概还有几套啊？
1: 四套了，
0: 还有四套了，还有最后四套了。嗯，保真这是肯定的啊，保真，而且呢是全新品项。而且呢是伪四同，哎，后面的四个数字全部都是一样的，哎，十连号。来，观众朋友，我们是从100开始的，观众朋友看啊，100的话，这个就是连号，就是0871、0872，这叫连号，10张全部是连号的。
1: 对，
0: 伪四同就是100的也是0871，50的也是0871，
1: 来看
0: 10块的，我看10块的是吧？也是0871，
1: 0871，
0: 5块的我看是吧？都是0871，
1: 都是。
0: 伪四同都是0871，哎，啊，全新品项，并且你看一下啊，嗯，我不一定光拿这个，你5块的好不好看？观众朋友看一下5块的，
1: 是，
0: 你现在到哪找这个5块钱去？
1: 对，
0: 找不着了吧？嗯，而且全部给你塑封，全新真品啊，全部塑封，
1: 对，
0: 这已经塑起来了，而且每一张里面也塑了。的整个塑了，每一张也塑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尽管就留着就行，别把它剪开啊，
1: 千万别剪开，
0: 千万不能剪开啊。
1: 然后呢，还有你看，我们说到了，就是已经这个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啊，已经不发行的面值2元，嗯，咱也是伪四同0871，对吧？10连号，嗯。然后呢，所以我们刚才啊，其实我还专门又看了一下啊，真的这一套的设计绝了，因为设计特别的好，
0: 真好看。
1: 正面呢，你看啊，都是选择的是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对吧？但是你看2元背后是啥？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
0: 这啥？
1: 南天一柱。哦呦，应该是在海南那边。
0: 南天一柱是在海南吗？
1: 在，
0: 是吧？
1: 在，对吧？
0: 来，在。
1: 哎，你看啊，这个现在啊，2块钱，您自己去品一品，您感受一下，因为现在第五套的这个人民币当中，咱们的2块钱的面值已经没有，目前为止是没有啊。你不知道以后第六套有没有，但这个就你自己一定要收藏好，尤其是这个2块钱。
0: 对对对对。
1: 最后3套了，只剩最后三套，
0: 还剩最后3套了。哎，
1: 是。
0: 那我们俩今天那个，大家也给我们俩给个那个鼓励，哎，还剩3套，把它全买了算了。完了之后说以后卖那个什么收藏品就成咱俩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一套上一次来东方购物2021年，
1: 对，4年了。
0: 四月，2021年4月，今天是2025年4月。
1: 对啊，
0: 我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导演通过耳机告诉我们的。嗯啊，你说说这个4年没来了，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个观众朋友这个热情，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哎，你看一下这个1块钱，这是什么族？这谁知道这什么族？回去查去，
1: 查一查，
0: 回去查去啊，
1: 查一查，
0: 回去做功课。哈尼族，我瞎说，不知道，我也真的不知道，也不敢瞎说，咱回去查一查。这就是人民币的魅力，这个正面全部都是少数民族的那个头像，对不对？那后面全是祖国山河，看这应该是长城嘛，对不对？这是哪一段长城呀？哎，咱自己能不能再做点功课，对不对？咱搞清楚了以后，
1: 我待会儿要么见习，我也做功课，
0: 做功课是吧？
1: 对吧？
0: 做功课完了之后给小孙子小孙女讲讲是吧？多有意思啊！
1: 关键啊，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件事情啊，让您不白花钱，对吧？因为有时候收藏的市场上面呀，古玩市场你可能会找得到，但不一定能给您出具鉴定证书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有鉴定证书。然后呢，今天您看到第四套人民币10连号典藏册，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有90版的，有80版的，有96版的啊，10连号经鉴定啊，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啊。你看到了啊，这儿的这个鉴定证书啥都有。
0: 瑞儿，我问一下，就是咱们每一套里面都有附一个，
1: 都
0: 附一个，
1: 都有，
0: 听到没有？
1: 应该有。
0: 你只要订一套，这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我们做直播就这一张，不是的，就是您手上都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啊，都有一张鉴定证书。谢谢大家啊，我们的直播还有16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有2位是从头到尾，他是放在那个购物车里的。哎，你估计是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个直播了，你也觉得挺好的，但毕竟还要花个9900块钱。你就先放到购物车里，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不

0: 仅仅是给孩子留着。
1: 对，对
0: 比如说。哎，这个家老伴儿过生日、
1: 哦，
0: 或者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对，
0: 哎，这种
1: 都可以，
0: 或者说作为孩子来说，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
1: 哎，
0: 你现在有的时候说你送一万块钱，过年了包个红包给爸爸妈妈什么的，包个一万块钱的这个红包，
1: 对，
0: 也就一万块钱，但是这个的意义不一样，
1: 哎、
0: 是不对？这个意义不一样，更何况还有这个呢？
1: 对
0: 我们俩手里这个沉甸甸的，
1: 对，
0: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
1: 感觉不一样，
0: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
0: 这叫一捆，
1: 嗯，
0: 还是一啥？
1: 您自己查一
0: 查。这叫啥？咱也不懂。这银行的人应该知道啊，就是咱这个没有解封的。
1: 嗯、
0: 我看看这导演知不知道这个？
1: 我们待会儿问问啊，我们待会儿找一找。
0: 这叫啥？这个就是没有解开封的这个，但是。感觉好极了，手感好极了，这个
1: 咱东方购物今天
0: 9900，
1: 对
0: 啊，只剩两套，只剩两套，哎、感谢观众朋友啊、
1: 嗯，
0: 对这个产品的这个疯狂的这种喜爱，好吧，我们节目还有个14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收一下啊，
1: 嗯，
0: 还有两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可拨打02151119900。

0: 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元券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5: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6: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5: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7: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0: 哈哈哈，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对那个这套产品的认可，也是对我跟人家的这个认可。啊，我已经大概有十来年没做过这个收藏品，你呢？
1: 我大概六七年。
0: 六七年没做过了，是吧？
1: 就纸币的收藏啊，其他收藏品我还接触过，
0: 是吧？哎，对对对对对，所以的话呢，今天这个产品啊，确实是肯定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喜欢啊。嗯，我们还想9900的东西，大家酷酷在定啊。嗯，9900，
1: 我俩都没想到。
0: 对，真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大家对这个这一套人民币的这个热爱，对吧？这心里其实就是自对自己的这个本国货币的这个认可喜欢。
1: 是，
0: 但这个情节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它确实也是有特点，对吧？啊，10连号。
1: 并且
0: 尾四铜，而且是全新品相，而且是保真，全部都给你塑封，对不对？而且我们给另外那两捆也挺好的，
1: 对，
0: 是吧？那个我们这样回来以后还有个11分钟的时间啊，人样你就念就行，
1: 对，
0: 把那个从100的、50的那个正面、反面是什么图像，
1: 对，
0: 我们刚才都说错了，其实这个都不对啊，我们待会回来以后请人样念。
1: 我来给大家展示，
0: 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你回头到网上什么的去查，都能查得到。我们回来吧，回来给大家那个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0: 100元的后面就是那个伟人的头像嘛，对不对？那个来，
1: 不对，正面是伟人的头像，它的背面是珠穆朗玛峰。我不是，
0: 100元是井冈山。哦，井冈山。来来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们这样，我们从100元开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啊，
1: 好，
0: 不一定能记得住。
1: 记不住，
0: 你回去之后自己慢慢再记哈。这是100元的，对不对？
1: 对，
0: 伟人头像，这是正面啊。它的背面这个是什么？
1: 井冈山主峰，它是体现了中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
0: 井冈山主峰，咱们到井冈山旅游去主峰去找，就找这个风去，好不好？来，再来50的啊。50的背面啊，
1: 咱们都先。
0: 正面你看大家看一下，
1: 工农兵是吧？对，
0: 这知识分子是吧？
1: 这是工人，这个是对。
0: 这个是很那个的哈，
1: 来接着
0: 是石原的，石原的，石原，我们就介绍背面好不好？
1: 介绍背面，
0: 我们就介绍背面好不好？
1: 介绍背面啊，石原在这儿，石原在这儿，
0: 我们就介绍背面好不好？
1: 石原在这儿，在这儿，
0: 石原的背面，
1: 石原哈，珠穆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
1: 哦，石原是珠穆朗玛峰，
0: 对，
1: 有意思吧？
0: 石原是珠穆朗玛峰，
1: 对，
0: 这个从石原开始，这就是你看一下正面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啊，这是农民，
1: 他没说啊，因为我现在查到的就是一角两角，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我是这么理解的。看啊，一个老年纪大一点嘛，对吧？爷爷孙子是吧？
1: 还
0: 人，石井来的啊，石井来的。嗯，那五原有那个少数民族介绍吗？
1: 没有，没有，我这儿现在没查到
0: 啊，没查到，
1: 我还没查到。
0: 这里是藏族，我感觉这位应该是回族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啊。来，五原还有两原的，好吧，两原。
1: 两原，我刚才说对了嘛，南海的这个南天一柱嘛。
0: 南天一柱是吧？你哪看见南天一柱？哪写的？
1: 来，
0: 哦，看在这个上面，
1: 这个字特别小。哎呀，
0: 这个字你回去看吧，好不好？回去看南天一柱，这是海南的，
1: 对，
0: 海南的。反正这位是我们维吾尔族新疆的，我这个认识啊。
1: 还有一元，其实我刚才
0: 这应该是苗族，好吧？来，我再看看一元，一元这是
1: 长城
0: 吧？
1: 对吧？
0: 看一元背后是长城。看到了没有？
1: 然后咱看一下这几角图的正面，正面我这儿有查到有介绍的啊。
0: 好，来，
1: 五角图呢是为苗族和壮族少女。哎呦，苗族和壮族少女的
0: 哪位是壮族？这位应该是壮族，这位应该
1: 是苗族。对对，
0: 他这个银饰应该非常好看，是吧？
1: 是，哎，
0: 对了，
1: 还有两角啊，
0: 两角
1: 呢是为朝鲜族和布依族。哎呀，
0: 这位是朝鲜族，这位是布依族，哎，对不对？
1: 还有。
0: 这个你看多有意思啊！
1: 对，还有个一角的，
0: 一角再
1: 找的，咱再看一下啊。
0: 来，一角，
1: 一角呢是高山族满族的男子头像，
0: 男子的，剩下好像都女子的比较多一点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一角的是两位男子的。
1: 对，哎
0: 呀，有意思，有意思极了，有意思极了，
1: 还有
0: 意思极了，还有这个，这个拿在手上的这个感觉，太神奇了，
1: 对，
0: 这是感觉
1: 完全不一样，
0: 好极了，好极了。
1: 这个家里边要是有银行从业者，他肯定知道这个叫什么哈。
0: 这就是这个满就是，没有打开过的，从银行出来的包着的这样的，咱没见过这样的钱。
1: 很少，
0: 咱不知道这叫啥。
1: 咱们现在接触这个纸币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少。
0: 这就叫一捆儿
1: 哦，一千张就叫一捆哦，嗯，一千张就叫一捆，
0: 咱就是一千张，
1: 对，一千张，
0: 一千张，观众朋友，
1: 这个也是一千张、啊，
0: 新兴的一千张，嗯，如果你要高兴的话，这个可以打开，但我建议还是别打开了，
1: 别打开了，
0: 别打开了，就这么留着，
1: 是，
0: 你不打开了，它这个里面也那个也不会受潮啊什么的，哎、是不是啊？嗯，反正这个感觉好极了，好不好？
1: 对。
0: 哎呀，
1: 咱再保个针吧，
0: 我们再想保个针，
1: 保个针 好不好？来，观众朋友，让你买的安心和放心、嗯，因为呢，外边自己去买，总担心万一买到，有时候可能不保真怎么办、嗯，对吧？来，咱们今天看到了鉴定证书啊，第四套人民币十连号典藏册啊，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哪个版的都给您写的清楚啊，各十张连号，
0: 对，
1: 然后呢，经鉴定呢，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
0: 哇，还剩一组哎。还剩一组，
1: 剩最后一组了。
0: 四年没来了，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是2021年4月份，
1: 是，
0: 今天是2025年4月份，
1: 哎，
0: 四年没来了，
1: 对，
0: 哎呀，所以大家今天买的非常的好啊，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收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哦，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拨打02151119900。

0: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四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套，我们也不回现场了，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自己想啊，今天买这个就是订购这一套产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
0: 吧？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买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9万9，不是这样的。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1: 是
0: 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嗯，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哎，也买不了什么太大的东西，
1: 但是
0: 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嗯，就很有意义，哎，就你没事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1: 对，
0: 哎，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哎，有可能啊，
1: 爷叔们喜欢的，哎，
0: 对，爷叔们喜欢的，这正好给他当个生日礼物，哦，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哎，他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哎，
1: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
0: 对，是的，是的，哎，嗯，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对对，哎，是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哎，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嗯，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0000块钱红包，我觉得有意义。哎，
1: 对，那有意义的多，
0: 有意义的多。
1: 你10000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对吧？
0: 对，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哎，是
0: 这套东西你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嗯啊，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嗯，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对？
1: 对，是。
0: 另外，我们还有那个两捆是一个五角的，
1: 一个一角的
0: 。哎，一捆就是1000张。
1: 哎，对，
0: 全新的，我们有2000张，是吧？
1: 是，
0: 就在这个9900里面，其实也就9200，
1: 对，
0: 那不是有700积分吗？
1: 700积分呢，
0: 对不对？啊，他可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那个买？
1: 那这个就不能了，就
0: 是
1: 咱就是因为这个活动，然后贼给赠了700积分哈。
0: 咱给了700积分，也就相当于9200吧。哎，9200还有2捆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是肯定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鉴定证书，
0: 我们有每一套里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套，我们也不回现场了。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自己想啊，今天买这个就是订购这一套产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
0: 吧？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9900，
1: 对，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2: 是，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
1: 嗯，
2: 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也买不了什么太大的东西。但是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
1: 嗯，
2: 就很有意义。
1: 哎，
2: 就你没事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1: 对，
2: 哎，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家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
1: 有可能啊，
2: 爷叔们喜欢的。
0: 对，爷叔们喜欢的，这正好给他。 当个生日礼物，
1: 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
0: 哎，他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
2: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对吧？是的，是的。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对对，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哎，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万块钱红包，我觉得有意义的多，
1: 1万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对
0: 吧？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哎，
0: 这套东西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对？
1: 另外
0: 我们还有那个两捆儿，两捆儿是一个五角，一个一角，
1: 一个一角
0: 的，
1: 哎，
0: 一捆儿就是1000张，
1: 哎，对，
0: 全新的，我们有2000张，是吧？
1: 是，
0: 就在这个。
1: 9900里面，其实鸡也就9200，它可以可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那个买？那这个就不能了，就是咱就是因为这个活动，然后贼赠了7900积分嘛。
0: 咱给了7900积分，也就相当于9200吧。
1: 哎，
0: 9200还有两捆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是肯定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见证证书，
0: 我们有每一套里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0800000，
1: 手机和拨打0210-5111-9900。
3: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
4: 先到先得。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
5: 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 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了，带给大家来自于 Bell H 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其实百奥盒的鱼油在咱们东方购物非常出名，但是这款我们的王牌产品也深受观众朋友喜欢。为什么呢？物美价廉，确实好。像这两天的梅雨季节到来之后，您看雨下的这个潮湿度非常的高，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胸口闷，人难受，心脏不舒服。这时候你想到另外一个品牌某会的辅酶 Q 十，但是想一想价格确实贵。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说到了，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是 Bell H， 让大家吃得起，能坚持吃，性价比更高。同时，我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有多新鲜？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日期啊，2026年4月25号，也就是两个月前。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今天是不是家里辅酶 Q 十吃完了，该要囤囤货了啊？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你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购买好。叔叔阿姨们应该都在吃白油区的鱼油啊，酒吧鱼油对吧？品质很高，而且如果是 RTG 的话，吸收性也很强。其实就告诉了我们，吃营养素不单单要吃，关键你还要吃出含量，吃出吸收。那今天刚才也说到用价廉物美来形容，首先我们物美的这个体现就在于我们的含量非常高。含量辅酶 Q 是大家知道的，50毫克对吧？在东方购物很多方面都知道啊，某会包括市面上面非常高的含量，基本上达到45毫克，而我们今天49.47。硬生生啊，把东方购物的这个辅酶 Q 十单粒的含量又往上拔高了一个台阶的同时，我们还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50毫克，观众朋友，50毫克以上不能卖。咱们49.47顶天的同时，还有一个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很多人说，哎，那个不是酵素技术吗？科技在发展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用到的超分子微乳技术，端给大家做实验啊，它是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到辅酶 Q 十的一个全新的、更高级的技术，让大家真正吃进去。能够身体当中吸收完了以后，通过能量的转化得到更健康的身体。
0: 但是您看，我们高含量高吸收，同时今天价格又很便宜，关键我们今天啊来看一看这个 Bell H 为什么深受观众朋友喜欢。鱼油咱们一直卷的是纯度，但是您看到啊，咱们今天的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辅酶 Q 十我们今天卷的是什么？卷功效。平时咱们说到辅酶 Q 十，您看到啊，保健功能可能就一个，增强免疫力。但是今天百奥盒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又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同时还有抗氧化。这三个字的含金量其实不言而喻了。
1: 注意啊，观众们，什么叫抗氧化？其实大家知道的，增强免疫力的意思，人菌啊、毒啊，它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免疫力来什么？来抵抗那些外来对你的身体的侵蚀。但反过来说，你免疫力很强，但是你没有想，你想过没有？你还是会老，人还是会什么？会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人体的氧化反应。那抗氧化意味着什么？告诉什么？就我们在对抗岁月也好，自由基也好，包括氧化物也好，对你身体整个一个侵蚀，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内外兼修。对外对抗那些菌和毒，对内把自己啊整个身体的细胞保护好的同时，注意为什么白药群能批出两个蓝帽子，别人都是一个蓝帽子啊？这来自于我们独特的，刚刚嘉宇说到的，它的吸收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能力。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 Bell H 的辅酶 Q 十到底是如何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普通的辅酶 Q 十，这个大家实验都看过对吧？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水是不相容的。你叫再多，它到水当中，水和油还是分层的。但注意啊，
0: 对，
1: 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 Bell H 的辅酶 Q 十，很多人说，哎，拿个筷子来呀，观众朋友不需要筷子啊。来，一秒钟，观众朋友。哇。一秒钟。
0: 对。
1: 啊，你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整个我也不需要筷子，随便嚼两下，它就直接什么？溶于水，直接让水变成了一瓶黄色。注意，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这样的超分子微乳技术的厉害之处。
0: 对，
1: 我们还是拿一块大板啊，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到底我们这个技术啊，跟以往我们的酵素技术相比有什么差别？
0: 对，
1: 本质上的一个区别。首先，啊，如果说我们把酵素技术的辅酶 Q 十的分子比喻为一个椰子大小，那今天白药区的辅酶 Q 十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乒乓球。小肠我们知道，小肠里面有绒毛，有缝隙，越小的分子越容易穿透小肠的缝隙，更让身体所吸收。所以你看，椰子大还是乒乓球大，不言而喻，肯定是乒乓球大的这样一个超分子技术的我们的辅酶 Q 十才能更好的穿透小肠。接下去就是很多观众熟悉的叫酵素技术，当观众你看这张图对吧，很熟悉。
0: 对，
1: 红色的是辅酶 Q 十，它外面呢有一层蓝色的这样一个小圈圈的包裹，但观众你要知道，这还是分层的，说白了，油还是油，水还是油，水还是水，只不过它在水的里面包裹了油。小肠看到是水，让它进去的同时，最后啊还是会剩一点油在残留在外面，它就是形容为什么啊？饺子馅和饺子皮。我能只吃饺子馅，我也只能只吃饺子皮。但是观众你看我们这个，相当于上海人特别喜欢吃叫菜肉馄饨那个菜肉馅。
0: 对，
1: 观众你看打在了一起，就说白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中有油，油中是水。小肠如果是一个挑食的孩子， 但他看到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他看到一个菜肉馄饨。
0: 对，
1: 你们家孩子说，哎呦，这个菜肉馄饨的馅，我只吃菜，我只吃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已经打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吸收到水的同时，也就把基本上所有油性的辅酶克式全部吸收。所以这样的技术其实高于酵素技术的同时，到您身体当中，说白了就是什么？真正的让这些辅酶 Q 是更多的被你身体所吸收，从而转化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0: 哎，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啊，BioH 呢每次都是卷自己。你看鱼油卷的纯度已经到98%了。然后呢，您看看我们说今天呢，我们既有高含量又有高吸收。那很多顾客说你们卷什么？我们等卷价格，好吧？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像辅酶 Q 是呢，某会的辅酶 Q 是一粒下来是在4块多到5块钱。
1: 对，
0: 老两口一人一天一粒，10块钱出去了，再搭上鱼油的话，20块钱了。你说是，如果要是中年人在一起跟着吃的话，很多人说我承受不了，但是咱们今天让大家呢全家人都能一起来吃。
1: 对，
0: 对吧？妈，
1: 强调一下，含量更高了，49.47，我们用到的技术也更全了。价格其实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对标的就是某会，
0: 对，
1: 499块钱，大家知道那个牌子598，我们比它便宜100块钱，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8块多一粒。
0: 是，
1: 但东方购物今天官方按照市场价比，我们今天跟他比的话，相当于他吃一粒，您今天差不多可以买到6到7粒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了。
0: 是的啊，我们建议大家订大组合购成，因为3瓶装698，咱们6瓶装翻一个倍的话，应该是1300多。我们今天直降了200块钱，再加赠一瓶，7瓶装的价格仅需要1198块钱。买某会你只能买2瓶，在外边的价格，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7瓶买回去，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只需要1.9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您自己想，
1: 前两天刚刚对吧，618活动，某会再便宜4块多一粒，
0: 是，
1: 今天咱们是1.9块。
0: 对，
1: 原来一个人吃，东方购价格啊，原来一个人吃的，今天老两口可以一起吃。
0: 对啊，
1: 而且7瓶装，真的，现在吃辅酶 Q 式的，我觉得这不单单是老两口了，小两口、7大姑8大姨其实都在吃辅酶 Q 式，不单单对心脏、对心肝脾肺肾、对颜值、对状态都是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是
1: 这样，每天都要吃的东西算性价比。今天BioH让您既省钱又高效。
0: 是的，而且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装，新鲜批次啊，今年4月底的批次，所以放心大胆来囤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2: 像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心脏不舒服，对吧？胸闷呀，气短呀，包括这两天的湿度特别的大，怎么样找到一款好的辅酶 Q 十呢？很多专家说，哎呦，某会的确实在你们这儿通方给我卖的好，我们真的也不避讳，但关键是什么？价格贵。贝奥 H 呢，大家都知道鱼油好，但很多叔叔还买完我们的辅酶 Q 十之后，这款王炸的产品依然好，因为为什么呢？高含量、高吸收，又是地板价，对吧？
1: 对，注意啊，白药区的鱼油登陆到东方购10年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呦，吃你们这个高纯度欧米伽三确实有用。那注意啊，人体其实很简单，人是铁，饭是钢，你人吃饱的同时，你的细胞也要吃饱，当官吗？人吃饱很简单，每天胃肠道，对吧？你把它填满啊，你的肠道、你的胃部告诉你的大脑，我吃饱了就吃饱了。但反过来说，胃肠道吃饱以后，那些食物要转化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就是细胞吃的食物。这就非常难了，这里面需要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但这当中的观众朋友有一个幕后英雄，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年纪轻的时候，其实你身体上会大量分泌辅酶 Q 十，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细胞能量是非常丰富的。但现在，因为你自身分泌辅酶 Q 十，就是产生能量这个能力下降了，所以你需要额外去补充。刚才人家说到了，补充鱼油和辅酶 Q 十之间其实是一个一加一良性的这样一个好的关系。但反过来说，白药去做鱼油，一直以来有个心愿，就是希望所有吃白药去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能吃到高品质的。高吸收的辅酶 Q 十，但反过来说，如果说价格很贵，那这个白药去觉得好像也是有点差点意思。
0: 对，
1: 所以今天真正的用到了价廉物美这4个字。我们通过啊这么多年东方购物叔叔阿姨的支持，今天实实在在把这款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我先强调是高品质。接下去我们要用什么？相对市场价格，相对同样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价格，把它压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成本，从而保障叔叔阿姨们每天一加一。让你的血管，让你的心脏，让你全身的细胞都能得到辅酶 Q 十和欧米伽三双重的保护，从而达到一个什么全面健康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是的啊，咱们在介绍产品之前呢，先和观众来说一下，很多叔叔有一个误区，认为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数是在秋冬季节，可能天气比较冷，夏天哎我觉得人还好呀。但是啊，我们说了三伏天，包括还有三九寒天，这是两个极端。观众朋友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一升温心脏就不舒服了，夏天是心脏的高危期。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是隐形杀手剂？血管在扩张，压力在下降，最近的湿度是不是很大？包括您的出汗是不是很多？咱们有时候血液更粘稠的时候，到您心脏的血是不是泵血量少了？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到了夏天的时候，您会发现心率加快，您的心脏负荷太高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里面有几点。第一点，这个压力下降大家不要小看，因为你本身血管里面是有一定压力的，这个时候心脏其实只要用一点点力气就可以把血泵上去，但是因为你整个血管在扩散扩热，所以它的压力下降以后，心脏相当于什么啊、哎？没有任何的辅助它往上泵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它跳的弹跳的能力要更强。然后这个问题是什么？血粘度增高，血就重了。血重的东西，观众朋友，你背一个20斤的书包跟背一个30斤的书包，你肯定背那个30斤的书包是不是要更用力？那心脏也是一样道理，它要把更重的血输送到全身，所以它需要消耗的辅酶 Q 十更多。最后这个，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嘉伟自己有点困扰，就晚上发现没有，夏天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其实因为什么？烦躁。对吧？天很热，交感神经又兴奋，一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观众朋友啊，千万不要去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啊！你不要什么，甚至于你不要去拎很重物的什么东西去买菜啊，包括稍微可能去啊、有点心烦气躁这种情况，因为昨天晚上心脏没有休息好，他自己的这个修复的能力也在下降，心肌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受损。注意，到了三伏天，其实这样的可能说季节当中，辅酶 Q 十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方方面面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选择一款好的辅酶 Q 十，对的辅酶 Q 十也是非常重要啊。
1: 对，
0: 首先我们 BioH 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很多人有认这个蓝帽子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有双蓝帽子。第一个增强免疫力，我们说了这两年你身体折腾的够呛的时候，免疫力是第一道防线。那我们免疫力强了之后，我们需要有更进阶的一步的是什么？就是抗氧化。我希望我身体好，而且比同龄人要好，要看上去年轻。抗氧化咱们今天也做到了哈。
1: 对，氧化反应其实是每天我们人都要去对抗的一件事情。那有了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长期的这种抗氧化的能力，就能让什么，说白了就看上去年轻呀，对吧？很多阿姨，对吧，就是人家说你一句，哎呀，那看上去你就嘎轻了，那皮肤嘎好了，哎呦，我前两天去美容院做了什么，我这两天涂了什么东西。
0: 对，
1: 注意那些啊，说句实话，当然有用，是有用的， 对吧？它肯定对你的皮肤的外在进行一个很好的养护。但观众朋友，你自己回想一下，你20岁的时候不需要涂脂抹粉的，不需要做这种美容的保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细胞、你的辅酶 Q 十是处于一个什么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分泌过程的。大家看这张图，对吧？我说到20岁，20岁什么时候？20岁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回到的那个日子，对吧？
0: 是
1: 叔叔很帅，对吧？每天精气神非常的大。然后呢，阿姨，对吧？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颜值也好，身材也好，都非常的棒。但是你看啊。从40岁开始，慢慢这个断崖式的下降就开始发生了。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值减少57%。注意，这个不是说什么老人特别的生病，或者说年轻人特别的强壮，这只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减少57%的整个辅酶 Q 值，就意味着什么？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低耗能状态。低耗能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满负责工作，所以你所有的代谢也好，合成也好，包括消化吸收也好，等等这些造血功能、细胞免疫细胞的活力也好。都在下降，但注意啊，刚刚说到这个就是人，生成辅酶 Q 值能力在下降。但反过来说，您现在在看东方购物啊，你现在大脑里面在想，哎呀，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在思考，对吧？你心脏在跳，你眼皮在眨，
0: 对，
1: 这些行为生理行为都在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值。大家看啊，心脏一天120毫克，注意，我们是正负9.4，为什么？因为心脏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正是一个用辅酶 Q 值的高峰期，刚刚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这种情况下，它现在正需要辅酶 Q 值，它是120。肾脏，你说排毒，对吧？保持我们像一个什么排毒站一样，身上很多的那些废水、废物都是靠肾脏排出的，一天100。肝脏代谢脂肪，也是排出毒素，生成大量的免疫细胞，70毫克。你看，心、肾、肝这三个部分，300毫克没有了。
0: 对，
1: 大脑13毫克，肺部重要吗？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人注意啊。人哪怕不是说让你活得年轻，不是让你状态好，一天要消耗300多毫克辅酶 Q 值。那刚刚那张图，观众朋友们，每天减少57%，你这边消耗量又不能减少的，对吧？你心脏说不跳吗？肾脏不工作吗？肝脏不排毒吗？都做不到。好，那每天减少，每天你入不敷出，到最后你这是经济是要破产。如果拿赚钱来说，身体怎么办？这种每时每刻每个脏器每个细胞都需要的东西，最好我们保持收支平衡，甚至你稍微对吧，再存一点儿，那你是不是比同龄人就看上去更年轻，状态就更好了呢？
0: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呢 BioH 的辅酶 Q 十呢，咱们既高含量，一天吃一次，每次吃一粒，同时我们现场请林总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实验。
1: 对，这个实验大家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啊，越做你越开心。为什么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0: 对，
1: 普通的辅酶 Q 十，你看啊，就这种，对吧？这个不用说了，油和水不相容，这个道理大家很简单。那好，很多朋友说，我知道你要做实验了，对，我现在做实验啊，我把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是滴到水当中。好，筷子呢不需要筷子，干什么？今天你的这个思维固化了啊，来，1秒钟，哇，1秒钟完全乳化，完全让水溶解的同时，干什么？我今天熬个造型，大家知道撒黑你翘红酒，对吧？有而已，
0: 对，
1: 有呛死。但还有一点就是让红酒当中单宁充分释放，口感会好一些。
0: 对，今天直接把它当成红酒直接喝掉，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 BioH 的辅酶 Q 十，你直接这样喝都没问题。
1: 喝辅酶 Q 十，当然啊，你有胶囊你可以直接吞啊。我只是熬个造型的同时，我其实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这个杯子，如果家里面的油你放在那个水当中，
0: 对，
1: 你就算倒掉了，那个油因为不溶于水的，所以它上面杯壁啊、杯底啊都会残留很多的油。
0: 对，
1: 但是你看这个杯子，干不干净？杯底，
0: 所以啊，自己也回去可以做这
1: 个实验，没有任何残留，观众朋友们，我这上面是因为喝得太快了啊，一口气一饮而尽。
0: 对，
1: 所以这种技术就说白了，已经放在你的眼前了，观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其实不用考虑，你应该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呦，可这么没举啊，这个东西蛮贵的，这个东西肯定比那个某会贵，啊，实话实说，你猜对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反操作，为什么反操作？因为 BioH 这个品牌感恩东方购物啊，叔叔阿姨们吃鱼油，也希望大家能吃鱼油的同时再吃一粒辅酶 Q 十，不要给大家增加更多的经济负担。
0: 对，
1: 我们今天所以赔本赚吆喝，给到大家更好的辅酶 Q 十，但是给大家更低的价格。
0: 所以啊，现在7瓶装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呢，我们本来是6瓶，对吧？你看3瓶是698，6瓶装应该是1396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直降200，同时再加赠1瓶给到大家。这一瓶人家专柜的价格是498块钱，某会人家是卖到598嘛，对吧？所以您自己想，这一瓶60粒呢，老两口一个人可以多，两个人可以多吃一个月的量，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价格2.8块，
1: 对，
0: 基本上某会一个人吃这个，两个人吃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看清楚啊，499，今天东方购物你连3瓶都买不到，
0: 对，
1: 8块多一粒，符合它的市场定位跟它的整个一个科技含量。但今天干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建议大家正好东方购物有活动，你就买2套。
0: 对，
1: 家里啊老两口吃，小两口吃，您在比方说长辈啊，因为接下去马上下半年的时候节日也比较多，我们这些生产批次您送人完全没问题。
0: 对，是
1: 我们是今年的4月25号生产，官方啊，两年保质期，您至少可以吃到28年。嗯，为什么这么新？其实也得益于所有啊我们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吃完我们 Biology 的辅酶 Q 是身体是会有明显感觉的。
0: 如果你说我不买两套没关系，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鱼油搭辅酶 Q 十，对吧？鱼油你买一套高纯度的 RTG 的也行，然后呢再加一粒辅酶 Q 十，你吃一段时间你自己啊你会有感觉的。
1: 对，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七瓶装的备货已经不多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我们说了心脏真的很重要，你说你心脏每时每分每秒是不是都在跳，晚上你可能各大器官说我都休息一下我睡觉了，但是心脏你能休息吗？对不对？每天都在为你工作。所以就像您的手机到点了该充电，包括您家里边的所有家用电器，空调、冰箱、洗衣机，是不是都要插电？那电从何来呢？你身体的这个辅酶 Q 十不补足了，是不是每天都会觉得很吃力呢？
1: 对，关总啊，这位应该也是一个学营养的我们说专家，他刚刚其实就说了，上了年纪以后其实会发现他每天因为有跑步的习惯，跑回去啊整个可能状态就会差很多，只能走。但他发现吃完一段时间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有发现什么，哎，真的跑回去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喘的那种感觉了。最重要他自己学营养他知道的，他原来不吃辅酶 Q 十，因为他觉得那个吃的是浪费，因为是油嘛，油和水不相容，很多都被肠道所什么浪费掉了。但现在看到白药区这个实验，他是心服口服。然后我们看到这位姐姐啊，
0: 快70了
1: 真的就是叫她姐姐，但她年纪刚刚我们其实导演已经打出来对吧？68岁是吧？
0: 对，是。
1: 因为就是这种长相，我真的就是哪怕她打出来那个字了，我都怀疑我的眼睛。
0: 对，是。
1: 她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光华，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上海的一些啊，我们说啊比较可能说注重保养的一些阿姨啊，包括姐姐们啊，她们你们可能都会去做日常的一些美容啊，
0: 对，
1: 包括平时用的那些化妆品都很好。但我还是强调，您20多岁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你的天生丽质所有人都看得到。但为什么你现在需要保养？啊，因为整个细胞的整个代谢能力，细胞的能量不足，这导致什么？皮肤、身材各方面的因素下降以后，甚至于血管啊，因为代谢不出去，养分进不去，垃圾排不出去，自然脸上的斑啊、皱纹啊各方面都会多。那反过来说，咱们该美容的地方，该用那些化妆品去用。你加上我们的辅酶 Q 十，内外双调啊，身体内在的心脏、肝脏、肾脏这些所有的脏器的能力给你上一步，细胞的能量给你上一步，你相信我。你的颜值一定会更高一层，而且那个东西是更长久的、更全面的，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更全方位的 啊，一个真正健康的这样一种美丽的状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人活着，每一天都是在衰老，对吧？今天永远是你最年轻的一天。然后，观众您自己来看，我们说啊，辅酶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籍当中，您看看这个这段话写得非常的真实。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您自己就会觉得啊，我身体力不从心了。为什么呢？辅酶 Q 十能力在下降。你看有报道，年龄在77岁到81岁与19到21岁相比的时候，辅酶 Q 十在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比例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下降这么。多你从哪儿去补呢？
1: 所以哥们你看看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哪里不舒服？启发式的问你，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浑身不舒服，你看，
0: 对，
1: 心脏下降58%，相当于心脏没电了，那它当然跳不动。胰腺啊，为什么你对那些可能说糖类的东西感觉到什么？哎，没办法消化了。胰腺、胰岛素， 对吧？还有你看肝。
0: 对，
1: 很多叔叔说，我以前酒量很好的，现在为什么连酒都喝不下去了？或者一喝就是身上就很多反应。肾上腺爆发力不行了啊！以前跑步，以前做力量训练完全没问题，现在走个路都感觉很累。全方位的下降。所以告诉你们啊，首先我们要明确，辅酶 Q 十是人体的必需营养素，因为人是铁，饭是钢，所有的细胞它需要工作，它就需要能量。第二点，辅酶 Q 十不是那个可能说啊，只补心脏或者只补肝脏、只补肾脏。当然它紧着心脏来，因为心脏耗能量最大。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你叫百搭，百搭什么意思？它搭配日常的饮食，它可以把那些饮食当中的营养更好的转化为能量，不要淤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个百搭，它对身体来说，心肝脾肺肾大脑血管等等，它对身体所有的整个的一个起效是基于细胞的，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服用辅酶 Q 十实际是营养素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百搭的这样一个搭配。
0: 对，说到百搭，而且关键说到吸收，大家现在我觉得都是被我们已经教的精了，就是不光要含量好，不光要百搭，我吃了有没有用？
1: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啊。还是那句话，这是白药去引以自豪的一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普通的辅酶 Q 十，对吧？上面有一层油，下面是水。那水和油不相溶，因为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它是一种油。跟我们的小肠之间的吸收原理相悖，但是观众你自己看清楚啊。我们今天白药去的辅酶 Q 十，观众一秒钟来，一秒钟，完全溶解。自己这个实验回家可以去自己做。
0: 对，
1: 发现跟嘉伟现在现场你在东方购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任何的差别，今天这道辅酶 Q 十我送给您白吃，好吧，送给您白吃。我们除了用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技术来突破了酵素的整个一个吸收性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就高含量。哎，我们今天的含量是达到了49.47一粒啊。熟悉观众朋友们都知道的，辅酶 Q 十，中国人，中国营养学会有推荐，一天最多不要超过50，这是正常人啊，一天不要超过50，因为过犹不及，对吧？咱们中国人的体质，中国人的营养元素。东方购物以前在售最高45，今天咱们做到了49.47，差点就把这个天花板捅破。注意观众朋友们啊，超过50毫克我们是不能卖的。但49.47，咱还有句我叫可。正正好好，不多不少，让您的身体得到更好的辅酶 Q 十，更多的辅酶 Q 十，同时咱还不超标，对吧？
0: 对，是吸收也更好。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同时我们不是什么临期的，或者是保质期过半的，今天全新生产批次给到大家，4月25号的保质期应该是有2年的时间，
1: 对，可以吃到28年的4月24号啊。
0: 对，所以放心大胆买，而且呢，每一瓶咱们不是30粒的，是60粒带给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但是7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5: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又跳，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得呢？
6: 就感觉就是
5: 哒老慢个，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跳老快个。
6: 现在是这种。
5: 搿是正常个呀。哎。侬头是吧？
6: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5: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百多，哒地牢，我吓嘞。
0: 咱们平时经常会有一个词语叫心平气和，对吧？你看刚才那个阿姨说，哎呦，哒哒哒哒哒哒跳得可快了。心跳过快的时候人不舒服，但是心跳过缓的时候也不行。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最近的这个温度忽上忽下的，包括接下来再过一周阴雨一过的时候，您会发现天气一下子热下来，然后热上去，然后呢，低温在25度左右，高温34-35度，这时候你每天都会觉得闷，而且很多老年人说是什么呢？我开不了空调，对吧？空调一吹，浑身上下不舒服。那你想，是不是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极容易出现咱们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些问题？
1: 对，对吧？其实前段时间，对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我们也是明星人物，对吧？40多岁、就突然之间离世了啊！这种英年早逝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个人只不过是比较有名，但其实大家。要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啊，其实现在像这种40-50岁的，可能正好是可能说正当年的这样的人，发生这种心脏的突发式的这种问题的人，非常非常普遍了。为什么？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心脏相当于一个泵，观众朋友们，它泵起来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均匀有力的跳动。其实刚才您说的一句话非常的好，心脏呢，它跳的时候呢，就要默默无闻，它就要做雷锋。开玩笑说，你时时刻刻可以感觉到你的心脏的跳啊，这是不正常的。你老是感觉到它的存在感，它在刷存在感的时候，可能有一天开玩笑，嘉伟说，就你就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它的那种跳动，每天跳11.2万次，你每跳一次，你都能感受得到，那说明它其实在提醒你，它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辅酶 Q 十跟心脏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呢？观众们，我们的心脏就相当于家里面你现在用的冰箱彩电洗衣机，那心脏要蹦起来，它就要有电嘛，你家用电器要有电。那心脏的电源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辅酶 Q 十合成出的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哪里来的？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对吧？你每天肚子饿了，饿了以后你要吃五谷杂粮，吃鸡鸭鱼肉，吃到身体当中，它们要转化为能量，就需要辅酶 Q 十这个载体，这个桥梁。如果没有辅酶 Q 十，这种把食物转化为能量的能力就大大下降，会有造成两个问题。第一点，你全身细胞，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它没有得到能量以后，它就消极怠工嘛，对吧？因为它没有电了，你可以理解为就家用电器没电了嘛，你手机没电了，你肯定也上不了网啊，你也打不了电话。还有一点。这些的你吃进去的食物如果没有辅酶 Q 十及时转化，它就淤在你身体当中了。所以很多观众们说，哎呦，我奶奶你积毒了，我吃不落么子，我吃不下东西，我也不敢吃东西。因为你吃的再少，你会发现你的腰围还在粗，你的体重还在增加，你的血管的负担还在多，你的肝脏功能、肝肾功能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淤在身体当中的东西，观众们，你买的新鲜蔬菜在家里面放3天，它照样坏掉。
0: 对，
1: 再好的蔬菜它都照样坏掉。我们要及时把那些你吃进去的食物啊转化为能量。第一点，提高你本身细胞的能力；第二点，也减轻你整个身体的负担。它其实是双重作用。所以观众们听明白了以后，你就要知道辅酶 Q 十其实对你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细胞都起到一个双重的好的作用。
0: 哎，那有顾客在问了，说，哎，李总，你说那么多，不是食物当中也有吗？那我一天比如说鸡鸭蛋奶这些东西，我多吃，我使劲吃呢？
1: 观众们，辅酶 Q 十的量用毫克计算，它是非常的微量。但反过来说，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个线粒体工厂，它能产生，但那个就是以微克计算了。什么概念？大量的食物当中也会产生辅酶 Q 十，可能说那我多吃点来。我们一粒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因为它是49.47毫克，它是顶格配置，所以它相当于你要吃11斤牛肉当中的辅酶 Q 十，5.5斤当中沙丁鱼辅酶 Q 十的含量和5斤花生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关键观众朋友们，哪怕你吃11斤牛肉、5.5斤和沙丁鱼和5斤花生，它的所有的来源全部都是叫脂溶性营养素。什么叫脂溶性营养素？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0: 好，
1: 普通的辅酶 Q 十，比方说你从食物来源的，你都很多地方来源的。它其实有一个消化转化的过程，但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种油。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因为我们大概滴了有6-7粒，但你感觉到好像没滴一样，因为它全部附着在水面上，根本不溶解。但是此时此刻，观众朋友，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来，观众朋友看清楚。哇，就这一滴。好，观众朋友，一秒钟啊，
0: 连筷子都不用，
1: 敲一下，直接溶解。
0: 对，
1: 这个实验啊，我第一次见到，观众朋友，你现在可能用"点 L 镜"四个字来形容。嘉伟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用"点 L 镜"来形容，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工厂原料的厂给我打电话，他说："李总，你过来看一下我这个原料，我这个辅酶 Q 十很好。"我当时说："哎，不就是筷子可以融化吗？对吧？我早就做了某会。"他说："不是，你过来看一下。"来了以后，他照样给我做这个实验。我说："筷子呢？"他说："不要筷子了，李总，你直接摇好了。"哎，我说，哎，你这个东西有点门道吧？当时我就问他买，我说你这个原料多少钱？但是当时观众，那个事情发生大概在5-6年前了。这个原料当时我算了一下，如果按照东方购今天的价格，我只能给大家加3毫克。一粒只能加3毫克。啊，如果我当时这样卖了，叔叔阿姨，你现在懂了辅酶 Q 十的这个道理以后，你肯定会说，哎呦，搁白药去吧，灵啊吧灵啊吧灵啊，3毫克，观众你要吃多少？ 你要吃大概差不多要吃到17粒、18粒才等于50毫克吧。嗯，得益于啊这么多年来白药区在东方购物鱼又卖得很好，然后叔叔阿姨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捧场，也得益于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原料的价格在不断的下降。所以6年的时间，家伟把蓝帽子申请下来，因为在中国卖辅酶 Q 时是需要蓝帽子的。
0: 对，是。
1: 咱们申请了一个双蓝帽。嗯。同时，原料的价格也在下降。今天我们能够拿到如此先进的原料的同时，我们还给大家给足量。
0: 对，是。
1: 给到49.47，给到一个已经不能再往上加的这样一个量啊。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双蓝帽子的保健功效啊，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对吧？咱平时抗氧化三个字干脆不能说的，今天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想要比别人年轻，而且不需要多吃，因为咱们高含量，一天一次，每次一粒，随餐服用就可以了哈。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还是强调一下性价比，因为其实家伟吃自己吃辅酶 Q 是差不多也吃了10几年了，从原来不知道啊，就哈欠不欠，对吧？你刚刚才要吃，你也要吃。但吃完以后身体到底有没有感觉啊？到后来啊、我也吃某会，到现在为止我也吃我们自己家的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我能感受到含量的不同、吸收能力的不同对身体发生的一个细微的变化。但关键在于，啊，我虽然做白药区，但是我也要算钱的，对吧？我每天能省一点是一点，再有钱嘛也要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这个辅酶 Q 十光这个性价比啊，真的，你原来比方说你吃某会吃一粒的，一天一粒嘛，对吧？好，你现在。一天两个人吃都赶不上可能一天的花费，
0: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7瓶下来只需要1198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价格2.8块。你想一下，某会的价格是不是一粒在5块钱左右？那你说原来一个人吃的，现在两个人吃都没问题，而且呢，很。

东方购买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是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还在加货吗？
1: 加不了，光
0: 加不了啊！
1: 你想想看，我们4月25号生产，就是为了赶今天可能说东方购物的6.18，对吧？6.18，我们的白药区的辅酶科室没来，为什么？因为货还没可能说到我们的仓库。
0: 对。
1: 但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远远低于市场价，光明宝，你想想看，4.98一瓶，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实验，毫不犹豫就去买了。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刚刚白药区上市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购做品鉴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说了一句啊，阿姨们，你们觉得这个产品300块钱左右一瓶，你们买吗？所有参加品鉴会，就是东方购有个品鉴会嘛，一看到这个实验的人都说买，为什么？能够亲眼见证辅酶 Q 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他们都觉得这样的辅酶 Q 吃下去对身体的帮助其实是更大的。
0: 是，而且看到画面当中的这样子的故事啊，现在呢咱们在身边的屡见不鲜。因为为什么呢？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又特别的大，包括呢咱们现在呢很多人都觉得是什么，作息又不规律，吃饭经常高盐高脂高油，叫外卖，三餐不定时，这些你的生活已经习惯发生改变的时候，咱们对自己的身体就要做一定的投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钱投到哪儿哪儿好，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你如果一直是置之不管的时候，他比如说已经告诉你一些讯号了，比如头晕啊、胸闷啊、气短呀、你一直置之不理，那每天辅酶 Q 十都是有一个缺口的时候，直到有一天这个缺口你变成一个大的问题出现。
1: 对，大家强调一下，其实你的身体啊，在整个发生一些比较危重的问题或者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后果之前，它其实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比方说嘛，这个简单的胸口闷，稍微走路走得多一点，走得快一点，你感觉到整个一口气就上不去，还有头晕头昏，
0: 对，
1: 甚至有很多观众朋友啊，会不会有整个胸口，甚至蔓延到整个肩膀的一些可能疼痛感，甚至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靠左边的牙齿，你搞不清楚是哪颗牙齿，有可能是整个左边牙齿，你都感觉到很疼，这些情况有可能是因为心脏啊和牙齿跟左边牙齿，它是都属于脊椎的第7根神经，如果这种情况下心脏的不舒服，其实会蔓延到包括肩膀。都是靠左边，因为大多数人的心脏是在左边的，对吧？然后牙齿，它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左边的这半边牙齿，都可能会被脊椎的这个心脏的不舒服啊，痛感神经嘛，所影响到。这个时候千万记得，第一点，该专业机构去的专业机构，该上可能说专业机构配的东西的配专业机构配的东西。但反过来说，你这个心脏没电的这件事情，你说你怎么解决？
0: 对，
1: 你总要让它时时刻给它电吧。那说到充电这件事很简单嘛，你手机没电了，打个充电宝。但对心脏来说，你这个电怎么往它充上去？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辅酶 Q 十每天服用，让它的身体当中自然产生化学反应以后，把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能量、心肌的能量给它补充上去，才能真正的解决心脏的一个健康问题。
0: 对，那也有很多师兄会说了，说哎，我心脏觉得挺好，只不过每天都觉得没力气乏，是怎么回事呢？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辅酶 Q 十不光是在你的心脏当中，来，观众朋友您看这句话，它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比较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辅酶 Q 十是你的细胞代谢和细胞激活剂。你的细胞是哪里有的？全身上下都有细胞，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随便啊，拿个心脏来说，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的心脏对人体很重要？心脏大家看到了，虽然不大，但它当中全是肌肉，它是人体当中肌肉含量最高的一个器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像嘉伟要去练肌肉，是需要主动运动，就我要到健身房去练。但心脏它不需要练，它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练，因为它在跳嘛。被动运动反而让它的心肌，就它的肌肉含量很高。但肌肉含量越高的人，它其实它的饭量。

0: 越大，心脏也是一个饭量很大，但它吃的不是你的那些什么鸡鸭鱼肉啊，它要吃的是能量，能量来就是辅酶 Q 十，所以心脏是紧着辅酶 Q 十的。但反过来说，还有人很多人心脏不舒服的原因在于哪里啊？在于血管，动脉、静脉两根血管，如果一旦有堵塞的情况，心脏进不去血，出不去血。那他在那边空跳，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很累的。但辅酶 Q 十，观众啊，他刚刚说到了，人家刚说到了，是为细胞工作。第一点，心肌细胞需要，但血管里面呢，血红细胞、我们的血管的构成、我们的内皮组织等等，这也需要辅酶 Q 十来加强脂质的代谢啊，血液循环的整个生成，包括血管当中血小板啊、血红蛋白啊等等这些我们血液当中必要元素的这样一些生成。所以吃辅酶 Q 十是给整个心脏的血液循环系统提供大的能量的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
1: 那很多顾客也说了，说我原来吃过，为啥不起作用呢？别人吃了都觉得好，我怎么吃了一点用没有？第一，咱们看含量。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概念性的添加，给你添加个3毫克、5毫克、10毫克，你吃了当然觉得没用，因为你量没吃够。咱们今天是多少？每一粒的上限抽检过后啊，49.47毫克。咱们国家呢，蓝帽子对于这个，比如说进口辅酶 Q 十的这个上限的量是50毫克，咱不能超50。如果你在平时比如说鸡鸭鱼肉食物当中的一些摄取，基本保证咱们有了。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吃完之后，你说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没有用呢？量吃够了，吸收了没有，对吧？咱们今天有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
0: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一下这个49.47。
1: 对，
0: 上面写着4个字叫抽检实测，观众什么意思？我们批出来的蓝帽子呢是45.9。注意，批出来蓝帽子45.9，就像你买我们的98鱼油，瓶身标98。但一般来说，白药区都会做到99点几。
1: 对，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抽检批次，观众抽出来是49.47，什么意思？多加了，观众们，加到了一个比原来45.9应该给你的这个底线还要多的量。所以，观众们，你冲着这个批次你也去买。第一点，我们的含量还多给了你一些，对吧？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辅酶 Q 十的保养。第二点，我们的批次还特别新鲜。26年，今年的4月25日生产，最后就是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我最后再做一次实验，好吧？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真正的辅酶 Q 十是可以穿透我们的小肠，给你的身体带来实在的帮助的。
1: 对，
0: 普通辅酶 Q 十，还是这句话啊，随便怎么搅，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好，
1: 是。
0: 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干嘛？自己回家可以做这个实验的啊。这个实验，如果做的跟嘉伟现在展示的不一样，全部退给你。你看。
1: 对，
0: 完全溶于水。我们上面那句口号叫一秒乳化，观众朋友，没有这个金刚钻啊，这个辅酶 Q 十，你给它一个世纪它都溶不了。
1: 对，
0: 对不对？油就是油，水还是水，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就能让一秒钟之内水和油发生化学反应，到你的身体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真正被吸收。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今天七瓶的价格只需要1198块钱，哪怕不参加活动，我还是那句话，不参加活动，单利价格2.8块，您在外头好一点的矿泉水都得要3-4块钱呢。
0: 看清楚，
1: 是不是
0: 外面8块多，这个价格我们当时定价的时候标的就是什么？就是某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含量比它高，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技术也比它领先，8块多。多一粒不过分，但东方购今天其实不参加活动已经给他打了一个什么？打了一个3折。但是参加完活动，官方1.9块。
1: 对，是、
0: 这个价格，官方，你说你哪里买得到这样的辅酶 Q 十？你如果再便宜下去，官方，你买到的这种品质的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大多数都是3到5毫克，对吧？含一粒3到5毫克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吃进去心理安慰远远大于实际效果。但今天给到你的高含量，高到不能再高。高吸收这个技术，观众啊，你再去拿一个辅酶 Q 十给我看看，有比它溶的还快的吗？我觉得没有了啊。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七瓶装的备货一旦售罄，咱们不补货啊，因为呢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4月25日的，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4月份。所以呢，我们又是每一瓶60粒装啊，不是30粒，放心大胆囤这个大组合构成。家里边不光老两口要吃，还有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中年人，对吧？咱们一天一粒都补充起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感谢光通热心订购啊！虽然是晚上快十点了，但是电话线依然爆满。虽然高兴的时候，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你想晚上十点了，你现在一边看着我们电视，一边很兴奋，对吧？还手里边刷着手机，按理说应该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还在不停的工作当中，你是不是该给它补充点营养了？
1: 对，观众朋友，晚上睡觉睡得不好，包括很多人三伏天心浮气躁，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你心脏的消耗，每克的能量还要更大。还有，如果很多叔叔啊特别容易出汗的，我跟大家说啊。出汗这件事情出多了，整个人第一点发虚，第二点血液粘稠度增加以后，相当于什么，你的血重了，那观众你血重了以后，心脏还要把这些血输送到你的全身，你的大脑，它就要消耗更多的辅酶 Q 十。最后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本身来说温差比较大，比方说空调房里面，对吧，你开到个25度，如果再热一点，外面的空度37度，哇，这冷热一交替，血管一兴奋啊，这个整个的血管一收缩，这个时候整个心脏当中得到血液的这个分量也不一样，它要调节，它要调整，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所以三伏天养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反过来说，干嘛吃辅酶 Q 十？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不单单是心脏，当然心脏是紧着受益的，但反过来说，肝脏的健康、肾脏的健康，难道你不需要吗？对很多啊爱美的叔叔阿姨们来说，
0: 对，
1: 长期服用辅酶 Q 十就是让你的细胞处于什么充满能量以后，年轻态、健康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拿回家咱们坚持去吃，最好是随餐服用，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全新批次，放心大胆买今年4月25号的生产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4月份。所以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氮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

0: 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书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注吗？肝肾啊，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

0: 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1: 进博会
0: 呀，就对吧，就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买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丽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 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
0: 真的
1: 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丁儿姐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 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啊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其他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殖，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但其实从某种角度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耗。观众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
1: 免疫
0: 的
1: 球蛋白，
0: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 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对，它很好。哎，我也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6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四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会有可能产生一些哎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一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哎，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两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0: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哦，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嗯。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

0: 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适应性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
1: 好，对，材料
0: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1: 无处不在。
0: 原来啊，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啊。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1: 对，
0: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0: 加不了，
1: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0: 加不了，
1: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0: 对，
1: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鸡蛋，
0: 对，
1: 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0: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1: 对，
0: 2%左右啊，
1: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0: 对，
1: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叫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0: 啊，观众朋友
1: 直接这样摇一摇，
0: 弄完以后直接摇一摇，然后
1: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0: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1: 而且它蛮好喝的，
0: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1: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磊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0: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
1: 啊。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0: 牛背马背
1: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 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1: 它几乎没有，
0: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1: 好东西。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1: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两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0: 对，
1: 专柜价格拿两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红蓝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5: 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1: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0: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来说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1: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0: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1: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0: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 他每天要替你工作，他就在消耗蛋白质。
6: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6: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刚刚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6: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6: 弹性蛋白，哎，
1: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6: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6: 对，血管壁嘛，
1: 弹性蛋白。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6: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6: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6: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6: 我刚刚还跟高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赐源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

0: 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一向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

0: 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2: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哎，
1: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最源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2套的话，薅2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呢，耿瑶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推荐的旅游产品非常的多，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说欧洲这个地方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欧洲的红酒也是非常出名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那里的葡萄生长的会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葡萄生长的这个口感也会特别的特殊。那其实说到欧洲的红酒，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法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同样一个盛产葡萄、盛产红酒的地方，来自于西班牙。而且其实西班牙它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国度，所以那边的这个人民性格骨子里边就是热情开朗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呀，每天都在晒太阳，那里的葡萄亦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那里的葡萄单宁果香特别特别的浓郁，因此也可以酿出全世界高品质的红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非常的高品质的一个红酒，也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给大家见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前懂得欣赏红酒的、懂得品点红酒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关注这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跟我一起介绍。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们家好。那作为一个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呢，今天呢我非常难得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

0: 口的卡尔丹尼亚的、嗯、丹尼奥的这款红酒，而且呢它是来自于著名的里奥哈景区。
1: 是的、啊、里奥哈地区其实它是属于、嗯、如果同纬度的话、嗯、你会发现基本上这条纬度上
0: 面，北纬四十一度，
1: 哎，北纬四十一度都是盛产高端红葡萄酒的一个地方。
0: 是因为北纬四十一度呢，我们这个里奥哈的这个产区呢，也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的产区之一，嗯、而且这个地方它产的这个葡萄呢，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嗯、叫丹珀。啊，就丹珀葡萄酒、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就是来自于当地的丹珀葡萄品种而酿造而成的。嗯、
1: 是的。
0: 那说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庄啊，酒庄呢，我们是卡门酒庄。嗯。这个酒庄呢，在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啊，在1823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我们是1823年、嗯、到现在呢，已经有啊193年的这个历史了。
1: 是的。
0: 所以在我们说西班牙当地呢，它也是一个著名的酒庄，嗯、而且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沿用了当地的丹珀的葡萄，我们用的葡萄，哎，所以这个酒瓶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嗯、
1: 是的。
0: 首先，原产地看到没有？原产国西班牙，嗯、啊，干型葡萄酒啊，葡萄酒的度数呢，大概是13度。您看一下两个关键信息，嗯、一个呢是葡萄的采摘的时间是2018年，嗯，那么另外一个呢，灌装的时间呢是2020年，嗯，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葡萄酒也是越陈越香。
1: 是的。
0: 那你今天到2025年这款酒拿到你的手里，你赚到了，你知道吗？嗯，其实它已经5年陈放下来了。哦，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今年你拿到了2024年或者2025年的红酒的话呢，你觉得很正常。嗯，但是今天你拿到的手的是2020年的丹尼尔的葡萄酒，那这个确确实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欣喜，是一种更加的应该说惊喜了。
1: 而且其实这个葡萄酒它在橡木桶里都已经存放了大概2年的时间了、嗯、然后再经过这个3年、4年、5年的这样一个慢发酵，嗯，使得这个整个红酒的口感啊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和水平、嗯、而且这个红酒刚我和大哥老师在品鉴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说、啊、第一它没有那种苦味，第二没有酸味。
0: 好，我先
1: 淡淡的回甘
0: 倒一瓶吧、嗯、好不好？
1: 好的，
0: 我开了一瓶，我直接呢在这个醒酒器当中呢、嗯、给大家开倒出来，大家会看一下、嗯、这个呢其实丹珀葡萄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果香啊特别的浓郁。嗯，再有一个呢，其实大家会发觉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深红色的、嗯、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它泛有一点点的蓝韵，嗯，有一点点的蓝光孕育在这个里面、嗯、所以这个呢也是丹珀葡萄品种独有的这个特色在里面。
1: 是的，
0: 稍微的晃动一下，一般来说呢醒酒15分钟到20分钟呢、嗯，它的口味呢会变得更加的醇厚。
1: 而且我觉得大老师在倒出来的一瞬间啊，整个眼波经包括我靠着很近就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味道，
0: 是
1: 酒香四溢。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这个质地依旧是非常的那种带有淡淡的幽蓝色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来，我们可以呢，因为我们葡萄酒啊它是一个复杂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嗯、所以一般打开一瓶新的红酒的时候，你会先要去闻一闻它的酒香。 丹珀葡萄酒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这个它的酒体浓郁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放一口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当中啊，它的酒香可以持续很久，嗯，而且略带回甘。
1: 是的、哎、
0: 这个是它的独特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应该说啊5年下来了是吧，2020年灌装到现在，所以它的酒体非常的醇厚、
1: 嗯、你看哦，这个挂壁，
0: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
1: 啊、
0: 稍微的晃动一下看到没有？
1: 是的啊，
0: 它的挂壁非常的明显、嗯、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它非常的适中、嗯、啊，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来喝。还有一个呢，你看到没有上面的细密的这个气泡、
1: 啊、
0: 说明什么呢？它的有效的物质啊特别的丰厚、嗯、
1: 活性物质很丰富，
0: 哎，活性物质非常丰厚、嗯、它不薄，这个酒它不薄、嗯、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它呢我们现场是不能喝的，但是我昨天我喝了一瓶、嗯、非常的丝滑、哦、非常的饱满、圆润。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酒呢它刚才我们说到单宁啊、嗯、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少一点的、嗯、因为你想啊，橡木桶盛放了很久，再加上2020年到现在，所以单宁它已经降下来了、嗯、所以没有那种很涩的这个感觉、嗯、哎，另外一点呢，中国人喝酒呢不喜欢太酸，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酸度呢，你看经过了5年的陈放之后，它的酸度也降下来，留下来的什么呢？更加浓郁的陈香、嗯、果香，而且呢非常圆润和饱满的柔顺的酒体。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呢更适合于我们啊佐餐的时候呀、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喝一喝呀，还有人呢像我这样的，我喜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吃完饭了看电视的时候、睡前我来上一杯、稍微的慢慢的细品慢酌。
1: 是的，哎，
0: 闻闻香气看看酒体、哎呀，我觉得这一天的生活就更加的圆满了，
1: 别有一番滋味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红酒可以说是比较适合配一些红肉类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哎、那你比如说 吃个牛排，对吧？你家里总是要备上一点的。
0: 就是。
1: 然后包括好朋友聚餐的时候，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去饭店吃饭，自己带上一瓶红酒。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别人来对别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尤其我发现红酒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首选。
0: 对的。
1: 男士可能会喝黄酒、喝白酒，但女士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大家为了追求一点小情调呀，一种小资的情怀呀，大家都会开上一瓶红酒。那今天我们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
0: 对，
1: 进口过来的这个红酒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0: 是，
1: 说实话，这个红酒可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销售。为什么？因为这个红酒是我们跟西班牙的酒庄，我们跟西班牙酒庄直接合作的哦。
0: 对，
1: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一手的资源，
0: 直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直接到您的手中。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说实话，你像也好的市面上这种跟我们差不多同纬度地区的西班牙的红酒的话，一瓶都是70几、80几、1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238块钱几瓶呢？给大家看看，
0: 看一下啊，
1: 1、2、3、4、5、6，整整面前的六瓶一箱组，
0: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六瓶装。而且呢，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还有积分。减一减，算一算，我给你算过了，大概38块钱左右一瓶。
1: 38块钱
0: 左右一瓶啊！
1: 一瓶
0: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100多年的历史的卡门酒庄出品。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酒你去尝一尝，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酒真不赖，真不错。这38块钱花在刀刃上了。
0: 对，
1: 现在买一瓶，我们不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也很好的，
0: 也很好，做得非常好。
1: 现在买一瓶国产红酒都很难买到30出头一点点的，
0: 可比这个贵哦，
1: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毕竟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而且。它是一个西班牙的高端优质产红酒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大家可以来品鉴一下，感受一下了。200多块钱入手门槛也很低啊，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给大家带来的卡尔丹尼奥的这款红葡萄酒呢，其实它是来自于西班牙里奥哈地区的。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如果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度非常了解的话，它那边就是盛产整个西班牙国度里边高端的红酒。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地带，它是北纬41度。那北纬41度世界知名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我们啊这个产区它最著名的是什么葡萄品种呢？就是丹珀。丹珀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第一呢，它的酒香特别的浓郁，第二呢，它的口感啊，应该说呢，它是比较柔顺的。再有一个呢，你如果说你喝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还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呢，它是在橡木桶当中经过了陈放之后，
0: 是的，
1: 那你想它是丹珀的香气和橡木桶的香气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香气的享受。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款酒它的酒体是非常浓厚的，而且香气特别特别的足。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酸
1: 涩，
0: 酸涩的感觉
1: 就柔顺了嘛，就舒服了嘛。
0: 对，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果香味特别的浓。其实你像看这种红酒啊，第一它酒体比较柔，
1: 对；
0: 第二酒精度没有那么高，第三呢就是一个氛围的佳品，就不管是大家一些纪念日呀，一些朋友欢聚呀，
1: 对。
0: 甚至是说，哎，老两口晚上偶尔来个
1: 别老两口了，像我跟太太两个人是吧？哎，晚上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0: 讲究。
1: 但是吃完之后呢，哎，所有碗都洗完了，两人坐在沙发上，可能看看电视，孩子也都读大学了，那两人自己干嘛呢？哎，喝点红酒享受一下，对不对啊？不要多喝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对酒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0: 是的，
1: 香气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一定是来自于我比较相信是旧世界啊，你相信欧洲的旧世界，它因为呢，它对酒的时间会比较久，像这个酒庄，你想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喜欢喝酒的西班牙基本都在喝红酒，但是这个酒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它有非常传统的啊深远的久远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所以你想啊，用的又是当地著名的丹珀葡萄品种和橡木桶柔合在一起的这种沉香，而且你千万要注意，这是2020年灌装的，
0: 真的，
1: 到现在已经5年了。
0: 来给
1: 这个是陈酒了啊，
0: 所有的这个酒买回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酒标，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信息都在酒瓶身之上。首先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酒标，
1: 是
0: 这样的酒标，就是很简单很大气，而且说实话，你就奔这个酒标去找，市场上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这款酒是和我们的酒庄直接进行一个合作，所以东方购物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原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然后我们是一个干型的，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全部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18年，
1: 对，
0: 在橡木桶里边2年的时间，我们灌装是在2020年，
1: 是
0: 送到您手上，
1: 陈放5年了，
0: 哎，已经5年，
1: 陈放5年了，哎，这个在这个陈放的过程当中啊，它慢慢的降低了它的单宁的啊这个强度，也降低了它的整个的一个酸度，所以使得它的酒体更加的圆润、柔和、饱满，但是依然是香气富裕。
0: 是的，那更重要的是，今天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价格多少钱呀？我们给大家说一声啊，我们今天是238块钱，整整带回去
1: 六瓶，
0: 哎，6瓶带回去，然后大家在各种聚会的时候啊，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反正呢，这个大家就是当一个尝试成本，
1: 对，
0: 哎，觉得喝得好，下次您再买；觉得喝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咱不买了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反正一瓶38块钱吧，左右嘛，对不对？
0: 本身30多块钱一瓶的红酒，大家说市面上超市里边看看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很好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这个酒可能会惊艳到您，
1: 值得一试。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酒体吧。
1: 是整个酒体呢，倒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啊，它整个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一种深红色，而且呢，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呢，它会微微有一丝丝的蓝晕在这个里面，这是源自于它的葡萄的独特的。刚才我们是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它的葡萄啊，它是有一种粉蓝的这个感觉，
0: 哎，
1: 是吧？它的紫皮当中，蓝皮当中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蓝晕。第二点呢，大家看挂壁，这个挂杯非常的厚，你看我刚才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的痕迹啊，对不对？说明是什么呢？它的酒体啊非常的饱满，它是有一定的浓度和厚重度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你喝起来呢它不单薄，然后你要闻一闻它的味道，哎呀，我总觉得每次深深的嗅一口之后，让我的整个的
0: 心都醉了
1: 啊，我觉得是一种果香啊。而且它是一个复杂的香味儿，因为它不仅有丹珀葡萄独有的香气，而且还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香气，其实它非常复杂的一个香气。那其实复杂度越高， 那它的酿造的工艺其实又越高。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你喝一口的话，你就知道了。正如我刚才说，经过五年的陈放之后呢，它具有了一种陈酒的独特的韵味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酒体更加的饱满，柔顺，但是呢，它的单宁降低了，酸涩度降低了，更好上口。尤其喝一杯之后呢，喝一口之后呢，口中的香气会比较持久。这才是真正的好酒，难以想象38块钱。
0: 对，而且其实你看，今天大刚老师这个醒酒器里醒了大概有15分钟左右了，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啊、质地啊，都会来得更加柔和一些。在醒酒器里，大家看的也会更加的明显清楚一下，它整个的酒体是不是那种幽红当中带有一点点的蓝光透射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包括你看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绵密，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活性物质是很饱满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红酒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百搭。
1: 对。
0: 而且它不太挑人群，就比如说男士、女士、或者是叔叔阿姨们，其实有时候啊也会喜欢喝一点红酒，
1: 当然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0: 当然，咱们一定是成年人啊。而且其实说实话了，我觉得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配。你觉得年轻人喜欢吃
1: 就是红肉啊，
0: 奶酪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配一些火腿，
1: 腌肉，
0: 腌肉对，
1: 然后三文鱼，
0: 配一点红肉，甚至你配一些海鲜，因为西班牙吃海鲜饭的嘛，
1: 是是是是是，
0: 配海鲜他们也是配红酒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百搭的红酒，家里真的是可以多准备一点儿，而且不管是朋友聚餐，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总归要小酌一下的，小酌才能怡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可以提前把我们的这个杯货囤起来
1: 了，足足6瓶啊，一箱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
0: 刚刚大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会过日子了，给您算过了，把这个什么积分减掉呀，
1: 还有那个自动订购啊，立减5块钱，其实38块钱左右，我算过了啊，很划算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你作为口粮酒、日常的餐酒来说，值得入手。反正也就200多块钱。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备货并不是很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一组我们的少量的备货了，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大家都是这个懂得品鉴、懂得欣赏红酒的观众朋友，然后他会发现东方购其实鲜少推荐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红酒。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对澳洲这个欧洲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欧洲的红葡萄酒，西班牙是一个红酒的盛大的产地，
1: 对对对对，
0: 重要的产地。尤其是你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红酒来自于的是西班牙的里奥哈地区。
1: 里奥哈地区，对。
0: 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以全世界优质的国际名酒而出名的，
1: 是的，尤其是它的单珀葡萄酿造而成的名酒，对吧？那我们这款呢，就是里奥哈地区的盛产的这个单珀葡萄，跟在橡木桶当中混合出来的，应该讲是非常风味独特的一款红酒。
0: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刚从那一瓶红酒我们倒出来之后，整个的演播厅可以说是酒香四溢，而且弥漫那个酒香，你会觉得说有淡淡的花香、果香夹杂在当中，并且入口之后，整个的酒体非常的柔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酸涩，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冲。其实如果说经常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会发现，其实我还挺偶尔挺喜欢喝两口的，
1: 对呀、
0: 对吧？不管是
1: 柔和嘛，对不
0: 对？对，不管是在家里啊，和我的先生。或者是有时候和朋友在面聚餐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拍个照片，
1: 对对对，这个是好看呀，对不对？
0: 对吧？很有情调，很有意境氛围的，尤其是上海
1: 是
0: 一个那么小资的城市，
1: 你要是太酸涩，估计你也不好入口吧？
0: 哎呦，我接受不了的，
1: 对不对啊？所以很多说，哎呦，我会喝红酒，它其实啊，对单宁的要求会比较高。单宁是什么呀？它就比较涩，而且酸度呢，相对来说，外国人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但是国人呢，他的口感要求呢要柔和，要柔顺，但是呢，它要圆润，要饱满，但是香气要足，但是你这个涩度呢，它要给它降低。那么这款呢，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们中国人饮酒的这个习惯，
0: 是的，
1: 你试试看。是吧？30多块钱一瓶，你就算你说喝了不好，问题也不大。说句实话，这毕竟是一瓶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
0: 而且说实话呢，就是这样的红酒，我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对它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相对来说酒精度数没有那么高，
1: 13度嘛。
0: 不像白酒50多度，对吧？动辄40多度，
1: 是
0: 很多人说太辣了，
1: 胃受不
0: 了，对吧？你看我白酒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红酒13度，它就容易让大家小酌怡情，
1: 对对对，
0: 有一点点小小微醺的感觉，我们也告诉大家美酒虽好，千万别贪杯。咱们说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1: 对，
0: 所以就是小酌的时候，让大家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其实在酒标上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已经能体现出来了。首先呢，我们是来自于原产国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的，
1: 对，整箱。
0: 原瓶原装整箱给到大家的。再来，你看我们的葡萄的采摘年份是在2018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已经到了2020年，
1: 今年2025年，
0: 已经慢慢的在发酵它了，存放它了。
1: 成放，
0: 然后我们今天到手的时候，2025年已经有5年陈了，对吧？为什么说82年的拉菲，对吧？
1: 讲的就是年份，
0: 讲的就是年份，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能存放5年的时间，对一瓶红酒来说，其实本身的价值感觉还比较高的。
1: 对，
0: 但今天告诉大家多少钱一瓶？38块钱一瓶。我说实话，对于一个红酒厂来说，今天产的，我下个月卖，我卖38块钱一瓶也不夸张吧？
1: 就是啊。但是我说句实话，你今天是已经存放5年以后到你手里面的，你等于在家里放了5年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倒一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再来看看，这个已经是醒了，大概现在有20多分钟了，20-30分钟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是不是和刚才对比的话，酒体也更加的柔和，
1: 是
0: 更加的泡沫，更还是那么的丰富细腻哦。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应该讲哦，它的工艺非常的好。所以你喝到这个在你的嘴巴里面，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香气，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被橡木桶束缚在这个里面，它一旦倒出来之后，它就拼命的挣扎出来，这个香味它挣扎出来，它然后迫不及待要到你的口中，让你去品尝它。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啊，好的葡萄酒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形象的一种体验。
0: 是的，那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我不是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特别好，我们现在中国的红葡萄酒已经非常优秀了，
1: 对，世界闻名了。
0: 但是你要想想，这个运输成本是差很大的，
1: 是
0: 漂洋过海从欧洲运过来，光运输成本多少钱？然后你再想一想，我们是来自于这么优质的西班牙的，
1: 有传统的
0: 高端的国际品质红酒，
1: 对对对，
0: 的产地，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区间，它的价格也不可能便宜的。我们之前这瓶红酒，说实话，在超市货架上，我摆个100多块钱卖，照样卖得掉的，
1: 很正常。
0: 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38块钱？不稀奇的，观众朋友，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东方购物今天和这个酒庄，我们是直接合作，
1: 对，
0: 就是和今天这个卡尔丹尼奥的酒庄，我们是直接进行一个强强联手之后拿到的一手供货价，
1: 是
0: 238块钱，带回去6瓶一整箱，每一瓶 核算下来，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进攻，我们的价格是在38块钱左右。
1: 左右，嗯，
0: 38块钱，咱们就说，家门口
1: 是
0: 自己产自己，没什么运输成本的，38块钱都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体。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酒，我们也不多说了，拿回家去先品鉴一下。
1: 对，
0: 200多块钱，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入手门槛也很低。
1: 如果你没喝过这个单破品种葡萄酒的，那你可以尝一下。
0: 是的。
1: 如果你没有喝过西班牙的酿造工艺的这个葡萄酒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红酒啊，就是送人，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带出去好朋友家，比如人家邀请你来聚餐的时候，
1: 对，
0: 随手拎两瓶红酒，你的成本可能在几十块钱，但是在别人的心里，人家看看哦，西班牙进口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还有一点我特别强调，尤其自己在咱们居家过日子啊，我出去到饭店吃饭，我自己就带一瓶了。
0: 哎，对呀，
1: 因为我点一瓶，我开一开，都是188，
0: 是的，
1: 288，好一点588，就那说句实话，也没喝过。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的，你带过去现场开一瓶，实际上我拿38块钱一瓶，我不心疼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味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所以时间进行到这里了，观众朋友您该行动了。我们作为全新品，备货并不多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抓紧时间先把我们少量的备货抢占起来了。238块钱，整整6瓶到手哦，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旅游在跟大家推荐西班牙、葡萄牙的这条线路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客人去到那儿之后说，哎，品尝着西班牙本地的葡萄酒，看着热情的 Flamingo， 然后这些西班牙女郎在他面前载歌载舞，
1: 一下子西班牙的氛围全出来了，
0: 对，就觉得很热情，
1: 这就是这个国度应该有的这个气氛。
0: 整个这个酒的酒体也是那种热情奔放的，
1: 活泼饱满，
0: 哎，整个的葡萄每天受的这光照时间也很长，很阳光的葡萄，
1: 对，
0: 酿出来的这个酒体
1: 也是热情的，也是浓郁的，也是奔放的，对吧？
0: 而且它是很柔和的，它不会像中国人不喜欢那种酸涩度比较高，它没有的。
1: 对，
0: 入口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女性接受度都很高。而且我们整个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是在13度左右，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238块钱，不是说在外面买不到红酒，能买到的。
1: 对，
0: 你在外面如果说想要买原瓶原装进口的好一点的啊，跟我们差不多产地的、差不多这种纬度的，
1: 100多块钱要吗？
0: 哎，100块钱要吧，
1: 对对啊，
0: 便宜一点，7-80块钱一瓶，总归要的吧，
1: 最起码了，对。
0: 哎，今天我们是38块钱一瓶，我今天还开玩笑呢，我买杯咖啡还是38嘞，
1: 就是啊，一杯大杯咖啡，
0: 对呀，
1: 摩巴克的其实就是38块钱左右嘛，
0: 而且咖啡是什么？国内生产，
1: 是，
0: 当场现做，人家这是什么？运输成本不要算啦，
1: 对。
0: 对吧？储藏成本不要算吗？我们今天整个的灌装日期是在2020年，现在时间已经迁移到了2025年，5年的储藏成本
1: 已经给你存放了5年了，
0: 对呀，
1: 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到你酒到你口中的时候，到你手中打开来喝的时候，恰到好处，
0: 是的，哎，
1: 正正好。这个你尝一下，我觉得38块钱一瓶呢，你作为餐酒，比如说你现在差不多正好饭点到了，对吧？晚上如果说你烧了一点，比如西餐呐、煎了一块牛排啊，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一瓶。倒出来两杯，让它一般来说呢醒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一边就着这个红肉，一边呢来喝这个葡萄酒，你品尝一下来自于西班牙的风韵，品尝一下丹珀葡萄酒独有的这个香气。
0: 真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开始在感慨，好像很久没有和家里。在家里和老公来一个情调了。刚结婚那会儿啊，我们家就是炒两个中式的小菜都可以配点红酒，
1: 都要熬熬造型的是吧？
0: 对，因为红酒它真的百搭不挑，你中式菜品可以品红酒，
1: 是
0: 西餐更是可以适合红酒。哎，红肉、海鲜、乳制品，甚至你配点小饼干、小点心，哎，配个红酒都很有氛围。
1: 哪怕你什么都不配，你们吃完饭了，你睡觉之前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
0: 你
1: 酒杯晃一晃，哎呦，感觉这个情调也出来了，是吧？一种生活的氛围。
0: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红酒啊，从节目开场到现在已经醒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样子了啊，
1: 是
0: 整个的红酒酒体还是那么的浓郁，对不对？整个的颜色它你看它里酒质是很清透，
1: 对，
0: 清透
1: 说明什么呢？杂质少，
0: 对吧？一开始觉得很清透，但是你看摇晃摇晃之后这个挂壁，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清透，整个的挂壁很浓郁，看到了吗？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感在里边的，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在嘴巴里压到舌头底下，自带回甘去品味它一下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浓浓的酒香夹杂着果香，在整个的唇齿之间来回回荡，
1: 它的留香时间很长，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很有余韵，哎，有余韵的，对吧？最重要的是呢，你喝下去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涩，没有那么的酸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倒是喝起来倒是蛮顺口的，
0: 是的，
1: 中国人还是挺挑剔的啊，尤其像你，因为我们现在也品种也多呀，牌子也多呀。多品品，多喝喝，你慢慢的就有这个感觉了。那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是整个欧洲老世界的这个红酒当中啊，也是非常知名的。
0: 是的，
1: 因为西班牙也是在整个欧洲呢，它也是知名的红酒的产区之一。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其实我们这款红酒，你看整个的这个欧洲的版图当中，我们这款红酒也是优质高端国际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你看。卡尔丹尼奥红酒被评为D0级红酒，也是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好，
0: 然后包括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也觉得说不可思议，
1: 太美丽了。
0: 我们今天238块钱，那带回去6瓶，
1: 是
0: 每一瓶保证都是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是6瓶一箱，
1: 对，
0: 就等于一整箱给了大家，
1: 你也不用搬了，我们可以搬到家。
0: 我记得我好像上个星期刚在一个商场当中去买了一瓶西班牙进口的红酒，我一瓶买了200多块钱
1: 啊，是啊，
0: 你今天买一瓶的价格可以在东方购物带回去一箱，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试错成本很低的，38块钱一瓶，你就算说觉得哎买完之后我不是我喜欢的口味，没关系啊，分享分享，送送人，
1: 是
0: 200多块钱你也不吃亏，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喜欢呢，你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赶紧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现货了，因为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的备货即将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酸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七百五十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买不到什么东西。啊、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第零级红酒，其实，在葡萄牙第零级就
1: 是算
0: 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等级了。然后其实去市场上，包括去网络渠道，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搜。第一，你搜几个关键词啊？西班牙进口
1: 是，
0: 然后你再搜一个第零级，基本上出来一瓶的价格都是在1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可能便宜一点的80-90，贵一点的156，
1: 没有30多
0: 的，是的，我们
1: 不可能38左右，
0: 我就一直在说呀、观众朋友，
1: 这是送福利啊，
0: 对呀、送福利，你想想，光进口成本多少钱，运输成本多少钱，存放成本多少钱，我们今天38块钱一瓶，为啥呢？很多观众不敢买，说太便宜了吧？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他们那边的酒庄，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我们等于说拿到了一手的资源，拿到了一手的价格，
1: 对，
0: 所以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不是借助什么平台去做宣传和推广的。来，口说无凭啊，刚刚耿瑶也是特别在一些渠道上给大家找了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在网站上找的啊，观众朋友，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的，然后它也是第零级，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你看。西班牙酒庄的，然后你看它是法定第零级产区，对不对？价格是116块钱一瓶，对吧？
1: 116，
0: 也是750毫升，116块钱一瓶。如果买六瓶的话，价格在722。
1: 啊，
0: 我们今天买六瓶的话，价格是238。
1: 对，
0: 它一瓶100多，所以我就说嘛，你几个关键词：法定第零级，然后呢，西班牙原装进口，基本上就已经去到100块钱一瓶了。但我们今天呢是238块钱六瓶。它100多，我们38，
1: 就是
0: 它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
1: 对，
0: 确确实实，
1: 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但是我们呢，确实因为是毕竟是西班牙原瓶原装海运过来的，所以每一批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卖完了就没有了。即使东方购我们说性价比那么高，但是我们的货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喜欢它的人特别多，好多人都是2箱3箱在一起买，为什么呢？尝一尝，一箱呢自己留着喝，一箱呢可能送送人，还有一箱呢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宴请需要的话呢，往桌面上一摆，拿出来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尝一尝，对不对？
0: 你比如说家里现在有什么聚会、年会、喜宴、宝宝宴、百岁宴，还有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日宴，
1: 对，
0: 你放瓶红酒，放我们这个，哎，第一大家也喝得顺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二，之后大家对这个价格的判断肯定也拿起来拎起来看看，
1: 远超啊！
0: 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至少吧，200块钱都很正常的，对不对？
1: 100多年的老酒庄了啊！
0: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了，节目还有3分钟也就要结束了，大家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0000。

0: 钟了。现在画面当中呢，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酒庄，
1: 对，
0: 整个的一个拍摄的素材。嗯，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西班牙啊，他们都做红酒的人都是很有工匠精神的。
1: 啊，确实是。
0: 就以前我的爷爷、啊、我的父辈怎么做红酒，嗯、到了我这一代，
1: 他也有传统
0: 传承的。为了利益而改变我制作的方式，
1: 对、嗯，
0: 我依旧是按照这个老方法、老工艺去做红酒。所以大家都为什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国进口呀、西班牙进口呀、哎、等等的，
1: 相信它的品质
0: 很认可。
1: 对，因为它的严格的要求，而且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工艺呀、啊，确确实实保证了我们这款酒的好的品质，而且呢，又是来自于它的著名的啊产区，也就是葡萄的产区里奥哈。那么这个地方的丹珀葡萄品种呢，确确实实也是非常独特的风味，没有尝过的人可以尝一尝。而且呢，128年的这个酒庄啊，确确实实历史也是足够丰厚了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第一，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太挑性别，就男成熟的男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温文尔雅的女性，嗯，有一点这种知识的、有内涵、有涵养的女性，
1: 或者讲究仪式感的场合，
0: 哎，
1: 都需要一瓶红酒。
0: 它也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不管是家里的日常小炒，
1: 是
0: 配一些西餐、牛排、啊、红肉、海鲜，
1: 哪怕红烧肉也行啊，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是是是，都很适合。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让人很心动的，238块钱六瓶
1: 啊，减去积分啊，减去自动订购呀、啊，差不多算下来每瓶在38块钱左右吧。
0: 哎呀，太便宜了，
1: 是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啊，嗯、而且是2020年的罐装，
0: 对
1: 对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1: 五年了。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大家先来把拨打一波电话吧，因为很有可能在说话之间现货就要售罄了。反正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现货售罄，没有追加预约。
1: 想好要几箱，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啊，有人2箱3箱一起买，我到时候怕你不一定抢得到，先下单。是吧？
0: 是的，说完即止啊，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波电话线了，02151999000。

0: 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酸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750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啊、嗯，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D0级红酒，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赎罪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啊，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啊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啊，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赎罪的东西。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赎罪虾，但是这个赎罪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0: 对，
1: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孙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0: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1: 没错，
0: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赎罪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啊300克。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没错，
0: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
1: 是，
0: 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赎罪虾，
1: 是，
0: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赎罪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1: 是，
0: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
1: 解冻就吃啊，
0: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1: 是，升级了。
0: 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1: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指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赎罪虾？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你看，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0: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啊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1: 是。
0: 而且这个虾从啊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1: 没错，而且
0: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啊，这个虾为什么我们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赎罪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啊，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
1: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赎罪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赎罪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0: 你可以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我们上海朋友说的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
1: 没错，我再剥一个、
0: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1: 是，
0: 所以你在剥的时候会发现，哟，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1: 你看这个黄
0: 好新鲜，
1: 是，
0: 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1: 是不是黄？
0: 很多很多黄、
1: 啊。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0: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1: 没错，
0: 对吧？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遭罪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1: 没错，
0: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1: 是，
0: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1: 没错啊，我都忍不住了，
0: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用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1: 已经冲鼻子了。
0: 对，尤其好吃。
1: 是，
0: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1: 对，
0: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1: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0: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 么土腥味的，
1: 完全没有，
0: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啊，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我就是只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0: 特别赞这个味道。就是、没有过咸、而且花椒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再给大家来播一个，特别
1: 真的好吃，再来播一个，
0: 而且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1: 有，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
1: 挤一下就 有，对，
0: 多不多？
1: 多，
0: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哦，
1: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0: 是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1: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面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0: 是，
1: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0: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年
1: 升级了，
0: 超级超级的大，
1: 没错。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0: 你看
1: 肉质都 QQ
0: 大不大？
1: 哇，整个
0: 这个虾大不大？
1: 是，
0: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1: 没错啊，
0: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1: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娇娇老师在这边吃，娇娇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0: 对，
1: 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就是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1: 是，
0: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水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1: 对，
0: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哎。
1: 不一样。
0: 对，
1: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证值得真。真的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0: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1: 是
0: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处做，300克，5盒，
1: 整整5盒，
0: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1: 没有，
0: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对吧？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1: 对，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毛子浪流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流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游蝶铁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

0: 天跟网友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两，一盒就到什么6两，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我们今天。这个就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对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哦、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讲，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看到没有？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的，
1: 看到了，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荒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荒，姐姐们，荒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线感，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线感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啊、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梦话，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剥一个，我随机剥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剥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缩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仓，直接缩，不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剥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只只有荒啊，今年
1: 真的只只有荒的，
0: 而且只只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缩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哟。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哦，
1: 太完美了，对不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缩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去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赎罪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
0: 很过浓的味道去盖掉它。
1: 对，要过浓的。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嗯、给大家吃一下。
0: 我又过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进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嗯，1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1: 是
0: 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
0: 虾不一样。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嗯、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

0: 我叫毛旭升，从1998年就开始做演艺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衷。
1: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
2: 是
1: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2: 品质
1: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2: 是的，
1: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2: 没错，
1: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
2: 购，
1: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2: 是，
1: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要看品牌，
2: 是
1: 要看配料，
2: 没错，
1: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的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2: 没错。
1: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2: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
1: 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
2: 没错，
1: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2: 为什么
1: 水干净，
2: 对的，
1: 对吧，虾就是好吃。
2: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
1: 虾，通过调味盖它的味道，
2: 盖它的味道
1: 吃不出来，
2: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它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30秒一个成就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它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1: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2: 不用
1: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赎罪虾，
2: 没错，
1: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赎罪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五盒的价格199元，
2: 没错，
1: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2: 真的不一样，
1: 今年虾好大，
2: 是
1: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啊，
2: 对，
1: 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2: 是
1: 再加好的我们赎罪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2: 对的，
1: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
2: 好的，再
1: 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
2: 那既然将
1: 拿的这个展示的，
2: 对的，
1: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2: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1: 就开这一盒，
2: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1: 我们东方购物就把它展示的清
2: 清楚楚，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1: 这个
2: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1: 上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2: 对的，
1: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2: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1: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2: 真的个个
1: 很大，很饱满，
2: 是的，
1: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2: 味道
1: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2: 没错，
1: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赎罪的东西，
2: 对，
1: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2: 没错，
1: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2: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黄
1: 一进到底的，有没有，
2: 一进到底没有，有
1: 来来来来 来看一下多不多。
2: 是，
1: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2: 是的，然后这个荒可以吃，放心大胆说，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对的。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
1: 啊。掉下去了吗？嗯，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2: 多，真的多。
1: 这么大的一坨，
2: 这一大块
1: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啊，看到没有？
2: 没错，
1: 嗯，好厉害，嗯，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嗯、整个的虾很新鲜，
2: 没错，
1: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2: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嗯，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
1: 好吧？
2: 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1: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哦。
2: 没错，
1: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2: 是，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哦，
2: 是，
1: 都是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2: 是，
1: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嗯，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下。
2: 好的。
1: 非常好吃，哎，
2: 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1: 是，
2: 嗯，
1: 这个你虾呀，新不新鲜？
2: 有很大关系，对，
1: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2: 姐姐们
1: 不是用什么软烂的，
2: 是姐姐们，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嗯，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1: 我也剥了整个，你看大不大？
2: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1: 个个大，
2: 是，
1: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嗯，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2: 活虾的，
1: 肉质厚啊，嗯，
2: 干杯，
1: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嗯，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嗯，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五月份，嗯，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2: 是。
1: 拉里王那个厨子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2: 然后
1: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2: 嗯，首卖来了。关键我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嗯，也是赎罪大特价。你看，嗯，这一盘，这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嗯，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五份给大家，
1: 对，
2: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1: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2: 对，
1: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边，
2: 是，
1: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嗯，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2: 对，
1: 很凉爽，
2: 是，
1: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嗯，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缩了虾头，还要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3: 毛子浪里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虾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里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游蝶铁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业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熟醉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熟
1: 醉
0: 的小菜 呢？
1: 是
0: 的，对的，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整个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啊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罗氏虾，
1: 是，
0: 还给你做成熟醉的。什么口感？上海观众喜欢的花雕酒做卤味的这样的熟醉虾，
1: 对的，而且我们分量不轻的，300克，固形物大于65%，写的清清楚，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
0: 一盒就是净含量有到什么6两，
1: 没错，
0: 6两的没问题啊。所以而且今年你打开我们的盒子里面就会知道，虾特别大。来，薛总再来开一个，
1: 再来一个，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从来没随机开的啊，每个都是这么大，我一定保证给大家。
0: 然后你这边开一盒，我先给大家来剥一个看看，看一下。
1: 娇娇老师已经忍不住了，
0: 这个真的好大，我告诉你就闻着那个味道，你就是要下手要去剥着吃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迫不及待，虾你看，形态很好，而且大头虾，大头虾为什么？罗氏虾就是里面什么，虾头里面有东西能够缩，
1: 没错，
0: 有汪啊，对不对？而且那个虾很新鲜，
1: 是，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紧紧的，
1: 是。
0: 你这旁边这一盆一倒，那个虾雕酒的味道浓得不得了，
1: 是的呀，
0: 赶紧我们上手来，
1: 好，来剥一个，
0: 剥一个这个，
1: 哇，急，
0: 急，
1: 娇娇老师急，
0: 哎，急，有吗？
1: 完美。
0: 很多很多，
1: 这个荒放心大胆吃啊，
0: 多不多这个荒，对不对？而且这个虾肉又掉了好多好多，
1: 没错。
0: 我先说一口，真的忍不住，我先说一口。
1: 对，这个很多，就是我妈妈做别的罗氏虾，她喜欢把这个头去掉。姐姐们，这个头千万不要去掉，你直接缩就行了。里面的荒，上海人说的荒嘛，我们说的对的，也可以直接吃啊。
0: 是。
1: 然后肉的话，来一个，这个肉都是用活虾现杀的，所以非常紧实 Q 弹，来自阳澄湖的阳澄湖一号罗氏虾，真的好。好吃，外面的不是跟外面的大头虾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再看，我用手了，你看，
0: 好，
1: 这个就是用活虾现杀，所以那个卷那个虾尾都是卷的，
0: 对，
1: 死虾它整个都卷不了、盘不了的，它没有这么有弹性。我们是阳澄湖的活虾给大家做，
0: 我就这样去掰它，你看，
1: 还是回弹，是不是？
0: 两边各两个手指，我去掰它，
1: 没错，
0: 你看卷起来，
1: 是，
0: 好新鲜这个虾，而且你看这个尾巴粗粗的，肉质你看。很肥厚，对吧？
1: 没错，
0: 非常的紧实。你看，看看这个侧面，大不大这个虾？是不是？
1: 冲
0: 我们镜头，我觉得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要流口水。你也来剥着吃，特别好吃。刚刚那个汪还在这边，汪也特别好吃。
1: 我用手了，我没有戴手套，我实在忍不住了。
0: 你看，
1: 我随口剥的啊，姐姐们，我随手剥的，我随机拿的。你看，姐姐们，这个荒是不是？整整的荒，然后
0: 我这边这个也有，你看，
1: 对，虾蟹共生，
0: 你看有吧？我这边这个应该。取出来，
1: 我剥一个吃吧，我忍不住了，太香了，而且我们这个德清的花，对的，
0: 很多很多的这个汪，
1: 真的好棒啊！
0: 虾肉也很大，你看，
1: 没错，
0: 这个虾的这个脊背啊，厚不厚？又厚又大。
1: 是，对，然后我剥好了，你看这一个正好是一个那个，这两个
0: 是吧？
1: 是活虾现杀啊， 你
0: 看，你看，就壳就比较的薄，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那个很好入味。
1: 夏天来一口真的太过瘾了，
0: 很过瘾。
1: 姐姐，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花雕的酒味不是特别浓，然后不是特别咸，不是特别甜，正正好好的味道。
0: 对。
1: 为什么呢？很多就是用死虾或者是不好的虾给大家做，它要用大量的调料去掩盖。
0: 对。
1: 我们没有，我们就一点点花雕激发这个虾肉的香味，其他没有了。
0: 对，因为我这个好大呀。嗯。这个盘子里面我们都是随机拿的，好大这个虾，这么大。好厚啊，它这个脊背特别大，大不大？你看这个虾，很大很大，哇，是不是这么大的虾？哇，今年夏天吃起来过瘾哦，对不对？
1: 是的，
0: 入入味，然后花雕酒那种很香的那个味道，
1: 超级香，然后也不甜不咸，就很多人怕吃这种熟醉虾有那种就是喝多了口水就是口干舌燥的，为什么他们有乱七八糟配料，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干干净净配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啊。
0: 这个是薛总给大家承诺的，
1: 是
0: 都没有的，你放心，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错。
0: 而且关键是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罗氏虾，
1: 对，
0: 虾本身好了以后再加好的什么调味，这种熟醉的那个做法才会好吃。
1: 是，
0: 今天我们五盒199元，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产品如果不是薛总跟我们多帮购物观众关系那么好，外面248、268起板能卖的，
1: 对的，
0: 我们才199啊。
1: 那昨天我在和某马上面，对吧？一盘就是98块钱，就也是一桶给我。你想，我们是1995盒，哎，真的是这个价值，真的是。
0: 一盒的价格30几块钱，就帮你做，它是赎罪的，
1: 对的，
0: 不用你自己再去弄啊，再去什么什么调味都不需要，
1: 没错，
0: 开盒就可以来吃，很方便，给你冷链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就这个月生产的，今天才6月几号呀，对不对？
1: 6月6号，
0: 我们都是6月2号生产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就前几天生产的，赶紧订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学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还有5分钟都不到了，买的观众，我告诉你，自己家里面订一套，你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套，
1: 可以，
0: 对吧？你的兄弟姐妹，对吧？大家都想夏天有更多的时间，不要什么老是局限在那个厨房里面做菜。今天我们给大家餐桌上面凉菜，这个熟醉的产品，多添一道好吃的熟醉虾。
1: 是，
0: 吃虾营养很丰富，尤其什么虾青素的含量，孩子也很喜欢。马上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然后呢，中考高考完以后来过暑假了，哎呦，这种这么好吃的熟醉虾，我觉得小孩会一个一个吃到停不下来。
1: 他真的停不下来，你回去带回去五盒，我估计能连吃两盒。
0: 是的，
1: 但是吃虾没有负担的啊，不是什么猪肉啊或者那个虾，高蛋白低脂肪，放心大胆吃啊。
0: 对的，关键我们今天品质啊。虾来源每一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一定是的。
0: 阳澄湖的大闸蟹，您知道为什么品质好，全国都受欢迎，对吧？您也每年都会要买的吃，非常好的水域才可能有好的蟹、好的虾。
1: 是，
0: 在阳澄湖没有在养蟹的时候，就是养殖这个虾，
1: 对的，
0: 而且是一条龙，所有的从这个育苗到整个的养殖，到后续我们什么做成熟醉虾，到您餐桌，全程把控高品质，
1: 对的，
0: 吃的就是一个放心。
1: 而且我们是活虾现杀，阳澄湖就是活虾，就是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所以到你餐桌上跟活虾这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我敢这么说。
0: 虾又很大，今天这个虾真的很大，你看我就
1: 这个手
0: 拿几只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好大呀，这个虾，
1: 没错，
0: 看到没有？
1: 今年升级过了，都是大虾给大家的啊。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都是在阳澄湖当地按只卖的，一只多少钱？
0: 哦，
1: 一只都要大概20块钱左右啊。
0: 是。
1: 你去我们苏州的集市，阳澄湖一号，哦，你看随手挤一个，我们随手拆，随手挤，都是有荒有，而且这个荒放心大胆吃，为什么？因为我们养在阳澄湖的。所以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然后肉啊什么的就剥掉，放心大胆吃。很多人吃罗氏虾都要把头去掉，姐姐们这次吃罗氏虾不需要，放心大胆的吃啊。
0: 大不大？哇，
1: 真的大，这个肉一口咬下去超级厚实啊。
0: 是真的，我们那个花 吊酒6小时的，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非常入味的口感。
1: 对的，
0: 好吃。
1: 而且这个花雕调的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拿死虾、不好的虾给大家做？但是我们就是活虾嘛，所以花雕会是激发那个虾的香味、肉味，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啊。我们配料表真的是绝对干净。小孙子、小孙女，放心大胆吃。
0: 秘制调味，我们新鲜批次啊，今天给到大家5盒199元，对吧？真的比外面买是要便宜很多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2026年夏日首卖，我告诉你，你先今天先订2组，你别到了后面，我们这个如果说卖得很火爆，后面薛总那边断货了。哎，真的要吃的呀，哎，
1: 我佳佳老师，
0: 东方购多受欢迎啊！
1: 佳佳老师，我供给那个阳澄湖旁边的饭店都是15块钱、20块钱一只的。
0: 我们如果开车到阳澄湖旁边饭店里面吃到的那个产品，也是由你那边供过去的。
1: 对的呀，
0: 如果在东方购物，你们给我送货到家嘞。
1: 是的，我这里有5盒，每盒大概是约9到12只，但是你像你在饭店里要吃几百块钱，今天19955盒给大家。
0: 对，
1: 但是现货不多了，我就供，我只有这么多货，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对的，一盒才就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
1: 没错，
0: 正宗的阳澄湖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
0: 赎罪的，开盒就可以来吃，
1: 开盒就吃，放心大胆啊。我们阳澄湖水域那个开盒之后，姐姐们那个头一定要吃啊，放心大胆吃。我们是绿色养殖，所以这个头不要去扔掉，慢慢抿，里面都是上海人说的荒在里面啊。
0: 而且保证给我们观众的货都是啊，就是前几天生产，6月2号生产的。
1: 是的，
0: 不是说什么在什么薛总浪里王什么仓库里面放了很久啊，很新鲜的货，所以大家放心订购。
1: 我们旁边的饭店都来不及供，肯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而且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旁边的饭店15块钱一只，但是我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就要便宜的给东方购物顾客。
0: 所以啊，今天啊起板订2组，这个家里面吃起来很快的，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官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种
0: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现在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太太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全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0: 是
1: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 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有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0: 是的，
1: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0: 是的，
1: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妈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今晚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0: 是的，
1: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要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粒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0: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1: 是
0: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1: 对，
0: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1: 对，
0: 变一点味道，
1: 对，
0: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1: 对，因为有维 C 嘛，
0: 是的，
1: 容易氧化嘛，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1: 四大营养成分，
0: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1: 对，
0: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1: 是，
0: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1: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0: 都够了，
1: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0: 按摩一下，
1: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0: 是的，
1: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0: 是，
1: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0: 是的，
1: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0: 而且显老，
1: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0: 是，
1: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0: 是，
1: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0: 是，
1: 那今天带给大家
0: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1: 对，
0: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对，
0: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
1: 祛斑，
0: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1: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0: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1: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0: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1: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0: 是。
1: 好，那东方购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0: 来一罐。
1: 很多人在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0: 对。
1: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0: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0: 2000多，
1: 2000多的价格，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0: 揭晓，
1: 3、2、1，
0: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1: 对，
0: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1: 是，
0: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1: 对，
0: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0: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1: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0: 好，
1: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1: 是
0: 3瓶变成6瓶，
1: 499除以6
0: 是多少？
1: 不要算了，
0: 算
1: 了就心痛。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0: 对，
1: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0: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6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1: 对，
0: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粒，你可以把它用空。
1: 对，
0: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1: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0: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1: 是，
0: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1: 对对。
0: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1: 对，
0: 而我们开放1瓶正装
1: 来
0: 使用。
1: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0: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加之后，50、60、70之后，
3: 40加都要
0: 了，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四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四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斑，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看，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一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六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两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两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一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一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2: 9月、10月。
0: 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了。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他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加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们自己想想，这些力度方向，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0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只写美白；如果是祛斑，只写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做祛斑，
0: 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祛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对，
0: 势力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她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说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2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哦，还她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因为
2: 很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对的，
2: 对不对？
0: 30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
0: 用，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叫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0: 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他
0: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
2: 对
0: 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77
2: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办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整个的肌肤的提亮。 那完全就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离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吗？
0: 有班的去班，没班的预防，谁不是吗？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对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实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实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2: 还有烟酰胺，
0: 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
2: 对，
0: 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2: 啊，
0: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2: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
0: 钱，两块多三块。
2: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0: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2: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
2: 对，
0: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0: 你
2: 去
0: 问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0: 少倍，你就打377577，
2: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就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0: 14.97 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2: 对，
0: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点，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去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1: 好的，这我们正在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1: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长斑粉底液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1: 对，
2: 可这真的很多，像青青以前就是的，
1: 我太理解了，我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1: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1: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那种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1: 是的，
2: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1: 就可以了，
2: 什么大牌都没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
1: 没有买，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2: 套装，
1: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2: 对，
1: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2: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这三粒，
1: 说太对了，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是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2: 对，
1: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2: 江浙沪
1: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2: 对，
1: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我困卖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2: 对，
1: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2: 对，
1: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2: 对，
1: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2: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1: 是的，
2: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1: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2: 对，
1: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2: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1: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
2: 对，
1: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2: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说用这一粒，
1: 对的，
2: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1: 是的。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1个月的用量，
1: 30粒试用哦，
2: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1: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2: 377+577，
1: 现在 AI 很发达，
2: 对，
1: 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2: 对，
1: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
2: 是的，
1: 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2: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 动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1: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2: 对，
1: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2: 其实像水，
1: 对，像水的，
2: 对，
1: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2: 是，
1: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2: 是，
1: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嗯，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嗯，去斑的，嗯，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嗯，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2: 对，
1: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2: 因为
1: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嗯，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2: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1: 一下
2: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1: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2: 然后
1: 或者敷上去，
2: 对，
1: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2: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啊，哦，
1: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2: 是
1: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2: 我刚
1: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2: 哦，它已经其实已经大概已经第三
1: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五天晒的，
2: 马上要去了，
1: 对，明天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2: 有一句话真的说，就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1: 真的。
2: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1: 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2: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哎，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1: 真的呀，
2: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错，
1: 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嗯，然后你坐在那儿

0: 是玻璃瓶，
1: 携带绝对方便。
0: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1: 蛮轻的，
0: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五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单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1: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0: 自己用。
1: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两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0: 是
1: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老上辈是生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只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也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来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像精油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辣开美容院。我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呢，蛮好看哦，这个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噶了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个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到了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被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1: 好，还有6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0: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0: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0: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0: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得很清楚了，
0: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 味，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三七七五七七，嗯，三七五七七是三七七的更加的迭代，但是三七七有三七七的优势，嗯，五七七有五七七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嗯，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嗯，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嗯，你不能肉多了。

0: 少了，这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嗯，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0: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去斑。嗯，妈妈们真的试一下，去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0: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1: 了呀，薅了呀，
0: 已经第几粒了？
1: 我这个刚刚没拧好，然后
0: 第几粒
1: 啊？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0: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我真的是，
0: 谢谢大家。
1: 我就差往
0: 脸，
1: 因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0: 一样准备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哎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0: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的美白成分，
0: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0: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1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1: 是
0: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0: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去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去斑去斑去斑，好不好？免费试用去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
0: 是的，
1: 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去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
1: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加和燃加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德芬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衣服服装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最喜欢穿的是透气的，然后呢又有这种垂坠感的。所以呢，无论是从啊，就是丝绸也好，锦缎也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哟，那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些材质。那今天德芬购物也是携手我们高端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女士的100%桑蚕丝的材质，并且做到了非常好看的花纹和印花的工艺啊，为您所献上。那今天呢，无论是这个三种不同的颜色供您选择，还是好的面料，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这个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1: 叶华，李莹，因为叶华看着我，就是满满脑子里都是真丝真丝衣服。
0: 突然之间，我们两个人因为穿的跟原来不一样。
1: 对。
0: 平时我们穿的，比如说全棉的材质，包括有时候呢有一点点化纤的材质。今天好不容易。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穿上了100%桑蚕丝的，
1: 激动了，
0: 这你安慰您的了，对吧？但是告诉大家，没关系，为什么？哎，人靠衣装，
1: 对，
0: 每个人穿上不同的服装，人的气质，包括是整个的印象也会不一样。那么李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服装到底无论是从材质和面料，包括它的印花的工艺有什么不同？
1: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因为今天我跟燕华两人换完我们这个100%桑蚕丝的衣服之后，都给对方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个就是人靠衣装。对吧？今天我们真的是迎来了万商大品牌里边的 Omnily。 我们说到万商，其实在上海的杨浦店、光大店、黄浦店和长宁店都有 Omnily 的专柜，这个都是专柜的实拍啊。一件100%桑蚕丝的上衣，以紫色为例，2699。
0: 是。
1: 今天我们在直播现场看到599，很多人说599，哎，你要跟门店专柜线上2699来比的话，其实真的是划算很多。哦。包括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全新品首发哦，颜色是全的，尺码是最全的。三个颜色，
0: 对，
1: 这个黄色其实我跟燕华把它称作为是金色，
0: 哦，真的，
1: 就特别富贵的感觉啊。好，当中那个是粉色，比较显嫩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门店的爆款色，紫色。三个颜色三选一，
0: 确实你会发现啊，像这样的一个丝绸锦缎，对不对？在光线的照耀下，一下子就让你的颜色，包括是亮丽程度体现出来了。而且今天不仅仅是三个不同的颜色，当中的一些花纹和样式，为大家做到了一个吉祥如意，对不对？你看，在李莹身上给大家进行展示一下。
1: 好的，紫色的这件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因为你想九紫离火嘛，对吧？这个紫色也象征是什么？紫气。

0: 东来，然后女性朋友上升以后特别显白，包括呢在三个颜色当中，紫色属于冷色调，这个冷色调在夏天穿着给人的感觉是很显清凉的。很多人说，哎呀，一想到真丝，一看到这种款式就会想到新中式。
1: 是，
0: 现在今年或者前两年，新中式可以说是卷土重来，好多的明星啊，包括好多的一些贵妇太太都非常喜欢新中式的衣服，但是它又不像旗袍那么的拘谨，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圆领的设计。但姐姐们、阿姨们会发现，基本上我们下半道呼吸道的这一块是帮你完全遮挡住的，有了这个遮挡之后呢，能够很好的，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不容易走光。我们在整个领口的位置全部都有真丝的滚珠包边，包括呢你会发现这件衣服为什么穿上以后很显瘦，因为它是一个斜插的门襟，这个斜插的门襟呢更像旗袍的款式，但是完全没有拘谨感。包括这边哦，手工的盘扣，镜头推到这儿，好多观众已经看到了葫芦，对不对？这个比较明显的葫芦，它叫做葫芦卷草纹，在很多的真丝高端材质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图形，包括葫芦葫芦葫芦葫芦，代表葫芦东海，寿比南山，这个寓意很好。但是明着图案是葫芦，很多人仔细会发现哦，在我们整身衣服当中，在暗纹当中，就是真丝的提花和织物当中也会用到葫芦，但是这个时候葫芦当中连接着枝叶，它用到的是葫芦连枝纹，代表了开枝散叶。所以整件衣服啊，它帮你做到的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会觉得是前短后长，但不是哦，我们其实是前长后短。
1: 哎，
0: 但因为我们女性有胸围这个地方嘛，就会显得很平，就这个地方不会显得很短。
1: 是的，
0: 把你肚子胃包这一块是完全遮挡掉的。
1: 哎，
0: 我今天跟燕华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但是我们做的是廓形，绝对不是修身版型。修身版型的真丝上身以后没有那种松弛和凉快的感觉，一定要选择版型是舒适的，然后是廓形的，上身以后才好看。
1: 确实，
0: 现在呢，我们燕华手里拿着我们紫色这件维力啊，
1: 对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版型，
1: 稍微这个卷起来一点点，你就可以发现，当你把它平铺开来的时候，特地做了一个修身的剪裁。它呢，剪裁之后平铺下来是前长后短，但是穿上身之后，你就能够发现真是很好，对不对？我得让表白金啊，洗得掉漆。
0: 对了对了，
1: 是不是？
0: 燕华讲的太对了，有好多衣服我放着看觉得特别好看，
1: 对的，
0: 但是别忘记了我们女性的身材是 S 型 的,
1: 是的，
0: 我们有胸围的嘛、你一旦胸部比较丰满一点，再穿这个衣服如果前面是短的话就会翘在那边、那肚子啊胃包就显得很明显、但是这一款我们的设计打版是有一个中国女性的数据库，
1: 确实，
0: 所以我们研发的是什么，帮你做到前长后短、在背后的位置呢又正好跟你的臀部是齐平的，
1: 是的，
0: 包括侧面哦、虽然我们这件衣服是叫真丝上衣、但是打造斜插门襟就是一个旗袍款，
1: 对，
0: 包括在侧面的位置啊、也做到了一个旗袍的小开叉，所以你比如说跨台阶之类的，完完全全不影响你的走动，100%桑蚕丝，
1: 是
0: 两种工艺，既有提花又有数码印花，满满的葫芦造型。
1: 对
0: 这款衣服啊，我觉得因为接踵而来，我跟燕华都有孩子嘛，我们说家长会要来了，对吧？学期末，你如果穿一些比较休闲的衣服去开家长会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孩的毕业典礼呀、或者到了哎中考结束了，对不对？高考结束了，好多家长如果说还准备在这个假期当中有一些宴请的宾客的这种机会的话，你穿这个真丝的衣服太合适了，又好看。又显瘦，然后上面葫芦的造型又是满满的美好的寓意。
1: 确实，其实电视机前很多像我的长辈朋友们，很多长者就是有朋友约出去吃饭很开心，但是啊，看到这个饭店名字之后心里会咯噔一下，然后第二个念头就是说哟，衣橱里头看看到底穿什么衣服，对不对？哪一件拿出去可以配得上，包括出去之后得年落镜头灯样的样子，到那边无论是打卡拍照，包括是自己出去，不是这种啊就裹的是紧紧的让自己不舒服，而是既舒服又很高端，而且拍出了照片也好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无论是三个不同的颜色，金色、粉色和我们的紫色，对不对？当中所有的花纹都是有出处的，无论是葫芦连枝纹、葫芦卷草纹，包括我们的八达韵，你会发现无论是在之前的皇庭宫廷当中都会有所收录。你看福禄连枝纹代表的是福禄延绵，福气代代相传，八达韵呢是四通八达，八方来财，对不对？美好的寓意。葫芦卷草连枝纹呢是福气满满，财运连绵。所以很多人也说，把服装当中很多暗纹也好，明纹也好，穿在身上不仅仅 仅是让自己觉得哎呦很好看，除此之外还是有很好的一些祝福，包括是暗示，给到大家一种心里头的自信心了。
0: 对的，燕王讲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一款的衣服的设计啊，是凝结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美好元素在其中的，所以买回去之后599的价格是非常值的。而且你要知道，姐姐们、阿姨们，我们100%的桑蚕丝，最大尺码做到180，其实155是有点保守了，我觉得160斤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尝试一下啊，140斤左右的选择175，130斤170，110斤以内跟我和燕华一样的，可以选择165。
1: 对，
0: 另外很多人说要看一下吊牌嘞。
1: 确实，您在中国当中去买包，自己收回去之后呢，这吊牌当中一定是给到大家的哈。吊牌当中也是我们的品牌，
0: 然后
1: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成分是100%的桑蚕丝，那建议的零售价格是2699元一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新品首发，为您所献上，保证一模一样的材质，包括是剪裁和设计，专柜同款，只需要599元就可以带回去了。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们现在我们很多些太太们非常喜欢它哦。说句实话，现在市场当中很多啊，比如说像这种缎面的衣服还蛮多的，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包括是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和阅历，都会觉得哎，看衣服看服装先看什么，先看材质，然后再看它的花型花式，材质好了哦，做工一定会比较的好的，因为它不会浪费这个材料。
1: 对的，而且呢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一个廓形的设计，
0: 是的，
1: 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哪里丰满？胸围丰满，手臂丰满，包括肚子未包这帮地方比较丰满的。我们三个颜色啊，黄色其实也属于金色系的，它有那种蜜蜡的颜色，还有粉色，粉色的这一件上身以后很显年轻。另外呢还有一个紫色，哇，这个是给人感觉紫气东来，对吧？粉色上面这一件，你上面所有看到的花型啊，我们三件颜色都是一样的，
2: 对，
1: 有那个葫芦造型。我有一个珠宝品牌，燕华应该知道，也是专门以那个葫芦造型来这个象征的啊。就是葫芦是很多中国女性非常爱的一个图案，它代表了福如东海，寿比连这个寿比南山，包括呢你把这种满满的福气穿在身上，你觉得寓意是非常美好的。
0: 确实，那如果今天的喜欢的话啊，100%桑蚕丝的材质，一件整整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哪怕要去买一件100%桑蚕丝的围巾，小围巾或者一条小的这个丝巾绑带，价格都要1-2千来，2-3千很正常，对不对？京东方给到大家是一整件，剪裁又好，寓意又非常的吉祥，而且是缎面提花的工艺，100%桑蚕丝的这个材质，为大家所献上。您带回去之后穿着非常的清凉，不会呼啦森罗的。除此之外呢，它穿上去之后又觉得哟很高端。无论您是跟小姐妹出去到公园当中去踏青啊、游玩啊，包括还有在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之后的这些端午佳节的时候，
1: 对，
0: 出去吃个饭，哎呀，无论到什么五星级酒店，到哪里哪里去啊，拍照打卡都很好。所以今天599元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1: 是的，因为在奥米利的门店当中，因为我们在万商是有专柜的嘛，专柜当中吊牌价格拿到你也看得到啊，是2699元，
0: 对，
1: 100%的桑蚕丝，做到提花缎面工艺，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款是概不打折的。东方购物做到599，是东方购物的平台和奥米利的品牌做到双方让利，才能做到这个折扣力度的。
0: 是的，所以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啊，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进行下单，但是万一尺寸不合适，也能够更换到您满意为止。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现在呢，我身上这件金色和李岩身上的这件紫色特别的受欢迎啊，大家都会觉得又很难以选择。今天既然那么的优惠，在专柜当中单独一件的价格呢是2699元，你何乐而不为呢？三个不同的颜色通通带回去，对不对？那再给您看看，我们会有紫色、粉色和金色三个不同的颜色。别看它们挂在那边好，感觉好像是哎没有撑出来，但是好的剪裁就是挂在那边，感觉好像是其貌不扬，但是一旦到了光照当中去，包括上身之后，哎呦天哪，一下子就亮出来了。说句实话，我本来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放在那边，我来想，哎呦合不合适，
1: 平淡无奇，
0: 我穿上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今天穿上之后，哎呦感觉好像是跟原来的这个气质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无论您啊脖颈之间挂的是这种珍珠项链也好，包括是猛犸的象牙项链也好，以及一些文玩的饰品，新中式风格就特别适合它。而当你把它啊这个比如说是放到后头去，包括是不太穿戴的时候，您看到吗，它那种100%的桑蚕丝，我不动的时候清风微微拂过，它整个的舒适感和凉爽感就会感觉出来。除此之外非常的清爽，对不对？那我也很喜欢它啊这个前面这种斜襟的扣盘扣设计。以往我们说如果有一个盘扣，它是一个实在的真实的盘扣的话，你会有所担心，万一这颗纽子这扣子崩了怎么办，会不会走光，对不对？但是今天不需要，它是一个装饰，是帮您做的一个死扣，但是把我们整个的视线是往上移，往上移了之后，无论是肩膀也好，包括是你后头的一个穿戴也好，都很方便。那除此之外，它在腰身的部分同样也是做到一个宽松的啊收紧的，无论您是怎么动，像我的身体呢是属于这种圆身体，圆身体就很难选择衣服，你知道吗？就比扁身体很难选择衣服，但是今天这个特别好看了。
2: 艳华，我跟你说，圆身体啊是怎么样的？是穿衣，如果版型穿对的话是穿衣显瘦，
0: 是的。
2: 然后不穿的时候有肉，对吧？
0: 确实，
2: 你这款就是选对了。然后包括呢，还有很多比较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胳膊比较粗的，所以在炎热的夏季，我基本上不穿无袖的，或者呢那个袖子这一把要稍微长一点，能够遮挡一点的，对吧？那你这个地方也是真丝哎，而且真丝哦，摸上去那个手感哦，就是冰冰凉凉的。我们这一款虽然是纯色，但是上面都有提花的工艺，然后再加上有这个葫芦的那种莲枝纹、卷草纹，让整件衣服啊非常的富贵啊，非常富贵。包括呢紫色的这件超级显白，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基本上没有违和感。还有我们肩膀的位置哦，是做到严丝合缝的。我跟艳华两个人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再丰满一点的话，我们还有180这个尺码。180这个尺码选完以后，你会发现更为宽松。
0: 是的。
2: 然后无论是宽幅的位置还是长短的位置，都会略微加宽、略微加长。还有就是姐姐们身高如果不高的话，不要选择太长款的这个金丝衣服。太长款的反而压你身高。
0: 是的。
2: 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背后的位置臀部是完全遮挡掉的啊。还有观众说，哎，599是不是买真丝混纺的？不是，姐姐们、阿姨们，我们是100%的桑蚕丝。
0: 是的。
2: 我以金色为例啊，抖一下那个光泽。哇，美不美？美不美啊！有了这个提花工艺之后呢，包括100%桑蚕丝不易皱。你在抖动它的过程当中，清风掠过啊，就感觉像那种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的感觉
0: 啊，舒服呀！好的材质，它其实啊，无论是在微风盈盈的时候，包括是在我们这个大的风的时候，包括你静止不动，你人总会动吧？它那个光泽度一下子就亮出来了。那再说到它的材质，不仅仅在我们吊牌当中会有，对不对？在每一件衣服服装当中也会有，你看到吗？面料100%桑蚕丝，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啊就掺杂在其中了。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的吊牌，吊牌当中您所显示出来也是材质100%桑蚕丝，包括我们整个的建议零售价格是2699元。
2: 对的，其实大家卖爆了，卖爆了。现在艳华身上那个金色，包括紫色、粉色卖的也很好。
0: 是的，
2: 待会下一趴回来的时候，我要换个粉色给姐姐们看啊。来看一下尺码，110斤以内选择165，130斤以内170，140斤以内175，150-160斤的180。现在180和175在热销当中。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立刻来抢先，599元带回去100%桑蚕丝的服装，而且呢，它的寓意也是非常的好。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高了，以前小时候也好，年轻的时候也好，都知道三藏寺的整个的一个服装啊蛮贵的，无论是衣服呀、包包啊，包括是跟这裙摆呀，只要是跟丝绸有关的啊，都会价格不菲。那为什么呢？第一点，它的那个做工啊特别特别的难，第二点呢，它那个材质100%桑蚕丝，你要知道蚕宝宝吐出那个丝，而且要长丝，优等品，非常好的才能够做服装，对不对？无论是围巾，小小一条1-2千很正常，再加上桑蚕丝，你只是一色的，哎，就是这个桑蚕丝的价格，包括是织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缎面加提花，这两个加一起之后，又一下子又不一样了。什么叫缎面呢？就是它那个暗纹当中，所有都是这个针织出来的，包括是它的绣上去的。提花再往上覆盖之后，又就感觉说是绫罗绸缎的感觉。所以无论是从古到今，您看啊，就以前古时候的时候，赏一些这个嫔妃也好，包括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也好，绫罗绸缎当中丝绸肯定是非常高端的一种赏识。那现在同样也是，以前的一些这平民老百姓不能够穿丝绸的，
1: 企及不了的，
0: 对不对？
1: 对，现在
0: 现在我们可以了呀。
1: 是的，但是还不用花巨资，
0: 是
1: 吧？在欧美的专柜当中要花2699，这叫巨资了，对吧？
0: 对，
1: 我跟艳花要一咬牙一跺脚才舍得买。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599元就不要纠结了。另外呢，刚才艳花讲到一个提花工艺，其实提花工艺对于桑蚕丝要求非常高。
0: 是的，
1: 只有双工剪的桑蚕丝，丝的韧性够长，才能够在100%桑蚕丝的基础上做到提花工艺，否则提花拉到一半，提到一半整个丝就断了。
0: 是的，
1: 那种叫做单工剪的，或者叫做做蚕丝。但是我们要用，就要用好的桑蚕丝来做成衣。好的桑蚕丝做出来的衣服，你会发现光泽度、亮的程度跟普通的一些真丝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啊，现在黄色以及粉色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我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当中啊，我要换一件粉色给大家看。
0: 哎，
1: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跟艳华两个人在三个颜色当中啊，都比较倾向于粉色那一件。
0: 对，
1: 因为这个粉色呢，跟普通材质的粉色不一样。它是桑蚕丝那个亮度，然后呢，再加上那个葫芦造型的那个明艳程度，非常的养眼。
0: 确实，但是金色你会发现也是更加的富贵堂皇，对不对？很多一些上的年纪年长的长辈哈，无论是这个做这个寿宴的时候，也可以穿上这个。哎，我觉得是富贵满满的。赶紧回来，回来之后呢，我们看看李莹啊，已经把我们整个的粉色换在身上了，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上身之后粉色穿上去不同的效果到底是怎样
1: 的。对
0: 的，
1: 其实这个粉色艳华也很爱，你知道吗？
0: 很嫩呀。
1: 那我说，对啊，我说艳华，你穿这个金色也好看的，这是贵气的颜色嘛？
0: 是。
1: 但是粉色就超级显白，超级显年轻的一个颜色。刚才紫色呢我已经展示过了啊，那端货就不怪我了啊。但是粉色现在疯抢当中，你看粉色的这一件斜插的非常明显，它更有旗袍中式元素，对于丰满的人来说，特别是胸围这一把和肚子这把丰满的人来说，更要选择斜插领。它不像中段式的能够帮你一分为二，它有了这个斜插以后，这个角度感和这个修饰感就显得整个人肩膀也好、肚子也好、胃包也好、胸围也好没有那么宽。
0: 是，
1: 包括你看哦，胸围哪怕是丰满一点的，我们是做到前长后短的。所以它没有这个多不进的规矩。
0: 对，
1: 就整个感觉上身以后非常柔和。再加上100%双工剪的桑蚕丝制作出来的成衣啊，亮亮的，这种光泽是其他的一些聚酯纤维不能比拟的。
0: 是的，
1: 哎呦，穿完以后好凉快啊，对吧？因为我们穿着衣服是要动的嘛，在动的过程当中，在有风掠过的过程当中，整件桑蚕丝它是为你整个人的感觉加分的。上面看到啊，既有这个提花工艺的葫芦卷草纹，这种织物啊只有双工剪才织得出来，还有那种数码印花的葫芦，这种葫芦造型啊放在身上你会发现大富大贵，贵气满满。然后呢，穿完以后它造型也很好，寓意也很好，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
1: 我们在侧面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件也是属于长的嘛，一般短款的衣服到这儿就结束了啊。
0: 对，
1: 我不建议大家穿真丝这样子穿，你就放开穿。
0: 是，
1: 放开穿以后让这个流动性，风的流动性更强。侧面的位置啊有个小开叉，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包括不影响你跨台阶，对吧？ 这个啊，手臂的位置也是遮挡住的，
0: 确实。
1: 哎呦，艳华太舒服了呀，
0: 是的呀，而且我很喜欢它的是什么呢？就不仅仅是配裤子和裙子都能搭配，有些像这样啊斜开领的，它只能够配裙子。但今天这一款你会发现配裤子也很好看，而且啊身高方面啊，李莹是就比我高蛮多的，
1: 1.7米了，
0: 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我的这个身高当中，你会发现，哎，也是啊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你配上长裙之后，以往如果说啊到这个肚子以下的这个款式，你配长裙感觉到好像整个的人身材会被压缩一点点，但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整个视线往上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更加是大家闺秀了，对不对？再加上您在敦煌购物也好，在其他平台当中也好，买到了一些珠宝首饰，赶紧可以戴上去。那无论是珍珠的，包括是猛犸象牙的，还有很多一些啊中式文玩的那些串珠，也可以跟它配搭在一起，哎，让你整体风格是亮也亮出来。那目前为止，无论是紫色也好，粉色也好，金色也好，都是蛮好的。尺码赶紧来抢，
1: 对的，对对，我们四段尺码哦，偏大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嗯，刚才品牌方跟我讲，今天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来，150-160斤的180，
0: 对，
1: 140斤左右的175，130斤以内的170，
0: 是
1: 110斤以内的165。来看一下啊。建议零售价2699，这个吊牌是拿到实物之后也有的，哎，2699。
0: 是，
1: 另外材质100%的桑蚕丝啊，
0: 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0: 25%，而且还是赖子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分之一百桑蚕丝，而且还是赖自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年，百 百的真丝做到那种缎面光泽的，
1: 是的，
0: 有葫芦造型的、嗯、这种粉色穿上以后特别大气。
1: 确实，我是觉得又显年轻又显高端，然后呢就在新中式风格当中它是古今相结合。如果说真的是要复古造型，它可能在斜襟的地方就会做成一个活扣，对不对、嗯、然后再往下延做成个旗袍款式。但现在不是了，我们是啊这古为今用，而且跟现代的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一些国际时尚当中，我们说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很多的一些大咖包括是明星，他们在出席很多重要场合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新中式。
0: 对的，
1: 我不是说是仿古，我是说现在的这个审美的眼光来诠释到以往古时候给到大家一些绫罗绸缎的感觉、嗯、更加是中西合璧一种结合起来。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你想想看到外头去买一件啊，比如说是什么有一点点绣花的呀，包括是提花工艺的，还不是百分之百桑蚕丝，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很正常。如果说是百分之一百桑蚕丝的啊，那你肯定要准备上这个毛千把块钱以上
0: 了，四位数打底的，
1: 对吧？今天我们599元就可以带回去了、嗯、所以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现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子啊，衣服三个颜色轮流穿，要件件都好看，件件都觉得舍不弃它，对不对？你看前面我穿的这个金色是金色这种啊，这个沉稳的、大气的，包括是富丽堂皇的这种感觉。但是换上紫色之后，哎，整个人感觉好像又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哎，更加的端庄，然后呢，大家闺秀，然后文艺气息比较好。其实紫色无论是在国内外也好，它都是被誉为是神秘的象征，女性的象征，而且是知书达理的一种典范。所以今天如果说您选上我们紫色，一样也是在绫罗绸缎的基础当中，会为您显示出葫芦卷草纹，包括是葫芦胭脂纹的暗纹，不仅仅是在胸口的前头啊，包括是在我们整个的斜襟方面，对不对？暗暗的，不是像这种啊非常写实大葫芦在整个的胸口当中，它是您仔细看能看到葫芦造型，而且整个卷草纹蔓延开来之后，寓意也很好。您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颜色做到一个非常亮的这种提花，有色提花在里头还会有暗纹，整件衣服不仅仅是100%的桑蚕丝，更是暗纹和明纹啊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像这样的服装不仅仅是吃价格，它还吃工艺，不是说你有了100%桑蚕丝这样一个材质就可以做得出来的，还有很多一些织法，包括是编织的纹路能够让它提升出来，这样才能够更加好看和美丽了。
1: 你会发现艳华搭的是白色的裙子，我搭的是白色的裤子，
0: 是的，
1: 就这一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啊？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
0: 对，
1: 就是你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衣柜里边下半身的很多的裤装裙装都能盘活，包括搭配深色系的黑色的也很好看。
0: 对，
1: 我穿的这个是粉色哦。姐姐们阿姨们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不要选择老是黑的老是灰的，要选择一些缤纷的颜色，
0: 亮亮的，
1: 像紫色呀、黄色呀，还有这个粉色呀，都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
1: 它在肩膀这个位置啊，帮你做得非常好。我跟艳华都是选择小码。
0: 对，
1: 有很多人说可不可以落肩？落肩会显得人有点溜肩。哎，它做到这个正肩以后，在正式场合穿着的话，都非常有仪式感。另外呢，我们手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裹住的，100%桑蚕丝，所以有掰掰肉、有蝴蝶袖的不用担心。包括还有余量。可以帮你送风啊，进风。我和艳华都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包括肩膀、包括这一把，其实余量完全够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做那种 A 版修身版，我们做的是略微有点廓形的 B 版。
0: 是，
1: 上身以后呢，动起来的话更为舒适。那当然，如果姐姐们、阿姨们觉得说，哇，桑蚕丝料很贵，
0: 对，
1: 我卡码往大拍可以吗？也可以。
0: 是，
1: 卡码往大拍以后，你会发现穿得更有松弛感。刚才艳华讲到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哦。你想。想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会到国外去旅游。
0: 是啊，
1: 我们代表中国人，对吧？我们出去的时候穿着这种中国传统服饰，哇，走在这个摩登的街头，满满的自信。
0: 是，
1: 这种就是中式元素啊，对吧？包括这种工艺，包括这种桑蚕丝的材质，我是觉得在门店当中卖到2699哦，都不贵哎。更何况东方购物现在是599的价格。
0: 确实，而且呢，如果您到了国外去之后，很多人还会要一直盯着你的服装看看什么，
1: 老外非常喜欢这种工艺。
0: 他们其实很开放性的，比如说是几何纹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就比如说线条的拉伸感比较多一点。哎，在中国不是，我们是啊，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所以呢，无论在我们的身上也好，你看葫芦胭脂纹都是有出处的，福气满满，代代相传，对吧？八达运的话呢，同样也是跟财富有关，富贵圆满。
1: 我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啊，这个造型分别在哪里？这个是富贵连枝纹，就是在这种暗纹的地方，这种地方看到没有？
0: 枝蔓的，
1: 有枝蔓
0: 一起的，
1: 开枝散叶，这个地方是菊花工艺啊。
0: 然后葫芦卷草纹就是
1: 看明的这个地方，
0: 对吧？葫芦卷草纹，
1: 卷草纹，都是双工剪桑蚕丝帮你做到拉丝，这种工艺啊，不是什么贴个葫芦上去啊，
0: 是的，
1: 是直接在织的过程当中针织。100%桑蚕丝在织的过程中织在里边的、
0: 确实它也不是说印上去的，它是这个织进去的，对不对？所以说单独一件，如果你到专柜当中去看的话，2699，就算是什么商场搞活动满减打八折最多了，但今天不是，只需要599就可以带回去，甚至有很多给到自己啊留学在外的一些孙女儿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什么儿媳妇儿 啊，对不对？都会来买，甚至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一些朋友们看到这个衣服哦，就好多两三 件、三四件买回去就不同的颜色，配不同的衣服来穿。你到无论是国内国外也好，出去旅游，包括在很多的一些这吃饭的高端的一些场所，都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出来我们的文化和气质了。
1: 对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紫色、粉色的180、175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姐姐们真的很有眼光，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啊。哎，150-160斤的180。140斤左右的175，
0: 是
1: 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跟我和燕华一样的165，卡码往大拍也没有问题的。
0: 是，
1: 万一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最后的13分钟时间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还能参与领钱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12分钟时间嘛，我们的这个170和185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体重，对不对？嗯，更加的难了，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这个选择。除此之外呢，这粉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也是啊，就快要断码了，要选择这两个颜色，特别是要合适您尺码的，599元，您可以多买两件回去哈。
1: 对的，而且专柜当中2699元，对吧？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今年开发了很多高端系列，包括真丝的，包括香云纱的，但是599这个价格，如果你在跟市在外面比的话啊，真的是不贵的。嗯，而且你同样要看哦，我们这个品牌到底有没有专柜？我们万商里边是有很多专柜的，包括像杨浦商圈啊、黄浦商圈啊、长宁商圈都有 Omily 的专柜。
0: 是，
1: 所以对于很多熟悉 Omily 品牌的女性来说，会觉得599价格在东方购物做销售一点都不贵。
0: 确实呀，而且今天啊，这个才599块钱带回去三个不同的颜色。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东方购物100%桑蚕丝这样的一个材质，也不是说每一次能看到的，对吧？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以比如说全棉材质，透气性比较好的。稍微呢加一点点什么针织的材质也挺好的，100%桑蚕丝。说句实话，不是说每一家供应商每个做服装都可以拿到那么好的一个货的。
1: 哎呦，艳华真的太懂了，因为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每一次提报商品哦，都是一种怎么讲，一种价格上的拉扯，然后卷价格嘛，还有材质上的拉扯。
0: 是，
1: 就是如果我们这件衣服100%桑蚕丝，不做提花工艺，不做印花工艺，599的价格放开卖，敞开卖。但是因为做了提花工艺以后，它对于桑蚕丝就有要求了，一定要双工剪的桑蚕丝，然后才能做到吐丝以后有韧性，在做提花的时候不断丝。
0: 是，
1: 然后还要做到印花工艺，包括又是现在时尚大热的葫芦造型，所以很多供应商说我卷了价格以后还要卷品质，就很难做到599。但是我们 Omily 有这样的实力，少量备货，在东方购物相当于挡广告，做到599的价格。
0: 是，
1: 这个紫色也好，粉色也好，现在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
0: 所以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把握住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其实一件衣服好不好，必然就是既然花了，比如说大价格，比如说无论在商场当中2600多，还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是599元带回去，我们都会看啊它的一个实用性，包括是利用率。那利用率怎么说呢？你在整个衣橱当中，包括你的使用场景，出去游玩可不可以穿？出去吃饭可不可以穿？开家长会能不能穿？接孩子能不能穿？甚至于说我到超市里头，进口超市当中去逛一圈可不可以穿？这件衣服都可以，不像有时候我以前就是卖衣服，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是自己买到很浪费的啊，花了3000-4000块钱买回来，只有一种场合可以穿呀。后来看看好看好看的，又不舍得扔，但是呢，因为它价格高又放在那边，这个衣服我就不担心了。第一点，穿着又很舒适，春天、夏天、初秋都可以来进行穿着，而且搭配你的这个身上的那些裤子啊，包括是短裙，白色、浅色、深色，它也好搭配，
1: 百搭，
0: 包括是珠宝、珍珠可以搭。文玩串珠可以搭，黄金饰品也可以搭。您看看以前在古时候那些宫廷剧当中，是不是也就这几个颜色特别特别受欢迎，对不对？黄色、金色的、粉色的啊，小主，包括是这个紫色的，都属于大女主的风格。而且到了近现代的很多一些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材质的衣服特别的受到这个好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也是把难得一见，既有新中式风格，又可以做到我们复古的传统的风格带回去。而且穿在身上凉快舒适，不挑人的这个肤色，不会什么一下子上身之后觉得呀黑黑的，不会哦，因为它那个粉不是那种这种藕粉色，它淡淡的，
1: 它有点玫瑰木粉色，
0: 对吧？
1: 就是超级显白，包括你看以粉色为例，上面的葫芦都是金葫芦哦，都有金色的那个线编织的，这个金色的纱线也是100%桑蚕丝，
0: 是，
1: 所以我在说双工剪的桑蚕丝才能做到这样的韧性，而且包括懂行的、懂做衣服的都知道，一般只有重磅真丝才能做到提花工艺，
0: 对，
1: 如果是那种比较薄的，一丝一拉扯就断了，那就断丝了，不能做了，
0: 对的。
1: 现在粉色、紫色在热卖当中，我是觉得阿姨们喜欢粉色是有道理的，
0: 对呀，
1: 因为粉色其实不一定说你的衣柜里边每件衣服都要是粉色，但是一定是那一件出客的场合需要穿着的时候，
0: 是的，
1: 把这个粉色拿出来，对吧？
0: 是，
1: 它兼具了桑蚕丝的丝绸质感，又兼具了缎面真丝的亮度，包括它真的货真价实的啊。100%的桑蚕丝，现在粉色和紫色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
0: 确实，
1: 你想接下去端午节快到了，就下个礼拜嘛，
0: 对
1: 吧？如果呢举家团圆，正好在外边有一些宴请宾客的一些活动的话，你穿什么呀，姐姐们、阿姨们，对吧？穿上这一件，对吧？小朋友们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迎来假期了，
0: 是的。
1: 举家出去旅游，犒劳一下小朋友的时候，别忘了犒劳自己。
0: 对，
1: 因为小朋友每一个努力的孩子背后都有努力的妈妈，
0: 是，
1: 都有努力的外婆，都有努力的奶奶，真的，因为全家人的托举才能成就一个孩子嘛。但是托举别人同时不要忘记啊，爱自己哦，对吧？你如果每个月都在买衣服，那我就跟你们说，阿姨别买了，因为你每个月买新衣服的话，基本上今年或者这个月你是有衣服穿的。但如果你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自己买一件衣服了，买一件好的衣服，买一件好的真丝了，你买它，买它，因为这个价格买回去是值得的。
0: 是
1: 这个颜色啊，粉色，它叫玫瑰木粉色，上身以后超级显白，它也不像那种很拖沓的材质，让你穿了以后显胖的，不会，因为最小的码数，我跟燕华穿最小的码数，我们门襟的那个宽幅都基本上有一个半人，然后它的长短呢也不压身高，
0: 是，
1: 如果你的个子不高的话，绝对不压你身高，
0: 对，
1: 它正好是在臀部中间的这个位置，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臀部比较丰满的，然后腰身这个地方不想进风的，都能帮你遮挡掉，
0: 是，
1: 侧面哦。更有旗开得胜旗袍的元素在那边，做到一个半半的小开叉，不走光，但是不影响站立坐蹲，不影响跨台阶。
0: 是，
1: 你想啊，这件衣服啊，阿姨们买回去以后，吊牌上2699，你看了开不开心？
0: 是呀，
1: 这个2699还不是说什么是工厂里面标的价格，是正儿八经在万商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2699的。
0: 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做599的价格啊，
0: 是的，
1: 三个颜色三选一。
0: 是的，无论是粉色啊更加的粉嫩，还是紫色更加优雅，包括是金色更加的富贵，今天三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599一件。你如果真的不知道如何选择三件通带回去，你自己可以先上身看一看，或者 一意，哪个颜色适合自己，对不对？甚至于我们曾经在商店当中啊，有一位太太啊，她过来看了之后，这件衣服特别喜欢，因为她一直在夏天就是穿真丝的。她说真丝衣服很难买，为什么难买？就因为如果你看没有这个斜襟扣的话，它会一下子就挺在身上，能够把我们身材当中一些缺点暴露出来。但是这个真丝它因为修身的版型的一个设计，能够把整个的视觉往上提了之后，穿着很好看，但是呢又很舒适，舒适和美丽兼得之后，再加上颜色，对不对？三个不同的颜色，它每一个上身说，哎呀，我这脸色脸色呀，我平时不太穿这个，一上身呀也很嫩，一上身又一种不同的气质。它三件通通带回去，2699三件带回家毛10000块钱来，多了跟我今天599，你就算是三件衣服带回去1800块钱不到，对不对？你在市场当中一件的价格。不用就可以带回去三件了，
1: 而且要买、哦、要买衣柜里没有的颜色。
0: 是
1: 你平时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都有了嘛、哦？对吧，阿姨们？买粉色、紫色，现在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但是180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一件了。175的紫色和粉色各两件。170也被货告急啊！
0: 是
1: 15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还要做的3分钟时间，立刻把握住。再给您强调一下材质，100%的桑蚕丝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175和180两个尺码的粉色和紫色快要没有了，到个位数了，所以大家要选择这两个尺码的这两个颜色，一定要是加紧的重塑起来。那如果刚刚是转台转过来看到我们东方购物，大家所想的是来自100%桑蚕丝的上衣，对不对？大家再介绍一下啊。
1: 对的，100%桑蚕丝，而且是双工减桑蚕丝，来自于欧米里的品牌。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品牌？因为它不是工厂直接发货过来的，它是线下线上同时做销售。在门店当中啊，万商像杨浦商圈、长宁商圈、黄浦商圈，包括在光大都有专柜和门店，门店价格2699，东方购物599。我们用到的是斜插金，然后呢都有滚珠包边，再有手工盘扣，做到的是旗袍款式。前段时间很多小朋友在考试，我们妈妈们穿什么旗袍，觉得寓意是旗开得胜。
2: 对，
1: 我们上面还有葫芦造型，那种蜜金色的纱线也都是100%桑蚕丝，用到的数码印花。葫芦造型，无论是卷草纹还是莲枝纹，都是寓意满满。
0: 对的，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仅是前片有这个造型哦，包括在手臂的位置，在后背的位置都有这个造型。
0: 是的，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为您所献上啊，市场当中2699元，造型好，材质好，穿着又很舒适，适合您出席不同的场合。无论是有一些比如说隆重的场合要贵气的啊，你可以搭上比较昂贵的一些珠宝，还是您到一些高端的商超当中，哦，就算是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今天599元一件啊，各个场景都是您出席任何场合啊，这与众不同的焦点。在我们东方购物不是买过很多一些昂贵的，比如说翡翠玉镯、和田白玉的玉镯，
1: 还有蜜蜡，
0: 哎呀，赶紧可以戴起来了呀！配什么样的衣服不可以？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
2: 大家好，我是青青。嗯，好久没有和燕华一起做直播了，
1: 对对对，我们两个上个这个上海小妞啊，对于叉烧来说，一定是这个口水是沾沾地的啊。
2: 广东不是有个饭叫
1: 对大家来给大家献上的是来自我们上海艾森品牌的叉烧。那说到艾森品牌，大家说到因为叉烧呢，可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包括选择部位。那现在大多数大家喜欢吃的是什么？五花肉的叉烧。那肉是什么样的肉？肉的品质好不好？先认准品牌，我们是上海艾森。艾森跟上海艾森不一样的啊，正宗大家说放心肉，放心肉，那要上海艾森这四个字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他们家本厂进行为您所制作的本帮五花叉烧，组合呢也是非常丰富，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四盒带回去哈，一个呢是六盒带回家了。
2: 是的，这样子368克一盒，如果是四盒的话呢，15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块钱，我们就拿到了49块钱，
1: 对，
2: 就拿到了6盒，
1: 哎，更加划算，对吧？那关键是上海艾森的这个肉啊，大家就是非常的放心。为什么会放心啊？因为品质肉，他们选择肉地点，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养猪的地方，
2: 对，
1: 从源头开始控制。
2: 是的，
1: 所以一盒哈，我们的价格多少
2: 钱呢？在网上有的是41块钱一盒，而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199六盒。对吧？30几块钱一盒，
1: 确实，你看41块钱，如果六盒带回去就240多块钱，
2: 对的，
1: 出头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六盒带回去199块钱，
2: 是的。
1: 那这个叉烧到底有哪些好处啊？先看看叉烧当中选择都是品牌猪肉，你让说，我们选择是品牌猪肉，是上海艾森的品牌，上海艾森出的这个猪肉啊，特别是叉烧，更加是值得放心了。他们的排酸工艺非常到位，而且原料是自己来的。除此之外，看看它的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哈。第一点，猪肉的含肉率是大于等于75%的，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酱料，对不对？你看叉烧酱也为您所配备了，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能稍微让这个叉烧更加松一点，更加入味。包括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保质期呢是12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就可以了。看看产地，上海市奉贤区，上海自己的啊，生产厂商就是上海艾森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自己来进行生产。那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啊，加工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
2: 是
1: 拆开来再看看，因为每一盒的叉烧，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368克的一个含量。那
2: 是
1: 我们待会儿拿把剪刀，好吧，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2: 是的，
1: 给大家来看。
2: 然后呢，它的配料里面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非常的好，蛋白质高达了15.2克。
1: 确实，
2: 对，这个季节还能够打造清凉厨房、空气炸锅，对吧？烤箱，看到没有？如何来烹饪的话都写得很清楚，
1: 是的。
2: 但你家里的平底煎锅去煎一下也可以。
1: 确实，而且它是盒装啊，盒装打开之后，你先看看这2块五花肉。在做吧，对吧？五花分成，然后呢，它那个酱汁已经都是浸进去、腌进去了。
2: 再拿一块，好不好？
1: 它等于说是整整的一大块。
2: 它是，我以为它是切好的。
1: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还没有完全解冻。
2: 那你自己可以去给它切薄、切厚，
1: 先
2: 都可以。
1: 叉烧呢，就是先加热，加热好了之后再切的。就是广式的也是这样，没啥细切和自在煮的，整个一条来开
2: 说。哎呦，侬倒是烧菜
1: 了嘛？那当然了，吃和自在煮的比红烧肉来
2: 了。我以为是把它解冻，然后给它切片，然后再去烹饪。
1: 不是啊，叉烧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一整条一整条的，然后呢加热好了。

0: 之后基本上空气炸锅，
1: 看来燕华是会错的啊，
0: 15分钟15分钟，对吧？正面烘个15分钟，背面烘个15分钟，打开之后。哟，这啦，快猜说！哇，看到了，
1: 这个我们是空气炸锅，
0: 你用的锡纸对吧？弄好之后，这还只是半盒哦。嗯，我就把这个叉烧拿出来之后，看到了，它整个的第一点肉质非常的好，第二点五花三层，非常的细腻。
1: 是的。
0: 除此之外，椒盐欲滴。
1: 对。
0: 两面啊，每面是15分钟，正正好好。嗯。再给大家切吧，
1: 好的，
0: 就有点像这在港式茶餐厅当中，把大家来切啊。
1: 是的，我平常非常喜欢叫的就是叉烧饭，哎，对吧？叫安然销魂饭嘛。
0: 对。
1: 然后每次叫的话不便宜的，都要50几块钱。
0: 对吧？
1: 我叫到便宜的话，那个叉烧就很质量很差很差。
0: 是的。然后叉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肥切、厚切，也可以薄切，基本上呢比较适中。你如果到港式茶餐厅当中去看看，很多一些叉烧啊，它的样子啊、样式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再可以自己弄点这种叉烧酱、叉烧汁。关键肉好之后怎么做都很香。嗯，而且你看到吗？你弄好之后，它当中的肉汁是有整个的一个啊，香气喷喷的就开始了。基本上全是买大组合，
1: 对，
0: 199块钱6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看到我们整个肉好之后，你烧什么都好吃、
1: 啊。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了，
0: 对的，
1: 像这种叉烧啊，你在家里做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猪肉你买得到，但是你叉烧怎么做、哎、这是广东的一个，对吧？广东的一个做法、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够吃上这样好吃的叉烧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叉烧饭、叉烧面，你叉烧炒一炒都可以的、哎、
0: 加热完了之后只需要摆个盘就好了，对吧？然后
1: 我已经看中了，你要尝一下这个吧。
0: 这是冷盘，
1: 冷盘
0: 冷盆，然后呢、叉烧弄好之后，你稍微淋点酱汁，
1: 一样
0: 的，对吧？也可以来吃下酒菜，包括是看电视的时候当做这个肉菜啊，都是很好的。你到外头去点一份叉烧多少钱？很贵的。
1: 这一盘叉烧外面点点不便宜的，现在很多茶餐厅里面都要80-90块钱一份。
0: 没有那么多，
1: 没有
0: 去点点什么双拼啊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呢是额外加工的。我们说啊，这叉烧也可以跟蛋滑蛋在一起。
1: 对的。哦，
0: 因为叉烧是用到了我们的五花三层啊，正宗的五花肉，而且它的香味和蜜道的米多落火，
1: 对的吧？叉烧必定是要带点肥肉的，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要肥瘦相间。我们选择到的是五花的部位，特别好吃。
0: 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啊，说哎呀，今天下雨了，今天早上不是下暴雨嘛，对吧？弄个面条下碗饭，然后呢弄个叉烧放上去，稍微弄个蛋啊，包括是弄个什么这个蔬菜都可以，对吧？叉烧饭也是比较好的。在这边为大家所啊淋上我们的酱汁，拌一拌。哎呦，跟米多米多太近了，
1: 这样的外卖叫一叫要50几60块钱呢、哎、
0: 是的，都能够今天6盒带回去、
1: 哦、对，每一盒才399块钱。
0: 好，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组合吧。
1: 是的，来，现在都在买这个大构成啊，150块钱是4盒，那么199是6盒，等于在150块钱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就又带回去了，多拿了2盒。而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2盒就要80几块钱。
0: 确实啊，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

0: 这个爆满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目前我们六盒装是199元特别的热销，那每一盒的进行时是368克，366克什么概念哦？它是这个纯部都是五花肉，两条，对吧？然后呢，帮你是这个腌制好的、酱汁好的，就带回去你能起码拿第三个你要给多少钱？哦，现在已经帮你做好了叉烧的味道了。嗯，
1: 是的，已经是完全调好了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然后呢，如何烹饪的话，我们就包装上也写好了，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平底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平底锅，就怎么？哎，给它弄熟也可以的。
0: 是的，像我最偷懒的方法，我们家里头做，你想，哎呀。
1: 烤箱还要弄弄，对吧？
0: 你蒸饭烧饭的时候直接扔进去，一起烧，哎，
1: 整个的饭当中的味道也是配满了叉烧。我儿子吃的时候说，哦，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说你吃是什么啦？是五花肉当中是做的叉烧的味道呀。所以才那么好吃呀。
0: 是的。
1: 所以蒸一蒸也可以吃啊。
0: 是的，我对叉烧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超爱那个外卖叫那个叉烧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试过有叫69块钱的，和有一次我看到20几块钱的，我想，哎呀，这个怎么那么。 便宜我就只有这类了，嗯，还有这叉烧完全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好的叉烧，它的价格就是放在那边。
1: 确实，爱心天啊，东东哥也是保证了一个品牌，上海爱心自己为大家做出来的本帮五花叉烧，他们从原料开始把控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猪啊，这个选择到了这个本地的猪，然后猪的整个的一个屠宰方式，包括是它的一个排酸工艺非常好，所以你来了叉烧啊，没有任何任何的气，
0: 又香又嫩又好吃，
1: 味好。
0: 调的好，竟然这么大一盒只要39块钱，199是6盒哎，
1: 而且31块钱基本上都是可以分成两顿吃，因为里头两条的太死了。
0: 哎，我突然想到，没多久之后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对吧？刚才我听人燕在说小朋友幼儿园放假呀，要出去玩呀，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要囤上这个的呀。 对的，
1: 孙子孙女来吃的时候，对啊，换了一道新风格的菜了。
0: 老两口当中啊，呀，说真的是好吃的，对吧？因为现在很多一些菜式。 都开始了，这个过下酒菜呀，农比呼声，农比菜烧雀雀，也蛮好的。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叉烧，对，做法是多种多样的，
1: 你
0: 可以直接这样子摆盘，炒一个蔬菜跟蔬菜炒在一起，
1: 确实，
0: 然后呢，叉烧划一个蛋，但是你说以往的话，家里很难吃到叉烧，因为。你要么去叫外卖，要么去买，家里就很难自己去做一个，
1: 做不出那个非常纯正的味道，对吧？然后还要费时间费功夫。我们有一个组合哈，组合是非常的优惠的，六盒带回去是199块钱、大多数朋友们都在囤六盒，因为六盒更加划算。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对吧？然后叉烧它那个味道呢是酱香浓郁的，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个叉烧特别推荐啊？叉烧本质是用什么做的？猪肉做的，对吧？猪肉好不好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再怎么卤味呀、酱汁酱进去。之后猪肉不好，它只能是那个吃过的再弄点酱油，
0: 所以我们有品牌的、
1: 我们是上海艾森哦，记住哦，你到外头去看看，因为很多人冒充它，就是讲什么艾森，还把那个名字写错都有的。你正宗的说，好品牌，品牌猪肉就是上海艾森。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猪肉的含量呢是大约等于75%，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叉烧酱，包括是水啊，这个米酒对吧？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让它更加松，包括是碳酸氢呐，食用的小苏打。那保质期是12个月。欢迎看在这边啊，生产厂商是上海艾森食品有限公司，包括这边是上海奉贤区上海人自己制作的叉烧。推荐方法呢会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空气炸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烤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0克。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叉烧它的分量到底有多么足？因为三百六十八克的一个分量，它不是一条，它是两条，那就保证分量吧。这个啊，我相信老两口在家或者一家三口一顿是吃不完的。这个叉烧你到外头去买，70多块钱一条，你两条带回去是要将近15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每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正宗，你就说冲着上海艾森品牌的这个猪肉，就买他们家五花肉都不止这个单价带回去368克的一个分量，只要什么就30多块钱，侬起码妈的你糊弄都把自己卡的，对吧？这样好不好吃？
0: 格子刚刚艳华切开来的，
1: 对的，
0: 我盘子里面碗里面放了好多热热的叉烧，真的又香又好吃，
1: 是啊，
0: 蛋白质也有15点几哦，
1: 对，所以很香，对吧？很贴心啊、
0: 而且它切得很厚，很吃，就是幸福感
1: 啊！我知道，因为青青非常非常喜欢吃肉的
0: 啦，对的，而且我很爱吃叉烧饭，
1: 对，
0: 平常就很喜欢叫叉烧饭。
1: 他很挑的，不好吃他肯定不吃的。要么哎呦，这么着
0: 的，
1: 对吧？
0: 没有防腐剂的。正宗啊，绝对港式风味。
1: 是，再给大家看看它弄熟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这边都可以开了哈。
0: 是的。
1: 好，开来之后，接吧。
0: 真的，我觉得肉食动物，肉食对吧？爱好者。
1: 叉烧啊，你看，要么就是新鲜的。你到正宗港式茶餐厅啊，他们很多叉烧就是热气腾腾的，吃热的啦。
0: 对，一定要吃热热的，
1: 对吧？它可以当做热菜，也可以当做冷菜。你看它这个猪肉。猪肉的肥瘦比，这一块的五花肉烘烤出来之后啊，这个焦颜欲滴的样子，
0: 越烤越好，
1: 五花三层，对吧？它烤好之后能把它上头那个油水给走掉了，
0: 对的，
1: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要去吃到我们的叉烧，基本上啊都是它的肥肉，基本上都是把油给走掉了，对吧？很多地方为了省成本啊，一般能刚卖素皮啊，它切的比较薄一点。这个能够在家里头实现什么？叉烧自由，对吧？
0: 我要来一块这个最热的，这个太好吃了。今天这一盒算下来，这才是每盒里面的半盒，
1: 这才是才半盒哎，半盒你一顿吃正好，你这样算下来，你一顿吃叉烧才15块钱。
0: 这个是属于哎，你即使买到了五花肉，但你做不出叉烧肉的风味
1: 啊，你那味道调不出来，调不好。那今天呢是艾森，上海艾森啊，这个大品牌为你所调制出来的叉烧的味道，你可以做成黯然销魂饭，
0: 对，
1: 放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饭当中。对吧？都可以，
0: 太好吃了！哎，就这样的黯然销魂饭，叉烧饭，我经常叫的58一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多叉烧。
1: 对的，
0: 说实话实说，
1: 是吧？
0: 我们家也那么多。哎，
1: 所以这个啊，半条都还不到一点点。你就算它半条吧，反正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不到，
0: 对，
1: 就可以吃到一份了。关键
0: 老两口就像燕华说的，每次只要半盒，
1: 对，
0: 这么一块，
1: 半盒就好了。关键是品质放心，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特别认准。你什么新闻报道当中出来？ 来啊，这个肉那个肉啊，这个哪个部位的淋巴的肉是病的，对不对？你讲不清楚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说宁愿花高价格我去买到品牌猪肉。而在品牌猪肉当中有一个品牌大家非常认，就是我们上海艾森这个品牌。你如果到外头去自己去买五花肉也是买上海艾森的，今天上海艾森品牌自家做好子了，
0: 是的，
1: 用自己的五花肉啊帮你腌制好了，做成叉烧的味道带回去，更加省时又省力了。
0: 是的，真的打造了清凉厨房。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150块四盒，但是199有到六盒，所以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大组合。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了，做的21分20秒，我们大组合越来越热销了。大组合火爆销售当中，199块钱是6整盒带回去哈。
1: 对的，
0: 我们的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基本上每一盒都要半斤以上嘞。就算它75%好了，对吧？我纯肉，纯这个五花肉，基本上也在半斤。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6盒啊，这个是分量十足的。你就单独去看看，买到上海爱森品牌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的五花叉烧肉，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啊，300块钱啊，或者说200-300块钱很正常。东方购物今天6盒带回去199元，就算去买我们的原本的食材，就生的这个猪肉五花肉上海爱森的，哎呦我这嘎的，你还要跟老板去约好啊，你抬头高头要帮老板约好，那我要上海爱森的，我紧要举底啊，
1: 要给他补位啊，
0: 哎对，五花肉呀。就是补位嘛，对吧？五花肉，而且五花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那么漂亮的。
1: 对啊。
0: 听说马姑你有拿的是
1: 吧？马达马
0: 啊、哦嗯！我帮侬讲，
1: 马姑都怎么？
0: 买回来之后，大家零零散散，要么一整块都是肥的，要么就当中有一点点筋的，就它那个占比不是非常的好。
1: 对。
0: 但是爱森品的，刚才我每切一个啊，五花3层。就是两层是这个瘦的，3层是肥的。
1: 是的，
0: 基本上是，
1: 因为你要吃叉烧的话，它必须是肥跟瘦要相间的。
0: 哎、
1: 就跟我们去烧烤店，有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花肉嘛，烤一烤，非常好吃、它必须是有到肥肉的部分，有到这个瘦肉的部分。
0: 对的，
1: 烤出来你每一口下去的话，筋肉带着这个肥肉，但是这个肥肉一点不肥哦，肥而。

0: 腻，因为它烤的过程当中油脂已经是逼出去了。
1: 确实，所以今天199元带回去上海爱森品牌的本方五花叉烧特惠组合，确实是蛮特惠的。这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六盒更加热销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概是60到80分钟的时间啊，说句实话，你把它厚切变成了叉烧，嗯，因为它稍微薄一点点切呢，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肉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嘛，而且我们现在六盒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今天肉盒到底划不划？
1: 19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一盒，你想我们150块4盒嘛，等于再加49块钱就拿到了2盒，
0: 对，
1: 而你自己去买的话是82块钱2盒。好，刚才我说到你去这样外卖，对吧？叉烍，对吧？58块8，然后像我平常爱吃的叉烍饭48块钱，这神券还便宜了。我叫的都是50几块钱的，30几块、20几块叫的还觉得品质。
0: 我就想叫过来之后，
1: 如果跟图片不符的，
0: 叉烍有多少块？
1: 没多少分量，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下饭呢？对的，
0: 今天我们一盒360克带回去都是厚切，
1: 每一盒啊，想切多厚就切多厚啊！
0: 你看到吗？这不两整条，跟香啊，这不是这生的。 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呢，五花三层啊，整个的肉又你看到这边啊，横切面，横截面，对吧？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两层筋的三层肥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五花肉。然后呢，上海埃森品牌选的他们家本就是本品牌的这五花肉，我打锁做成，做成之后再用到了叉烧的秘制的酱汁工艺，啊，腌制一下，酱制一下，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只需要加热，第一种的烤箱，
1: 对，
0: 炸锅可以。 第二种啊，你两面啊煎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呢，放在电饭煲当中跟米饭一起，生的米饭也行，
1: 直接就叉烧饭了。
0: 哎，一起烧，直接叉烧饭。
1: 是的，
0: 你讲究一点嘛，弄点什么酱油啊，红烧什么叉烧的酱也有的，也有卖的，对吧？
1: 是的，
0: 关键这个叉烧好吃。
1: 对的，
0: 这个第三块了。
1: 第三轮喽，对的。
0: 反正就冲起炸锅的话，两面啊各15分钟，就一面15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15分钟。 看到吗？
1: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
0: 啊，这只是一盒里面的半份儿。对的，每一块的叉烧都是那么的标准。我说到标准是什么？因为艾森品牌他们对于自己的猪肉及他们的我不好搞，他们其他什么鸡鸭鱼我晓得，但是猪肉肯定是非常的正宗啊，对吧？是的，你要去买原材料，买肉是不是也要买这个上海艾森的，对吧？嗯，然后呢，你稍微切，想切多哦，就是肥瘦啊，自己可以来进行掌握。切完之后再弄点这种叉烧酱汁。
1: 稍微淋一淋，
0: 对不对？因为本的它的一个这个食材够好了之后啊，你怎么切都很好。对的，再配上一份白米饭，对吧？营养均衡。对，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冷面啊也可以啊，面条配上叉烧，叉烧面，你配上这个白米饭，弄点这个泡饭也可以。关键是好吃呀，它把油走掉之后啊，整个的肉头紧实，然后很香。
1: 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就是这样的。大家为什么冲着艾森的品牌去买到它？就因为品质够好，他们家啊是自己的这个养猪猪原材料是自己的，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排酸工艺，所以呢秘制调好了之后做成了今天我们成品带回去了。
0: 是的，
1: 嗯，
0: 尤其对于这种已经调过味道的这种叉烧啊，或者其他味道的，我们对猪肉的要求就会很高。
1: 对，所以认准品牌，今天是上海艾森的，而且是本帮的口味啊，本帮五花叉烧，
0: 是
1: 159元是6盒，嗯，大家都在买我们的6盒装，
0: 谢谢。
1: 性价比更高，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0: 个月的保质期，接下来呢又正好是放暑假了，所以在冰箱里面囤上这样的叉烧，饿的时候来一份，真的饱腹感又强又有营养也美味哦。
1: 哎，关键是健康还放心，对吧？最后是14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您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3分钟时间了，感谢128位顾客成功有火炬。哎，今天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多朋友都是啊，这个买大组合199块钱，虽然确实蛮划算的。跟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海爱森品牌的纯五花肉，没有任何的酱汁供应的，这点份呢也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上海爱森也说了，他们供应商也跟我说，说上海爱森呢，你要卖餐饮啊，但是呢做好成品叉烧，他们的企业的这个领导啊，都是还蛮重视的，说有一定要打赏，作为上海品牌是有这个自己责任的。上海人也喜欢吃到五花肉，对吧？五花肉的好吃程度，他们也喜欢吃种这 H G 底泥一样叉烧嘛，秘制叉烧当中一定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所以它味道呢做的也是蛮好吃的啊。青青也是一直是吃叉烧饭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叉烧饭，但因为家里做不出来，所以每次去到这个餐厅，广东餐厅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我就是点这个叉烧饭。第一，我是�觉得价格不便宜，我刚才说了，叫到20几块钱的饭量就有一增了，不行的，叫到50块以上的，哎，好吃的，但是只有几天，
0: 哎，大家还没吃
1: 呢，对的，
0: 偶尔吃吃还蛮舍得，天天这么吃就不舍得了呀，
1: 对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外头去啊，吃到这种叉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肯定给小孙子小孙女吃的，自家所谓的吃，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偶尔弄好啊，这个冷鲜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然后呢做好之后，哎，自己又不费时间，对吧？完全不用费到时间。你也不用额外再去买这五花肉了，买回来之后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啊，凉面煎一煎，或者呢烤箱啊空气炸锅来进行烤一烤，甚至你是蒸饭做饭的时候放到电饭煲当中去，跟我们的米饭一起来烧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蛋白质包装上写了15.2，你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是要补充肉类的，对吧？我们每天餐桌上要变着花样给自己吃，变着花样给小孩子吃，
0: 是，
1: 对吧？鸡鸭鱼肉都是得有的，然后肉类的话无非也就是猪肉牛肉鸡肉这一些的，所以叉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广东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为什么叉烧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它那边一年四季都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呢叉烧你做好之后，它把当中猪肉的这个肥油啊给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它是 Q 弹软糯，同时呢又是啊可以当做凉菜吃，你这个加热一下也好吃，当冷菜也能吃，那秘制酱好啊，调味好了之后很鲜又很下饭。炎炎夏日到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那么好吃的这个叉烧带回家，关键是放心好吃。当然了，你可以 DIY 一下啊，就切成小肉片变成小炒肉也蛮好的，
1: 对吧？跟你爱吃的蔬菜炒在一起，
0: 对吧？变成一个小荤，而且又是五花肉啊做成的，又是上海爱森品牌，好吧？199元6盒带回去，立刻来抢先，用户专线是02151119000。

0: 很多人都在说今天到底价格多少，划不划算？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
1: 直接推荐大家买六盒装，因为六盒装是199元，等于在我们四盒15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49块钱，就直接带回去了两盒，多拿了这个两盒。但是你自己去官网买两盒就是要82块钱，看到没有？82，将近83块钱，这还是这个搞活动的价格，平日的价格是48.8一盒，今天我们199除以六多少钱？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都不到。
0: 哎，是的，关键是上海爱思的品牌，对吧？其他品牌嘛，我不好说那个价格啊、性价比，包括它的品质，我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1: 对的，
0: 但上海爱思很多上海人，包括我
1: 自己买肉，家门口的品牌，
0: 哎，阿华
1: 本科就是爱思，
0: 就家长都会说了，哎，弄几摊就给我买，肯定会去买上海爱思，爱思爱思啊。那爱思就是我们上海本土品牌，他们家猪肉本身质量就很好，供应到任何地方去说，我要说品牌猪肉，对吧？上海爱思的，你看我们叉烧拿过来之后，一盒当中就是368克的一个分量，是它原材料，一盒当中占了2块，有的可能是1块，又看它的那个分量，保证分量，对吧？五花肉这是原材料，这是生的，但是帮你要用到这个叉烧的酱汁呀，帮你所这个秘制好的，一盒当中啊，你看另外一盒也是。看到啦，五花三层的感觉，对吧？有筋有肥，叉烧没有肥的不好吃的，而且酱汁卤的呀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自己加热，你去买买上海爱森品牌的白条的，没有任何酱汁，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1: 是的，
0: 更加高，对吧？你还要跟老板打声招呼，或者到上海的超市当中去，又经过爱森人，哎有啊。那这是上海爱森的品牌和品质为您所保证的，因为猪肉说句实话，特别到了夏天，万一它用到比如说是生病的呀、不好的，甚至是不好的位置、淋巴的位置，你比如立项的你不知道的，就算是五花肉，你看上去蛮好的、蛮大的，还有什么加水的，你烧完之后整个猪肉就缩水了，对吧？就什么注水肉嘛也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认准品牌呢会有这个放心的品质。除此之外，调好味道之后也很好，
1: 是的，
0: 我们一桌子的菜哦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你可以直接滑蛋，也可以切片变成一个叔叔的下酒菜，然后跟你爱吃的蔬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0: 对，
1: 今年放暑假，小朋友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对吧？给他做一个叉烧饭，他一定会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厉害，好神奇。这么一份饭，外面的话是没有这么多叉烧肉的，叫一叫的话可能也要50来块钱。
0: 我们这大概就是一盒当中1/4的一个量。
1: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盒的话有到368克，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轮。
0: 好的，
1: 如果你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话，直接我们有烹饪方法写在包装上，没有的话自己的这个锅子去给它煎一下也可以。
0: 这只是半盒，
1: 半盒
0: 的一个量，好吧？因为烫我就用这个叉子来给大家叉了。每一个呢，我们整个的叉烧五花肉肯定是保证了它那个部位。
1: 是的，
0: 然后再看到吗？烤完之后，这个没有刷过油，就它本身拿过来之后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放进烤箱。每一面各15分钟，差不多就180度到240度这样一个温度就烤了。当然，你烤箱包括是空气炸锅提前预热一下，这个是需要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切一切啊，切一切。我们叉烧看到吗？叉烧拿回去之后，你以前哪敢切那么厚的呀？别人也是啊，一片片薄的，然后给你个酱汁配一配，对吧？你看到吗？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当中的一些纹理，叉烧包括是猪肉的纹理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去啊，150块钱四盒也好，199块钱六盒也好，真的是很多人抢疯了，认准打电话来也问了，说你要买这么多吗？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说了，又上海爱森的呀，我去买上海爱森的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今天也好卖火，帮我去能擦所有米肉，对吧？免得自己来进行，
1: 自己做不来，这个叉烧还是蛮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因为我们是五花肉的部位，
0: 对，
1: 每一刀切下去的话，哇，还冒着这个汁水，香喷喷的。
0: 确实哈，它那个肉汁滋哩嘎啦的，关键是呢，你那个烤好之后，看到吗？整个的叉烧又很香，非常非常浓郁，这才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为您所带来的。
1: 而且
0: 它没有过度的什么用到酱汁啊、酱料，帮你什么弄到里头都是红的，你要酱料自己配。为什么？因为它猪肉好， 猪肉好了之后不需要额外的过于什么辣的口味呀，什么浓油赤酱不需要。那叉烧酱汁加外头裹上一层之后，你如果说哎呦我觉得口味淡一点的，你可以自己加另外配。
1: 是的，
0: 但是猪肉的香味原本的这个香气是保留在其中了。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力度，直接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元6盒，每一盒有到368克，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长达12个月，所以放心订购，没有防腐剂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多了四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六合大组合199块钱快要没有了。就是大家如果说跟之前我们这个金陵的南京的盐水鸭一起配一配，对吧？也蛮好的。还有呢，就是叉烧当中也是属于我们双拼啊、三拼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必点的项目。那上海人也很喜欢，既可以当做热菜来进行吃，也可以来炒制一下。那难得还能当做凉菜啊，上桌面的凉菜来进行吃。那今天大家所推荐不是其他品牌的这个叉烧，而是来自上海艾森的本帮五花叉烧的特惠组合。上海艾森品牌的。大家又是想特别对于猪肉方面特别有发言权，很多一些品牌的方啊，他们说我要选择的品牌猪肉，我的原材料是品牌猪肉，我们就问了哪个品牌，他会标注我的原材料是来自上海艾森的品牌猪肉。大家很多太太们啊，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上海人很讲究的，那吃可以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得好一点，至少得要健康放心吧。
1: 因为现在的话吃东西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多了，尤其很多的老两口吃肉类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当你在吃选择猪肉的时候，部位要好，认准这个品质品牌。我们今天是上海艾森，所以呢是非常的放心的，价格也不贵。平常我们说买点艾森猪肉价格贵一点，买就买了，吃就吃了，对自己好一点。但今天这么一大盒算下来199除以6，每一盒30几块钱，老两口的话每一次只要吃半盒就够了。
0: 是的，因为它量在那边，
1: 是的，
0: 而且呢是猪肉的，不就是含猪肉量也为您标注清清楚楚，75%的，
1: 对的，
0: 猪肉含量大约等于75%，还有叉烧酱啊、水啊、米酒啊、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碳酸氢，那就是食用小苏打，大伙就只有6盒，199元，也是今天东方购物跟我们上海艾森品牌全新推出了一款全新品。你别说全新品了，上海艾森说了，我的猪肉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的叉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上海艾森品牌出的这个成品的叉烧肉带回去。那他没有做好什么熟的带回去，你自己还是能看到它生的五花三层的肉的这个纹理，然后只需要加热就可以。
1: 对的，我觉得这好在哪里，就是自己去烹饪它，你自己控制这个火候，控制这个时间，想要吃就是像我爱吃焦一点点的话，可能给它烤箱的时间再长一点点，
0: 清清是会吃，
1: 让里面的油脂再逼出去一点。
0: 叉烧就是
1: 要焦一点点，
0: 要焦到要这种脆脆的。
1: 你刚才在下刀的时候，其实边边的那一个最焦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0: 已经滋啦滋啦响了，对吧？
1: 这下去的话，肥而不腻的呀。所以你烹饪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不要太好吃哦。这个冻在冰箱里面6盒怎么嫌多了？还嫌不够嘞？
0: 哎，男女老少都很爱吃，关键是吃的放心，吃的健康，好吧？6盒带回去199元，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的一不都是吃姜，另外是吃西蒙县。那星星也是今天我们这个叉烧，龙哥菜说很多去抵嘞。
1: 我家里，你说对了，我在家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出过来一份叉烧，对吧？你说做个排骨还有可能，但你要做一个叉烧的话，真是太难了。哎、但我们今天有专业的人，上海艾森给我们选好了五花肉的部位，给我们大厨调好了这个味道。哎，我只需要把它烹饪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个太省心了，就像艳华说的，省钱了呀。
0: 对，
1: 这么大一盒才只要30块钱。
0: 对，而且还放心，你外头点的叉烧，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肉吗？你不知道，稍微好一点给你标注了，用的是上海艾森的肉。这个价格你再贵你也接受的，为什么？吃的放心呀，对吧？
1: 是的。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大组合可能要快没货了，下单要订199元大组合的朋友们，
1: 是的，
0: 要赶紧拼手速的时候，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3: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4: 对，
3: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4: 对，
3: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4: 是
3: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4: 没错，
3: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4: 对，
3: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四分之一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4: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3: 是，
4: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3: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4: 对，
3: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4: 对，
3: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4: 没错。
3: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4: 没错，
3: 而且没有任何的影响。 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其实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4: 对，
3: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5: 好，
3: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5: 对，
3: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5: 咖啡渍呀、
3: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4: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3: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4: 哎，
3: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4: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3: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
4: 对
3: 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4: 对，
3: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这件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4: 对，
3: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3个9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个9，9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4: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3: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啊，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这
4: 一
3: 包里面是25片，
4: 对，
3: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4: 对，
3: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4: 对，
3: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4: 对，
3: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4: 好，
3: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4: 对，
3: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600元左右。
4: 对，
3: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4: 对，
3: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4: 对，
3: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4: 是，
3: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4: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3: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4: 对，
3: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老早洗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啊，可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给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哦，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呢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是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打了。非常清爽啊！噶的话啦，手朗向啊，还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冰鉴的洗衣片，洗净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们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哦，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道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嗯，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嗯，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嗯，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10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的周年庆限时放松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嗯，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嗯，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嗯，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嗯，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对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嗯，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啊。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 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一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螨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剑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啊，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剑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啊，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忙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

0: 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2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2: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3: 对，
2: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3: 对，
2: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3: 是，
2: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3: 对，
2: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3: 哎，
2: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3: 对，
2: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3: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2: 是，
3: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2: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
3: 是，
2: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3: 对，
2: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3: 没错，
2: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3: 对，
2: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3: 对，
2: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啊，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哎，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0: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1: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十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2: 对，
1: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2: 对，
1: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2: 对，
1: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2: 对，
1: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2: 折
1: 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四分之一，甚至于八分之一，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2: 好，
1: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2: 对，
1: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2: 是
1: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2: 你看，
1: 对不对？
2: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姐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鉴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1: 对，厚毛衣能够洗，
2: 对
1: 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2: 对，
1: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我们冰鉴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2: 对，
1: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鉴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 你看它的这个面板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面板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面板的作用，
2: 对，
1: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2: 对，
1: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2: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1: 是我们是特卖，
2: 是
1: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舰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
1: 嗯，
0: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
1: 嗯，
0: 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舰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
1: 嗯，
0: 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里面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1: 啊，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舰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物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啊，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
1: 嗯，
0: 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哦，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起来那个量不好控制，
1: 嗯，
0: 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
0: 嗯，
1: 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24组了，
1: 这么快啊？
0: 就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舰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1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2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啊，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健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1/4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一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4/4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4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够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10包，我们给你10包。
1: 10包。
0: 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1: 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户的观众都说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这样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2: 对，
1: 咱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啊！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3: 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0-3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1: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都要什么1块几毛钱，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天气越来越冷啊，咱们在家里边经常希望说要炖点汤，想要喝什么汤啊？我可能首选的就是鸡汤，选用一个好的老母鸡至关的重要啊。咱们今天的燕同会，我们的苏北老母鸡今天4只装199块钱，全新品发售，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8: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几天时间就是大雪的节气了啊，最近的天气呢确实就是挺变化无常的，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最近爸爸妈妈也比较关注新闻，这个时候家里面每个星期来煲一只老母鸡汤，好吧，煲一只老母鸡汤。但是正儿八经的苏北散养的养足500天的老母鸡，你自己想想看，在外面买一买给花多少钱一只？我不说100块钱一只，你要80块钱一只吧？
7: 对，
8: 70块钱一只要不要？4只都给花多少钱了？300-400块钱。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7: 对，
8: 看到没有？新品首发尝鲜价1999。
7: 观众朋友啊，本来三 只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咱60块钱一只，市面上基本上已经持平了，价格有时候还便宜一些。
8: 对，
7: 今天赠品再加赠一只，也就是4只装带回去199块钱。
8: 对，
7: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只积下来不到50块钱，
8: 40多块钱是
7: 40多吧？
8: 一只老母鸡啊！来，我们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7: 好，
8: 因为燕童会这个品牌呢，其实也是今年刚来东方购物，它就是直播非常的少。
7: 对，
8: 他们之前来的直播是那个什么苏北的什么高邮的那个小河虾，
7: 哎，对，我俩做的嘛，哎，
8: 对，
7: 对，
8: 也是苏北的啊。然后的话，他们家老母鸡是第一回来，所以既然第一回来，就让利给大家。
7: 好，
8: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的苏北老母鸡，哎，什么地方？苏北，我们在这个盐城，在盐城看清楚啊，我们的地址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对，生态环境特别好，边上就是丹顶鹤呀、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我们的鸡都是零下散养的，养了多少天？来看清楚，
7: 看看啊，
8: 养足500天，对，养足500天。然后一只鸡来看分量，进堂之后900克，哇，你不要光看这分量哦，你其实知道吗？真正的苏北的，如果是走地鸡，养到500天，它就是身上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应该在3斤左右。哦，
7: 我们
8: 应该在3斤左右。你把所有的身上的毛啊、血水啊、什么都放了，进堂之后，差不多吧？你看，
7: 对，
8: 900克的一个分量，
7: 接近2斤
8: 了。所以有一些哦，如果你说啊，养了500天这种什么散养什么老母鸡，重量老重的，进堂之后，那个我就比较担心了，它是走地鸡吗？哎，
7: 你要打个问号了，对吧？
8: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打开包装啊，自然化冻。苏北的这种老母鸡，它不会很肥，哎，对吧？这种感觉就是一看就是运动的，一看就是运动的。然后呢，皮很薄，知道吗？就是苏北的鸡，散养鸡，它都是皮是薄薄的，关节呢是细细的，对，因为一直运动嘛。但是它的关节非常的结实，然后呢，机关也不大，对吧？
7: 对，
8: 包括转过来之后，我给大家特别
7: 看看，
8: 特别开了个膛啊，
7: 看到之后，哦，
8: 对，里面鸡油看到没有？然后看到没有？老母鸡，鸡蛋，
7: 对，
8: 然后鸡心、鸡胗，我们也给大家保留着，
7: 哎，这个好，
8: 就是哎，为了让大家冬天的时候就拿回家煲汤，
7: 对对对，
8: 就拿回家煲老母鸡汤，哎，啊，
7: 是，哎，这个特别好，
8: 我们现场，迫不及待，我跟任燕，我们5点钟啊，我说我们俩晚饭都不吃了，
7: 就盯着这些汤，
8: 就直播时候解决了，
7: 哎，真的是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老母鸡炖汤特别的香，但如果要是那种油飘飘的，或者说那个肥膘特别厚的，你有时候现在不是很喜欢，对吧？
8: 你知道现在人啊，可聪明了，
7: 对，
8: 有一些油它是假的。明白吗？我多说我也不说了，
7: 对，
8: 好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上面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
7: 很漂亮，
8: 很漂亮，
7: 对，
8: 它很自然，对吧？经常如果买那个苏北老母鸡的妈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7: 对，
8: 这个就是正宗的，卖相真的很好吧？是不是？
7: 对，
8: 而且这样子的油花的话，来把你的碗拿来，
7: 来，
8: 秋冬季节。你知道煲鸡汤啊，多养人啊，
7: 可不是吗？
8: 对，身体素质差的时候，哎呀，气血循环比较弱的时候，包括女孩子容易冬天手脚冰凉的时候，老母鸡它是滋阴养阴，
7: 对
8: 吧？滋养气血。
7: 我跟大家说啊，最近东方购物，您不是听人家买了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野山参啊、石斛啊，对吧？西洋参啊，
8: 对，
7: 你买的滋补品冬令进补的时候啊，搭配汤品其实特别的好。
8: 来吧，我给你。
7: 来，
8: 然后呢，你先喝点汤，我给大家看个鸡腿，好吧，看个我们的鸡肉，然后看这个鸡
7: 啊，
8: 对，炖煮过程当中，好的这个鸡啊，你拿回家之后不要用高压锅压，因为你喝鸡汤是喝里面的营养，你就让它细火慢炖，慢慢炖完了之后，这个鸡当中的一些氨基酸、一些蛋白质、一些营养物质释放到汤里面去，
7: 对，
8: 这个时候你喝老母鸡汤更养人，而且你看苏北老母鸡是不是皮很薄？
7: 是，哎，薄，
8: 皮是特别特别的薄的，不是那种皮很厚很厚的啊，什么满身的油脂，不是的啊。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鸡肉，
7: 哎，鸡肉看一看颜色，
8: 对，
7: 对吧？
8: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零下散养，哎，吃什么小虫子啦，吃那个草种子啦，
7: 哎，来给你吃。
8: 再吃，
7: 真好，真好，真好，
8: 吃五谷杂粮啦。
7: 小心，
8: 汤怎么样？汤鲜不鲜？
7: 鲜，鲜的眉毛掉下来。
8: 我也迫不及待。
7: 然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觉得啊，这种好的老母鸡汤啊，就老母鸡啊，你就炖汤喝，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就像我跟你教的，刚才呢，你买的最近的什么虫草啊，还有什么石斛啊、野山参啊，全部放进去啊。
8: 我到时候把这个里面的鸡蛋、鸡汁捞出来吃。
7: 哎，它肉质不是很柴的那种，哎，就肉质还是比较嫩。
8: 因为就是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反正其实上海人对于苏北的老母鸡从小吃到大吧，对吧？每年那冬天，不说你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吃一只鸡，基本上一个冬天你也给吃好几只，
7: 好几只
8: 哎，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7: 哎，我觉得这个肉质好吃，你赶紧喝两口，你喝两口，我俩还盯着啥呢？我跟大家说，
8: 烫烫烫，
7: 小心烫，小心烫。所以我这儿垫了一个，
8: 这个
7: 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别觉得说老母鸡只能炖汤喝，因为还有它其实可以烧肉，对吧？因为它是散养的嘛。
8: 老母鸡烧红烧肉，
7: 哎，
8: 这个皮儿肉是更弹的，哦，你看这皮儿，
7: 对对对，
8: 我就喜欢这种肉质紧实，
7: 嗯，
8: 皮然后是这种脆弹的这种口感，
7: 哇，
8: 你看到没有？这结实不结实？哦，一看就是非常结实，跟那种肉鸡是不一样的啊。嗯，
7: 你来，你来，你来，
8: 你来，来先你吃。
7: 我这还有一个腿，我这还有一个腿，
8: 没事没事，
7: 来来来，没事，你放着，我先尝一口。
8: 好的，
7: 你看，好好看，哦，好好吃啊，哦，真的好好吃啊，
8: 哎哎哎哎。
7: 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因为我看他，我们在五点钟的时候开场前，我们俩就在盯着那个盘鸡，我们说现在下手不大好意思，因为要展示给观众朋友看，真的好好吃。
8: 我来个小套，你说吧。
7: 对，而且关键是啥啊？就是养足五百天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些呢，还稍微比如说给你催一催，对吧？
8: 对。
7: 啊，一个月的也有，见的有这种，比如说不到一年的也有，是不是？
8: 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在包装上给大家印得很清楚，
7: 来看看，
8: 有一些包装上压根就没贴，
7: 哎，
8: 他就直接跟你口述我养了多少天，养了多少天，
7: 养怎么去证明呀？五百天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秋冬季节了，咱们今天净含量是900克哦，我们里面净糖了，但是像比如说像鸡蛋呀、鸡心啊、鸡胗啊，全都给您留着，好东西咱都留着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4支装哦，4支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1支算下来40多块钱，划算吧，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先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9: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9: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只名菜啦。
2: 吃了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9: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日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勿会得错的。

0: 实大大真的太爽了，我跟你说，我跟朱亚玲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都在这吃，不停的在吃，因为为什么太好吃了？天气慢慢现在变凉了，然后你吃一点，喝一点暖乎乎的鸡汤，然后那种鲜味儿，对吧？包括你红烧这个鸡块好吃的时候，食物食材很新鲜，你怎么做都好。
1: 现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生活状态。都是零下自由觅食，每天要有足够的运动量，对吧？每天的话，然后就是挑他自己爱吃的，
0: 对，
1: 喝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不够了，不够饱，我们再吃一点五谷杂粮。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养五百天，
0: 对，
1: 因为养五百天说明什么问题呢？就如果就是像有的鸡，它要节约成本，让它长得快一点，就是激素啊等等，让它快点长到一定的分量，对吧？但是你想，我们已经讲究的是五百天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慢慢去生长。
0: 是的啊，我这一口就咽了半天。我就跟大家说啊，我真的是嘴里边一边捣鼓着，一边吃着，一边和观众朋友说，天气慢慢冷了，尤其是咱们秋冬季节，说哎呀，特别滋补的是啥？就是这些煲汤的排骨汤、鸡汤，对吧？
1: 对。但是以前就是。很多妈妈都知道的，鸡汤特别养人。后来不太敢买的，还是我刚刚说的。
0: 对，
1: 就是
0: 各种催熟的、催大的，对不对？
1: 对吧？但我们今天您放心啊，全部都是苏北的散养，然后五百天，而且是苏北盐城。苏北盐城是地地道道的苏北吧？对吧？大丰区海丰农场。就这个地方它远离工业污染，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像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最近呢老想要喝点汤，他就觉得说妈妈喝一口热乎乎的汤啊，喝两碗啊，就那种大碗都要喝两碗的。所以叔叔阿姨咱们就有时候说了，秋冬季节尤其是养阴部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滋阴特别的好啊，再配上您买的石斛啊、虫草啊、野山参啊，对不对？咱冬令进补的时间段不要再等冬至了，这两天天气慢慢已经开始冷下来了，周一下来又开始气温有跳水了。
1: 对吧？
2: 对，
0: 咱们早一点买回家，早下订单，早配送到您府上哈。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说，回来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不停的在那儿。刚才我们工作人员，我告诉大家，还又放了一部分的鸡块进去。如果啊，刚才您要是不回来的时候，这一圈都没了，鸡腿已经少了一个，然后鸡块这一圈是重新放上去的。我这碗里头的汤头已经全没有了。
1: 我其实本来想问导演的，哎，我说介意我把这一盆吃完吗？一会儿还给画面吗？
0: 我们说
1: 我介意我就把它给吃完了。然后我刚刚还问我妈，说妈，怎么做的？
0: 怎么做的？
1: 为什么做那么好吃？哎，结果他跟我说，就把它烧熟了呀，放酱油，放八角呀，哎，就放正常的调味料，
0: 就这
1: 么简单，它没有什么秘制配方，
0: 对，
1: 就没有什么秘制配方，就
0: 家里边正常红烧，你就放心大胆的烧，
1: 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鸡好。对吧？鸡香，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养足500天哦，来看看，
1: 来苏北老母鸡，这就是一块招牌了，就是一张名片了。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哎呦，苏北老母鸡，也不管它价钱性价比，对吧？可以就直接下单了。但是我们今天40多块钱一只。包括养足500天，而且在苏北什么地方？苏北我们的这个盐城，
0: 对
1: 吧？海丰农场这个地方，在农场这里生态环境是不是很好？哎，然后都是零下散养的，净塘的分量900克，带心，包括带针，甚至有的母鸡里面还有鸡蛋，
0: 有鸡蛋。我这个给大家掰一下吧，
1: 可以。
0: 没事，这个。
1: 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先屠宰，您现在抓紧时间，快点订！今天礼拜五，
0: 对，
1: 周末就可以炖起来了，老母鸡汤就可以煲起来了，
0: 对吧？您看里边心啊、针
1: 呀，
0: 对吧？包括还有鸡蛋呀，都给您放着，对吧？进堂之后能够达到900克啊，
1: 对，
0: 咱们基本上鸡火热的时候应该在3斤左右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差不多。
0: 哎，但是你说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咱们是散养的老母鸡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炖汤，冬天了，对吧？炖各种各样的汤，
1: 花椒鸡。
0: 哦，我这个碗里头还有一点点鸡肉，
1: 快把它炫了，把它炫白了。
0: 我把这个拿出来，
1: 我
0: 把这个拿出来。
1: 我跟大家说，家里面有老妈的，对吧？家里面有太太的，你就这样子来花椒鸡给它去炖起来。来买好一点的这种鱼胶啊，然后的话费点时间，跟我们今天上好的苏北老母鸡一起把它咕嘟咕嘟一下。先把火关了，然后给大家看。
0: 我跟大家说，冬天喝汤，我喝3碗5碗不成问题的，真的。
1: 你看这鸡，看到没有？这鸡
0: 对皮很薄。
1: 看，就是它经常运动，它不是那种肉鸡，哎，
0: 对对对，
1: 有的鸡真的是这个生的，就是看上去就，
0: 而且有一些鸡的那个皮就本来就特别的厚
1: 哈，而且你看像这种苏北的这种苏北的鸡啊，你看到没有，它的脖子都细细的，
0: 对对，
1: 都不是那种肉鸡，什么圈养鸡、笼养鸡，脖子都很粗的那种感觉，对吧？脖子就是细细的，包括哎，鸡脚剁了，算了。我本来想给大家看看鸡脚啊，因为鸡脚它很能看得出来，对吧？散养鸡、走地鸡，骨头都是细细的。
0: 对，
1: 炖足了时间，你看这肉啊，
0: 好嫩啊，真的是皮又薄，
1: 四肢真的一点都不嫌多。
0: 我现在待会儿那碗汤放下，太烫了。提示一下大家，全新品首发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只装带回去，3只1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4只，每一只净糖的净含量都是900克一只，然后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之后呢，您想想看，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对吧？哎。更划算，一只鸡算下来40多块钱，
1: 抓紧，明天礼拜六就可以帮您安排配送了。
0: 是的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了，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细，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勿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摆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摆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了嘴巴里哦，越嚼越香。 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三样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三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勿会得错的。

0: 观众朋友啊，我现在嘴里头啊一边嚼着一边吃，您稍微担当着点啊，因为太好吃了，刚好又是饭点的时候。就我跟那个朱亚玲从开场前就盯着这个鸡还有鸡汤，我们俩说一会儿今天晚上的饭不用再单独叫外卖了，
1: 太幸福了，
0: 对吧？我觉得好吃，
2: 因为我想到我们家小朋友啊，因为真的是这么好的鸡做出来味道这么好，他这个就不挑食，然后呢，这个米饭多炫两碗，我都可开心了，
0: 哎，是，
2: 真的可开心了，
0: 你多说呀，
2: 对啊，
0: 你多说呀，我嘴里在吃呀。
1: 真的，就是这个好的鸡，对吧？你拿回去，就无所谓。哎呦，你这个调味要放什么这种调味啊？或者是什么？我那时候为了就是烧的好吃，专门去买人家配好的那种什么大料啊之类，就也就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其实你就是把原材料买好了。
0: 哎，
1: 所以为什么说七分靠食材，三分靠厨艺？
0: 对对对，
1: 是吧？你散养的鸡它有鸡肉香，它有鸡肉香。
0: 嗯，
1: 你就煲汤啊，丢一把盐进去，它都很香。
0: 对。
1: 很好吃，很鲜，因为鸡肉当中是有丰富的氨基酸的。氨基酸其实你懂的呀，对吧？就是一种鲜味嘛。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它如果红烧的话，你也就简单的一些什么生抽、老抽、冰糖。
0: 一放就好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已经炫完两个鸡腿了。
1: 可以了，该轮到我吃了是吗？
0: 对，是该轮到你吃了，我来说话。因为刚刚大家就听见我一直好吃，好吃，就这几个词语重复，就确实是什么呢？新鲜的食材，你无论什么样的做法，你都会发现食材本身好了，不拘于你的厨艺，对吧？煲个汤也好，红烧也好，或者说哪怕做个咖喱也好，做个什么也好，都会觉得好吃。因为啊，收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啊。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鸡，你不要照着什么两三斤啊、三四斤的那种拿到手的那种肉鸡啊，
1: 对，
0: 不一样。
1: 你知道像苏北的、苏北这种小草鸡、小母鸡嘛，
0: 对，
1: 对吧？这种小土鸡。它其实体型就是小小的，
0: 对，
1: 对吧？从小我们吃到大，是不是爸爸妈妈应该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我的小时候也有印象，就妈妈杀完了一只鸡之后，就看上去没什么太多肉，就是瘦结结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苏北鸡的一个叫什么？
0: 标
1: 志，它的品种，
0: 对，
1: 它的品种，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屠宰之前，差不多也就两三斤的分量，三斤不到一点，
0: 对。
1: 今天进堂完了之后，保留心，保留针，对吧？保留鸡蛋的话，也就加在一起是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我最简单就是煲汤，这样。天气冷，过两天呢，周一周二又开始降温，
1: 对，
0: 然后就煲汤。然后我教您的啊，买的任何的滋补品，不要跟老母鸡当时说是一起下锅炖啊。临出锅前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您的野山参、石斛、西洋参、枸杞、红枣再放进去，然后这时候汤头特别清澈、特别浓郁的同时，这些滋补品也是到位了。
1: 对，
0: 啊，
1: 就是养生季节，反正一年的话，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养生，
0: 对
1: 吧？你看现在很多都是。二十几岁啊，你去看，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那个玻璃杯里面泡茶，不是光白水泡茶，也泡枸杞，泡生片，对吧？全民大健康的一个时代，就是民以食为天，
0: 对，
1: 吃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吃更营养的一些食材，
0: 对，
1: 更放心的食材。
0: 23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1: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不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0: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1: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不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只名菜啦。
0: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1: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0: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之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您看，我俩都是换着来的，今天说话都没有说同时你抢着，哎，都是你说，为什么呢？都赶紧要吃，还没说你吃吧，你吃吧。我跟大家说，刚才还放了一大段的采访，特别感谢我们导演，然后说你俩赶紧吃会儿吧，因为真的就是吃完满嘴留香啊。观众朋友，咱们说到了苏北的老母鸡，您看到上面啊，我们带身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养足500天，有一些呢他说养足365天一年，我们养足500天，接近1年半的时间了，
3: 对，
2: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它是哪儿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这边的这个农场，
3: 海丰农场，
2: 对，是，
3: 边上就是丹顶鹤，就是麋鹿的一个生态保护区。哎，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对吧？空气、水质，包括整个这种大环境，就是生态特别美，特别这种优美。然后这个鸡就是零下散养的，
2: 对，
3: 想象那个立刻画面感就出来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2: 是，
3: 对吧？
2: 你看啊，它的腿啊，它这个肉的那种感觉，你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很紧实，
3: 紧实结实。哎，然后这种苏北的这种。草鸡就是苏北的草鸡，对吧？草鸡长大了，然后老母鸡，它就是皮就是薄薄的，它不会皮很厚，对吧？
2: 是，包括呢，您看啊，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个头的啊。
3: 对，
2: 我们是净塘，观众朋友们。但是呢，像比如说，
3: 带心、带胗、带鸡蛋，哎，不是每只鸡都有鸡蛋啊，这个要说。但是鸡心、鸡胗都保留着啊。
2: 所以，观众朋友，咱把营养的地方给您保留下来。这只净塘的，然后净含量是900克哈。所以每一只啊，咱们今天连赠品都是这样子的啊，也是900克，也就是4只，今天带回去199块钱，
3: 不经吃的，哎，
2: 不经吃，
3: 不经吃的。
2: 你不要以为说，哎呦，2只3只够了。我跟你讲，每周现在你就跟你养生那个3九寒天是一样的道理。
3: 来，
2: 对吧？
3: 这个呢，
2: 一周包一次。
3: 对，就是讲究的，你知道，一周包一次，一家三口的话也不够，
2: 不够，
3: 因为对，2天基本上就吃完了，2顿就吃完了。你想有的时候儿子女儿下了班回家，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哇，那以后，那以前真的什么时候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坐月子的时候享受的待遇。这个是什么？来，这个是那个椰子鸡。
2: 椰子鸡，
3: 椰子鸡，你家里面现在天冷了，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
2: 对，
3: 可不可以？
2: 绝对可以。
3: 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但是你这个鸡要好。鸡你如果有腥味，因为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哎，对吧？但是这个鸡油大家看得出来的啊，老母鸡的鸡油。如果这个鸡肉啊，它有腥味，它有那种就不是香的那种味道，你做这样子的椰子鸡的话，它就不好吃。哎，因为什么什么海南鸡呀，包括什么这个椰子鸡啊，
2: 皮好薄，
3: 它都很讲究原材料，
2: 对吧？包括您看那个皮很薄，对吧？
3: 对，
2: 它不是像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肉鸡，底下那个油。黄黄的那种哈，
3: 是，还有啊，大家去买鸡也不是说越黄什么油什么越好，
2: 对，
3: 哎，现在有很多科技鱼很活的，你知道吧？真的，
2: 所以啊，我们说啊，不要以为说那种净含量说个3斤4斤的鸡啊，
3: 我们两个一人吃了有1斤，有
2: 我吃了2个鸡腿了。我已经2个鸡腿下肚了。
3: 我们俩估计没有有每个人吃了至少有300克吧。
2: 有，绝对有。
3: 300克，本来是
2: 已经过了。
3: 堆起来的一盆红烧鸡块，
2: 后边又加了
3: 一只鸡，差不多一只鸡吧。 一只鸡，
2: 对，一只鸡，哎，
3: 一只鸡，然后就剩这些了。
2: 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对你俩已经吃了快一只鸡了，
3: 挺好的呀。我觉得都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对吧？
2: 就是好吃。我跟你说啊，食材好。我刚才还在跟雅琳说，她说，哎呦，这个肉不柴。我说对，肉相对嫩一些，没有那种很柴，
3: 不干。
2: 哎，对，所以我俩呢，基本上一个节目里头能吃一只鸡啊，四只带回去，观众朋友们，199块钱，但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跟观众说，我们俩刚一通忙活，就这你再来看，刚才还剩很多，我这边又赶紧拿了一个鸡翅，你刚鸡翅都吃掉
1: 了，
0: 对吧？
1: 吃完了，
0: 剩下就点啥了？就没啥了，对吧？就鸡脖子、鸡架了，没啥了。
1: 鸡脖子，
0: 一整只鸡，我们今天吃的，对吧？哎呀，一整只鸡，我俩节目到现在30分钟，半个小时干完了。
2: 对，就是好吃呀，
0: 真的是，
2: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今天价格也不贵，对吧？199块钱。嗯，搁以前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手机你自己去看，他给你大力宣传，苏北散养的哦，什么老母鸡哦，养了多少天哦，等等，你再去看价格，160多块钱两只。160多块钱两只，你给要80块钱一只，对吧？我们今天199是4只，买3只送一只，今天是新品尝鲜价，买3只送一只4只啊，相当于每一只是不是才40来块钱？
0: 今天有点
2: 主要是季节到了，
0: 今天有点失态，就是从开场我一直吃到现在，
2: 还好，
0: 对吧？
2: 我们俩都是，
0: 我们俩一直吃。就真的好吃，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去买，40多块钱一只，而且关键拿回家这个季节煲汤红烧，
2: 对，
0: 它这个鸡不柴，不是那种老的你觉得嚼不动的那种鸡，
2: 反正鸡这个养人，鸡汤养人，鸡汤养生，对，我们其实也不用多跟爸爸妈妈说，对吧？
0: 对，
2: 爸爸妈妈都懂，一到了入冬了，对吧？
0: 对，
2: 一到了冬季要开始进补了，都会想着哎呀去买个鸡回来煲煲汤。
0: 是，
2: 你看看这煲出来的汤，现在不是还有冬笋吗？哎，你就现在跟冬笋一起咕嘟咕嘟一下，然后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什么香糟肉，切两片放进去就可以了，这锅汤就是鲜上加鲜，鸡肉的鲜，冬笋的鲜，再加上刀板香的鲜。
0: 对，
2: 但你看我们这鸡炖了多长时间？
0: 炖多久？
2: 两个小时。来，回去之后细火慢炖，
0: 细火慢炖好，好吃。
2: 对，或者是铸铁锅，两小时。我为什么刚刚问了一下两小时？你看两小时的鸡，紧实不紧实？
0: 对，
2: 结实不结实？哎，
0: 鸡汤一定要砂锅炖还是香？你不要一次用电压锅去压，压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文火慢炖的香。
2: 一个营养价值含量也没那么，你吃鸡汤就是要吃它慢慢释放出来的鸡肉，这个当中的营养释放到汤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喝汤，它有营养。同时鸡肉不要扔掉哦，不要以为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鸡肉炖完的汤啊营养都到汤里面去，鸡肉本身没营养，不是的，还有很多就是没办法去水溶的一些营养物质还在鸡肉里面。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货不多了，今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足500天，对吧？咱们没有那种说什么催大的、催熟的，
2: 就让它慢慢长。
0: 对，所以我们啊，净含量900克，观众朋友们啊。是给您已经去了那个
2: 对，就是净汤，但是保留心、保留真，还有一些可能会有鸡蛋啊。
0: 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今天4只带回去199块钱，全新品首发，所以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秋冬季节了，您看今天下订单快不快？只剩最后20只了。
2: 卖完的话，新品首发就要大家等了，
0: 就要等一等了，
2: 对
0: 吧？
2: 对。
0: 所以啊，建议您最后的20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伐，真的老有气吃的。
4: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殖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嫩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3: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4: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五百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是新品首发，四支带回去199块钱。嗯，我今天跟这个雅玲，我们真的是从开场前一直瞄着这盘鸡到节目结束，我们半个小时干完了一只鸡。
1: 最后几块留给导演吧，大家不好意思
0: 啊。对，真的很好吃啊。
1: 对，
0: 所以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已经到深冬季节了啊，咱们说了，对吧？马上要大雪的节气了，就煲煲汤喝一喝，对吧？暖暖和和的。还有就是我说的，给您介绍了那么多的滋补品、养生的东西，您都可以把它炖煮起来，野参参啊、石斛啊、西洋参啊、虫草啊，搭配鸡汤特别的补啊。
2: 对，你养生就是保健品归保健品吃，对吧？但是你日常的一些什么膳食结构，对吧？包括食补，就是好的食品的选择，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在你的三餐当中就稍微用点心。今天的话价格也不贵，
0: 对，
2: 因为199是四只鸡嘛，对吧？买三只再加一只，养到都是500天的这个苏北的老母鸡，一只核算下来40多块钱。所以你看，江苏的、陕西的朋友都有在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我们还有1分40几秒直播结束了啊！今天这个产品真的是卖爆了，全新品首发，燕童会的苏北老母鸡，而且每只鸡我们是养足了这个500天，然后所有的鸡都是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帮您去做到零下散养的，1994只啊，每一只的话我们进堂之后重量保留心保留针保留鸡蛋900克的一个进堂重量，4只鸡199，每一只鸡相当于40来块钱，所以备货呢不多了，就2位数的备货，一旦售完，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很难给大家及时加货。如果你想要快一点吃到，现在老观众可以按下1号键，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啊。今天礼拜五，快一些，明天、后天、周末，大家在家里面苏北的老母鸡炖汤就可以炖起来了。50几秒，留给大家打电话啊，全新品首发的优惠这个价格，祝您订购成功。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

0: 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了我们上海人的餐厅啊，我觉得很多的菜都能够代表上海菜。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到了家里面，家常菜孩子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道菜一定是家长常做的，要么就是葱烤大排，要么就是红烧大排。但要是说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红烧大排谁烧的更入味，谁烧的更好吃，我觉得松鹤楼可以上餐桌来拼一拼。咱们今天的松鹤楼的葱烤大排和红烧大牌的组合应该来说是新品上市，而且给大家带到的是份大量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2: 韦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的红烧大牌加葱烤大牌，然后今天带给大家，关键今天这个分量、这个价格也是惊到我了，
1: 太量足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料理好的大牌，一共是四袋红烧大牌，
2: 没错，
1: 每一袋是三块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没错。
1: 那么每一块大牌给到的啊，每一袋有三个的话，等于说是12块。
2: 对。
1: 12块大牌，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2块的葱烤大排。
2: 没错，
1: 其实这个咱们上海人应该说法，这个叫做葱烤大排，对不对？
2: 对，
1: 火字旁一个这个烤字，
2: 烤。
1: 它这个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大排、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的处理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拿那个肉锤。在家里咱们肯定是不是用肉锤，拿那个刀背嘛，
2: 刀背，
1: 大砍刀的刀背嘛，这样。切一下，
2: 是，
1: 但是呢，肯定是人家拿这个肉锤在生大排的时候，这样砸过，把肉筋砸开的，
2: 对，筋膜敲掉
1: 更好，
2: 没错。
1: 为什么有些家里面烧的大排，时间一长了很硬，又塞牙，就是因为这一道工序
2: 没有做好，
1: 没有做好，
2: 没错。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葱烤大排啊，还有一道工序，先两面薄油煎一煎，裹上淀粉煎一煎，
2: 是，
1: 然后再放酱油啊、葱啊这些调料，
2: 是。
1: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葱烤大排，每一道都代表着咱们松鹤楼的高端的工艺，
2: 是。
1: 太湖的猪大排
2: 一定要太湖猪啊，
1: 每一块都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散，更好吸收调料味道。然后请注意了，加入淀粉、盐、黑胡椒，搅拌均匀，然后再放入调料，用充分裹匀，腌制4到6个小时，
2: 是。
1: 红烧煎，你看。先煎，哎，再放料汁，
2: 是，
1: 最后葱烧，明白这道理了吧？再来进行葱烧，
2: 是。
1: 所以整个的过程它是很多的、很繁复的。首先你得先敲，敲散了整个大排的筋膜，然后再来裹上面粉，裹上淀粉，
2: 对，
1: 两面浇到金黄，
2: 是。
1: 再放酱汁儿，酱汁烧完了以后是一个初调味，还有二次调味，
2: 是，
1: 就放入酱汁儿和葱来垫底，给它来做。这个葱的味道是吸饱了大排的酱汁的口感，
2: 没错，
1: 非常非常的鲜。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拆一袋哈，
2: 这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2: 对，
1: 每一袋里面都有3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对的，这个
1: 撕开来啊。还可以再来进行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储存，
2: 我来剪掉啊。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2次储存，第一个呢是外包装，第二个呢请注意了，这个是里面的抽真空的包
2: 装，大牌，
1: 哎，这个是葱烤大牌啊，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再
2: 直接剪吧，好吧，
1: 我们到底量有多少啊，让大家看
2: 这个没有做任何调理，我稍微用热水烫了一下，
1: 加
2: 了
1: 下，
2: 对，
1: 就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直接打开，
2: 是
1: 这个，我想问一下，薛总啊，哎，这个咱们今天在跟在松鹤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
2: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2: 对，你看这个满满都3大块
1: 啊，
2: 是
1: 三大块啊，
2: 是，
1: 我来举起来给大家看看，
2: 好，
1: 这是最小的那块啊，
2: 是。
1: 看一下我的脸，
2: 一
1: 看一下我的脸，
2: 大牌
1: 有没有？
2: 是
1: 一整块跟我大牌跟我手掌一样大小的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就是，而且这个大牌我跟大家讲，
2: 非常的嫩啊，
1: 很酥烂。
2: 对，做的是非常。
1: 我不用这个夹子，我得让大家看看。
2: 是
1: 我拿筷子这么一撕，
2: 是就已经烂掉了。是的，
1: 说明它是真的，全部都是夹开的，
2: 没错，
1: 全部都给大家砸过的。
2: 是
1: 我随随便便啊。就煎这么一块儿，我就拿这一块肉来，
2: 非常软了啊，是
1: 这个大排在我嘴边，我觉得没有办法停留超过1分钟。
2: 是，像这个的话，你看回去稍微加一下热，我们不需要做，我再说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加一下热，我就是用开水烫了一下，然后的话一块完就是只能吃上我们美味的大排，
1: 3个字，咸，
2: 是，
1: 鲜，香，
2: 是，
1: 最好这个大排啊，有点卤。那把米饭呢浇上去，
2: 对，
1: 米饭拌着这个大排的酱汁，
2: 没错，
1: 哎呦，别提多爽，
2: 是的，真的好吃啊，关键是这个大排都是回去真的是不需要做任何

0: 任何调理，你回去只要加一下热就行了。
1: 我们今天直接加热，
0: 好，
1: 用这个是最简单的吃法，热水把它加热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稍微的讲究一点的，来，南瓜稍微垫个底，
0: 是，
1: 把大排的酱汁往下。你不爱吃南瓜的话，土豆可不可以啊？
0: 没错。
1: 豆腐可不可以啊？
0: 是。
1: 或者说咱们用最简单的，
0: 快啊，
1: 豆腐皮千张皮垫个底，是不是也很好吃？其实只要是淡的吸味儿的食材，
0: 没错，
1: 放在下面都没有问题。其实还可以什么？还可以用咱们这个无锡的这个
0: 面筋，
1: 面筋啊，
0: 是
1: 千张包啊，
0: 是
1: 腐竹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0: 没错，
1: 你看大排啊，首先肉是够厚的，它不是那种市面上很薄很薄的大排，
0: 没有。
1: 第二点，我们今天整块大排给到大家，
0: 整块、
1: 一包就有咱们今天的360克左右，
0: 没错，
1: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放心。已经过去10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苏式红烧大排
0: 是
1: 有4袋，每袋3块，12块，
0: 没错。
1: 我们的葱烤大排有4袋，每袋3块，一共是12块，
0: 24块，
1: 是199块钱，
0: 合算的。
1: 刚才仔细算了一算，8.3块，
0: 没错，
1: 是做好的大排啊。
0: 是，
1: 你不要跟你自己去那个菜场去买猪大排去看，
0: 是的，
1: 不要跟菜场去买猪大排看。
0: 对，
1: 刚才薛总也去查了，松鹤楼
0: 同款。
1: 某点评上的同款大牌，
0: 对，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18块钱，
0: 我看到，
1: 18块钱，18块钱，
0: 一模一样的。
1: 某点评上，你看，等会儿，我们怎么证明是松鹤楼？看到了没有？松鹤楼，看到没有？
0: 对 对，这个牌子，
1: 标牌，看到了吗？松鹤楼，18块钱，
0: 对，
1: 18块钱，
0: 红烧大牌，有没有看到？
1: 松鹤大牌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点，
0: 没错，
1: 毕竟还要再加价的葱啊。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它的一个零头，8.3块一块，
0: 您
1: 就可以直接带走了。200块钱不到，带走整整的24块我们的大牌。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向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0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乐曲大家可能都听到了，是著名周星驰电影里面《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求神了，考桑。
1: 是的，
0: 考桑。这个同时也想起来，咱们《唐伯虎点秋香》点的是哪儿？就是苏州。
1: 苏州。
0: 还是那句话。苏州松鹤楼，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江苏出名了，应该来说全国都非常的知名。
1: 没错，
0: 在上海的城隍庙，你也可以吃到咱们的松鹤楼。
1: 是，
0: 包括说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松鹤楼的面馆，我也吃过很多次。
1: 有，
0: 咱们今天就是这个红烧大排，
1: 一模一样的，
0: 就是这个通脑大排，
1: 就是这个东西。
0: 有一说一，你一碗面，你它的阳春面
1: 10块钱，
0: 10块钱不
1: 贵，是，
0: 但是加上葱烤大排
1: 18，
0: 28块钱，
1: 没毛病。
0: 为什么？阳春面10块，
1: 是。
0: 大牌18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跟松鹤楼大厨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家是饭店嘛，饭店肯定会现做的。松鹤楼这样的牌子，我跟大家讲，全国这么多家的松鹤楼的门店，我想请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怎么做到应该来说几千家门店可以了啊，几千家门店口味跟苏州的一样，怎么做到几千家的门店？出菜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五六分钟之内呢？
1: 是，
0: 你自己烧大排，你自己烧过的，
1: 对的，
0: 五六分钟烧得出一
1: 块大排吗？要敲啊，要煮啊，要腌制啊。
0: 那么他都是那人家大排调味好的，给放在后厨直接微热微着好了。
1: 没错，
0: 我就再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做过菜的，
1: 这
0: 个大排要是一直微着，肉不会老吗？
1: 没错，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就知道明白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边，
1: 对，
0: 大家意会就可以了。
1: 嗯，
0: 全国松鹤楼。跟我们今天买到的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味道一样，制作方法一样，
1: 是
0: 品尝到的制作的你达到家里面和在饭店里他们的制作方法
1: 一样，
0: 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啊。你回到家里面，你愿意用热水稍微热一热，也可以，
1: 可以。
0: 你愿意稍微把锅烧热。大牌拆带下去再加个热，
1: 也行，
0: 回个锅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接下来元旦节要到了，那有一些洋节，对不对？
1: 哎，
0: 很多人说也要来过一过，也没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展现厨艺的时候到了。
1: 嗯，
0: 我说句实话，我完全没有厨艺啊，我是一个厨房小白。我进了厨房里面，油瓶子和酱油瓶子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很简单，今天我敢把我的父母叫到我家，我说今天你们不用动手，我维甲也不叫外卖，我们也不出去吃，我下厨给你们吃。
1: 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松鹤楼给的我自信。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中华老字号松鹤楼苏式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
1: 4+4，
0: 自己不愿意做饭的，这就是一道大菜。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拆两袋，家里面的老公孩子吃到肚子都圆滚滚了。
1: 6块呢？
0: 一袋有几个？
1: 一袋是3块，
0: 一袋是3块的大排，这是红烧的。有12块，
1: 没错，
0: 葱烤大排有12块，
1: 对，
0: 每一个大排啊，
1: 24块，
0: 精修的技艺
1: 是。
0: 首先从选材，
1: 我们是
0: 太湖猪大排，
1: 我们因为是苏州的企业嘛，用的太湖猪给大家做。
0: 太湖猪吃的不仅仅是一些青草啊，有的时候还会吃点螺丝的，
1: 对的，
0: 这个其实肉的营养更好，
1: 大家懂得。
0: 加入淀粉、黑胡椒、胡椒粉等，搅拌均匀，请注意啊，没有马上下锅哦，放入调料当中要腌制入味4到6个小时，而且要全部敲过一遍，看到没有？
1: 对，
0: 全部把肉筋肉膜全部都敲掉一遍。
1: 大排麻烦的就在敲的地方。
0: 接下来就厉害了，先用薄油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慢炖2个小时，肉入味了。
1: 这是红烧、
0: 肉入味完了以后，葱烧的是煎至两面金黄，再以葱香铺底，配入酱汁慢火收汁，也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的肉是又嫩又香。来，
1: 对，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
1: 好，这是红烧的，
0: 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
1: 对，然后的话是你我稍微烫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拿出来，
0: 直接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是愿意，不要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外面会脆化。
1: 总共是，
0: 所以没有那么好吃。
1: 总共是3块、啊，
0: 建议大家直接的3块给到大家。
1: 红烧是单独包装的，
0: 红烧是分开的。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红烧分开装？那个葱烤大排要放在一起，很简单。因为葱烤大排需要把这个葱的酱汁儿也完全浸饱在当中，
1: 没错。
0: 你来看看红烧大排，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个大排是什么汁儿？是宽汁儿，它不是那种这个薄汁儿，
1: 对，
0: 宽汁儿呢你拌饭也行啊。 包括是你看
1: 弄点面啊，
2: 弄点面啊，
1: 汤的味道都不用调了呀，
0: 直接我拿筷子
1: 对
0: 就能够直接打开。
1: 对的，因为我们是做的很软烂，
0: 很轻松，很软烂，
1: 没错，
0: 很方便，
1: 是，
0: 而且每一道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直接打开，里面的肉也很厚实。
1: 是，
0: 来这个时候要请薛总再做一件事情，不要倒在这里，直接倒在饭
1: 上。好，来，这是新拆的一块红烧大排，
0: 新拆的一块啊，
1: 直接
0: 这个就很过瘾了。哦，这个饭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就不应该拿筷子了，各位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这样了，
1: 是
0: 对吧？哎，这个饭，哎，我说句实话，这么一碗饭，直接拿起来，
1: 直接就
0: 可以吃了，可以，
1: 真的好吃。我们这个是松鹤楼红烧大排，一模一样的味道啊，真的是。
0: 中饭不要吃了，
1: 中饭碳水够了啊，
0: 不是，光整碳水啊，蛋白质也够，
1: 有，
0: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大排油不大的，
1: 没错。
0: 大排基本上没什么肥肉的。为什么大家爱吃大排？
1: 哎，
0: 第一，猪肉很方便。
1: 你看，
0: 弄碗面
1: 是，哎，也可以
0: 的。松鹤楼的阳春面10块钱一碗。
1: 是的，
0: 现在这碗面变成28块钱，
1: 加上这一块厚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啊，你看真的是很厚的，
0: 特别
1: 都大，很非常大，非常的厚实啊，不是那种小大排。你看，这是我的手啊，我本人还是蛮重的啊。
0: 对，
1: 你看这个的一整块，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所以这个大排真的是很大，120克一块。
0: 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120克一块，
1: 120块克一块
0: 啊，因为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证一袋的红烧大排有360克，
1: 没错。
0: 那么平均成三块的话，每一块大概是120克左右啊，左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1: 哪有哪个大牌都长得一样的，对不对？
0: 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一袋360克左右，
1: 是约
0: 可能还多一点，
1: 3块在里面啊。
0: 每一袋有3块，给到大家，红烧大牌12块，葱烤大牌12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越来越繁忙，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因为我们说句实话，今天是刚才在跟薛总开玩笑，
1: 是
0: 咱们199今天买到的是纯肉，
1: 全是肉，
0: 24块大牌，
1: 对的，
0: 哎，
1: 平均核算到8块多一点。
0: 嗯，
1: 我们松鹤楼同款的红烧大排，刚才给大家之前看过图片了，18块钱啊，18块钱一模一样的大排，
0: 对，
1: 但是今天减了10块，才8块钱一块。
0: 我刚才看了啊，
1: 嗯，
0: 咱们今天有5斤7两多，
1: 对的呀，
0: 5斤7两多的大排，你光买5斤7两多的大排多少钱？我
1: 太湖猪给大家做的啊！
0: 而且第二点啊，咱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熟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个生大排啊，
1: 是的，
0: 生大排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因为您自己现在跑到松鹤楼买这一块大排18块5左右，
1: 嗯，
0: 我们今天平均一下8块3毛钱左右，
1: 没错，
0: 可以直接吃到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每一块大排都是我们松鹤楼大厨的精心调制。
1: 洪忠师傅做的
0: 全部都是倒不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自己亲手做啊，都是他来进行调味，
1: 嗯，
0: 然后给大家来做到的。他怎么来进行调味的，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首先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的23年，也就是1757年，
1: 嗯，
0: 到现在已经260多年的历史
1: 了，没错，
0: 到现在为止仍然客训古法，用古代的方法来进行调制。
1: 嗯，
0: 很简单，我们自己家常菜大排怎么做的，
1: 是
0: 他就是怎么做的。
1: 是，
0: 首先选用太湖猪大排，每一块是轻轻敲打，它不是普通的刀背，
1: 嗯，
0: 是那个肉钉锤，
1: 嗯，
0: 每一个大概有一分多的长度的小刺儿，
1: 没错，
0: 但是那个刺儿是钝的，
1: 是
0: 它不是尖的，
1: 嗯，
0: 尖的话它就等于是切开了，
1: 嗯，
0: 所以它是慢慢敲，使肉质是更加的松散，而且更加的入味儿。第二点，加入淀粉、黑胡椒、盐，然后放入酱料当中，
1: 要腌制
0: 4到6小时，
1: 是
0: 让它入味儿。
1: 嗯，
0: 然后请注意，不是马上放酱油，直接先煎，煎到外壳起脆了以后，
1: 没错，
0: 外壳只有起脆了，再放入酱汁，这样酱汁才能锁得住，才能吃得住，才能深入的进去。
1: 没错，
0: 慢炖2个小时，红烧慢炖2个小时。那么葱烧怎么办呢？下面先香葱铺底，
1: 煎出来，
0: 全部的香葱铺底，用葱油，下面的香葱就有一半是变成葱油了。
1: 对的，
0: 然后再配以酱汁，慢火收汁，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吃到我们的松鹤楼的红烧大排，
1: 是
0: 或者是松鹤大排，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松鹤
1: 松鹤大排，
0: 一样啊。你如果觉得这个袋子麻烦，来拿出来，
1: 对，
0: 直接的放里面这个包装，
1: 这个
0: 放到冰箱里随随便。如果说我们要放在家里面的话啊，先放冷冻，
1: 没错，
0: 放冷冻啊，一定是放冷冻。然后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出来放在冷藏。
1: 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吃的话，直接热水泡一泡，
1: 我这个就是用热水稍微冲了一下，
0: 开水泡开就可以了。所有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这个袋子，全部都是食品接触级别的，
1: 来，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咱们今天自己来再来看看，你
1: 看
0: 这个大排，
1: 你看
0: 够不够大？
1: 真的是，
0: 哎呦，真的是，
1: 每块都这么
0: 大，又厚又肥哈，
1: 真的很厚实啊，
0: 嗯，
1: 超级大，这一块，
0: 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1: 是，
0: 我们随便撕开来给大家，
1: 随便我随便撕一个啊，
0: 撕一块啊。看看厚不厚实，关键是看里面肉里面，
1: 嗯，
0: 是不是味道全部都吃到里面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薛总抖了一下，
1: 嗯，
0: 抖了一下，这里就撕下来了，
1: 嗯，
0: 看到没有？哎，这块就别浪费
1: 了，非常软烂，
0: 我就尝掉了啊。
1: 是，然后这一块总共里面是3块，这一个组合是24块。
0: 哦，
1: 我的天哪，
0: 嗯，
1: 是吧？是我们到底松鹤楼的葱烤大排是烤的是非常的入味啊，是。
0: 还有一点。没有那种肉个鸡，
1: 嗯，因为我们用的太湖猪的
0: 太湖猪肉，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香味儿很足，
1: 对，
0: 葱香味儿很足，
1: 葱烤嘛，一定要葱烤。
0: 来，我们再来看另外的，
1: 好，
0: 这个砂锅里面呢，其实
1: 红烧的，
0: 这是红烧，
1: 嗯，
0: 然后呢，下面啊，请注意了，
1: 嗯，
0: 不用麻烦的，
1: 对，
0: 有腐竹放腐竹，
1: 没错，
0: 有豆腐皮千张皮放千张皮，
1: 是，
0: 有老豆腐的也可以放一点，
1: 对的，
0: 老豆腐放进去也可以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哎，那只豆腐铺个底，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上面的这个汁儿就慢慢的渗下去了。
1: 是。
0: 豆腐吃起来都很好吃。
1: 没错。
0: 甚至你可以土豆啊，或者是芋奶啊，
1: 嗯，
0: 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这一道菜一

0: 家人吃，够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一人一块大排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1: 好，
0: 不是只有四，不是只有八块大排啊，嗯，所有的都乘以三。
1: 是，
0: 因为我们一袋里面有三块大排，嗯，每一袋是360克，一块大排，
1: 红烧大排12块，
0: 120克，
1: 没错，
0: 红烧大排
1: 12块，
0: 12块，嗯，葱烤大排12块，
1: 24块，
0: 一共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平均一块只要8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哎呦，咱们今天现在看到了现场还有一道菜啊，
1: 葱烤大排，
0: 这个年糕葱烤大排，
1: 没错，哎呀，
0: 这个年糕。我说句实话，江南人其实昨天是冬至嘛，很多人北方人说，哎呀，冬至吃饺子，对不对？其实南方人吃年糕啊，吃元宵啊，吃那个汤团啊，
1: 汤团
0: 这种糕团黏糯的东西更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年糕，咱们葱烤大排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有一点啊，这种那个这个大排年糕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还有最后的43组哦，
1: 是
0: 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
1: 一块才
0: 每一块大排，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女生的一个手掌。男生的半张脸，
1: 是的，
0: 就这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小大
1: 牌，小大牌，
0: 或者很薄的大牌，你拎起来就，以前大牌只能一片一片来形容，哎，这个大牌我能用一块一块来形容，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大概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片和块的区别就能从体积上，从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大家松鹤楼的大猪调味，我可以这样毫不讳言的讲，您在松鹤楼坐下来花18块钱吃到的大牌，跟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大牌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保证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薛总就是来自于松鹤楼的，
1: 没错，
0: 还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也没有在非松鹤楼的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跟我们在无论是松鹤楼的任意一家面馆的门店也好，或者说去到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松鹤楼去开车去苏州冠前街，
1: 是
0: 看到的门店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品质，保证是一模一样啊，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1: 对啊，
0: 但是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24块大牌，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没毛病，
0: 相当于是只需要8.3，
1: 8.3块钱。我们松鹤楼一块红烧大牌，刚才面馆里看了阳春面10块钱，
0: 对，
1: 一碗。一个红烧大排18块钱，一碗红烧大排面28块钱啊！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7组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非常的抱歉啊，现在现货已经全部售罄了，哎呦，那有些观众说了，我现在要这个吃怎么办呢？我如果说是现在想要购买，是不是预约？预约你别让我等到一竿子等到年后啊，什么时候的？
1: 我刚才跟空隙跟那个工厂打了个电话，没问题。这大概的话一周之内给大家送到，我们尽快吧，
0: 尽快
1: 好吧，我尽快送到。
0: 但是有个好处，就是您拿到的也是
1: 更加新鲜的
0: 批次，
1: 你拿到肯定是22号以后的生产日期。
0: 的确，
1: 对，但是呢，这个预约也只有100组，因为
0: 预约只有100组吗？
1: 对，因为年底
0: 的，开放不了了，
1: 因为年底的这个
0: 各大饭店也在问你要
1: 货，不是那个料啊，什么都在涨价、啊。
0: 而且还有一个，你们各大饭店也在要你们问
1: 没错，
0: 包括说你们松鹤楼其实除了吃面之外，其实也接待一些年夜饭的。
1: 是的，
0: 也接待一些年夜饭。
1: 苏帮菜年夜饭，
0: 我说句。是吧？这个红烧大排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红烧大排、葱烤大排这两个都是很受欢迎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一共多少块啊？各位，就算是预约，也一定要赶紧预约下来。
1: 是，
0: 因为今天预约的话，一样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块钱，24块葱烤大排，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83组名额了。最后的38组的名额了啊，83组的名额了，
1: 83组。
0: 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赶紧拿一下1号键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苏州松鹤楼一直是坚持古法制作，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从选料上面，它就开始严格把控了，嗯，只能选择太湖猪大排，嗯，其他的猪混不进来。其他的猪，羊猪啊什么的混不进来，
1: 没错，
0: 对不对？太湖猪的生长环境，包括说太湖的水域，喝的水都不一样啊，吃的草都不一样啊。然后再进行说调味，加入淀粉、盐、黑胡椒，先搅拌均匀，然后入味儿，要腌制4到6个小时。腌制4到6个小时、嗯，自己在家，你一共24个小时，
1: 没错。
0: 你请客人来吃饭，你让他们再等4到6个小时，你不得昨天就开始做吗？
1: 对的，
0: 昨天就开始做。你为了一道大排，你做。就昨天开始做吗？
1: 关键你前面还要敲，你
0: 还要敲呢，
1: 你还要预
0: 还要敲一遍呢。
1: 对的呀，
0: 还要拌呢。
1: 对，哦哟。
0: 然后到红烧的时候，先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再慢炖2个小时。你看，咱们就按照4到6个小时，我就算它5个小时。嗯，慢炖2个小时，7个钟头，各位。
1: 对。
0: 烧个大排7个钟头，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没有。
0: 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是啊。
0: 葱烤大排也是一样的，也是差不多要炖的2个小时、
1: 啊。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嗯、这个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对。
0: 刚才拆了一包了，
1: 拆了一包了，
0: 再来展示一下。
1: 对。
0: 你看葱烤大排在这边啊，直接打开来以后，嗯、整个的大排的大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大排的大小。嗯。在这里，整个大排的大小。
1: 对。
0: 看。是不是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嗯，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吧。
1: 要的嘞，
0: 哎，真的，而且关键是
1: 随便一撕啊。
0: 虽然大排大啊，嗯、但是你看
1: 一点都不柴，
0: 撕开来你看厚度够厚。
1: 你看这个厚度，
0: 而且不柴，
1: 没错，
0: 一撕很容易撕开。
1: 是啊，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拿肉筋锤把肉筋肉膜都给敲开了。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替大家尝一下啊。嗯，
1: 尝一下这个我们葱烤大排、哎，我们杨荣臻师傅调的味道啊，
0: 味道很好，
1: 是
0: 非常的不错，而且，
1: 哎，你说
0: 没有肉渣，嗯，没有那种假牙齿的状态，
1: 是，
0: 关键是咱们吃到嘴巴里以后啊，味儿非常的足，嗯，现在我就缺一个什么呢？来碗白米饭，
1: 那这里有，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咱们今天家里面要做一道大菜的，
1: 是，
0: 来3块大排，嗯，下面铺一点咱们今天的这种。
1: 年糕，
0: 煎过的年糕，一定是稍微煎过一点的年糕，
1: 没错，
0: 因为煎过的年糕它的味道吃得更足，
1: 没错，
0: 更好吃，有点像什么我们排骨年糕里面的那个年糕的口感，因为吸收了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酱汁以后，这个排、嗯、这个年糕都有这种大排的口感。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多厚、啊、
0: 哎呦这个肉、哦、
1: 多厚实啊，不是那种很薄的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又大又厚，这次真的是演绎出来。
0: 我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给大家保留了一点点的骨头的，
1: 没错，
0: 这点骨头
1: 不是大排，是肯定有大排的骨头的。
0: 边肉会很好吃。
1: 对的，大排如果没有骨头就不叫大排了，哎、那叫肉排了。
0: 对，
1: 我们每个大排都是有骨头的大排，嗯、
0: 有一小根一小根啊，大概占整个大排不到1成吧。嗯，10成当中不占1成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今天再来梳理一遍价格啊，来，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有4袋，1袋3块，
1: 没错，
0: 每袋都有3块。
1: 是，
0: 葱烤大排1袋也有3块，嗯，24块，199块钱。嗯，今天虽然要预约。预约也赶紧抢下来，
1: 真的值。
0: 这个公历新年之前应该没有我们这个大牌的节目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公历新年之前肯定
1: 没
0: 有、啊，
1: 肯定没有。
0: 如果说元旦要吃的，嗯、现在就囤下来。
1: 是，
0: 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3组了。
1: 是，
0: 薛总，我们还能不能再追加一点？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
1: 维嘉老师，我知道这个非常受大家欢迎，但是真的追加不了了。首先我们
0: 现在也没有办法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了。
1: 首先我们是那个
0: 只能不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了。只能电话订购，大家遇到电话繁忙也稍微等待一下。
1: 最后这40组了，加不了，因为原材料在涨。其
0: 实37组了，
1: 我们人工也在，人工也人手不够。因为各大饭店啊都在
0: 到年底了嘛，
1: 没错，
0: 这个就大家肯定不用想吧，到了年底了，你肯定得一天到晚的这个着急上火的要做。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松鹤楼还是那句话，
1: 是
0: 您在全国的松鹤楼吃到的松鹤大排也好，红烧大排也好，都是同一个口味，同一个制作流程。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进行精选的选到的这个味道，
1: 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可以正宗的是苏式大排，
1: 保证
0: 咸中带鲜。这个鲜是哪儿来的？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白糖，
1: 对，
0: 调出来这个鲜味儿，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就算是这个卤，我跟大家讲，来点白米饭稍微淘一淘。我说句实话，我找到了我大概18、19岁20岁那个时候一顿饭吃一斤大排的这个胃口了。
1: 可以的，
0: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体育生嘛，
1: 体育生，
0: 下课的时候大概4、5点钟得训练2个小时，
1: 要，
0: 然后再晚上还有这个高强度的脑力学习的这个脑力。
1: 对，
0: 回到家我妈妈怎么样，她说今天做了松烤大排。我说来了多少？一大海碗，就是大家吃麻辣烫的那种大海碗。
1: 我懂，
0: 一顿吃完。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好吃的大排。
1: 是，
0: 首先每一份都是我妈妈拿那个时候拿刀背一点一点细细的剁一遍，
1: 大排肯定要敲，
0: 筋膜全部都给剁开，
1: 没错，
0: 然后再两面裹一点那种淀粉，然后煎个煎黄，再加一点卤汁儿。
1: 对，
0: 我今天一看啊，居然和我们松鹤楼的大排的做法一模一样。
1: 那必须的
0: 呀，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平时不太做，不太做饭啊。但是真的，你看所有的每一道工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外面的这个非常入味的壳怎么来的？里面很松软的肉怎么来的？太湖猪大排每一块都是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软弹嫩。
1: 没错啊，
0: 然后开始调味了。淀粉、盐、黑胡椒等等调理搅拌均匀。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淀粉，等会儿就知道了。调料当中要腌4到6个小时，加入淀粉是为了呈现这个两面金黄，只有金黄酥脆了以后再放入酱汁，这个酱汁才能吃得进去。第二点，在这儿啊，我们今天先敲散了以后调味料才能吃得进去，
1: 没错。
0: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来做，我们就不说前面的敲打放调味料的时间，我算它1个小时，把这个1小时去掉，4到6个小时，我们取中间值5个小时，酱汁慢炖2个小时，7个小时，做一道大排7个小时，你在家里面你会这么去做吗？
1: 是，
0: 你也做不了，
1: 麻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做到这7个小时，因为我们可以专职做大排，不去做别的。
1: 对的，
0: 您还得接孩子做家务，准备别的菜肴呢，所以这道大菜就交给我们。
1: 是，
0: 来，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咱们不看了哈。
1: 好，
0: 来，今天红烧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葱烤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所有的加在一起24块大排，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能够再减5块钱，
1: 我
0: 相当于是194块钱，
1: 没错，
0: 整整的刚才说到了5斤多的大排，
1: 24块大排，平均才8块钱，在我们门店18块钱，门店这一套组合要400-500块钱，
0: 的确，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只要199啊，而且关键现在预约也不多了，最后没几套了，但是真的加不出货，魏佳老师不好意思啊，年底什么的都在加工，真的是加不出货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赶紧囤吧。
0: 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01515119900。

0: 吃烧烤是吧？还有最后的两分钟
1: 是，
0: 大排太好吃了。
1: 嗯，真好吃。
0: 这一口吃进去，
1: 全是肉和那个酱料的香味，对吧？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光买五斤大排多少钱？对吧？你光买五斤大排，你回去你还得料理呢。
1: 对，你还得敲。
0: 过年过节的也不是谁随随便便的就能花7个钟头去做一顿大排的。
1: 没毛病。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调味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吃口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我可以这么说吧，您在松鹤楼吃的就是您现在买到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一模一样。
1: 因为我们牌子就叫松鹤楼啊。
0: 第一，我们不假手于人，找代工商。
1: 对。
0: 就是松鹤楼自己的工厂来进行生产和制作。
1: 对的。
0: 调味呢，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行政总厨替大家来进行调味。
1: 是。
0: 而且它要先敲，再腌制，再两面煎至金黄，然后再放酱汁，要慢炖2个钟头以上，直接的整块大排都入味了以后，您就这么想吧，先来一碗饭，然后呢把酱汁和大排浇上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是
0: 连饭碗底都给你舔干净，
1: 没错，汤很鲜嘛，
0: 对的，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12块红烧，12块咱们的这个
1: 葱
0: 烧，喜欢的话，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扫描左下角还能立减5块钱，194，带走24块大牌，80070880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转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季节要买一双好的透气的，又能上脚之后很轻盈很舒适的好鞋子。 Pansy 的新款什么时候来呀？大家期待已久的 Pansy 的新款今天在东方购终于是强势登陆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款的最新款的鞋子，而且依旧延续了 Pansy 时尚好看的外观造型，以及超舒适超柔软超轻盈的脚感。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正在头疼想要买一双好鞋，想要出去玩，想要出去旅游，每天走上万步的，今天这双鞋子千万别错过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的男款，我们也是请到了微笑老师来到一起分享。你好。
4: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这个节气啊已经过了小满节气了，就代表咱们真的是已经慢慢进入了夏天了。到了夏天以后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旺季，又是一个健身非常好的时刻，所以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双鞋现在是最新的登陆，登陆在哪里呢？新世界大碗百货，现在叫新碗百货，专柜价格是999元，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款三个颜色非常好看。另外呢，咱们可以看到男款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透气网眼鞋，价格也是999元的，高岛屋也有，新世界百货都有。今天在东方购物强势出击，带给大家。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啊，可以说是刚刚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
4: 是。
3: 女款呢，我们今天共是三个颜色，给大家看看颜色啊。首先呢，有明媚的米色，超级百搭。今天葛瑶自己也选的米色在穿着。然后有一个这个天蓝色，这个颜色今年也非常的流行，很好看。还有一个这种明亮的砖红色，如果想选择砖红色的话，这款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鞋子，为什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我们的 Pansy 专柜门店卖得非常的火爆，
4: 对，
3: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我们现在人对于舒适鞋子需求，装鞋子一双全都可以满足。首先观众朋友，你看自重超轻，整个的鞋子可能还没有一个鸡蛋来的重，越轻盈越柔软的鞋子，你上脚之后真的巨舒服，哪里都能受委屈，咱的脚不能委屈了啊。这双鞋子对于咱们的脚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再来就是天气热了，对不对？你要透气，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啊，侧面看到了吗？全部都是这种网孔，是可以透肉的，不光透肉透光，而且透风。然后在整个鞋帮、鞋面、整个鞋舌的部分用到的这个不是普通面料，这个叫非织面料。观众朋友看得到吗？这上面的这个孔啊，不是说哎呀只是装一个形式，这个孔就是透气网孔来的，非织的，一针一针非织出来的。所以这个非织啊，它最大的属性就是又轻盈又柔软又透气。整个鞋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硬的，整双鞋子都是软的，非常的舒服。哪里硬？后跟的地方，我们给你做到了一个加固。所以你看后跟的地方啊，它不管是里边做加固，看到了吧，外面也做加固。所以这个后跟是防崴脚的一个设计，而且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好处，软软的一个软包，一个软垫，脚后跟完全不磨。我敢用完全这个字儿，是真的一点都不会做到磨脚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看它也是加固的，按不下去的。但你看这里 很柔软吧，每一个地方都很柔软啊，观众朋友按下去马上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一个回弹，然后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没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它全部都是可以灵活调节的，哪怕你说哎呀我大中脚、大肥脚，包括拇指外翻等等都没问题。 Pansy 的鞋子依旧延续了看似小小精巧的一个外观，但里边3亿的超快鞋楦，我不管大家说哎脚趾头比较肥大呀，或者是这个拇指比较突出啊，这双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包容，包括它的鞋垫你看都是带软垫的，看到了吗，上脚之后有那种很好的踩云朵的感觉，软软 QQ 弹弹的，特别特别舒服，就是这样一双鞋子满足了咱们对舒适度的要求以及时尚造型的外观。999块钱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今天26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这个女款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啊。
4: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它今天特别的轻哈，我们那边有个气球啊，把这个鞋啊吊在半空中，就展示了我们每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的处理。越到夏天以后呢，走路越是多，一天10000步都是小意思了。但假如说像这么重的鞋您穿在脚上的话，是不是会觉得脚特别的累，脚腕子也酸，时间长的话小腿什么的都会觉得特别的胀痛。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高脚背、低脚背的朋友，您别看这个鞋，我们这个脚膜它是塞不进去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卡住，高脚背的人穿这样的鞋会特别特别的麻烦。但同样今天我们 Pansy 的全新的女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它是今天是正宗的4亿鞋楦，你看是不是一脚就进去了，朋友们你看到没有，再来一次是不是好轻松了。所以而言，大拇指外翻的阿姨们，有一点倒脚弓的姐姐们，还有到了下午以后脚就特别发胖的平脚弓的、高脚背的、脚就特别肥的朋友，您就直接穿这个，它是真正的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哪个面您穿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3: 是的。
4: 那第三点呢，咱们是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透光透气的实验，给您来保证一下，您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啊，一定什么脚部特别的透气。来，我再来一次啊。好，找到我们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
3: 老凉快了，
4: 对，
3: 真的很凉快。
4: 至于照射的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条是这次的鞋，为什么全新的鞋，这一条我们叫防沙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有效的阻止灰尘呢到您的鞋里边去，但是您的鞋还继续的能够透气。所以这个是咱们过去设计当中没有了，您看包括这边鞋头的位置也全部都能够透光，
3: 这个很明显啊。
4: 对，
3: 咱们就说非织面料透气舒适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4: 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您看侧面是不是也有这一根防沙带，这是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鞋咱们除了后脚跟几乎都可以达到一个360度左右的一个好透气了。
3: 是的，所以你看这样的鞋子多轻呀，整个气球都可以把它悬吊起来，
4: 是，
3: 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轻盈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男款啊，
4: 男款，对，
3: 男款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也是非常的火爆的，
4: 非常火爆。
3: 实事求是说，男款今天做工可能工艺啊各种的成本也会更高，但今天男款的价格也很亲民，只要258元。
4: 对，
3: 好看，
4: 好看，
3: 哎，各种运动潮牌，你像三毛草，
4: 对的，
3: 现在就在出这种类似 的
4: 就这样的鞋，
3: 像袜子又像鞋，也是非织透气的面料。
4: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给大家带来一个透气的网眼，而且鞋口这边全部是超强的螺纹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整体的配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通过不同的材质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好看的高级感，更有浓浓的这种老钱风啊、露营风啊、上下班啊，包括咱们出国旅游都完全胜任了。而且也是很多叔叔们至今很坚持的，他需要有个系带，其实我们一脚蹬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鞋在门店当中也是999，今天的价格比女款还便宜10块钱，268元。
3: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个男款当成一个一脚蹬的鞋子也没问题的啊，来给大家上脚看感受一下这个舒适度。哎呦 Pansy 的鞋子我最爱穿了，
4: 是
3: 穿他们家鞋子真的一天走个10000步都很轻松。然后之前上一代他们家这个鞋子还是3亿的鞋楦，
4: 对，
3: 今天已经变成4亿的鞋楦了。观众朋友，你看我的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动，整个的鞋头没有什么变化吧？它不会左边凸出来，右边凸出来。然后关键是你看上脚之后很显秀气，显得脚啊是精精神神的，显得脚啊很秀气的同时，活动起来不掉根儿。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完全不掉根儿，不管你怎么走。然后它脚后跟的地方再这样看得明显一点，观众朋友你看脚后跟的地方都有个这个软包，这个软包它的目的就是一来呢它可以防磨脚，脚后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你看直接就保护起来了。二来呢它是可以防滑的，它整个地方它是防止你的脱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特别好，它的弹性力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的弹力一直可以延伸到这个地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哪怕你是高脚背、低脚背、胖脚、肥脚、瘦脚都没问题。然后它像一个袜子一样包裹着咱们的脚，并且啊它不是像那种传统的船鞋漏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容易掉跟儿，容易这个不跟脚不合脚，也不像以前的那种低帮鞋啊 护到这儿太热太闷，我们今天这个既兼具了透气，然后又有一定很好的一个露肤度，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是很轻，脚后跟自带一个大概3.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啊，内里大底全部都是一个防滑的大底，
4: 是，
3: 甚至我们还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脚后跟的贴片，
4: 对，
3: 让你更加的防滑耐磨，所以这个鞋子真的在专柜当中能卖一个这个999元也是很正常的，
4: 是，
3: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268块钱就可以。任选一个颜色带回去，
4: 任选一个颜色，对，因为三个颜色现在都特别的火爆哈，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有淡淡的蓝色，有类似于米色，还有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像粉色的这个概念，咱们赶紧选，这是全新款，男款两个颜色就记住了，一个浅一个深，有一个有点咖色，一个有一点点像墨绿色哈，赶紧选，因为这个鞋都是这个季节当中最抢手好卖的鞋了。
3: 是的，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哪一款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5: こちらの靴はフライニットのメッシュ素材を使用した通気性のあるアッパーで肌に優しいです。また 4E のワイドデザインで様々な足のタイプに対応しております。また紐なしのストレッチバンドで簡単に脱ぎ履きができます。さらにインソールの下には日本製の吸湿繊維を使用しておりまして、一日中快適さを保ちます。また双方向のギザギザのラバーソールは滑り止め効果があり、小雨の日でも安心して外出いただけます。ぜひお試しください。

0: 一般在男款的鞋子当中，我们 Pansy 才会用到四亿的鞋楦，
1: 4亿，
0: 女款大部分是三亿的鞋楦，但今天这款女鞋依旧延续了 Pansy 看似小巧精巧的外观，但里边是超大的大平层，空间超级丰富。
1: 对，
0: 我们今天连女款都用到四亿的鞋楦，
1: 是的。
0: 所以这款鞋子说白了，真的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你的脚比较肉的，
1: 对，
0: 脚比较肥的，脚比较厚容易水肿的，甚至是拇指啊会这个稍微有点变形的
1: 啊，
0: 翻出来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咱们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穿着，而且舒适穿着，上脚感受一下吧。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要不要买。
1: 对，对，
0: 我们现在这个订购完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收到鞋子之后先上脚试穿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鞋间，满意签收，不满意的话原封不动钱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但相信我，这双鞋子我都开玩笑的说有魔法。
1: 对，
0: 上脚之后你不舍得脱，太舒服了。
1: 对的，因为咱们穿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次穿盼鞋的人都是这感觉，好轻啊，好软啊，而且更关键在穿的时间长以后还会发现它防滑，它还特别的透气。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几乎咱们可以说穿了盼鞋的朋友们，他是一买再买。第一点是什么呢？脚是真心的舒服了。像脚部有问题的或者年纪大的人，就怕走路的时候什么脚痛脚累，咱们这个鞋完全能够满足不同的脚型。那第二点呢是什么？我们这个鞋的设计也特别的好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就是说大地的色系，再配上露营啊，或者说咱们一个非常好的森系啊等等各种的设计风格都融合在这个鞋的款式上。
0: 是的，
1: 第三性价比特别的高。在过去大家要正儿八经买双鞋的话，一般的心理预算500-800都是入门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双好的鞋都得四位数吧，但咱们今天这鞋真的是高贵不贵，都是在什么2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双称心如意的鞋。希望大家有了盼鞋以后，今天不是我已经有了一两双了，其实大家现在的生活啊，衣服的服装也特别的多，您可以多买两双来搭配自己的穿着，也会显得更加的融合。
0: 是的，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才5月份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上海已经好热
1: 好
0: 热了，
1: 好热好热。
0: 上海的夏天啊，往往持续大半年的时间，每年有6-7个月的时间天都是夏天。这双鞋子一年至少穿3个季节，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连这个当中的这个酷暑，你去穿着它，因为它太透气了，太会呼吸了，哪怕是夏天去穿这双鞋子非常的合适，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啊从这个整个的轻盈度开始介绍。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氢气球可以把一只鞋子吊起来悬挂起来，说明什么？说明鞋子真的很轻盈，不会笨重，穿着它走一天的路完全不累的，你哪怕穿着它去露营，穿着去徒步没问题啊。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穿露营去徒步没问题？你看它都是分区防滑的，
1: 对，
0: 发现了吗？
1: 分区防滑，
0: 一些重要的重点，它全部都是加强它的防滑属性。就连鞋后跟的地方啊，大家知道有些人走路啊、穿鞋啊不太讲究的，容易磨边，容易脚后跟磨坏，容易一边磨损的。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全部都是加强防磨的这个防磨垫儿，所以这样的鞋真的是处处考虑到细节。以前 Pansy 就是专门针对一个老奶奶90多岁了，
1: 对的，
0: 没法走路，
1: 没法走路，大拇指外翻。
0: 然后你看，轻啊，观众朋友，软吧，整个 QQ 弹弹的，穿上去像没穿一样，走路真的很舒服，像在家里穿拖鞋。为什么？因为它有弹力，因为它像一个袜子一样。你看侧面啊，都带弹力，看到了吗？它是有延展空间的，延伸空间的。然后加上它是一个非织的面料，这些网孔全部都透光、透风又透气。走起路来，尤其走得快，像在里边吹一个小电风扇一样，小风呜呜的往脚里灌。光脚去穿它，可要今天就光脚穿它的，光脚去穿它，不用担心水汽汗气，我们水汽汗气自动就蒸发出来了，它不是那种皮革的，薄在里边不透气儿。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网孔非织，像一个布料一样吸湿排汗，像一个麻料一样。然后你看升级版啊，这里全都做了网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的手指头在里边移动是看得到的，
1: 透视的。
0: 做了这种网纱，一呢防止小石子飞进去，二来再一次的加强它的透气会呼吸的程度。鞋后跟压不动，看到了吗？鞋后跟它是一个防滑耐磨防磨脚后跟的，整个后跟背也给你做到一个软包加厚。然后呢，脚后跟可以帮你保护起来，老年人就怕摔就怕崴啊，我们今天全部都给你呵护起来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鞋垫儿，入脚之后啊 QQ 弹弹的，鞋垫是软的，走路像踩在云彩上一样，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鞋舌的高度也很好，既不会太靠前又不会太靠后。这个款式真的现在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就在找这样的鞋子找不到。
1: 对，
0: 今天我们 Pansy 终于来了，
1: 是
0: 时尚好。

0: 平脚弓的人走路就容易累，所以而言我们这边是3D 承托的鞋带，大家可以看，就让你这个脚啊在这个鞋子里边它起到一个承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这个到后边大家可以看都像碗形一样的，你看都是碗形一样的，把这个后跟啊给您包裹起来，你看你家里边的鞋垫都是平的，一码色是平的，只有我们的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给大家做的 3D 承托鞋垫。除此以外，以后的鞋垫还有抑菌，还有什么，我们这个鞋里边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吸湿毡这个东西，牧民露营睡在草地上，那个湿气多重啊，那个最下边就是一层毡哦，人家在那个能在草原上生活就是靠一层毡，我们今天把这个毡放在鞋头这个位置，有效的吸附您脚前趾的汗水，这个是什么呢，石英砂，也是吸食水的，所以说我们叫行走一整天都非常干爽。做个实验，各自来喷10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喷10下再喷多没关系，它只是淡淡的颜色深，它你的汗水完全被它吸收了，它不会粘您的脚，这是我们的上一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10下左右，您看是不是，整个的上面滑溜溜的，黏咕咕的，臭哈哈的，哎呦老公啊儿子，这个鞋经常是这样，新鞋买回来别管多贵，时间长了一股焦臭味没法弄了，我们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非常好的叫吸湿毡，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10下往上喷，你看我旁边都流水了，因为它不是吸湿毡，但是我中间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假如说您老公还在穿这样的鞋，您爱人还在穿这样的鞋，对不起，整个一到夏天他只能穿拖鞋，他别的鞋没法穿，这多不雅观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Pansy 从外到内的高科技。
1: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鞋子上脚我真的情不自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鞋子真的配裙装配裤装夏天来说超级百搭，
0: 是
1: 我现在脚上这个米色啊已经部分出现要断码断色的情况了，
0: 哇太快了，
1: 你看啊，
0: 对，
1: 走起路来是不是显得很邻家，
0: 是
1: 很青春有活力，
0: 对，
1: 然后也显得女性啊很知性很温柔的，然后很显白，这个颜色你发现了吗，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今天这个鞋子还对我来说稍微大了一码，但是你看我的脚后跟会掉跟吗，完全不会啊，
0: 是
1: 我们脚后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处理，防滑耐磨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呢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平跟，带3.5公分左右的一个这个小内增高，
0: 对，小内增高，
1: 然后穿上去啊，整个气质也会挺拔，但是鞋底很柔软，然后你看弯脚的部分，弯脚的时候特别的舒服。今天啊，看似是很秀气的一双鞋啊，我告诉大家，4E的鞋楦
0: 是
1: 超级宽，体现在什么程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今天把一只手伸进来，
0: 哇塞，
1: 完全没有
0: 对，完全没问题，
1: 是的，我今天可以再伸一只手进来，然后我极限一点啊，观众朋友，你看我极限一点。
0: 我的天，两个手，对，
1: 完全没有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是超级舒服，我们说了，不是让你的脚来迎合这双鞋，
0: 对，
1: 是让这个鞋来迎合你的脚，
0: 对对对，
1: 完美的贴合着你的脚步，然后再加上前面这个地方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很好包裹，这里全是非织面料，看到了吗，全部都是非织面料，它都是透气的，有弹性力度的，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啊家里有这种孕妇啊怀孕了，因为我也是刚刚经历过吧，所以我说如果孕妇在脚水肿的时候，哎你穿这个鞋子超级舒服，然后你看蹦蹦跳跳，
0: 哇塞，
1: 很合脚啊，
0: 好轻松啊，
1: 你完全穿上去跳绳，穿上去徒步，
0: 是
1: 穿上去跑步，没有任何问题，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刚才我们瑶瑶老师做的这个实验就代表什么，鞋楦很宽啊，我们叫4E鞋楦带给大家，就针对咱们普通人说拇指外翻脚掌宽大瘦脚型啊高脚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都能够让您的脚，你看红颜色就是您的脚就是有点变形了，但是我们是什么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有容乃大，看上去一室一厅啊，其实是三房一厅的得房率啊，所以说您这个穿上去是相当相当的舒服，但外观看不出来，外观看上去您的脚还是这么细小还是这么纤细，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赖以生存的我们的高科技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双鞋子在我们 Pansy 的门店作为全新款呢，他们的价格是899。
0: 对，
1: 哎，999。
0: 哎，对的，这边是999。
1: 来给大家看
0: 999，大家可以看
1: 到。全款售价999，1000元左右的鞋子。
0: 对，
1: 多方购咱们今天200块钱左右就给大家解决掉了，268元，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有好看的。天蓝色，相信我，时尚一点潮一点的阿姨妈妈就买这个蓝色，今天这个蓝色大行其道巨火，然后你说哎呀我就想要一个清爽一点颜色，米色也非常的推荐，然后如果是想要拍照鲜艳好看一点的话，买这个暗红色也很好看的，这个红色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一点都不艳俗，也很上档次，所以你看 Pansy 牛就牛在它有时尚好看的时尚度外观，然后又有超级舒适的脚感，我们今天男款同样2个颜色啊，
0: 是的，2个颜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2个颜色也卖得非常的火爆，在我手里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浅色的，浅色的搭你像我今天这样整个的大地色系特别的轻松哈，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露营啊，咱们开车到外地走走带着孩子。

0: 这个是呢稍微偏一点点墨绿色，很多很有这个男人味道的哈，很有这种很男人腔调的人，他喜欢这个颜色显得更加大气一些，就买这个。这两个都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就拿这个给您来看一下。第一点，它用料啊用工特别的实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这个，咱们是标标准准的4公分以上啊，所以说很多男士就喜欢买我这款鞋。为什么？一穿上去了，男子汉的威风完全就有了。然后类皮质的材质啊，和我们这样的一个超纤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是不是很有这种怎么说呢？男士的这种露营啊或者粗犷的这种感觉。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双色大底的时候呢，还有这个老观众都知道，这个凸起的点要比我们整个的鞋底会高。你踩下去的话，你的脚重心哪个位置，涌泉穴会有一点被顶住的感觉。这个鞋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生大底，一边走路一边按摩。大家看，你可以这样呢，就是这样。假如说你这个鞋走在这儿的话，它这个点啊，你看这个点就会在这个鞋里边会有点顶出来，顶出来的话，你这个脚部涌泉穴就会碰到。所以而言呢，你一边走路，哎，是不是就一边好像自己在按摩的这种效果？所以说这个鞋啊，叫谁穿谁知道哈。而且更关键，它特别抗造啊，特别的抗造。你用它去爬山，3-4天的去露营，现在有个叫徒步，你用它一双鞋就完全搞定。
1: 是的，关键是也不心疼。如果1000块钱的鞋子让大家穿着天天去徒步、去走路啊，日行万步，有点心疼的。
0: 是，
1: 今天200来块钱，男款是258，女款是268。部分尺码颜色都已经要即将售罄告急了啊！
0: 对，
1: 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尺码正码正拍，多方购物，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留不留，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来抢线，02151999000。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当然了，男款今天也不甘示弱啊，因为今天男款的价格也真的太亲民了，258块钱。
1: 258，
0: 我说实话，男款这个鞋子啊，咱不夸张的说，
1: 对，
0: 你不信你订回去看看，这双鞋子拿到手里，你都会觉得是绝对千元的品质。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的那个拼接呀、啊，那个配色啊，以及整个的鞋型，
1: 对，
0: 然后以及上脚的体验感来说的话，不逊色于任何大牌。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因为是真精细。
1: 瑶瑶爸爸现在也会穿我们这个盼姐的鞋嘛？我相信这双男鞋，他爸爸穿上去或者看到，肯定会觉得还是很喜欢。
0: 是的，
1: 对，因为他比较的大方，也比较的稳重，也比较的扎实，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穿上去以后啊，他会觉得走路啊稳稳当当的。男士也是和女士一样，你不小心也是容易摔跤，重心不稳的。所以整个的鞋的这种宽边的设计，这种露营感的厚度，让人很放心。
0: 是的，而且你看盼姐的鞋子，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叫老少通吃，
1: 老少通吃。对，
0: 就它既能俘获年轻人的审美，又能俘获老年人的脚感。
1: 对，
0: 就老年人会被它的舒适度折服。当然了，没有一个老年人会觉得说，哎，我要穿老头鞋，我要穿老太太鞋。
1: 对，
0: 现在尤其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一点不服老的，包括我爸也是，
1: 是
0: 经常是看我老公说，哎，这个穿的蛮好的吧，给我也买一个啊，对不对？我妈也是，很多我的衣服，我妈就直接拿去穿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年轻人流行什么，咱也得赶赶流行，赶赶时髦。
1: 是，
0: 这双鞋子，你说年轻男孩是不是都在穿这种鞋、啊、
1: 都在穿这样的鞋，
0: 运动鞋不挑年龄的。
1: 是，
0: 那今天年轻男孩在穿的，穿在你老公脚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妥妥的老前锋。
1: 对，
0: old money。
1: 对，
0: 很有腔调。
1: 是，
0: 腔调感十足，配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配短裤、长裤都好看。然后女款的不用多说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30出头的女性，我都觉得说这个女鞋好好看、
1: 好好看。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洋气一点的、你就买这个蓝色。
1: 对，
0: 今年蓝色火到你都不敢相信。
1: 是，
0: 就这种浅浅的蓝色啊，超级清新又很干净，再加上里边超舒适的一个脚感，
1: 对，
0: 非常适配这个夏天。然后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蓝色好像不是很好搭配，有点挑战，你买米色。观众朋友，米色绝对是超百搭的。
1: 对，
0: 当然了，你说，哎呀，我还是喜欢鲜艳的，对呀、啊、我还是觉得这种亮丽的颜色好看。红色也很好看。
1: 是，
0: 所以它满足了不同人群对于颜色的这种不同追求。但是有个共通点，时尚好看的外观。
1: 对的，
0: 年轻活力满满。尤其是搭配这种日系风格呀，
1: 对，
0: 小裤子呀，麻料的东西呀，小裙子呀，极其的好看。
1: 是，
0: 专柜卖多少钱？
1: 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
0: 新款了，
1: 对，完全是新款，在上海的新世界百货、大丸百货，包括这高岛屋、九光百货全部有销售，在日本的银座百货、大阪的这个西屋百货也全部都有销售，折合人民币都将近1000块钱左右。
0: 哎，
1: 就在东方购物，其实原先都想定价大家归在299吧，
0: 哎，
1: 对吧？但是这一次咱们把价格直接让到了极致哈，
0: 268和258，
1: 而且的积分也比较的高，按照正常积分应该2块多，对吧？今天积分也达到了将近7块多或者8块多钱，再加上你的订购自动订购又是5块钱的话，其实今天减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是的，观众朋友，大家不用太纠结啊，今天买鞋子不是说，哎呀，一锤定音，哎呀，强买强卖。拿回家去可要教大家了，定完了之后咱们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先试穿。好不好穿只有自己知道，我们说1000到10000，不如你自己上脚感受感受。
1: 是，
0: 上脚试穿之后啊，你觉得哎满意，挺舒服的，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啊，又轻又舒服，你留下。你但凡有觉得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观众朋友，你看我把裤子往上撩一撩，你光脚去穿它，直接去光脚穿也很好看，对不对？穿个小短裤啊，穿个小裙装啊，这个米色真的很显白。然后你但凡搭点这种牛仔裤、小白裤，哎呀，上脚之后真的不要太舒服哦，轻盈的不得了，蹦蹦跳跳，穿着它去这个徒步啊、走路啊，然后带一点点后跟，但这个后跟超级软。最重要的是什么？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个我们的大底全部都是这种防滑耐磨的，加了这个贴片的，所以整个这个鞋底啊不用担心会磨坏，穿着它2-3年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你看这个鞋楦有多宽，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整个鞋头没有什么变化的。证明什么？证明鞋子里边空间大呀。我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动作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整只手伸进去，手指头已经在这儿了，已经在这儿了。鞋子宽吧，这边再伸一只手，好不好？
1: 是，
0: 看到了吗？整个两只手伸进去，你看鞋头没变化，为什么鞋头没变化？里边空间够大呀，对不对？然后你看整个侧面的部分非常的有弹力，都是它来贴合咱们的脚，贴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0: 然后最重要是后跟的地方。 防滑防磨的这个垫儿超级舒服，都是带软包的，就好像现在我们经常说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嗯，真是一个大沙发，后面靠着这个脚后跟儿稳稳的牢牢的，老年人就怕崴就怕摔。我们今天 fancy 全部都帮大家想到了啊，
1: 是的，
0: 这边都是透气网孔。这边都是透气网孔，你走路啊走快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有个小电风扇一样，凉快的不得了。
1: 对对，
0: 所以上脚之后真的，你看正面显秀秀气吧，
1: 是
0: 不会觉得说笨笨的大头鞋一样，
1: 对，
0: 显得脚很肥大，
1: 是
0: 像那个小丑人一样，没有的，显得脚很秀气。
1: 对，
0: 但是上脚之后啊，尤其是你脚型稍微这个不太好的啊，
1: 对，拇指外翻的，容易脚胖的朋友，
0: 哎，
1: 对不对？
0: 一定试试这双鞋，
1: 对，
0: 舒服到让你觉得不敢相信，让你惊讶。才200来块钱，
1: 对，
0: 外观造型都值这个钱了，
1: 非常棒。
0: 但今天关键是我们是 Pansy 大品牌，
1: 对、
0: 啊、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女款哈，男款在我脚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呢，实际上穿上去以后呢，这是现在气球展示，表明我们的鞋非常的轻啊，用气球就可以抓起来，一般在100多克左右。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的男款带给大家，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特别好看和大气哈？然后你现在假如说现在有一些宽的这个裤子，你往上轻轻一遮，哎。叔叔们也马上又回到了咱们是年轻帅哥的这个时候啊，整个的鞋的大底您看到没有，特别的厚实和扎实，而且的鞋底特别的防滑和耐磨，就代表它可穿着的时间特别的长。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就是一个凸起的涌泉穴这个位置啊，轻轻踩下去，哎，脚里边马上就有感觉，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啊一边有一种点触的感觉，感觉特别的棒。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的，所以而言您就算这么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一脚蹬带给大家，就是哎，看上去是系带，因为满足您喜欢系带嘛，所以说这整个是一圈宽橡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超纤的材质，层层叠叠，显得这个鞋非常的高级。
0: 是的，
1: 全部是透气网眼，里边再做了一个防沙层，所以而言呢，透气的同时还防止灰尘的进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既可以穿长裤，也可以短裤，可以穿袜子，也可以光脚穿，都非常的合适哈。
0: 哎，
1: 所以说两个颜色啊，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0: 年轻人都可以选。
1: 对，
0: 这个鞋子真的上到70、80岁。80、90岁
1: 是
0: 下到高中生、初中生，
1: 对，
0: 在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而且 Pansy 的做工品质，
1: 对，
0: 拿到手你知道真的是专柜的东西，
1: 专柜的东西特别特别的舒服哈，价格只需要258块钱，其实本人在东方购物，我们最早的定位是在328左右。
0: 是的，哎，不能说了，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个的情况啊，米色3738马上售罄。男款的这个浅色的啊，浅色系的，我们4142也马上要售罄了，包括女款的36的蓝色也快要没货了，抓紧时间，新品首发只在本档，女款268，男款258元，叫做先下单再试穿再决定买不买啊，02151-9900。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凉快啊，你看这个鞋子上脚真的就很好看，上脚之后啊，既能彰显女性的这种温柔淑女的气质，又能够很舒服很舒适。所以你知道观众朋友 Pansy 被称之为什么吗？叫做日本健康鞋。其实 Pansy 到现在很多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这双鞋子的这个面料啊，
1: 对，
0: 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它的对于整个的工艺啊，做工的追求啊，特别特别的严苛，做工的工艺也要求特别高。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男款也好女款也好，在专柜都是有同步销售的，专柜的售价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一双鞋。
1: 是的，对的，
0: 999元。在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打一个2.5折，打一个2.6折，
1: 200来块钱
0: 让大家带回去。但是上脚之后舒不舒服，值不值1000块钱，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售后无忧，货到付款，满1000收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全额退款的。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这个气球啊就在我这手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啊、
1: 对，其实我轻轻抓着的话，一放手的话，可能咱们这个鞋啊就会被飞走了、这个就是我们再三跟大家说的，这个鞋都是什么做的，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气球实验就告诉你，我们这个鞋气球都能够带着它飞起来，就是您穿在脚上走路的话，那一定达到了像是健步如飞的这种感受、这也是我们Pansy鞋在超轻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尝试，您一定要感受一下。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颜色和尺码啊，听清楚，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想要时尚、年轻、洋气、性梗摇的一句话，买蓝色；想要时尚百搭夏天的这个专属色，买米色，就是我们有点像卡其一样的颜色啊。这个颜色超级显干净的，但是很耐脏。
1: 是。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红色，这个砖红色就是大家想穿的鲜艳一点啊，
1: 对，
0: 就买这个红色。三个颜色都好看，都是新款，听清楚，不再是上一代的3E鞋楦了，再加宽做到4E鞋楦，
1: 是，
0: 但是整个鞋子看上去很小巧，很精致的，里边就是空间大，就是上脚舒适度高，
1: 没错。
0: 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浅一个深，非常的好看哈，一个类似于是什么，有一点的像浅卡其颜色，淡绿色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墨绿色带给大家，整个的版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宽宽的4E的鞋楦，厚厚的将近4公分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高，包括整个的鞋的这个材质用料特别的讲究，因为和女的一起来凑这样的一个男女组合，我们才把价格拉到了258，男款应该卖的是328以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炎炎夏日啊，如果大家都想挑选一双好的鞋子，可以陪伴您更长的时间，可以让你走路更省力，走路起路来脚不受委屈，脚不累的。Pansy 的鞋子不要错过， Pansy 一直是以舒适度著称的，在舒适度兼具的同时，我们又有时尚好看年轻人都喜欢的外观，
1: 对，
0: 所以今天200来块钱大家花的绝对值。但是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啊，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我们支持货到付款，我们支持上脚试穿，我们支持无理由退换货。如果上脚之后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最后的少量席位了，先下单吧，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老观众啊，说起上海的知名的羽绒被的品牌奥利弗，大家一定是特别熟悉的，而且常年看我们东方购的节目，您一定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奥利弗他们有每年很多的一些订单都是销往国外的，而且在全球都非常非常的热销啊。所以大家会想，哎呦，奥利弗的被子啊，可以说不仅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我们上海各大的专柜渠道都很受欢迎。他们做外贸的品牌，圣格乐品牌原来只工作外贸，但今天我们的有幸啊，能够把这样一个品

0: 台引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而且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当季的一个夏季的组合，品质很高啊，用到是95的鹅绒的多多绒，而且是60支的全棉表布。以往可能说你在国外要花重金才能过来买到的奥利弗的外贸品牌圣格勒的鹅绒被，今天你家门都不需要出，在东方购这边有心就可以来订购到了。今天我们的组合力度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午间档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小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奥利弗是一个上海品牌，但是奥利弗有很多是运往国外，所以消费者，我们把今天优质的圣格勒品牌让到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大家一起共享好品牌，今天是低价格，你有幸看见，其实今明听明白我们节目，你要下机组这样的机会可能是很少的。
0: 是的，我们上海观众都知道奥利弗是我们立足于我们上海自家门口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但我发现每次钱老师在介绍他的品牌都很有底气和自信，为什么？不仅在我们国内各个渠道非常的热销，要说起奥利弗他们做外贸的那个品牌，每年很多的订单运往到全世界各个国家，他的这个奥利弗集团旗下这个子品牌叫什么？就叫做圣格勒。
1: 是，
0: 它是不做国内市场的，
1: 对对 对,
0: 对吧，专供国外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很多观众说，尤其我们的老上海的顾客，对于很多外贸订单的东西，这个质量大家都懂的，
1: 对呀，
0: 质量特别特别的上乘。
1: 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做国内产品有国家的制定的标准，出口还要加一个欧盟的标准，所以双保险双要求，这就是高质量了。所以我们消费者大家都懂，外贸产品我们以前都很喜欢买外贸出口，对不对？所以好货今天亮相，我看见这好东西，机会是不能要把握住的。
0: 是的，而且现在最近啊，天正好就是什么热起来了，黏黏腻腻，特别的闷热潮湿。咱们这天这条应季的这个夏被，就是来自于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外贸的圣格勒品牌，
1: 是
0: 东西质量没得说，表布你看一下，颜值非常的高。
1: 是，
0: 钱老师啊，这个表布的花型在国外市场也很受欢迎，
1: 对呀、
0: 啊，对吧？就是那种粉色，然后再加上面有特别好看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哦，而且你看这个粉色不仅是很温馨、很典雅，上面这个卷草纹的花型哦还在熠熠闪光，
1: 对呀、啊，
0: 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啊非常的华丽，然后呢也非常的典雅。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两面做印花，这个被子的所有的背面、背里，我们都给大家用到是60支的高织高密的
1: 全棉，
0: 所以真的就像什么绫罗绸缎一样，不仅是光泽感特别的好，而且你是摸上去啊，因为60支纱线特别的细啊，
1: 手感也很好，
0: 所以它这个手感也很好、啊。
1: 对了，我们做外贸产品要满足国内消费者喜欢，那国外消费者同样要喜欢，所以对它的颜值有苛刻的要求。
0: 是，
1: 我们的设计师就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它有精致图案，有柔软的面料，很好的东西哦，
0: 对，你捏起来感受到这个表布，因为它60支也特别的柔软，既软，然后呢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每一格的我们的朵朵绒的鹅绒体积要不压缩住它。
1: 是，
0: 而且 A 面是这样子，我们的B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
1: 没有 AB 之分，
0: 它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有明暗两种呈现，
1: 是
0: 底色也是这样的一个橘色，所以光这一个成本哦，在奥利弗的工厂当中，我们出现的话，一个60支全棉的贝壳，你来做圣格勒这种外贸的被子，这一个贝壳成本造价就很贵了。
1: 对呀，所以成本就是这样明白算出来的。其实消费者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一直你们在说国外的外贸，面料没得说，我们还要看它一个加工，精致的加工。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国内的产品也结合了这些外贸的要求，双直口，
0: 对，两道彩线啊，针脚非常的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被子你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很多的地方，我们细节部分的打造也特别
1: 精工细作，
0: 精工细作，外贸出口的东西质量把控非常的严格。
1: 是，
0: 还有我们里面说当季的一个鹅绒朵朵绒的夏被，我们的克重呢5指是有到300克，6指是有到400克，就是当下正好也是啊，每年对吧，差不多5月份天开启热起来了，梅雨季节要到了，干爽透气的这个克重的这个我们的填充物，非常适合当下来干。
1: 是，
0: 但是我们里面这个绒啊，告诉大家也全部都是来自于啊我们的奥利弗集团他们旗下的工厂，也是每一朵给大家手工挑选出来的95鹅绒的朵朵绒。钱老师也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这个绒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订单到奥利弗的工厂当中订这个圣格勒品牌这个鹅绒被啊，重中之重就是要看中他们家绒的品质好。
1: 对呀、好货要经得起国内外消费者的鉴别。所以我们说怎么好，表布刚才大家听得很明白了。那我现在手上提的是它的绒，绒它是鹅绒，体型大，食草没腥味。大朵绒为什么说大朵绒？它必须手工挑选。 我们机器提炼了以后，可能还有飞丝、杂质、不成熟熔朵，手工再挑一下，你看，它就完全都是大朵的，每个你看可以串着抱团的。镜头上仔细看看，它的触角是很丰盈饱满的啊。然后你为羽绒被为了它一个压缩比特别多，特别好的压缩比，为什么？我们杜绝外面的冷湿空气或者寒湿空气等等，对我们身体的侵袭。你看，我把它捏起来啊，它依然是挂串的吧？
0: 是的。
1: 还可以看看我这个手上的，
0: 对，
1: 还是挂串的吧？我刚才说的压缩比，我们看一看，像变魔术一样的。
0: 捏得很小，但手掌打开依然爆出来，涌出来。
1: 对。
0: 关键你看这样的绒哦，又白，绒丝又很长。秦老师再把手朝下，不是他的手会变魔术有吸力哦，这个绒能够吊在一块挂在一块，就是因为每一朵绒的绒丝上面有爪钩。
1: 是
0: 什么叫做吊吊绒？它是通过机器分出啊95绒子纯度以后，再通过人拿镊子单朵单朵把这个有爪钩的绒挑出来，
1: 对，
0: 做在我们这个被子的这个填充物里面。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说，难怪外面有吊性的绒哦，那个被子啊，它有很好的持久保持适宜的一个温暖的感觉，
1: 是，
0: 而且能够经久耐用很长的时间。
1: 外
0: 面一床用到鹅绒95朵朵绒来打造的被子啊，价格都是卖得蛮贵的。
1: 是，
0: 因为对于像奥利弗也好，尤其他们旗下做这个外贸工艺的品牌，我们这个圣格乐，每次他们的订单一来啊，要具备工人的规模、工厂的这个数量，
1: 对，
0: 来手工挑绒，
1: 是，
0: 这不是业内任何的一些做羽绒制品的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到。
1: 对呀，
0: 秦老师啊，我们这个挑绒啊，特别的耗工耗时。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被子啊。300克、400克，光挑里面这一床被子5尺6尺那个填充物，耗费的时间就很长。
1: 对，我们工厂是它的生产车间是这样的，一个桌子，它有4个工人同时坐着，同时挑。一般一个成熟的工人技术比较好的，一天挑500克左右。就是同时啊这样挑的。所以消费者，这样好的绒手工啊，耗工耗时。我们刚才说的，它的绒好，它的绒粘，它的绒大，都是这样来的。
0: 所以其实啊，像我们今天差不多像6尺的话，将近是400克，400克的这个绒的这个填充量。所以几乎4个工人帮你做这床6尺的被子，将近就要挑一天，
1: 是
0: 接近一天的时间。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好工好时。但是给到你我们这个被子，鹅绒什么？就是不压身，盖得很轻盈，
1: 透气好，
0: 而且尤其干爽透气啊。你现在空气当中湿度很大，我们本身能够保持干爽性之外，把你即使盖得温暖了，汗气湿气全部排出去，
1: 是
0: 不会让你这个被窝里面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1: 不会。
0: 所以很多观众说，鹅绒被不仅是冬天秋冬两季来盖，你到了上海这边啊，非常炎热闷热的夏天也能够来盖。包括秦老师，为什么你们圣格乐这样一个外贸的这个品牌的被子在国外很受欢迎？国外很多地方就一年四季都盖鹅绒被。
1: 对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出口的东西是怎么出去的？集装箱，那我们厂门口像风景一样的一列一列的集装箱车子这样出去，它是大量的。外国人啊，他们是什么？一年四季，你就住五星级宾馆也是，没有说夏季不盖空调被了，不盖羽绒被了，对不对？星级酒店它一个标配哦。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今天是羽绒被里面的翘楚，鹅绒朵朵绒。
0: 是，那秦老师啊，我要问您啊，我们一直讲圣格乐品牌就是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被子，
1: 是
0: 你哪怕在国内哦，奥利弗各大全国的门店当中，看不到圣格乐他们品牌的东西的，
1: 对的，
0: 因为它只远销到国外各个地方，
1: 对的。
0: 那秦老师，我问您，今天圣格乐品牌这床鹅绒被来我们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了，同款被子如果我在国外买到的话，5尺6尺。分别大概要花多少钱买到啊？
1: 你有机会可以到国外去看一看啊。我们一般定价是5尺，一般是300左右的美元，那6尺的350左右的美元，只能说有上下的啊。美元也有浮动的价格，对不对？大概是这样。
0: 那就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000元左右
1: 啊。
0: 那今天你在国外都要花将近2000元左右人民币买的圣格乐这条当季的鹅绒纱被，我们都包括给你什么价格？秦老师，我们两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域，也是我们圣格乐作为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今天首次登陆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好嘞，
0: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国外买到的价格就是5尺1998元，6尺是2198元左右。今天我们等于是什么？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力度价格我开场已经讲了，绝对划算。那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本档我们的首发价，321，
1: 劲爆！
0: 今天我们5尺599，6尺699，
1: 太划算吧？
0: 真的600不到，对吧？700不到，直接比国外花到的人民币的价格直接省了1000多以上。
1: 是呀。
0: 这不可思议啊，你在国内你随便你买那个 下背的一个什么化纤背呀、啊嗯，对吧？夏季的那种夏凉被、薄被、嗯，有些可能都要400、500、500。
1: 没错，其实羽绒被的价格，无论国内国外，其实它都有参考价。嗯，其实价格也很透明。嗯，我相信精明的消费者你也会去比价，也会去看。
0: 对，
1: 这床被子在中国市场上也基本上3000-4000左右，在国外

0: 市场上也差不多上下有浮动的啊，那是基本上你低于人民币2000以下在国外是拿不到的。
1: 嗯，
0: 所以消费者好的精品好的价格，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我们自愿来共享一下，把这个外贸的优质产品胜格了，在今天首次登场的价格，它是首价，这样的价格也是首次，以后有没有我不敢说。
1: 嗯啊，但是大家看到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什么神秘好礼要送给大家，不仅价格划算，但今天裸贝的价格买它已经很划算了。
0: 是，
1: 但是今天我要请出奥利弗，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0: 丁总，
2: 感谢你好，
1: 这是我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这边，您就来了。
2: 今天这档节目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也是把奥利弗旗下高端的出口品质的鹅绒高端下背带来给到大家，
1: 是
2: 圣格乐品牌，这也是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有第16个年头了，我们也想让消费者享受到好品质的同时，还要再给你一份大礼。
1: 好，来，丁总来揭晓，再送什么？直接再送一个全棉被套，
2: 全棉被套，
1: 哇，
2: 全棉被套在东方购物也是有售的。
1: 对，
2: 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上你随便拿的话，就这个400-500的价格肯定是要的，
1: 要的。
2: 对，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也是圣格乐首次登陆到东方的一个诚意。
1: 在国外，我哪怕花将近2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单买这条被子，也不会有被套送给我的，对吧？
2: 没有。
1: 今天我们价格压到了500多、600多，
2: 是
1: 再送一个尺寸水准品的全棉被套。
2: 对，
1: 这种被套家里面啊，我们说一定不能缺，对吧？你要勤洗勤换的，直接我们送一个也是啊。非常好的一个单独包装的全棉被套，是两个寝具大件。但我算了一下，5尺单独一个大件200多块钱，对吧？你6尺一个单件也就只有300多块钱。
2: 是，
1: 这对于奥利弗来讲，旗下做外贸工艺出口品牌的圣格乐来讲，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播现场就是给大家放大招。
2: 是，
1: 嗯，
2: 你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试一试，像现在这种闷热炎热的这种夏季，你盖这个被子你试试看你到底有多舒服，
1: 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早买早享受、
2: 啊、是。
1: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2: 对，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奥利弗他们旗下做外贸出口品牌圣格乐，国外订单都接到手软，毛足过来，
2: 是
1: 很热销。今天有幸能够在我们东方购这边，不出国门不出家门，买到奥利弗旗下的外贸出口品牌的高端的鹅绒被，您真的有眼光，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线路全面网线当中，5尺6尺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来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沾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上海每年的5、6月份年大大潮乎乎，对吧？然后也完全是进入到这个夏天了，
0: 嗯，
1: 甚至像这种啊高温天，对吧？有朋友家里面可能甚至啊都快要开空调了，
0: 是
1: 吧？家里面很多的老旧夏被拿出来，又感觉说，哎呦，有点那种污渍呀，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那个被子的那个质感呀、体感盖得不太舒服的，今天正好来做更换，
0: 没错，
1: 28位观众订购到了，说明我们的上海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奥利弗品牌，对于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外贸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大家接受度非常的高。 所以秦老师开场也讲，我们的上海观众原来什么年轻的时候就是要买很多什么，就是说出口到国外的外贸品牌的东西，
0: 是
1: 质量好，对吧？东西过硬， 对吧？然后也会发现说，除了本身的一些相关的行业当中的标准以外，这个东西的生产的质量还要严苛的按照国外的很多的相关的标准，
0: 真是的，
1: 所以真的是每一层都是什么精工细作，质量把控。

0: 别严格。
1: 对，我插一个小笑话啊，我很巧，我有一次出国，我盖的那个被子，我掰开那个被套里面一看，就是我们奥利弗品牌的同款被子，就是我们的被子，我感到很自豪。
2: 在国外，
1: 对，
2: 就盖到了奥利弗集团旗下的这个
1: 品牌，这是小故事啊。所以消费者，奥利弗
2: 应该讲，齐老师，那你出国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够盖到自己啊，就是说所在的这个公司集团的这个被子，概率应该讲是很低的。你能够这样子就能够那么巧就盖到，说明奥利弗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你们出国到欧美国家，对吧？像什么有匈牙利、挪威那边，
1: 是，
2: 就你们等于说这个品牌圣格勒也是行销全球啊。
1: 对，所以消费者，但凡你以后有机会住五星级宾馆，或者到国外，你留个心，你看看那个被胶里面被子，也许就是和今天这个被子撞车了。
3: 对。
1: 但是你在市场上买，基本上就是300左右欧元。美元、欧元差不多的，所以消费者，你有幸但凡今天看见我们圣格勒，优质产品在中方购物，但和你们消费者一起共享这好品牌，这样的机会，好货，今天用个低价来推首推，
2: 真的是
1: 哎呦，机会机会，
2: 我们的价格是599-699，圣格勒品牌是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
1: 是，
2: 大家看一下奥利弗集团，我们一定很熟悉，对吧？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直播好多年了，他集团旗下不做国内市场。只做国外外贸出口市场的就是圣格勒品牌，
1: 是，
2: 所以你在国外买到折合人民币，像钱老师讲的，同样一条被子，60只全棉表布，里面是300克、400克鹅绒、95朵朵绒，一模一样，这条被子，比如说你在国外买到，所花的金额折合人民币啊，就是2000元左右，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家里看着电视，打一个电话过来，咱们东方购物是把这条被子加一个全棉被套都给你，但是你只花多少钱？599-699啊，
1: 太划算了，
2: 很划算，
1: 对，
2: 每件单品的价格才就200多块钱。
1: 我们再这么说啊，有些年长的顾客可能对出国，你说这个美元他概念不清，那我们说呢，技术参数啊，你但凡是95那朵朵绒，鹅绒，它是60只全棉，5尺300克，6尺400克，你可以到我们上海的很多旗舰店，比如新世界啊、巴黎春天等等，你去看一看。什么价格？基本也是3-4千左右，不打折的前提啊。所以消费者价格很透明，我们在这里说的它是有根有据的。
2: 89位观众订购到，钱老师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所有我们圣格勒作为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出口外贸这个品牌，所有的我们的绒，包括这个表布的做工，这个东西都是来自于奥利弗自家工厂的，
1: 是
2: 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2: 奥利弗的东西大家知道的呀，在上海秦老师讲的各大门店专柜有实体渠道充容，
1: 对，
2: 哪怕你去打样，
1: 对，
2: 国内的奥利弗集团的同样类型同样参数的羽绒被，你光买绒就是好几千，
1: 是，
2: 你买一个60只全棉的被套被壳，还有带这种印花的，然后呢这种感觉啊，纱线很细很柔软的表布被，一个被壳就是1000多，
1: 是，
2: 你随便怎么光买绒也好，光买表布被壳也好，你单花599-699都拿不下来，
1: 是呀，
2: 我们今天是成品被子给你，再加一个全棉被套送给你，额外到第二个寝具大件，我们整个组合2件单品是599-699，所有的好事儿今天都聚集到一块儿，对不对？
1: 所以有幸这个时间段，你打开电视机，你有幸看见今天奥利弗旗舰的那个圣格勒外贸产品，有幸今天拿到这个价格，运气
2: 是
1: 这样的，运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2: 110位订购到，
1: 今天是首推价，首推大赠品，今天的首推价格，以后消费者我再等等再想一想，那很难说。
2: 奥利弗做外贸订单，
1: 对，
2: 他们工厂都接单接到手软，
1: 是，
2: 先有幸看到，可能就是难得稀缺的机会，
1: 没错，
2: 所以大家先抢一波。我们的被套是尺寸随主品送给大家，买5尺被子送5尺被套，买6尺送6尺被套，
1: 是，
2: 打电话来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勒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勒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 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2: 是有130位观众订购到了，真的像钱老师讲的，我们上海东方购物的观众真的就是啊，会买东西，会看牌子，
1: 是
2: 知道什么东西除了在我们国内行业当中把握严苛的标准来生产以外，做外贸的东西啊，质量真的好。今天你有幸在东方购物这边把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品牌的当季鹅绒被，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如果不是东方购和我们奥利弗这边强强联手，真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观众不会那么幸运。
1: 是，
2: 所以你正好趁我们今天把家里面老旧夏被换一换，夏天你不要将就，夏天睡觉也很重要，
1: 是
2: 被子的体感排湿透气非常非常的关键。
1: 没错，
2: 你这才花500多600多，买到不是一般的羽绒被哦，也不是你在国内的奥利弗的专柜电商网络渠道买到的普通的奥利弗的羽绒被。钱老师您骄傲地告诉大家，这个被子圣格乐品牌的鹅绒被在哪里能买到？
1: 国外，
2: 国外，
1: 国际市场，
2: 不是国内能买到的、哦、
1: 肯定。所以消费者，我刚才说的你在条路刚才也看见了，你仔细听的话，这个品牌就是我们的奥利弗旗舰店，
2: 专做外贸，
1: 对，
2: 只做外贸。
1: 对，你到国内市场上，你想我再去买一个圣格乐看看，
2: 没有的啊、
1: 你在国内市场上只能参考它的技术参数啊、这样的技术参数，但凡在国内是什么价格，对吧？这个圣格乐只供外贸啊、你在国际市场上，也许你有幸可以撞车能看见啊、
2: 因为奥利弗品牌它也分很多的一些产品系列，
1: 是
2: 也分很多的一些子品牌，
1: 对。
2: 但是你在我们上海，像钱老师讲的新世界，对吧？巴黎春天、东方商。你能够看到奥利弗的别的生产线的被子，但是圣格乐这个品牌专门奥利弗给到圣格乐品牌是他们工厂当中专门的一条生产线，
1: 没错，
2: 只生产做外贸工艺的这个被子，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尤其你们对于这个绒的把控，表布的选择，包括这个花型哦，在国外市场受欢迎到不行哦，
1: 对对对，
2: 很有那种东方的那种啊古韵，但是又很洋气，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很热销的。
1: 颜值没得说，我刚才说的颜值没得说，但是大家还有记住它的一个技术要求，其实我们国内产品对国家都有它的国内要求，对不对？我们生产产品都要按照国家要求来，但是出口的产品还要加一个欧盟的要求，所以消费者双重要求，双重保障。那所以我们大家都懂，喜欢买外贸产品，你有你的道理，你是个精明的消费者，但是东方购物我们做了10多年，我们让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今天也来首次来享受一下外贸产品的资源共享，好东西出现几次，我真的不能说，
2: 我
1: 只能说今天首推。
2: 钱老师讲，让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享受奥利弗这么好的外贸出口的东西的品质，又帮你省钱599699，省1000多，再给你送一个488588这样一个全棉被套。
1: 对，
2: 所以真的，我们觉得，在东方购这边买羽绒被，我觉得这种资源，我们平台这种优势，所以我们的底气，我们的自信，希望大家真的今天能够订购回家，很划算的价格，
1: 太划算，
2: 真的像钱老师讲的，感受一下，奥利弗我们上海这边做羽绒被的一张金字招牌，他们家做外贸出口的圣格乐品牌的东西有多棒，打电话来赶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沾腻， 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2: 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咱们非常的有幸啊，把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的鹅绒被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电视直播大屏当中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多次讲圣格乐品牌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很多地方，这个就是他们品牌的出口货物的报关单。
1: 报关单，你看看，
2: 运到哪里？瑞典，是不是？这个是匈牙利，对不 对？看看这边，挪威
1: 是，
2: 甚至有很多国家，他们那边的羽绒制品也很有名，
1: 对
2: 不对？包括像钱老师讲的，很多圣格乐的东西啊，还运往很多的欧美国家
1: 啊，对。
2: 但是也就是说，国外很多朋友他们选择羽绒制品的时候，没有选择他们本国的很多的品牌、很多的产品，选择的是奥利弗集团旗下的圣格乐，
1: 没错，
2: 就是我们今天做直播的这个品牌。
1: 没错，其实我们也根据国外市场上也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外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很高的，
2: 300位订购了，
1: 很多消费者他的偏重是偏重选我们圣格乐这个品牌的，所以我们用数据说话，对不对？消费者，中国国内消费者其实对我们奥利弗品牌接受度很高。那同样，我们圣格乐这个品牌在国外市场上，国外的消费者他的接受度的占比也是很高的。这是凭数据说话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圣格乐他们家这个被子的质量、外贸工艺的东西经得起考验。
1: 是，
2: 我再请钱老师就把他们一模一样，奥利弗集团旗下专门有一个生产线，就是做圣格乐品牌的东西，他们家挑选出来的绒，在这个被子里面经过机器分毛机分完，手工镊子挑完之后的绒，给你看一下。
1: 对，大家看一下，
2: 而且它也是钱老师，我可以这么讲，全球统一品质。
1: 对，
2: 东方购今天关注拿到的绒跟你们运往匈牙利、运往瑞典、运往挪威、运往欧美国家一模一样。
1: 那肯定，我们既然说了是个国外出口产品，在今天市场上东方购物这里首推我们产品品质毋庸置疑，它的货好其实还不用我用嘴巴来说，消费者你拿到货你自己使用，使用的体感你看一看，然后根据今天的性价比再算一算，这样也是凭数据说话，对不对？大家口碑是我们消费者说的算的我们说为什么夏季用羽绒被，因为羽绒被它的压缩比，它所生的空气量，它的透气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话你看，我随便捏捏我手上都是捏着大朵的，你看大家看一下挂着不下来然后我手你看，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大朵吧，
2: 好大呀，
1: 对不对？
2: 但是大它没有分离开，它是吊着的，靠的是什么绒丝上面的爪钩，
1: 是，
2: 就是这个绒啊，它互相挨着一块的周边的绒都能够像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儿，
1: 对，
2: 吊吊绒朵朵绒，这个就什么，顾名思义，有吊性有挂性，对吧？
1: 对，
2: 它不是说那个单朵分离开，其实有些绒也很大，对吧？绒丝也很长，但是它是分离开的，
1: 对呀，
2: 这个有可能被子盖到后面时间长了以后呢，它那个绒就不那么均匀，但我们是互相之间它有一个立体结构，都是给大家在每一个里面蓬松持久维持这个立体结构，
1: 对对，
2: 所以很多一些朵朵绒的那种被子它也是更加经久耐用的，
1: 没错。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节目，消费者其实还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我们对羽绒知识的普及，对不对？
2: 对的，
1: 在国外市场可能消费者还没有这个荣幸
2: 我们好货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对，面料绒大家都眼见为实了，对不对？
2: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甚至都没有见过奥利弗专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他们专门这条生产线对于这个所有被子的绒的处理每一道步骤大家看一下，选绒，绒要什么，去灰除菌，初道的清洗，二道的清洗，还要漂洗7到9次，烘干冷却，检验要3次，再达到钱老师带到直播现场来这个成品绒。
1: 是，
2: 在你看到这个绒之前，所有每一道的处理的步骤
1: 都不能少，
2: 一步都不少，严苛的步骤。
1: 是，
2: 而且钱老师你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全部都是要按照什么出口那边的欧盟标准来进行的
1: 对，这其实可能和我们同行有的同行知道做外贸产品都要进行验厂，
2: 对，
1: 对你的资质，
2: 对
1: 你的产品，
2: 对
1: 对你的场地、
2: 你的尺寸只有最后十一组了，
1: 等等等等，每个环节都是严苛的，要给你检查一下的。所以你拿到手上的产品，它就是个标准的出口外贸的产品。
2: 是我们经常跟秦老师做节目，在没有直播开始之前，秦老师经常跟我说很忙啊，为什么？外国人又来验厂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对
2: 吧，他们要亲自到奥利弗的工厂当中来看，
1: 是
2: 看什么？
1: 把关。
2: 看如果他们要跟圣格勒签订单，他们是客户，他们就要来验厂，还有很多专业人员、专业团队过来，
1: 对对对，
2: 对吧？
1: 都是专业人士，都按专业标准，很严苛。
2: 哇，一个尺寸就有个位数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被子不定不行了，为什么？我就是要感受一下外贸工艺的东西质量有多好。
1: 是，
2: 在国外真的价格，说实话，也就是秦老师刚才讲的，折合人民币2000元左右，对吧？300多块美元。
1: 是。
2: 今天东方购是599和699，还不是这一条我们主品的裸被哦。这条主品被子我们的表布还是60只全棉的。今天大家也就是真的国门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这么高品质高质量的这条外贸出口工艺的圣格勒的鹅绒被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出自于奥利弗自家工厂，
1: 是
2: 专门做外贸出口的生产线，所以放心订购，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沾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告诉大家，好的羽绒被、鹅绒被不挑季节，
2: 是
1: 鹅绒被真的是冬暖夏凉哦。您在东方购这边，尤其看我们奥利弗的很多节目，听钱老师专业人士讲，真的上海的夏天尤其适合盖鹅绒被。
2: 是
1: 钱老师啊，上海这种夏天就是湿热，这种湿热是很多那种可能在江南地带以外的地方，很多观众都体会不到。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尤其到了后面那个梅雨季节，你要保证一条被子的干爽度的话，透气性好的话，鹅绒被一定是首选。
2: 对啊，以前我们住房条件有限，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爸爸妈妈都有体会，过了梅雨季节就是晒霉。什么叫晒霉？把自己家里的物品，衣服啊，鞋子啊等等都要拿出去晒。
3: 对，
2: 我里面湿气煤气要必须用太阳来帮忙。
3: 对，
2: 但是尤其是大件被子很麻烦吧。
3: 是，
2: 那羽绒被它有个特点，它是不用晒的。羽绒被它特点就是透气性特别好，特别适合南方这个湿日的这个天气。
1: 今天给到大家这羽绒被可不一般呐。上海观众买羽绒被，在外面看也好，新世界、巴黎春天很多实体门店，你看得到一个进驻大商场的专柜品牌，什么品牌？奥利弗。
3: 对，
1: 你也知道奥利弗在东方购这边购买，我们渠道我们平台的价格尤其划算。但今天给你这条啊，我们说奥利弗集团旗下的羽绒被真的不一般，它不是说你在国内能买到。丁总，你骄傲地告诉大家，今天东方购我们的观众为什么有福了？
3: 因为奥利弗旗下呢，就是对整个一个产品品牌规划都是非常非常的详细。
1: 是，
3: 我们奥利弗呢就是来做国内市场的，圣格乐是全部是针对全球订单的，自己是去到终端去看过的。这床被子在国外销售的话，它就是$300以上，这个规格就是$300以上的。所以说你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是闭眼买，品质更加不用担心，因为圣格乐做出口羽绒被已经有32年了。所以说你真的是完全放心。
1: 就出口它也不是说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人家出口都好几十年了。
3: 是因为欧美它对羽绒被的一个普及率非常非常高的，
2: 是
3: 30几年前圣格乐就已经在做羽绒被了，所以说这个品质你完全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对，所以
3: 价格到底有多划算，我今天可以这样跟你讲。奥利弗

0: 你可能这个价格你顶多买个什么，不是六十支，
1: 对，
0: 或者不是全棉的贝壳，
2: 对，
1: 对了，
0: 我们今天什么给到大家，又是全棉健康亲肤，嗯，支数还很高，
1: 是，
0: 所以真的很多一些国外的客户啊，国外的订单啊，对于奥利弗来讲，也专挑他们什么拿好东西，
1: 是，
0: 专门要问圣格乐品牌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这条生产线来拿他们的好产品，
1: 是。
0: 但是今天你不是说好产品价格贵得离谱遥不可及，我要哪里能买到，我到国外市场可能什么朋友小孩在国外我去逛一逛问一问，对不对，能够什么代购买回来，嗯，不需要，我们东方购这边你打一个电话过来，不出国门不出家门，
1: 对，
0: 价格给你压到了599和699，还给你送一个全棉被套，就这个组合是契合我们很多东方购的很多的观众，嗯，我买被子我要有被套做赠品，但是我买被子更关键什么，牌子要好，
1: 是
0: 质量要好，东西要好，
1: 对，
0: 今天真的没短板，我真没想到如果说奥利弗的价格东西能够打下来那可以，但是奥利弗集团旗下专做外贸出口那个品牌的东西还能打下来，这个就特别不容易。
1: 是，但是今天的库存是有限的，我们今天一旦所有备货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0: 你别说补了，人家这个丁总
1: 品质到顶了，
0: 他们这个生产线专供国外订单，忙得不行啊！
1: 买到这床被子，国外的羽绒被真的不用买。为什么？我跟你说个笑话给你听。因为我同事的儿子在国外读书，他跟我同事说：“妈妈，我给你看一下国外的羽绒被是怎么样的，因为用起来非常舒服。”哦，等那床被子寄回来之后，我同事跟我讲，你知道吗？圣格乐出品，
2: 就是你们家的、哦、
1: 圣格乐出品、哎哦、真的你不用兜大圈子、嗯、300多美元你买了什么呀，你
0: 对今天自家门口打一个电话都不用你出门入
1: 国，
0: 东方购两个紧急大件给你送货到家，我们这个全棉被套也是要独立包装的，
1: 是
0: 你要送人分享都可以，每件单品
1: 对
0: 200多块钱，五指200多、嗯、六指300多块钱，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就赶紧抢吧，身边有同样的跟你啊很喜欢外贸东西的闺蜜
2: 给他带一套，
0: 朋友兄弟姐妹，嗯，赶紧呼朋引伴，微信上面赶紧告诉他们，赶紧来
1: 体验一下，
0: 对，真的应该体验一下、嗯、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有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啊，哎呀，奥利弗集团的东西在东方购这边还会有什么产品带给大家吗？我们已经看奥利弗在东方购直播了十多年了，今天你锁定我们的频道看这档节目真的有幸了。我们都万万没想到东方购，我们很多同事对吧，我们自己的一些内部员工都没想到奥利弗今天会把他们只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圣格勒品牌的东西带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对，
0: 但是丁总和钱老师是能够给大家保证所有的东西也全部都是出自于奥利弗的自家工厂。
1: 对呀，
0: 因为奥利弗我们都知道上海自己有厂的，每一条被子你都是同样来自于奥利弗集团的自家工厂的哦。
2: 是，其实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我们圣格勒品牌其实我是我们奥利弗的大哥，奥利弗其实是他的个小弟，我们先有圣格勒出口大量的，然后我们在国内再进奥利弗。
1: 是的，
2: 就是有点闹啊，有点闹，但是消费者知道。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每年32年前我们做外贸的那个时候的量真的是哎呀没得说，这个集装箱就像一道风景一样的，下单的时候我呀一辆一辆车出去，
1: 对，
2: 然后国内市场上我们内贸让国内消费者用奥利弗品牌也享受起来了。但是大家搞清楚，奥利弗只在国内市场，圣格勒只有外贸市场。
1: 是，
0: 大家在国内奥利弗你看我们节目知道的呀，对吧，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对吧，新世界，它在那个实体渠道都是进驻大商场的。
2: 对，
0: 但是你走遍全国，你逛遍全国
2: 看不见
0: 圣格勒，一二线城市也好对吧，四五线城市也好，你看不到奥利弗集团旗下另外一个牌子就是圣格勒。
2: 没错，
0: 看不到。为什么？它是做外贸出口的。
2: 对了，
0: 它是供到国外去的。
2: 对，
1: 是，
0: 它是每年好多被子都是运往欧美国家的。
2: 对呀，
0: 包括刚才我看你们这个出口货物报关到挪威、瑞典、还有什么匈牙利，
1: 是
0: 这些国家，像匈牙利他们自己本国的鹅绒制品也很出名。
2: 对，
1: 是，
0: 但是匈牙利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老百姓用的被子反而是我们中国过去的。
2: 对呀，
0: 圣格勒品牌。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所以我们这么说，其实我们圣格勒品牌在国外市场的占有比也是很高的。
1: 是，
2: 消费者真要搞懂啊，好东西要被大家认可，你占有率高，就是这款产品

0: 好，它的性价比也划算，对不对？
1: 对。
0: 同样，我们国内很多消费者喜欢在国内选奥利夫品牌羽绒被，也是一样的，专业，价格实惠，
1: 对。
0: 产品好，
2: 只剩最后两组了，大家真的抢得很踊跃啊！我觉得可能来一位顾客，对吧？两个订单都下了，给爸爸妈妈送一条，自己家里用一条就没了。再看的观众，你不能光看，赶紧打电话过来。而且我觉得，我就建议大家，你去打打样。我们第一，圣格乐品牌这个被子你在国内看不到，但是同样来自于奥利夫的工厂，就专做国外的那条生产线给大家生产的。
0: 对。
2: 但是同类东西你可以去啊，摸摸底，打打样。
1: 对。
2: 你就到奥利夫线下门店去看他们奥利夫做国内市场的被子。
0: 类似产品比较能说明问题，对不对？
2: 对。
0: 我们说的大家已经听明白了，表布是全棉60只，对不对？里面是鹅绒朵朵绒，它的克重是5尺300克，6尺400克，对吧？圣格乐你陌生，圣格乐我们是奥利夫做外贸的品牌，今天在东方购物首推，它的价格太划算了。
1: 是，
0: 你能今天看见，哎，怎么说呢？你够精明的话，其实是下几组，
1: 自己想用，对，
0: 爸妈想用，和朋友一起分享。
2: 哎，丁总，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在东方购这边，如果我能够买到圣格乐的被子，我其实比买到奥利夫别的被子，做国内市场的被子，我更幸运。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讲，因为圣格乐这个品牌目前在我们国内的话，只跟东方购物有合作，目前第一次，而且今天是第一次，
2: 所以说我前面的观众都有在订的哦。
1: 对，
2: 所以很多一二线大城市观众对于那种出口的东西的品质都是很认，
0: 大家懂呀？
1: 对，
0: 国内其实也很，
1: 因为你平时你买不到，你没有渠道给你买，
0: 是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圣格乐跟东方购物的合作也是。谈了好久了，
2: 对，备货告急了，尺寸不多，赶紧打电话来给大家再送一个全棉被套，两个寝具大件，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2: 今天东方购这边真的非常的有幸哦，就是说在国内别的地方你还看不到的奥利夫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叫做圣格乐，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首次直播，而且是带过来是当季的被子啊，
1: 是， 对，
2: 没有说合作馆合作带过来什么有些库存呐，对吧，或者一些国外的订单剩下的一点货，不是的，
0: 不是，
2: 就给你当下我们特别夏季应季的好被子啊。今天我觉得很多观众你就不要犹豫，因为你是看得懂东西，
0: 是，
2: 你是懂品牌的，你也用过很多外贸的东西，质量有多好？
0: 对，
2: 人家那个标准都很严苛的，
0: 对
2: 呀，
0: 上述标准、国内的标准，还有欧盟的标准，所以我们能称得上好货、高端产品，对不对？高端产品也不是随便说的，面料全棉，60只，里面不是鸭绒，是鹅绒朵朵绒，当季的，夏季这几年我们越来越懂了。天气闷热的时候，以前你盖的什么东西啊，化纤被啊、毛巾毯，其实你换一下鹅绒被。
2: 同样这条出口的被子给你再加一个被套，599单件200多，699单件300多，货不多了，我们不多讲了，识货的朋友都订了，你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告诉大家，好的羽绒被、鹅绒被不挑季节，
2: 是
1: 鹅绒被真的是冬暖夏凉哦。您在东方购这边，尤其看我们奥利弗的很多节目，听钱老师专业人士讲，真的上海的夏天尤其适合盖鹅绒被。
2: 是
1: 钱老师啊，上海这种夏天就是湿热，这种湿热是很多那种可能在江南地带以外的地方，很多观众都体会不到。
2: 对对对
1: 对, 对，尤其到了后面那个梅雨季节，你要保证一条被子的干爽度的话，透气性好的话，鹅绒被一定是首选。
2: 对啊，以前我们住房条件有限，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爸爸妈妈都有体会，过了梅雨季节就是晒梅。什么叫晒梅？把自己家里的物品，衣服啊，鞋子啊等等都要拿出去晒。
3: 对，
2: 我里面湿气煤气要必须用太阳来帮忙。
3: 对，
2: 但是尤其是大件被子很麻烦吧。
3: 是，
2: 那羽绒被它有个特点，它是不用晒的。羽绒被它特点就是透气性特别好，特别适合南方这个湿热的这个天气。
1: 货不多了，我们不多讲了，识货的朋友都定了，你赶紧打电话来。
2: 是，
1: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
1: 好，
0: 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好，
1: 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啊，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哎，
0: 三角奶酪，哎，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五元，186。
0: 是的，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道理。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掉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啊，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两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嗯！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嗯、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丰收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
1: 嗯，
0: 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哇、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奶
1: 味，奶味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吃
0: 过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嗯，零添加蔗糖，我跟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
1: 嗯，
0: 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
1: 嗯，
0: 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嗯、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嗯，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
1: 嗯，
0: 那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嗯、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嗯、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嗯、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
1: 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高，全部来自于新疆、
1: 嗯、
0: 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哦，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2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2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到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五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五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来了，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啊，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
1: 好好，
0: 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
1: 蛋白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购床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购物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4: 东东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5: 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伙，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5: 是的，
4: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5: 是的，
4: 东方购物您所献上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5: 没错，
4: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献上，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
5: 锁住了，
4: 对不对？
5: 是的
4: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5: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4: 哎呦天哪！
5: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4: 心脏就漏半拍了，对吧？
5: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4: 确实，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为您做到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5: 是的。
4: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5: 是的。
4: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
5: 哎，对的，大家来一起。
4: 不用再担心啊，底光都不要磨，哎呀，那边啊，根本不要拆，根本不要绑，对吧？
5: 是的。
4: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 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哎，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啊，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
5: 哎。
4: 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5: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4: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5: 是的，
4: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券42块钱。
5: 哎，
4: 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多优惠的40块钱
5: 的时候呢，
4: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珍贵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5: 没错。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5: 是的。
4: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5: 哇，真的很划算了。
4: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5: 是的。
4: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外面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多，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
1: 的
0: 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
1: 哎，
0: 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的，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对。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妈打扫，
1: 对不对？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那是当然，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去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键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哎，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顾不清桑，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顾不清桑哎，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 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对的，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
0: 的。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八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香。那东方购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大火去装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立刻把住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啊！现在另外一件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6毛6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价格还挺贵的，
1: 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盘吧。佳佳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但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色大大清爽，乌撒哎鼻肉特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个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啊，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不要担心哦，刚因为我出来的我都在娘娘腔啊，不会的啊。
2: 是的
1: 哦，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阔叶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2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个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

0: 汤，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嗯，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嗯，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油的味道，给大家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0: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0: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又干净，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0: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神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强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足足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0: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0: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0: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
0: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0: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0: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衣机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而且有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兼备货今天不多了哈，一百九十九元带货去满满当当的三百颗。你想要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再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贴心的这个体型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您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大概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2: 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用臭逼的，用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后来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香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说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心情的快递不开门
2: ，
1: 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脱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对，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块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这个扇牌的，现在你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金露当然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260块钱左右了。这个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
2: 嗯。
1: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包括是组数留给大家。
2: 哎，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植物扇盘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毛，拢够了，好吧？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6毛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8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厨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婆小邓，你好，小邓。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2: 是的，
3: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2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和大组合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三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3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
3: 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但是258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2: 是的。
3: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2: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2: 超干净哦。
3: 对，猪肉大于等于50%，都是黑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
2: 就没有了。
3: 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2: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蛋饺，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而且这个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3: 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对吧？您在家里面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2: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手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2个蛋黄哦，两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3: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 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好吃。哇，
2: 天哪，看到没有？
3: 看到没？全部都是
2: 里边这个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
3: 猪肉，
2: 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
3: 对的。
2: 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只有黑猪肉，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于等于60%的。
3: 是的。
2: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这种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3: 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哎。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2: 真的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3: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吃，我就
2: 来吧，
3: 留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2: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常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3: 小蛋饺，
2: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就是也好吃吧，但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想什么吧。
3: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2: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3: 是吧？天哪，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1到2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5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2: 好好吃啊，真的，这个蛋饺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吃，就真的是懒得下厨的时候，因为它很简单，它是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3: 对的，不管您是蒸还是煮还是干嘛都可以。当然这种天气您说不方便做那种全家福砂锅，可能觉得太累
2: 太热了，
3: 对吧？咱们就给它蒸一蒸，或者熬个汤炖个汤，您就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纯鸡蛋液的香味加黑猪肉的香味。
2: 真的很好吃啊，你一口下去它不是说那种淀粉的味道，
3: 是
2: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淀粉哦，甚至没有加一滴水。
3: 一滴水，这个蛋皮哦，一滴水都不加的，纯蛋液做的。
2: 真的朋友们啊，大家尝一口就知道啊，它是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你吃过那种吧？
3: 我知道，
2: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这个猪的后腿肉，
3: 对，
2: 特别的有嚼劲
3: 啊，前腿肉的一个肥瘦比，
2: 对的，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
3: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你就想简简单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2: 是的。
3: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2: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3: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2: 是的，
3: 对吧？
2: 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吃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
3: 的
2: 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样调味料咱们就用了什么调味料，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
3: 5只，
2: 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然后百叶包有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
3: 是的。
2: 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多了一半，
3: 多了一倍，
2: 是吧？多了一倍了，
3: 多了一倍。
2: 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799000。

0: 哇，我们俩现在就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个假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不吃那个，嗯，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第二个，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0: 是吧？
1: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嗯。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0: 对。
1: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
0: 所以。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大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1: 是，
0: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1: 对的，
0: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它不是说满满的淀粉呐、啊，满满的那种不好吃的味道，
1: 你吃不出来有淀，因为我们就没加，
0: 完全没有，对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种什么给它用凝固的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怎么给您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小时候就是会自己拿个那种大勺子，对吧，去做这个蛋饺，但现在。也省事儿了嘛，对吧？包括天气这么热，你还去做这种蛋饺，我觉得就很不划算。
0: 是的，是的。
1: 不如今天咱们就在冰箱里面囤好我们这种手工元宝大蛋饺，您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拿一个、拿两个都行。
0: 因为是的，是的，个头很大，
1: 个头很大，真的。如果说您胃口就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两个差不多饱。
0: 撑死了，是不是？
1: 我两个差不多饱了。哎，
0: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的。
0: 像蛋饺啊、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真的个头很大，
1: 真的个头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我拿
0: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迷你小的这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1: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就是
1: 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的。
1: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0: 这个颜色
1: 你看得到吧，
0: 正宗了，对的，
1: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价了多少，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1: 50%以上，
0: 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啊。
1: 对对对，对不对？您说馅料是吧？
0: 对的，我们的馅料。
1: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百叶包，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我很喜欢这个。
0: 哎，千张。
1: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0: 我也是。
1: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
1: 的
0: 健康的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边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就是我们 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你包括透过这个千张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薄而韧的这种
0: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千张，特别的好吃啊。
1: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很干净。
0: 如果说
1: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干煮这个，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1: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蒸的，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的，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0: 辣椒，
1: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0: 好有韧性哦，
1: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0: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对吧？很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0: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开开胃，
0: 对的，开开胃，排排汗，
1: 开开胃。来，我就来你吃，
0: 给我来一个吧，
1: 不要浪费，
0: 谢谢。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1: 很鲜很香的这种，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入味，好好吃。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薄的，
1: 薄而韧嘛。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我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张，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0: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味，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1: 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0: 很享受哎。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
1: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对吧？
0: 对，
1: 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0: 很好吃，
1: 你看
0: 真的
1: 吃不了。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特别像现在，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1: 我觉得好热呀，
0: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1: 对的。啊，
0: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然后加点配菜，
0: 对呀，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这样的午餐
1: 了。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对吧？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给到您啊，258块钱，8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1: 推荐大组合的蛋饺。
0: 还有4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除以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1: 6包，
0: 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0: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还在吃，你
0: 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想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说，这么大的蛋饺，然后
0: 是吧，
1: 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0: 天哪，不愧是丝竹故事啊！丝竹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1: 你放心，是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0: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觉得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0: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1: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哎，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所以就一个蛋饺或者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1: 有猪肉，
0: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

0: 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1: 是吧？
0: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1: 对的，
0: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它要想节省成本，它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它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1: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
0: 是。
1: 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5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5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2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0: 我觉得2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1: 太够了。
0: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
1: 了，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就是、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
1: 啊。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身边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2个。成年人一人吃2个，就是4个嘛。
0: 小朋友我够了，
1: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小朋友一个顶住了，
0: 对的，
1: 早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哟，营养也保证了，而且也吃饱了，对不对？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心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2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啊。
0: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蛋，对吧？
1: 你就
0: 几个百叶包加。加个1到2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1-2个虾、哎，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1: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送订购价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1倍，是不是？
0: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1: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机智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0: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1-2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1: 你太会吃了，
0: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1到2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1: 太合适了，
0: 我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我的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1: 太香了，太香了。
0: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2个，我基本上
1: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2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0: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1: 自然的一个颜色，是的，
0: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1: 没错，
0: 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1: 太香哦！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
0: 你就准备一点蔬菜，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1: 一点点的蔬菜，然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0: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1: 真的，
0: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1: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0: 全部都是黑猪肉。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是的啊，
0: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1: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蛋皮就是由2个鸡蛋黄组合而成的啊，所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和顾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放心啊，小朋友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为啥？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和健康。我们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猪肉， 猪肉的含量是一半以上的，50%以上的。然后呢，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不是完全没有？吃的安心又健康，保质期的话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是可以的啊。平常的早餐做一做，午餐做一做，晚餐做一做，都可以用它。
0: 对的，
1: 万能百搭的一个食材啊。
0: 而且到夏天嘛，咱们厨房就能少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比较热，对吧？咱们家里面备好这种食材，你哪怕做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做的一个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对吧？
1: 哇，百叶包哎！
0: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百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您看，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了肉馅、
1: 啊。哎，这种浓油赤酱的，
0: 对吧？
1: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0: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对，我刚才
1: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0: 对，
1: 好好吃哦！
0: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1: 真的、啊，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0: 对的，
1: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鸡汁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啊、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是非常清澈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吧。
0: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进去就好了。
1: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0: 对的，
1: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这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0: 251块钱左右，
1: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嗯，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就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哎，
0: 确实，
1: 对吧？
0: 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对
1: 的，对
0: 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它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
0: 样
1: 的一个，
0: 那能一样吗？那可
1: 差太多
0: 了，对吧？
1: 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它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对吧？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
0: 嗯。
1: 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择菜或者切肉，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完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真的夏天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这样的方便又快捷的食材，我觉得蛋饺包括我们的百叶包就特别的合适，而且是营养又健康啊，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满满的蛋白质，对不对？鸡蛋有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也有了，是不是？吃的安心又健康啊。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少会再自己拿个大勺子那种去给它摊蛋饺，我觉得比较难啊，
0: 也麻烦，
1: 然后也折腾也麻烦，
0: 对
1: 吧？咱们家里面冰箱备好了这种配料又干净的，
0: 对
1: 吧？然后吃起来又放心的，我觉得就比较好了。您不管是红烧也好，然后给它炖一个汤，或者说加面条里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哦。大组合你去看一看，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就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
0: 对，
1: 我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
0: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边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
1: 或者您红烧对吧，加一点点的配菜或者蒸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不用花很长的时间，也不用花多少钱。
0: 没错啊，你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做的一个，哇，这个做法也很好吃啊。
1: 这就是炖汤，然后里面加了虾嘛，对吧，加一点那种
0: 春笋，加点腊肉
1: 对吧，
0: 然后加一点虾，好鲜的，我跟你讲。
1: 哎呦，您看我们这个百叶包，
0: 哇，天哪，
1: 百叶外面包的这个千张非常的薄，然后一撕开里面全部都是肉馅，而且会爆汁。为什么会爆汁？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肉馅都是猪前腿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这个肉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是很多汁的。
0: 哎，是的，小姐再来一个。
1: 我
0: 这个特别好吃啊！我觉得平常呢，你说做一个这样的汤也很简单嘛，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因为一点点的虾仁，然后一点点的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配菜，然后加我们的百叶包，加在就煮一煮，就简单的，很快捷就做出来了啊，是不是很香？真的啊，平常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多囤一点这样的食材，它可以保质期有到12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冰箱里面冻一冻，是不是？想吃的时候拿出来，
1: 而且我们
0: 直接煮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拍。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更建议大家去拍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啊，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每次上我们的蛋小百叶包都卖得特别的好。
1: 因为第一个这个品已经很久没直播过了，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买过一次的他都会复购，因为我们的蛋饺真的不太一样，我很少在市面上能见到第一个这么大的，
0: 真的
1: 这么大的蛋饺。第二个它的鸡蛋的这个蛋皮的颜色包括它的香味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还就是叫怎么说呢，
0: 就是原生的鸡蛋的，
1: 对，就是
0: 样子，
1: 因为很久没有吃到过蛋饺就是有鸡蛋味儿的这种
0: 对吧，
1: 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的，但今天您买回去的这个我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的蛋皮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去做到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
0: 是的，
1: 里面的猪肉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而且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没错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们有没有加什么防腐剂啊，
1: 没有
0: 添加剂色素，
1: 我跟你讲
0: 通通都没有，里边全部都是我们家里边做菜要用到的一些调料，
1: 调味料，
0: 对的，而且我们配料表第一位是什么，是猪肉，哎，
1: 50%以上的添加量，
0: 50%以上是黑猪肉啊，所以的话你咬一口我们的蛋饺你吃进去满满的是什么，
1: 肉
0: 香，是嫩嫩的蛋皮，还有我们的满满的肉香味啊，而且就是什么黑前腿黑猪肉的前腿肉是2:8的肥瘦比例，是更加好吃更加香的一个部位啊，
1: 它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咱们平时做肉馅的一些东西你不会说纯选一些瘦肉或者精肉去做，你多少要带一点点的肥肉，
0: 是的，
1: 这样吃起来才多汁才有口感的，对吧，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组合了，因为呢你说夏天也到了，夏天到了的话做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头痛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0: 大家早餐呢或者中午啊最热的时候我们不用下厨，我们就几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蒸一蒸就可以了，
1: 包括像我们这个蛋饺啊，您不管是下面条啊还是说作为一个配菜，对吧，您就加到那些红烧的菜里面都可以，您看它一个的大小有多大，
0: 好诱人哦，
1: 你看我的手掌有我掌心这么大了，哎，对吧，
0: 真的，我们这黄的颜色它不是什么色素啊，它就是原生的蛋皮的颜色啊，就是我们蛋液的颜色，
1: 很自然的那种，不是那种黄的发亮的那种
0: 的，因为我们是两个蛋黄做的一个蛋皮哦，
1: 对的，而且包括把里面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黑猪肉的一个肉馅，对吧，
0: 天哪，
1: 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它的纹理
0: 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的一个肥瘦比其实你都能看得到的，对吧，
0: 是的，
1: 你看满满，我把这个猪肉再稍微往外挤一点你看一下，
0: 对的，
1: 这个肉馅，对吧，
0: 哎，真的很多啊，
1: 非常非常的多，
0: 不是放了一点点，馅料的50%，我们全部都是黑猪肉，满满当当都是黑猪肉。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其实像哪怕是我这样的一个饭量，我吃两个蛋饺，我觉得
0: 也差不多了，一个成年人两个也差不多了，
1: 真的差不多
0: 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蒸出来什么样子啊，
1: 对，
0: 非常的就是好看，而且又好吃。
1: 您看蒸一下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一个简单，对吧？您看这个蛋饺下面铺一点粉丝也好，不管是粉丝还是面条，我觉得都非常合
0: 适，都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做一下，蒸一下。
1: 煮熟之后里面的肉馅更加明显，就是整个肉的一个质感，它的纹理你能看得到，不是那种打成肉泥的那种，对吧，
0: 真的，我觉得中午的时候你就这样做一下，蒸点粉丝，
1: 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哪怕蒸熟了之后我跟我的一个手掌去做对比您也能看得到，对吧，
0: 哎，个头真的很大，哎，
1: 这么大的元宝蛋饺，我说我真的就是在外面很少能见得到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都是用的土鸡蛋给您新鲜去做到的，哎，
0: 是的啊，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您看到的刚刚的新鲜的蛋皮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我们是什么新鲜的土鸡蛋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哦，不仅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我们都连水都不加，而且一份蛋皮里边含2个鸡蛋黄，您完全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小朋友吃这个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大部分小朋友都合适，
0: 是的，都合适，我们的百叶包也好还有我们的蛋饺也好都是很适合带回家您去囤货的啊，大组合来看一下，大组合是一共是12份带回家哦，8包的我们手工蛋饺，1包是250克，是半斤的量，然后因为我们很大嘛，5只带回家，然后呢我们鸡翅百叶包有到了4包带回家，一共是12包，258，您再加上积分和我们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50块钱左右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对的，同时呢小组合就是稍微少一点，就是3+3的一个组合，168块钱，您如果按照12包去买的话，是不是要330几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块钱，少了几十块钱哦。
0: 没错啊，真的很划算。所以的话，我们直接拍大组合就好了啊。还有最后3分钟，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这个是我们的原宝蛋饺，我们已经吃了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的热情，因为的话确实是我们上的时间不太多。对，因为我们这个品真的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品，就您只要买过一次的，您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对的，就是第一个。 这么大的手工包的元宝的大蛋饺，
1: 是的。
0: 第二个用的土鸡蛋给您做的这个蛋皮，您吃到嘴巴里你能吃得到鸡蛋的味道。第三个黑猪肉的猪前腿肉的肉馅，吃到嘴巴里面肉香十足。包括我们的一个鸡汁百叶包，
1: 是的，
0: 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用到的苏州的千张，薄又韧，但是里面肉馅又加的非常多，也是猪前腿肉。您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也好，红烧一个也好，哪怕。 做一个砂锅或者是哪怕火锅炖个汤，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真的，这两个食材都是非常的百搭的，你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啊！早餐也可以吃，午餐晚餐都可以吃，甚至夜宵，是不是？我们。

0: 百叶包168块钱，
1: 没错。
0: 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整整翻了一倍，数量上啊，
1: 12包
0: 只要258块钱。
1: 对的，
0: 我是个人推荐，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1: 当然了，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0: 算算
1: 因为的话就是这个也是平常要常吃的，每天的话叔叔阿姨都要吃一点点的，
0: 家里面备这种
1: 大组合囤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夏天到了，现在是6月份的时候，虽然今天好像户外走一走的话有点凉快的，但是马上就是要进入到黄梅雨季了，然后7月份、8月份酷暑的时间，对吧，可能会高达40度左右，所以这个时候盖什么样的被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因为你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被子太闷了呀，或者是盖着你就踢被子啊，特别容易在夏天那个热伤风啊着凉。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老字号明光的一条繁花的冰丝的夏凉被，它盖上去呢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整个被子的话它也是一个老花的复古的感觉。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6: 听好，大家好啊。如果您夏天还在选一床，您说哎呦我不要开空调，我最好电风扇吹一吹的，而且我要保证这个被子干爽清爽的，要经常性能洗的，您的福音来了。这是2026年的明光新品，它能保证有凉感的同时还能惊喜经久耐用啊，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的人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是在618期间的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劲爆啊。
5: 对的，如果是这个电视机前的像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对明光可能很熟悉了，
6: 很熟悉了。
5: 稍微年轻一点的话，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我们还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它是始于1935年的，
6: 是
5: 拥有90年的历史了。
6: 对，
5: 然后整个集团下面有什么三枪，然后菊花呢明光，然后这个翠重的这个毛巾，凤凰的毛毯，
6: 对，
5: 就以前结婚必备的那个毛毯。
6: 对，
5: 所以整个集团下面你看到没有，都是老字号。
6: 是，
5: 明光呢是1935年，超越90年的中华老字号。
6: 对，再过9年要百年企业了、
5: 真的、
6: 这个百年是老百姓认证它的品牌，
5: 是的，
6: 花着钱包一步一步把它买到现在的。
5: 是的，
6: 你想如果一个牌子不好，不可能有90年。
5: 对，
6: 它服务了2-3代人。
5: 对对对对，
6: 如果哪一代人说哎呦这个东西不好，下一代人就不会再买了。
5: 对呀、
6: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买明光。为什么？明光一直在致力于把消费者的痛点解决掉。今天这款被子就能解决您夏天睡眠的一些痛点啊。
5: 是的、然后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触感，摸上去的话就是那种又滑又冰冰凉凉的丝滑的，就乍一摸的话我都以为要是哎加了蚕丝这种感觉。
6: 对的，这是一种新兴的材质啊、曾经也有一些品牌用过啊、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衣服叫孟特娇，那一件衣服9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工资才2000。

0: 200多，但是那件衣服一穿到身上哦，就夏天
1: 凉感
0: 又凉，
1: 因为隔冷光，你还记得吧？只有电扇，
0: 对的，
1: 空调是没有普及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就是靠一些物理的凉快。
0: 是这一款面料就采用到这么高端的梦特娇式的面料，它第一保证了你每条被子的凉感度，当您皮肤接触到它的时候啊，凉冰冰凉凉的，很舒服。有时候夏天，比如说30度或者32度、33度的时候，您的空调可以不开，
1: 对，
0: 开个电风扇，晚上睡觉就舒服了。如果真的大热天，别人开26度，您可以开到28度，或者说啊，很简单啊，明光的师傅明光的公司跟我们说，您就在睡觉前开个26度，睡觉了以后把空调直接给关掉，开个电风扇，
1: 对，
0: 这条被子就可以了。
1: 这大部分家庭的习惯，
0: 自带凉感的，对的，没错、
1: 是的。先一般洗完澡总归开空调，然后开到差不多，
0: 环境温度降下来，
1: 设一个睡眠的时间，或者设定一个这样的什么恒温的温度。像我妈妈就是开到睡觉差不多就关掉了，然后她能够吸收空调的那个凉感，对的，她就是摸上去的话更冰凉。然后你晚上睡觉的话，哎，背心嘛，我们就搭一个这个肚子的地方，就很凉快了。然后它 A 面和 B 面都是一个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前面副总跟我说啊，它里面是加入了这个氨纶，然后我还开玩笑，我说这个面料里面加氨纶干嘛？氨纶不是增加弹力吗？我说它要像衣服一样有弹力吗？
0: 是。
1: 那么加在被子里面，氨纶的好处是哪里呢？
0: 对，
1: 这个被子啊，就跟阿拉贴彼得或者你那个灯被子啊，它有到一定弹力，这个面料用的时间可以更长。
0: 对的，而且久洗不变形。
1: 对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说夏天我们要采用这种面料，就是因为夏天的被子有可能平时啊，你有可能一个月洗一次，但夏天有可能一周就要洗一次。
1: 对的，对的。
0: 它加了这种面料以后啊，它就非常的耐洗，这是一个。其次，我们说原料好，哎，原料采用到以前梦特娇的那种原料。一件我记得当时一件衣服要900多块钱，工资大概在200-300，但是很多人还是去买，因为夏天穿上这个衣服啊，又凉爽又透气。
1: 刚刚我们
0: 今天就是一样的面料啊。
1: 你还记得刚刚我们俩在做头发的时候，我们的发型师说他的爸爸那件梦特娇
0: 到现在还在用，
1: 对，分你了对吧？
0: 对，
1: 你想
0: 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用掉了，工艺明光做的，明光的国民床单，有时候一条床单用了10几年。
1: 对，
0: 挨下来看它款式，您看我们的款式漂亮吗？这是明光的经典花型，叫繁花似锦啊。中间是我们的国色天香，国花
1: 牡丹花，
0: 而且您会发觉这个牡丹花立体感非常强。很多人一直在说，哎，明光的花型为什么几十年经久不衰？我告诉大家个秘密，因为明光所有的花型都当时没有电脑的，
1: 对，
0: 都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师老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1: 对，
0: 很漂亮。
1: 我们保留了传统的老花的这样的一个印花，但是其实现在的印染的工艺啊，那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它看起来更加的
0: 漂亮
1: 立体，对吧？花大色艳，牡丹花我就很喜欢，因为牡丹花寓意的话就是那个幸福嘛，
0: 对的。而且您会发现啊，就我们的牡丹栩栩如生，对
1: 对，
0: 牡丹花为什么难画，是因为它的立体感非常强。为什么它被称之为国花牡丹，国色天香，因为它很美，但是你要把它画出来电脑做不出的，只有工艺美术师，我们的美术师老师一笔一笔的把立体感勾勒出来，有花有绿叶，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旁边四个角都是我们的国花牡丹，中间也是，就是我们传统叫四菜一汤。那为什么这款花型这么好卖啊？不管是被子啊，床单也好嘛，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阴影部分啊，我们在四边的部分，
1: 对，
0: 全是我们的欧洲那种古罗马建筑的那种风格，非常好看。
1: 对的，就
0: 是这一床被子您铺在家里，
1: 不管什么花型，它不会是以前是满床的牡丹，那你说哎呦夏天我看了也丝丝，这个颜色是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看起来就是冰丝的，然后这个浅色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对吧？你刚才说到欧洲的花呢，我们是繁花，但是呢也不会铺满整个一个被子，
0: 中西结合，
1: 对对对，这个让人看起来就很舒服。
0: 是的，
1: 再者的话它是可以机洗的，
0: 对
1: 哦，你就是你可以一周几天你脏了就可以去洗，
0: 对，而且啊它的随身性非常好。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你看，而且就打个比方，两个人盖一床，如果是扯到它的话，因为里面加入了这个氨纶，
0: 看到了吗？
1: 有弹力了，
0: 你看这种随身性，你看我在翻滚的时候，这个被子永远贴好你身的，
1: 对的，
0: 不会像有些被子夏天啊睡觉，你一冷一热以后啊会翻身，
1: 对，
0: 一翻身被子就没了，然后你的身体就暴露在空气中，或者说暴露在风扇中，暴露在空调中，会生一些病啊。
1: 对的，
0: 但是这个被子的随身性特别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
1: 看一个报告。
0: 明光啊，真的是很了解我们上海的一些年长的朋友们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凉爽，需要的是经久耐用。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明光啊，可分解的这个啊有毒的问题啊，我们是没有的，禁用，我们是未检出。来看看这个强力，国标是180，我们做到了795。所以说你再怎么翻身，再怎么去蹬，再怎么去洗，它的被子是不会坏的啊。还有挨下来看到凉感值，这个是很重要的。来，0.34，国标是大于等于1.5，我们是符合。所以说这款被子是既有凉感， 又经久耐用，而且随身性特别好。所以说明光花了这么多年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用在被子上，我就觉得哎呦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
1: 而且它在明光的话，目前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阳百联都有到专柜的。那么在专柜的话，我们是两个尺寸，一个1米5×2米的是799，然后这个双人的2米×2米3的是1199元。那么今天惊喜价格、福利价格会是多少？我们一起和副总这个一步过去啊，来618。
0: 所以说我说今天看到节目的
1: 人，他在专柜也是新品，是不
0: 是？对，在线专柜
1: 799一床嘛。
0: 对，所以说哎，没想到这个新品在618期间看到了，当时谈的还不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价格非常的劲爆啊。我们在门店单人的话，1米5×2米的，我们售价是799。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不贵。你想原来一件曼特利亚的衣服要多少钱？900多块钱，
1: 而且几十年前，
0: 900多块钱，
1: 是的，
0: 别人是几个月买一件蒙特娇，今天我们在门店是799，因为现在工业化了以后啊，成本降下来了，但是也要做到799，双人的话是1199，今天是618期间，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您有福了啊，感受那种凉爽，感受那种透气，感受那种干净的夏天的睡眠啊，
1: 我们会是多少价格呢？来，3、2、1，啊。199啊，
0: 对的，
1: 100多块钱哎，单人的是199，
0: 是
1: 双人的是299，
0: 没错，
1: 因为现在是618，而且在这个时间来做到一个上新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福利的价格。
0: 对的，199，您去想，您买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被子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帮您做到了可以说是顶喷，又有凉感，又有透气
1: 的，
0: 而且还可以水洗，对的，而且是洗衣机洗好了。
1: 对的，对的。然后那个副总也跟我说，他这个面料现在革新了之后，他水洗啊，他就是用的时间可以更长。
0: 对，
1: 包括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打个比方，一般的一个被子用5年，它可能就是会更长。
0: 对的，没错。所以是明光一直在做的一件事，第一，让夏天的睡眠摆脱那些闷的、湿的、潮的；其次，摆脱那种异味，
1: 对，
0: 摆脱很多被子不能洗的尴尬。
1: 对的，
0: 还要摆脱什么？当你一翻身，被子会掉。
1: 对，
0: 所以说这些问题
1: 是
0: 这条被子全部能为您解决。
1: 是的，包括你说，哎，我货到付款也。也可以，或者我收到之后打开，我自己摸过了，因为我不确定你这个面料怎么样。你们说了像什么梦特娇，他可能以前很多年前他也没穿过，也不知道。老一辈的人也有没穿过的，没关系，你打开自己看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
0: 是
1: 价格的话，真的199单人的，299双人的，性价比是做到很高了。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299单人的，299是双人的。您拿到的是一床什么样的被子？它叫宾斯夏凉被。宾斯两个字的话，它不是随便打上去的。
1: 没错。
0: 刚才给大家看过那个报告，
1: 对，
0: 它是有凉感
1: 报告，
0: 凉感的一个报告。
1: 所以说，当别人还在开空调的时候，您只要开个电风扇。当上海大热天的时候啊，您只要睡觉前把空调搁到26度，让环境温度降下来以后啊，
0: 对，
1: 您钻进这个被子里边，然后您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不是说我们空调用不起啊，你肯定用得起现在。
0: 对啊。
1: 但是毕竟在空调房，
0: 很多人不爱过开过夜的，
1: 太闷了，而且还有个什么问题？晚上您睡觉，夏天您翻来覆去，有可能被子会被你一个翻身，被子掉了。然后您的身体是直面空调的，其实这样也很容易生病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夏天选被子，最好被子自带凉感。有凉感的被子，它能保证您晚上睡觉一个晚上是安安稳稳的。而且现在外面啊，这两年外面很流行凉感的。
0: 对的。
1: 但是您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凉感都是凉感。
0: 对。
1: 我们明光中华老字号有报告的，是保证我们每床被子，当您皮肤接触到它的时候，是冰冰凉凉、舒舒服服的。但是它是凉而不冰啊，它是温凉的。
0: 对的。是的，像很多的一些户外的品牌，包括很多的服装都有在做这种凉感
1: 的。
0: 因为夏天你在外面就是旅行的时候呀，或者你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它现在很多的高科技的这个面料就是凉感的。

0: 薄薄的做成那样子的，
1: 没错。
0: 然后呢，现在我们把这种科技运用在我们的被子上，
1: 对，
0: 让你在睡眠的时候也凉凉的。针对于很多人不想空调过夜，
1: 对，
0: 或者说想节省一点电费的，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得凉凉的。包括很多人说啊，我空调是开过夜的，但我特别怕热。很多我们有个同事哦，他跟我说我们的那个男导演，开16度。他要开16度，他特别怕热的这种人，你就给他盖这个被子，你可以把空调温度稍微打上来一点，对吧？
1: 对的，没错。
0: 所以呢，像今天他吸收了空调打上去的冷气，他的凉感维持的时间更长一些呢。
1: 对的，它能持久维持这个凉感，所以说我们在说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有凉感报告给大家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
0: 对，
1: 这是其一。其次，如果您没有用过这样的被子，我很建议大家趁618期间带回去，
0: 对，
1: 因为东方可以货到付款嘛。到了以后，您打开了，您摸一摸，您把你的手去贴上去。
0: 对，
1: 第一，感觉它是不是有那种凉感？
0: 对。
1: 其次，感觉它有没有那种丝滑的感觉？
0: 对的。
1: 然后您决定好了，您再拿回来。
0: 对。
1: 因为如果您今天不带，哎，你说哎，先过两天我们的小姐妹睡觉，哎呦，她们怎么现在睡觉睡被腰的品质越来越好了？她跟你说，哎，我现在用到凉感被了，跟原来的被子不一样了，这个被子自带像小空调一样的。这时候您再要去买，到我们明光专柜就是700多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对的。刚才我们说的凉感呢，就是这个凉感性能。国家的这个标准的话是大于等于0.15，
1: 对，
0: 我们是0.31，0.31符合标准，它具有这个凉感性能，包括这个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绝对没有啊，对吧？
1: 是
0: 未检出的，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对，
0: 低于一个限定量。好，然后这个顶破强力，
1: 这个很重要，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加了氨纶，
1: 对，
0: 对的，一般是用在我们的服装里面的，它就是个支撑性啊，就可能你两个人的时候，或者你一个人翻身的时候顶那个被子，它使用的寿命会更长。
1: 对，
0: 这个是水洗尺寸变化率，因为我们是支持水洗的，你一周洗一次两次随您的便，
1: 随便洗，
0: 符合的，它不会因为水洗而缩水，然后异味，看到没有？无异味，所以像被子，它相当于你的内衣，
1: 对，
0: 你这种贴身用的东西，你必须要有的这种品牌检测报告。中华老字号到现在超过九十年的，
1: 今年是91年，再过9年它是百年企业了。
0: 对，
1: 2到3代人都在用明光的商品，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用明光，还是喜欢明光？你要去想一个道理，我就跟你说，有些品牌有可能说，哎，我保证你10年，保证你20年，它自身就没10年20年，但是明光是91年，它说出去的话，它的产品是两三代人都验证过的，所以说明光今年把2026年的新款夏被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个人建议啊，去感受一下。你想，明光每次出新品，每次出东西，以前都在门店线下买，一面买就好几百，但是现在明光跟东方购物强强合作了，
0: 对，
1: 新品又在
0: 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199
1: 买些吃的，买些东西，一条随便什么样子下背都要两三百块钱，我不多说，两三百，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但是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凉感材质。这个材质曾经用在哪里？曾经用在孟特娇的衣服上，一件衣服900多块钱，
0: 当年一工资一个月才
1: 两三百块钱。
0: 你
1: 想900多块钱，但是这个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去穿？真的是分量呀，是分量。第一，孟特娇的衣服有凉感，第二又透气，
0: 然后那个面料可以用很多年。
1: 对，那个面料你有一些人，我相信
0: 有些叔叔到现在还留着，
1: 到现在还在穿
0: 呢，
1: 对的。今天我们就采用到这么高端的面料，但是不用你花900多，
0: 对的，
1: 不用你花几个月的工资，
0: 竟然只要199，
1: 对，
0: 299，
1: 就是随便的一份小饭的价格，199您就能带回去1.5米了。我建议啊，您一床，您老伴一床，尤其是您老伴容易怕热的，
0: 对，
1: 又喜欢出汗的，
0: 一个人一条，
1: 一个人一条
0: 来回扯被子，
1: 对的，没错，
0: 是的。当然，我们今天因为加入到了安伦，他的刚才那个检测那个顶坡力，你就是两个人说阿拉关系特别好，哎，我感情好，阿拉就要空一条，你都拉好嘞。
1: 他
0: 这个使用的寿命啊，时间会比以往的被子更加的长一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199、299的开销，我觉得花的性价比很高。
1: 是，
0: 我妈每天跟我说，侬节约点哦，不要乱买吧嘛。但我觉得今天这种价格的话，它绝对不是说在乱花钱了哦。
1: 对，而且我们既透气又有凉感，
0: 对，
1: 而且这个凉感是持续的啊，不是说哎您睡进去了这个凉了，过一会儿又热了，它是持续凉感，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一款，而且这个花型我觉得太漂亮了，
0: 真的，
1: 哎，繁花死，老花，
0: 不是现在买很多的奢侈品啊，大品牌都说老花老花设计，因为后来发现老花越看
1: 就
0: 很多品牌有自己的老花嘛，
1: 对的，
0: 越看越耐看，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大的牡丹花。 就是老花，就是明光的老花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没事，
0: 看了几十年了，
1: 早上起来就往床上一铺，
0: 对的。
1: 当你走进卧室的，第一，它的底色是那种蓝色里边带点紫色的那种感觉，一进房间，瞬间的凉意你就下来了。
0: 是的，
1: 而且花型又特别好看，就像把春夏天的那美丽的花铺到了您家里，
0: 对的，
1: 提升您的软装潢。所以说，我觉得这条被子，我一直觉得，第一，它的技术到位了。夏天我们怕热，怕闷。不想开空调，不想长时间在空调里面睡觉的人有福音了，这条被子你一定要拿。其次，好看嘛，你想我们穿衣服为了是美，家里也要弄得漂亮漂亮亮的。
0: 家里的卧室的这个怎么说，磁场气场更重要了。
1: 对的对的，往家里一铺，早上起来往床上一铺，
0: 对的，
1: 不发觉那种
0: 敞亮明亮的感觉，
1: 那种花园就被你搬到了家里。你每每走到卧室的时候，哎呦，好看的，身心舒爽了。
0: 是的，
1: 家就是什么，家就是让我们避风的港湾。
0: 对的，
1: 要把家里的床上也好，各方面要干干净净的。
0: 第三，价格也美丽了。
1: 没错，
0: 东西美丽，价格美丽，面料美丽。
1: 是的，所以说今天199，618起结，正好。明光说我新品首发，哥们说618，哥们618首发吧。所以说这个价格您在任何明光的任何渠道都拿不到的，只有在东方购物能做到199。
0: 对的，这两天就是买东西的好机会。我也跟我妈说，你有什么该吃该囤的东西，这两天可以下单了。我说618了。所以看到这边的话，我也是建议大家每个人一人盖一条，所以推荐大家直接买199的，两个人一人买一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买这个单人的，因为很多夫妻两个人一人买一床比较够。
1: 夏天还是一人一床舒服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像我是跟我儿子一起睡的啊，那就一定要空调比
1: 的，
0: 对不啦？很舒服的，
1: 互不干涉，
0: 对，
1: 互不抢被子，
0: 对的。
1: 而且今天一人一条，加起来两条才400多，
0: 对。
1: 门店要买到799，如果您选大号的要1199，那门店有活动吧？我承认门店有活动的，618打6折，你想，800块钱打6折多少钱？499，在东方购物两条还要找你100多块钱，所以说买明光，很多人阿姨们说，哎呦，这两年买明光我到哪里去买？不到门店去买了，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为什么？东方购物帮明光是强强合作的，
0: 那么跟门店品质一样，
1: 完全一样。您放心啊，您今天下单拿到货了以后，您明天就到门店去看，就是这一款被子在门店就是700多块钱，
0: 那我们消费者就放心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啊，这一款被子在我门店啊，一到夏天啊，销冠。为什么说销冠？因为您现在是摸不到门店的消费者，他是能摸到，一摸哇，
0: 对，
1: 这个被子像丝一样的滑，像丝一样的有凉感，就它很多的有一些老师们都说，哎，这是不是真丝面料啊？
0: 对，我前面一摸吧，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摸起来像加了这个蚕丝的这种真丝的感觉。它其实是一个科技的面料，
1: 是。
0: 如果你穿过一些这种户外品牌，好的户外品牌，它现在不会说是用一些纯棉或者纯什么的这种，它会用一些科技感的面料，因为没办法，你要达到一定的什么快干呀，什么凉感啊，它必须加入到就是一些科技的这个纤维在里边，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很多的细节它做得很好，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滚边，
1: 对，
0: 很高级，明光
1: 嘛，大牌子嘛，
0: 就对。刚才你这样，我们这样铺的时候啊，就这样子，你家里可以这样子铺，
1: 对，
0: 就现在看不到，就这一条就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很高级的，很高档的感觉，
1: 没错。所以说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两年今年明光这款被子在线下这么好卖，就是很多人很简单的，就是第一你怕热的，其次。如果你不想整晚整晚开空调
0: 的，
1: 你觉得空调开的时间长，
0: 对，
1: 觉得闷的，
0: 对，
1: 还有就是特别爱干净的，
0: 对，
1: 因为这个被子非常非常精细，
0: 是，
1: 你一周洗一次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因为夏天毕竟啊，
0: 是的，
1: 男性啊，就是比如说我是男性，我知道容易出汗，
0: 对，
1: 或者多少是有点体味的，这个被子啊，一到味道它会很难闻，您就放心大胆的洗，我可以这么说，一周洗一次都没问题，洗不坏，你用个几年都没问题，因为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有一个强力度。这个报告国标是100多，我们达到了700多，
0: 对的，
1: 很经久耐用。
0: 对，
1: 放在怎么洗？放在洗衣机直接洗，早上起来您就扔在洗衣机，15分钟快洗，
0: 漂亮的这杯，
1: 然后放在阳光下面晒一晒，收回来，好了，
0: 对的，
1: 解决了，
0: 对的。包括你说刚才我们说的，一般的话我们建议就是一个人盖一床。如果很多夫妻说阿兰只要盖一床，那个傅宇和我你可以扯一下。
1: 就
0: 如果说两个人盖一床，就是有
1: 这
0: 种，有的时候他一卡捞了，他压住了，
1: 拉不坏的。
0: 对，我还是要翻身，我可能这样扯一下，
1: 拉不坏。你看，
0: 一般的布料怎么扯啊扯啊扯，就可能用几年。
1: 我再怎么拉不坏。
0: 你看，它是有弹力的，
1: 是的，
0: 加入了氨纶，有道弹力，对吧？如果你两个人的话，哎，不小心扯被子了，它你看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包括这个弹力，让它在机洗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寿命也更长。
1: 是的，
0: 那以前的布就是嘣嘣嘣，你看，它不是了，它加入了氨纶，整个一个面料，看到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弹力，它的好处就是让整个被子用的时间更长。包括你说我就是特别爱干净的，我一天到晚要去洗的，
1: 没关系，没问题，放心的。而且不是手洗啊，洗衣机洗，不规则洗涤，它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被子在我们今年刚刚出来的时候，门店消费者只要去摸过，只要去看过，很多消费者都下单了。
0: 下单，
1: 为什么？第一，它摸上去的凉感度是很舒服的。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哎呦，我夏天啊，就是开电风扇睡觉，我觉得我能接受。但是一天到晚开空调，晚上有时候
0: 太冷太冰了，
1: 太凉了。就是你睡下去就时候觉得还行，但是你晚上睡着睡着被冻醒了。
0: 对，
1: 他说我最好有款被子啊，它有一定的凉感，我晚上可以把空调关掉，开电风扇的。
0: 对的。
1: 他当时一看到这个被子开心了，
0: 是的，
1: 他就带回去了。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又叫他朋友来买了，他就觉得这个被子还舒服，而且还有就是。”这个被子太好看了，
0: 是的，
1: 真的漂亮。
0: 你就当做去这个实体店，你订回去自己打开来自己触摸，
1: 好看啊，这个被子，
0: 自己抚摸，你觉得满意了留下，不满意了还给我们都可以。
1: 对，
0: 要留时间给大家了。现在因为单人床抢的太厉害了，
1: 抓紧时间，
0: 订购的人太多了，好吧？只要199一床单人的，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

0: 讲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个天的话，你看，其实我今天下楼觉得外面还挺凉快，但是室内啊，动一动一身雨还是容易出汗
1: 的感觉。
0: 那么你到晚上睡眠的时候的话，就有些人会觉得，哎呦，往该开窗嘛有噪音，不开嘛又太闷，开空调过夜嘛好像又觉得关节不舒服，这种的，对吧？我感到了，我特别懂，因为我也是一个睡眠不好，要做精做彩，什么不能有一丝光线，不能有一丝声音的人，那么对被子啊、枕头要求就更高了呀。
1: 是的，所以说啊，我们一直说的科技是服务于人的，今天科技不贵。啊，好的技术加上好的工艺，再选择一款好的花型，这就是明光赋予这床被子的三大特点。很多人使用过好了以后，他们给明光的反馈是：第一，我尤其是这两天啊，他说我连电风扇都不需要开。这两天因为20几度嘛，
0: 这两天还没有，因为还没超30度嘛。
1: 对，他就盖这个被子，他说我电风扇都不需要盖，这是其一。其二，他说盖在我身上，这个被子垂坠感非常好。哎，我晚上翻来覆去去睡，他不会早上起来这个被子还是在我身上的，这就是这个被子的垂坠感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啊，他说他们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被子，它可以放在洗衣机洗。他说解放我的双手。他说夏天选被子最难，因为夏天这个被子很容易脏。我而且很多时候夏天还要用个被套，我们这个被子是完全不需要被套的，因为它可以机洗，这也是这款被子很多的人选择的。还有一部分人说这个花型我太喜欢了，太好看了，
0: 哎，经典花型，
1: 经典花型，你看，哎，他说我当铺在家里的时候，我走进卧室那一瞬间啊，感觉我就像哎夏天的百花丛中那种感觉，又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非常吉祥的我们的牡丹花，国花牡丹，国色天香。这个牡丹花花得非常的漂亮，您带回去的时候您就仔细去看，它所有的牡丹花都是我们工艺美术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所以说明光这么多年啊，一直被赶着，但从来不会被超越过啊。
0: 是的，到底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91年的历史了，马上就是再过9年要到100年了。
1: 对的，
0: 包括这样的被子，你送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就是我们的这个长辈、老一辈，他对这个品牌就是有一定感情的。可能年纪大了也不太去逛街。
1: 是。
0: 我刚，哎呀，明光有人逛亚百说的专柜开在哪里，对吧？现在出去逛街的时间少，那你今天送给他，一定会很开心。
1: 是。
0: 单人的只要199元，
1: 没错。
0: 双人的只要再加100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
1: 对的。
0: 对吧？其实你花费的不多，差不多也就是现在夏天一件 T 恤的价格。
1: 对的。
0: 但是你看，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这个爷爷奶奶盖到的是一床夏凉被，它这个叫做冰丝夏凉被，而且我们是有到凉感报告的。
1: 对的。
0: 你的这个触感摸上去啊，就是很滑爽、很凉快。
1: 对。
0: 它不是滑爽，单滑爽，你滑爽不透气没有用，阿莱是透气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盖上去的感觉，你空调打一打，一般都是洗完澡要开空调的。
1: 对的。
0: 打一点，让它吸收那个空调的凉感。持续的时间，维持的时间很长的。
1: 然后挨下来您就可以把空调关掉了。
0: 对的。
1: 开个电风扇
0: 又省电，
1: 对，
0: 自己又舒服。
1: 对的。主要就是什么，开着电风扇空气循环了，这个卧室睡眠环境就舒服了。
0: 对的。
1: 而且啊，我们所有的被子您不要去怕，哦呦，是不是很刺骨的，不是那种竹丝席的那种冰凉，
0: 对对对对，
1: 不是那种刺骨
0: 凉，不一样的，
1: 它是它是温凉，而且是持续的温凉。就像今天我们的演播室没有开空调，这个被子搭在身上，你就会感觉哎呦，比我们的环境温度要凉一点，但是是搭在身上很舒服的。就是当您皮肤接触到它的时候啊，您会觉得身体整个的毛孔是打开的，身体整个温度是随着它的被子的温度是有几度降下来的，然后一下子身心就舒服了。这是很多用过这款被子的人啊，就前两天上海是有点热的，用过这款被子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啊，他给我们的反馈。所以说这一款也是我们明光门店线下的我们复购率最高的一款被子啊。第一波出去老师们一摸，哎呦，塞呀。第二，花型漂亮的，
0: 对，
1: 其次它还能机洗，
0: 反正就是说先买一条尝试一下，哎呀，用了十一再来买一床，
1: 对的，
0: 对吧？
1: 对，所以说今天啊，618期间，您知道他们花多少钱吗？他们都要花个500-700块钱的价格，
0: 因为门店一床单人的是799，
1: 对，
0: 打6折，你算它800，648-480，将近480的这个价格，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是618期间，有福了，
0: 对，
1: 订单订回去。如果您觉得哎，这个面料我没看到过，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曾经的孟特娇，您想一件孟特娇多少钱？900多块钱当时，
0: 几十年前，
1: 900多块钱，我们当时工资好像我爸的工资200多，三个月，很多人说三个月一件孟特娇，今天不需要啊，把这么高端的面料，明光舍得坐在这款被子上，就是为了一件事，让您夏天真的摆脱那些不想用空调的，只想吹吹电风扇的，而且希望又透气的，而且希望这个被子又能干干净净的，那您就选它，一定没错啊。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我觉得建议大家就真的一人盖一床，
1: 对，
0: 即使两个人睡一张床的也一人盖一张啊，一人盖一条就很舒服的，好吧？才199的这个价格，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囤货啊，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 了。

0: 这个画面当中，这被子颜色因为吸了那个阳光，其实我们的底色是淡蓝色，
1: 对，
0: 非常好看的。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订回去看实物，嗯，到时候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直接
1: 退货，
0: 按退货都可以的，你付了钱了没关系，你到时候可以退给你的。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拿到实物，我觉得所有的像服装呀、被子，你就必须看实物的，对吧？你拿到手之后，然后自己触摸一下，明光91年的历史，你看一下整个被子的品质。我们的面料的话呢是科技面料，所以它有一个检测报告，就是那个凉感接触，
1: 对，
0: 它是有冰凉感的，所以我们叫冰丝夏凉被。
1: 是的，外面有很，这两天啊，你会发现啊，这两天618很多地方都在说啊，我这凉感被，我是有冰凉感觉，为什么卖得这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没有凉感报告，不一定有凉感的报告。我们每一床都是有凉感报告的，有跟没的最大区别就是，有凉感报告的，它的凉度、持续度都要很好。它是经过国家检测中心检测过的，才会有这个凉感报告。所以说你要记住啊，不要在外面乱买。如果你也听说你的小姐妹在用凉感席子，在用凉感的被子，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不要随便买，买老品牌的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床被子的话，199，性价比是做到非常高了。门店单人的799，双人的1199元，支持水洗啊，支持水洗的。门店有活动的，618打6折。我们今天直接是打到了。这个折扣我也算不出来，
1: 这个基本上都在2折左右了。
0: 对的，
1: 您再看看这个被子的那种光泽度，你看这种被子的轻盈度，
0: 对，它
1: 漂亮啊，
0: 程度也刚好
1: 像丝一样的垂坠感。
0: 对，
1: 你去想想看，夏天盖着像丝一样的又有凉感的又透气的被子，多么的舒服。你看这个被子随，所以说很多人用过这个被子，就是一句说，随身。第一，它很随身，再怎么夏天再怎么翻，早上起来被子还是在您身上的。
0: 对的。
1: 其次就是它真的，他说我真的可以摆脱那个空调开着，因为开了空调你不可能开窗的，毕竟这个开空调开窗浪费的。他说我就总算摆脱那种开了空调以后那种闷闷的感觉了，我只要开个电风扇。告诉大家怎么用，很简单啊。如果真的上海到了36度、37度这种高温的时候，您睡觉前把环境温度搁到26度，空调开好，
0: 对，
1: 然后睡觉了以后，您把空调关掉，开电风扇，盖这个被子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真的太怕热了，那您可以把空调开到28度
0: 啊。对的，
1: 不光是舒适，而且更省电啊。
0: 是的，省电了，然后你的体感也舒服了，何乐而不为呢？
1: 没错。
0: 所以这一床被子，而且它又支持机洗，因为对于很多的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是非常爱干净。
1: 对。
0: 甚至于像我开玩笑讲，阿拉黄我公公婆婆用个洁癖的，就是他们这个必须一周就要洗一次的。
1: 对，放心大胆的洗，没问题，扔在洗衣机洗，因为我们的检测报告告诉您，
0: 没有
1: 我们的
0: 缩水率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1: 不缩水的，而且我们是防灯防拉扯，达到了700度，
0: 对，
1: 国标是100度，我们达到700多的值啊，放心大胆的使用，
0: 因为它这个面料是里面加了氨纶，
1: 是。
0: 一般买被子的话，我蛮少看到这个表不加氨纶的，
1: 是，
0: 对的，
1: 太贵了嘛，成本很贵嘛，不舍得。但明光真的是不惜成本的去打造一款非常适合我们夏天中老年去使用的一款被子啊，
0: 对的，
1: 对，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0: 可以让这个被子在洗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使用的寿命就更长了。
1: 对的，这也是明光说，哎，就不愧我还是这样说，
0: 对，
1: 不愧为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一直想着我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夏天需要怎样的被子，
0: 是
1: 它一直在研发。
0: 是的，
1: 这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啊，新品首发，在东方购物，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自己来体验，然后你自己拿到实物，就跟我这样自己去抚摸一下，感受一下，喜欢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刚才你可以看到那个被子上你自己拿到它也是那个吊牌的冰丝凉感，检测报告已经给大家看了两遍了，我们受到检测报告的就是那个凉感接触。
1: 对的，没错啊，而且不光是有凉感还透气，夏天睡觉透气很重要，因为毛孔是打开
0: 的，
1: 你在被子一床被子如果不透气闷着的，闷还不塞眼，
0: 对啊，
1: 而且一闷的话你晚上就翻来覆去了，所以说很多人说夏天睡觉最难熬，夏天是睡眠最难的时候，明光为你想到了，他把透气、凉感、干净这三件事都集中在这条被子上了，真的花了很长时间哦，而且真的是不惜成本哦，我没想到过明光会把这么贵的面料，这么贵的材质，这么娇贵的材质放在了这款被子上，真的不愧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0: 这种冰丝面料它做一件这种现在的防晒服啊，什么户外服啊，什么凉感服，那卖得很贵的。
1: 对的，都是不多说两三百一件防晒服肯定要，但是今天，但是我这个面料可以做多少件？四五件可以做。所以说，为什么说明光在市场上就是100多啊，700多的价格？今天在东方购物卖100多，因为是618期间，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而且这种被子的贴身的，尤其你给小朋友要盖，或者你给老人盖的，必须要认准品牌。
1: 对，没错。
0: 我们不但是有品牌，还是老字号，91年的历史。
1: 是的，所以说抓紧时间，91年在618期间，你能看到这款被子，我还是这句话，很幸运，很幸运啊。
0: 新品直接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要买几床，比如自己家里一床两床，如果你有两个床两个卧室的，你肯定是两床要买的。
1: 对，
0: 如果是一人一条的，你算一下家里几个人需要。
1: 对，
0: 好吧，
1: 抓紧时间啊。
0: 对对对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二维码呢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3: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2: 因为你看，
3: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2: 哇，超级大哦！
3: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2: 超级大。
3: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2: 对的，
3: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2: 没错，
3: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2: 是的，
3: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2: 哎，
3: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哎，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2: 哇，好厚哦。
3: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哎，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2: 是的。
3: 然后因为这
2: 完全够了，
3: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2: 没错，
3: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4块吗？
2: 对对对，
3: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2: 是的，
3: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2: 十几块钱，
3: 对，
2: 才16块钱，特别划算。
3: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
2: 成
3: 小条，
2: 对。
3: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2: 是的，
3: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2: 对的，对的，
3: 哎，
2: 我来尝一口啊。
3: 对，
2: 其实说实话，雅琳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3: 对，
2: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3: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2: 是的，
3: 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得不好，姜得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2: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3: 好好吃，
2: 特别特别香啊。
3: 4点半的时间，刚好
2: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3: 对，
2: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3: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啊。
2: 是的，
3: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
2: 是的，
3: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2: 哎，
3: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 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哎，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2: 对，
3: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2: 没错，
3: 对吧？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4: 也没有其他这个配料表？
3: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哎，
4: 是的。
3: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4: 对的。
3: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4: 哎，倒出来看一下。
3: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4: 是的，是的。
3: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哦，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4: 是的，
3: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4: 对的。
3: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4: 水面筋哦，
3: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4: 没错，
3: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4: 是的。
3: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4: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3: 对，这个很好吃哎，
4: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3: 香菇
4: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3: 对，
4: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啊。
3: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4: 罗宋汤，
3: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4: 是的，
3: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4: 对。
3: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4: 是的，
3: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4: 哎，对
3: 吧？
4: 对
3: 对
4: 对。
3: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4: 对，好浓郁，
3: 对吧？
4: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3: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4: 是的，是的，
3: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4: 对，
3: 看看，
4: 是的，
3: 看到没有？
4: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3: 对，
4: 对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3: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4: 哎，
3: 这个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哦，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4: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3: 对
4: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3: 十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4: 是的。
3: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4: 没错，
3: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4: 是的。
3: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4: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有个滋吧，有鹅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6: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0: 搿猪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十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被吃了。
1: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0: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排，搞罗宋汤。
1: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0: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1: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0: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1: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
0: 三十块钱左右
1: 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1: 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
0: 位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人老感情嘛。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1: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1: 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都是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1: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跟
0: 这样炒一炒，对吧？
1: 对，
0: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1: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虎先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0: 是的，销售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胡先岭去堂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胡先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1: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

0: 9900。
1: 有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2: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1: 搿猪扒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十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了。
2: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1: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扒，搞芦笋汤。
2: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1: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2: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1: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3: 对，而且我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3: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
3: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夸张的，
3: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3: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3: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3: 25，对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3: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3: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3: 够了，
0: 把两口吃完全够了。
3: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3: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3: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3: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哎，
0: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3: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热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0: 烫一下，
3: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哎，
0: 对对对，
3: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哎，
3: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0: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3: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3: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3: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3: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3: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3: 很好吃，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3: 我跟你说吗？
0: 特别好吃，
3: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做
0: 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
3: 这个味道，感觉比肉还好吃，
0: 很上海人的味道。
3: 来，然后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哎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到位，
3: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3: 对，
0: 然后里面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3: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3: 熏红肠。

0: 这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1: 这个汤也好，
0: 我来尝一下。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嗯嗯，来尝一下啊。嗯，
1: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
0: 哇，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1: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很开胃，尤其说一二四点四十四分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1: 特别香啊，真的。
0: 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七个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和你说的红肠，
1: 再来配一块炸猪排，再配起来
0: 这么厚。
1: 的炸猪排，这么厚的炸猪排，
0: 这么超级厚哎，嗯，主要我刚刚吃啊，我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嗯，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1: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哎，是吧？
1: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
0: 哎，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的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嗯，这样炒一炒。 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七八十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1: 加点芦笋，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1: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嗯，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1: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
0: 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三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1: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嗯，
0: 再加一点汤嘛，对不对？
1: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0: 对，
1: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嗯。
2: 我们是190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6009。有个糍粑又厚又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个糍粑卤松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 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捏，有就好备起来。
3: 松汤味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
3: 搞卤松汤，
2: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2: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送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

0: 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哎，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1: 哎，真的，
0: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儿过来。
0: 对对，
1: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0: 对，
1: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0: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1: 对，
0: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1: 对，自己舀一碗，
0: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速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1: 是的，
0: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1: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速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0: 对，
1: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0: 对，
1: 是的啊，我们就先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十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
1: 你
0: 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是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十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就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超大。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哎，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哎，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再把它剪一下，好不好？剪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4包，有4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素食锦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特别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4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就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1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看
0: 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哎、哇，
1: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哎、
0: 这他们真的很
1: 正宗。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外面它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其实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啊，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哎，
1: 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真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两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鸡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鸡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有就好备起来。
3: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也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嗯，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碗。